0: 区人大、政协相关机构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民委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自治区民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民委工作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情况。自治区人大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发言。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贯彻实施好这部法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积极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办法。要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传承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持续深化文化润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持续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扎实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做活南疆起眼，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好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等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配套，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加强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推动法律有效贯彻实施，为新疆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陈小江要求，自治区民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买买提明·卡德、普雪梅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与会委员。
0: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委员到来表示欢迎。他说，2013年，习近平主席开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方案。13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成就，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互联互通基础更加牢固，经贸往来日益深化，民间交往越发密切，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作用日益凸显。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沟通联系，不断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 外交

0: 部副部长马昭旭代表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说，咨询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各位委员此次在新疆出席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并深入参访，进一步加深了对新疆的深入了解。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支持新疆，助力新疆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发挥积极作用。咨询委员会委员、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表示，中国新疆的包容开放令人印象深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瞩目，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将和其他委员一道，为深化新疆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做出努力。张迎春、哈丹卡宾、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7月16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等。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国内近期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加强全过程各环节风险隐患摸排治理，坚决杜绝蒙混过关思想，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超、酒小场所、热点旅游景区、学校、医院、工厂厂房等重点部位，抓实抓细源头防控，全面排查、精准治理等各项工作。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建设工程、山洪灾情、森林草原防火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切实增强城市以文化人软实力，提升城市创新开发活力，营造空间互嵌宜居环境，推动南疆城市高质量发展，走出具有新疆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路子。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稳粮优棉强国兴序，加大力度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添活力、农民增收入。要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坚持兵地一盘棋，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动力活力。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强调要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头等大事，完善高标准农田立项、建设、验收管护机制，明确建设时序，加大投入力度，真正把全区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16号，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7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喀什地区“十四五”发展成就及“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0: 十四五时期，喀什地区生产总值较“十三五”末增长34.1%，百亿级县市增至7个，光伏、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效应凸显，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外贸进出口总值实现百亿级到千亿级的跨越。迈向“十五五”，喀什地区将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持开放赋能、产业筑基、民生聚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3: 当好全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

0: 和服务等新业态，高标准建设自贸片区，推动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使喀什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
1: 色满乡是喀什市的菜篮子生产基地，先进的设施农业实现了各类蔬菜四季供应市场。2025年，这里还做起了外贸果蔬的生意。
2: 今年色满乡蔬菜走了20辆车，我们蔬菜口感特别好，价格实惠，中亚地区客户们很喜欢。
1: 立足资源优势，赋能产业转型，十五五期间，喀什地区还将依托全疆首个1000万千瓦级全光伏新能源基地，布局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构建新能源加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
3: 力争到15-5末算力规模达到2万匹以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农业、工业、文旅等领域融合应用，以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4: 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日前投用，园区再生水回用率达到50%以上，并同步提取出工业盐，实现水盐双回收。
5: 这个占地超过82000平方米的厂区里，每天有3万多吨的工业废水排着队进来，经过处理之后呢，绝大部分变成了高品质的再生水，重新回到了企业的生产线上。
6: 42道经理处理工序就像一个水质的净化器，通过超滤加反应透纳滤洁净蒸发等工艺，产出的水质达到自来水标准。
5: 这个项目呢，不光能出水，还能出盐。那这个呢，就是经过蒸发结晶析出的工业盐。那目前呢，项目每天能从废水中提炼出130吨这样的工业盐。那这些盐呢，可以用于工业生产和冬季融雪。
6: 废水里的盐分是氯化钠和硫酸钠混在一起，项目先是用钠滤膜当筛子，把这两种盐各归各的分开浓缩，然后再用蒸发结晶的办法反复提纯，达到工业用盐一级品。
1: 作为国家首批试点建设的零碳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内聚集了大量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用水需求大，废水成分复杂，传统的处理方式难以实现有效回用。这个项目包含50000吨污水厂改造工程、1.5万吨脱盐厂新建工程和11公里企业供水管网配套工程，以及一体化智慧水务平台，搭建起了完整水循环利用体系。
7: 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水资源超过1000万吨，相当于2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8: 科科崖荒漠绿化工程实施40年来，阿克苏地区相继实施5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累计完成造林超480万亩，其中林果面积达450万亩。
1: 走进温宿县科科崖镇帕克勒克村的冰雪蜜穗园，种植户于存宝的果园里苹果挂满枝头，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
9: 公司给我们提供这个水肥、农药，然后技术方案，然后我们就是负责在时间节点按照公司的这个技术方案去走就行了。
1: 作为科科崖荒漠绿化工程的后续产业项目，冰雪蜜穗园通过企业加基地加管理户的利益连结模式，让农户零风险入股，稳定增收，也让戈壁荒滩上的果园实现了标准化、集约化管理。
10: 主要栽培的有4个品种，在市场表现都比较好的，丰产期能达到15000吨以上。
1: 40年来，阿克苏地区390万人次累计栽植树木4850万株，完成防沙治沙852万亩，发展苹果、核桃、红枣、钓竿杏等特色林果450万亩，果品年产量超300万吨，居全疆第一。依托生态基地加绿色加工加品牌营销全链条发展模式，阿克苏地区还建成12个农副产品加工园区，累计培育加工企业300余家，年加工能力达360万吨，总产值210亿元，产品畅销国内并远销50多个国家。
4: 江苏援医常州武进工作组在对口支援尼勒克县工作中，培育蜂产品龙头企业，同步打造特色甜蜜小镇，走出了一条产业助力、文旅富民的特色甜蜜之路。
1: 走进位于尼勒克县的新疆塞外本草蜂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瓶瓶蜂蜜产品正生产下线，走向江内外市场。
11: 今年上半年销售额达到500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30%。江苏援医常州武进工作组不仅帮我们拓宽销售渠道，对接各类项目，还提供资金扶持，计划冲刺1000万销售额。
1: 除了打造龙头企业，江苏援一常州武进工作组还围绕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

0: 打造农文旅融合的甜蜜小镇。入夏以来，多尔布金村的民宿文化大院就成了各地游客的避暑圣地，大家在这里住下来，慢下来，欣赏田园风光。
1: 这边的蜂蜜也非常的出名，准备带回去一些尝一尝，环境很好，我们打算在这住上几天。
2: 工作组前后给我们投资了17万元，把我们的普通民宿的院落打造成了如今的蒙古族民俗文化大院。2025年旅游季的时候，大院纯利润4万多元。
0: 如今多尔布金村的甜蜜事业特色乡村越做越活，咖啡馆、民宿、文化大院、餐厅等业态带动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3: 严格执行援疆资金2%/80%的标准，大力发展文旅特色、黑风、骆驼等产业，拓宽征收渠道，让援疆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4: 在正在举行的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博会、第21届中国新疆国际煤博会上，一大批智能化、数字化硬核装备集中亮相，强势出圈。
0: 首次亮相矿博会的深脉矿业科技，带来了行业前沿的 AI 决策系统和机器狗无人机全套智能探矿组合装备，精准破解荒漠戈壁矿产勘探作业难题。
5: 大家看我旁边这三台智能探矿机器狗，这一台呢是负责钻探取样，而这一台是负责将样品吸附后送到旁边这台机器狗的箱子中存样。它们能够自主导航避障，在陡坡呀、碎石滩等复杂的地形灵活作业。而像这样的小箱子，单次可采样25至30份样本，可以把传统人工数月的工作量压缩至数周。
6: AI 探矿决策系统，我们可以根据各类的数据找到高价值的矿产矿脉的资源带，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做决策的时间。
5: 如今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已经深度融入到矿山开采的各个环节。在我身旁这台挖掘机远程操控驾驶舱，这套装备打破了场地与距离的限制，只要操控端设在了新疆，无论挖掘机的作业身处何地，都能够实现远程精准操控，实时作业。除此之外呢，企业带来了无人驾驶矿卡，也实现了技术升级。
0: 展会集中展示的前沿智慧装备，不仅适配国内矿业发展需求，更凭借高效、智能、安全的技术优势，收获海外市场的高度认可。
7: 哈萨克斯坦那边是一个比较接受新技术的一个市场，传统企业一定要用新的技术来赋能，如果有这个新的科技来优化整个流程，能够节省时间。
0: 7月1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空港货运便利化改革取得新进展。
8: 我身旁的这批化工品呢，将出口至沙特阿拉伯。这批货物呀，具有不耐反复倒装、易损的特点。那么，通过机坪直装的监管新模式，精简了场内的流转环节，既有效地规避了货物的损耗风险，也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
9: 省去了入库仓储、二次短驳、重复装卸等流程，空客直达国际机坪装机仅30分钟，中转时效提升90%以上，也让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0: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通过常态化运用机坪直提、空客直通等监管通关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流转时间，实现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1.5万吨，同比增长66.32%。
10: 通过优化批量包机、紧急特殊货物通关流程，稳步推广机坪直装模式，扩大便利化改革覆盖面。
0: 7月16号，第3届新疆昌吉州准东人才交流大会举行，现场发放人才奖补资金，发布准东开发区2026年急需紧缺专业目录，围绕碳储科学、新材料、临床医学等35个紧缺专业释放优质岗位。大会聘任中国矿业大学、上海电力大学、新疆大学等6所高校专家为招才大使，5名博士与准东开发区企业签订百博驻白起任务书，一批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现场获颁证书。
11: 今年呢，我们准备派遣大概80名左右的硕士和博士，真正让生产线成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
0: 近年来，准东累计投入8900多万元人才奖补资金，配套安居、医疗、文体休闲、产教实训等全方位保障体系，建成开发区及以上高层次人才技能大师工作室42家，累计培育6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200多名高技能人才。
12: 将人才、科技、教育有机地融合起来，以

0: 我们的一些比较优厚的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支持九龙的发展。
1: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完成录取前期各项工作。今天，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录取开放日，通过伊犁州考生家长代表和喀什地区考生代表现场抽签，确定分配方案。
2: 通过这个两个地州的抽取套数和选取套数中的其中之一的一个套数，通过计算机随机编排，最后产生的这个录取结果，现场进行刻盘打印，
3: 全程都有人监督每一个环节。拿到了我们的这个分配的名额之后呢，在学籍注册、组织报到等这些工作中，把学生后续的工作做好。
1: 今年新疆区内初中班考生报名人数超10万人，计划招生16828人。今天18时起，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录取分配结果。
4: 自治区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的28名一线记者，紧扣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主题，用亲身经历讲述扎根基层、记录时代的真实见闻。
5: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河龙筑起1道3046公里绿色长城的壮举。
6: 我讲述的是两段把青春奉献给昆仑山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也将会以初心为笔，以脚步为墨，继续讲好新疆故事。
4: 活动当天决出1、2、3等奖及优秀奖，推荐5名选手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2014年创办，前12届赛事中，全疆有近360名采编人员登台分享亲历故事。
1: 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今天在阿克苏地区开赛。
7: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发车仪式的现场。那在我身后，来自全国的80台车、160余名车手领航及中亚游客，从沙雅出发，经过库车、拜城和乌什3个赛段。随后，车队将从乌什县的别迭里口岸出境，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3国，总里程超4000公里。
8: 它是一种竞技、旅游、娱乐集为一体的活动，有别于专业的拉力赛的活动，老少皆宜，
9: 所有的车型都可以参加，它不是以竞速为目的，非常期待能取得好的成绩。
1: 作为融合汽车运动、跨境旅游、丝路文化的特色赛事，环塔丝路集结赛以赛代游，选手可以在比赛过程中享受沿途美景，感受当地人文。
10: 后续我们会逐步将线路固定下来，做成标准化的精品自驾线路。
11: 始于齐心寻户、捡拾垃圾的公益小事，阿依多斯沙赫达提回到家乡参与建设，让天山脚下的小村庄成为人与自然相拥相守的幸福家园。
12: 我叫阿依多斯，来自富康市水墨沟村，大家都叫我雪豹骑士。2023年，我骑着摩托车带着游客游新疆，一路走一路捡垃圾。这件小事让我加入到了我们新疆的自然保护公益机构，从此我就是那个骑着摩托车守护雪豹和生态的公益骑士了。我的水墨沟村就在天山博格达峰脚下，天然就是做生态旅游的好地方。邀请生态旅游行业的专家多次进村调研，用专业力量规划生态发展，把家改造成了临时的手工工坊，叫村里的阿姐们做非遗文创，和村民一起去捡垃圾、保护湿地，并设计生态研学路线。我们给水墨沟村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抱抱村。抱是雪豹，抱是拥抱，人与自然紧紧相拥，和谐共生。未来我们许许多多的雪豹骑士要一起建设我们最美的抱抱村。
6: 下面请看简讯。
1: 自治区新兴领域行走的思政客新经济组织专场活动7月16号在昌吉举行，本土标杆企业优秀党员代表现场分享了党建引领生产、科创赋能发展、初心传承实干等内容，为新兴领域从业人员上了一堂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教育课。
4: 国家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日前发布，新疆北方草原重大有害生物智能监测和精准防控技术入选，面向全国推广。这一技术历经近10年攻关，实现了草原保护从被动

0: 应对到主动精准干预的突破。
1: 7月16号，行212次天山雪莲棉花速运班列从新疆库尔勒开往江苏江阴。这是7月1号铁路调图后新疆新增的长三角方向棉花快速直达运输通道。按照运输计划，南疆地区日军将开行一列雪莲速运棉花班列，线路覆盖国内主要纺织产业集群。
0: 1至6月，阿拉尔市核发绿色电力证书超81万张，累计完成绿证交易超58.6万张，为区域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今天，朱基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博物馆1号厅开展。展览甄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约600多件套珠玉珍品，循着时间与文明演进双重脉络，系统展示中国朱基玉佩跨越近万年的时光长卷，展期持续到11月5号。
1: 江西精品剧目《八一起义》日前在阿克陶县上演，来自江西省歌舞剧院的演员们运用现代舞台技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壮举。
0: 7月16号，昭苏直飞上海浦东航线开通，每周二、周四、周六双向直行，将原本需要经乌鲁木齐中转的旅程变为当日直达。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布尔津县喀拉伊利赫夏牧场，看青山绿水，赏夏日风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椒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此次修订历时4年多，涉及条款修改达70余条。老百姓对其中的很多新规定能否快速落地实施高度期待。那么，这部关乎千家万户的条例究竟会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每天再忙啊，总得回家。但

0: 器械小区里面的都因为年代久远嘛，需要更换，
1: 没地方停，停车的位置一点太少，再就我们小区的路面太差了，晚上走路还得小心一点。
2: 我觉得应该公示完了，大家心里有数呗。
3: 大家心里对物业的期望，其实就是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从起草到出台历时4年多，9章92条里修改了70多条。条例修订内容除总则和附则外，就物业管理区域和配套设施、业主、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委员会、前期物业服务、物业的使用、物业的维护、法律责任分7个专章进行了明确。
4: 听了大家刚才这些吐槽，有没有戳中您呢？其实大家说的这些问题啊，都曾经出现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这里呢，就是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牛奶巷社区的一个老旧小区。在1年前呢，这里还属于一个环境脏乱、设施老化、物业跟业主的纠纷不断的一个问题小区。但现在呢，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电影商都不敢这么演，出口那个地方一到下雨时就把那个泥巴汤子，我们人没地方下脚。
6: 他也不划停车位，随便乱停，一次路都死人。
5: 就是两边破旧栏杆围着，然后居民谁也不让进，不让过，特别乱，好多车都没地方停。
3: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去年，前任物业公司合同期满，在社区和相关部门牵头下，新物业引了进来。随后，社区牵头成立小区业委会，形成了社区业主、物业多方共同治理小区的新格局。居民们的生活也开始悄悄发生了变化。
7: 退休好多，现在要求一个活动室，一到9月底就外头不能做了。
6: 新物业来了以后，停车场划线，而且他们上班保安每天晚上都要巡逻。
8: 这样子整个环境太好了，绿植也搞了，树木也修理的。
3: 牛奶巷社区打破物业管理独角戏，在社区业主物业多方共治上的探索，正是新条例其中一个亮点。
4: 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鼓励我们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同时还提到了像发改部门、公安部门、还有自然资源部门、消防部门等多部门在自己领域的这个职责范围内对物业工作进行管理监督的职责。
3: 问题有人管，收益也不能含糊，小区公共收益的归属和分配也是备受关注。这次新条例也在这方面回应了老百姓的关切。条例第70条规定，建设单位或物业服务人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
4: 共有部分的收益，它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比如说我们的车库在满足业主需求之后，多余的车库出租之后的这个租金收益，以及楼顶的天台或者墙面外立面、电梯间里的这个广告位、广告的收益，这些就属于我们共有部分产生的公共收益。
3: 新条例修订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前期物业承接不透明、住宅小区公共收益收入使用不公开不透明、公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积极回应。小区的公共收益到底该怎么分配？乌鲁木齐市的另外一个小区已经提前动了起来。
9: 我们跟业委会建立了一个共管账户，业委会也是根据这个8月1号新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已经按照法条来进行了一个合规的修改，业主现在是70%，物业是30%。今年的话肯定是要落地去签到一个正式的物业服务合同的。
3: 分配公共收益对于业主来说当然是乐见的，但大家更想要的是分得明白。在这一点上，新条例第70条规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进行经营以及公共收益的分配与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或者通过网络进行每年不少于2次公示。
10: 比如说我们企业的这个服务等级收费标准，然后我们这里面对这公共收益的管理使用的情况，它都要进行公示。
11: 如果说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公示的，我们业主可以向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企业提出要公示的要求，同时也可以向我们市区2级的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3: 大家肯定想问，那以前的公共收益是否可以追偿呢？答案是可以的。
11: 我们业主委员会成立以后

0: 那可以对我们前期的公共收益的收支和使用情况呢进行追查啊，我们也可以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来审计啊，双方产生分歧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由法院来进行裁定，这些都是可以的。
1: 第一方面就是说公共收益它涉及到要界定公共部分的这个定义，只有公共部分业主共有的部分收益才属于业主共有。那第二个要界定的就是要在扣除成本之后业主才能主张。第三个方面，我们这里的业主指的是全体业主，并不是个体业主。
2: 一个是老小区换了新物业，一个是新物业提前动了起来，路径不一样，但是都绕不开一个事儿。新条例给大家带来的变化呢是实打实的，以前啊不是没有规定，但是更多的是在讲不能做什么，至于做了会怎样往往不太明确。这次新条例不一样了，不仅划了线，还告诉你过了线会怎样。
3: 这次修订条例呢，首次建立了行政处罚机制，例如物业企业未按规定公示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公共收益收支等信息的，逾期未改正的，处以1000到5000元的罚款。特别是建设单位未在这个管理区域明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临时管理规约的，处以10000到50000元的罚款。物业企业挪用侵占业主公共收益资金的，处以挪用资金1到2倍的处罚。
1: 这也反映出来，就是我们自治区的立法工作在不断的推进，同时能够在立法层面做一个规定，让老百姓以后有法可依，去享受相关的权利。我觉得这也是条例的一个，在立法层面的人文关怀。
4: 新条例还有一些硬杠杠值得划重点，一个是车位不得只售不租，建设单位还没卖出去的车位必须租给业主；另一个是物业服务企业有10条禁止行为，其中明确不得采取停水、停电、停气或者限制门禁、电梯等方式催交物业费，这些都为物业服务划定了清晰的法律边界。
1: 在之前的条例里并没有明确规定业主对于车位的只售不租的这样的权益，这次呢就细化到说不能只让我们业主去买车位，不能去租车位。那么在我不想买车位的时候，我只想租，你也得保障我租赁的权益。
4: 新条例最大的变化其实就藏在两个字的改动里，物业管理人变成了物业服务人，从管理到服务背后是整个理念的转身。物业和业主从来不是谁管谁，而是平等的合同关系。新条例要做的就是让服务的归服务，让业主真正成为小区的主人。
3: 近期呢，我们将联合有关部门印发条例的宣贯实施方案，指导各地做好宣贯落实工作，推动条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切实提升我区物业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的水平。
4: 新条例实施以后，住建部门还有两项重点工作，一是9至10月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引导各地同步推进；二是要求各级住建部门全面梳理现行制度，确保与新条例不抵触。
2: 采访中啊，有居民说了一句心里话，就关心家门口那点事儿到底有没有人管。这话朴实，但分量很重。小区里那些琐碎的小事儿，直接影响着大家的生活质量。物业服务其实是城市治理最基础的单元，也是关乎千家万户幸福感的关键小事儿。新条例要做的就是让大家更幸福。从公共收益晒账本到停车位出租，再到物业服务支架相符，这些条款合在一起就一个态度：家门口的事儿有人管，也有法可依。8月1号倒计时已经开始，好法规只是起点，让每一个小区变得更好才是终点。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攻敌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中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国，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而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在人类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河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

肇始，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河末梢的村落。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雅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的这个村子生活了快

0: 60年，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凯塞尔已经守护尼亚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
1: Yepincilerimizin tatil beğeni, şu çağır ters kalan bir suluk ile yapılağılı. Nay ters çık kalanmış.
0: Zay 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千年前的葡萄根木依旧整整齐齐匍匐在地，侧耳倾听，葡萄园里似乎还传来欢快的流水声。沿河而居的人们总是更容易发展起先进的农业灌溉和种植技术。这种原圃式农业在塔里木河流域各绿洲平原延续了上千年。尼亚河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要冲的有利位置，让尼亚与楼兰一样绘就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的盛大图景。尼亚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李汉文、虚卢文写就的木牍，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彼此吸引、相互靠近的见证。1995年，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湖璧在尼亚被发现。这块来自四川盆地的精美之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关于精绝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人们依旧众说纷纭。但尼亚河的干涸与改道，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生于河流，又死于河流，这是地球上一些文明的宿命。但黄沙能够埋没有形的物质，黄沙之下

0: 这道墙，你看中间的是过道、甬道
1: 啊，
0: 那是甬道、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基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就这么个事儿，对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板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外走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2: 历时6年，陈玲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残高是5.8米，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草板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厚度能够达到3.5米，其他中间这个隔墙的标准尺寸都是1.1米，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2: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

0: 在，而他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轮台境内有大小不一的十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他？详细的答案却遗失了2000年。
1: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城址的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尺寸多少呢？900，就是90厘米长，基本都是从附近的河道取的河泥，就是因为离这儿大概1公里，往东1公里左右呢，就是科兹勒沟，啊，是莱苏的一个支流下来，是主要汇入塔里木河的这个一个水系。
0: 古城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表明，它在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级中心城市。
1: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沙，非常纯净的青沙呢，做了一个很大的建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会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你看，这是为啥？
0: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1: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一带往过走，这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科兹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0: 通过驻军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1: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就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那当然整个塔流域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0: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府迁到了秋瓷绿洲的塌前城，出任西域都护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

0: 车田约特干故城最新的演艺节目《万方乐奏有余田》正在上演。
1: 西域几十载，铁血丹心护佑国门，班超与驻军从未忘却心中的使命。
0: 却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在这里精彩。

0: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辽阔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业。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卫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富庶繁华。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东西方文明的惊喜相遇，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除了就是对它原状现状的临摹之外，还得体会一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它那个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2: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颜色、人物造型，跟秋瓷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石玉吧？说咱们是绿铜矿嘛？这个它的构线也是用铜。这种红在刻子儿也比较少的，刻子儿一般是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构线。
3: 它的眼睛，你看眼睛是用蓝的。
4: 画不完了，跟敦煌一样，你不是这代人干不了，要好多代的人才能干了。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人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2: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你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
3: 是吧？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马子大了。
5: 你认为好几年前的搞的
0: 是？克孜尔石窟是建于公元30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克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河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4: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它古人是沿着河走嘛，不过这肯定要前前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有落脚的地方。
0: 一直到公元8至9世纪，克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卫干河见证了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兴盛。
4: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朱砂是，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吧。
0: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秋瓷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

0: 中原的艺术风格，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在第三十八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白箫，以及本地特有的壁立和达腊鼓。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近之欢就是如此动人心魄。郭峰用手中的画笔将自己的感触倾注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之中。
1: 这些年复原临摹的秋瓷壁画嘛，有700多幅，加上我同学帮我的吧，可能超过800幅。
0: 像往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汇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1: 这个书就是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有浪费时间嘛。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0: 临摹壁画，何尝不是一种修行？每一笔都需要极致的专注与耐心，每一笔也都是在感悟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天空大下来了，3、2、1，上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
4: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5: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6: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还是没有找到。
1: 是。
0: 仲文最近怎么样？
1: 他已经回行动队了，但情绪不太好。
0: 终究会好的。
2: 欢迎来到青山军校，从今天开始，你们将正式成为一名军人，一名特殊的军人。下面开始点名。周晨金
3: 到。
2: 孙怡婷
4: 到。
2: 郭俊昌
5: 到。
6: 黄丹
7: 到。
6: 吴磊
8: 到。
6: 王敏
4: 到。
6: 张涛
9: 到。
6: 李峰
10: 到。
6: 夏恩

这个止痛药的药效非常好，止痛时间3个小时，距离你药性失效还有10分钟。说出你上级的名字，我就再给你一片。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
1: 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0: 对了，王副校长，新生入学的甄别工作开始了吗？
1: 谭教官已经对他们先期做了性格测试，晚上我能拿到报告。而且今年的学员招募名单是我根据为期一年点对点观察筛选出来的。
0: 再优秀的学员毕业时也要淘汰一半。我再提醒你一次，每一个学员的甄别工作必须进行第二次，这是最重要的。

0: 每一个评估我都要亲自过目。
1: 是。
2: 怎么这么大烟？
3: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5: 我被锁上了。
6: 大家都捂住口鼻，身体放低。只见屋子里面封闭起来，
3: 身体放低，
6: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减少屋的氧气。
2: 拿去，拿他们干嘛？
4: 那你干嘛？帮忙啊！
2: 啊，
3: 好，来，
2: 我去，帮什么忙？我要活着，不行了，
7: 就是你。
8: 1分20秒，这是你们的第一次考核。郭俊超满分通过，对于环境的观察细致入微，反应也很快。
1: 教官，他也挺快的，是他们帮的忙。
8: 佳恩也通过。
3: 教官，我呢？
8: 你继续努力。
9: 这是学校的痕检中心，包括医务室、解剖室、证物分析。杨谦，好了，大家自行参观一下吧。

0: 那个同学们好，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我呢就是以才华横溢而名扬于青山的横检中心主任杨谦。先把头，以后呢大家可能会在专业上遇到各种难题，我呢自然会成为大家的引路人，所以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吗？
1: 是啊，
0: 女同学握个手。
2: 好了，我们去香榭室看看。

0: 你想好了吗？
1: 我要为家人报仇，
0: 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
1: 你以为我是草率的做的决定吗？我还能一直依靠你吗？
0: 我只想让你活着，像个人一样好好的活下去。
1: 怎么活着，那是我的选择。而且我想帮你一起调查陷害你的真凶。
0: 你有什么计划？
1: 青山，我计划加入青山军校。
0: 加入青山军校没那么容易，要想进入青山军校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和训练。
1: 我能行。
0: 既然已经决定就要全力以赴，我定会全力支持。

0: 谢谢，
1: 谢谢。
2: 。
3: 老板，老规矩。
0: 好的，二号包间，一支哈瓦那，一杯威士忌。他怎么样了？
3: 挺好的，比我想象中的坚强。这个女孩有时会让人觉得可怕。深深时，她有过一刹那的微笑。
0: 我是抗日功臣。
4: 功臣？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3: 他算准了时机，让龙志杰相信了他的话。
0: 你喜欢他？
3: 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紧急情况，我就不到这儿来了。有急事就在曙光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给我留言。
0: 好，
3: 那我走了。
5: 这是中国的名茶，请二位品尝一下。
3: 茶气很足，确实是好茶。
5: 真是好品味啊。
6: 松本先生，是有什么任务吗？
5: 汤姆逊近期访华，中美航空队将有一项重要的合作，这是帝国不愿意看到的。这件事情有劳二位费心了。
6: 松本先生，请您放心。
5: 来，喝茶。
7: 随着无线电的发明，未来的战争是信息的战争，情报的战争。谁掌握最多最新的情报，就是制胜的关键。

0: 所有人听好，以前发生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现在我宣布顾盼正式加入我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例行公事，不必紧张。

0: 报，我了解他们的作战方式，在不了解我们人数的情况下，集中火力，速战速决。
1: 龙哥，得想办法突围。
2: 把他那个车给掩护。

0: 龙哥，今晚的行动有点蹊跷啊。
1: 你也觉得他有嫌疑？
0: 可他没有时间啊。
1: 不像，他出手很果断。
2: 长官，是雷管。
3: 有多少？
2: 数量不多。
4: 队长，队长，发现个活口，
3: 送医务室，告诉杨坚必须救活。
4: 是，走。
3: 查这条船经过的所有港口，上下货物数量，还有去向，每一批都要查。
2: 是。

0: 子弹离心脏太近，准备手术。
1: 长官说救活他，别让他死。
0: 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发号施令？
2: 让你们家老太自己来，出去。哎，
3: 报告。
4: 进来。
5: 接到线人情报，今晚黑市有交易，我带人伏击，但没留住人，让对方给跑了。
4: 查到什么了吗？
5: 只有少量雷管，还带回来一个活口，杨谦正在亲自抢救。
4: 杨主任亲自抢救，看来伤得不轻啊。
5: 打在心口的位置，
4: 这条线不能丢，盯紧它，一旦惊醒第一时间审讯。

0: 什么级别的医生才能把他从地狱的大门口给拉回来？要说青山还有唯一一个拥有高尚情操和品德的人的话，那就是我——恒检中心主任杨谦。我那儿有两瓶波尔多红酒，要不要尝尝？说吧，你想问什么？他什么时候醒？命是保住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 什么时候醒，还要观察。码头的事儿不简单，它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不见得，这是从他身上取下来的子弹。
1: 我们配发的子弹口径为9毫米，适用于 M1935式勃朗宁和勃莱塔手枪。这个，充其量只有7.6毫米。
2: 专业，所以说，这枪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现场的情况你还记得吗？当时现场情况特别混乱，
0: 我们追到这儿，这儿有一堆杂物完全把我们的视线挡住，我根本看不到对方。后来枪声响了，我带人追过来，这人已经倒下了。按照他倒地的方向，枪声响起前，他应该是瞄准你的。
2: 会不会是榴弹？
0: 不可能，这枚子弹表面光滑，并无任何擦痕，直接从背部射入，离心脏瓣膜不到1厘米。如果是巧合，这也太巧合。你的意思是，有人救我？应该是这样。嗯，老谭，竟然会有敌人救你，你？ 到底是什么人啊？
2: 会是谁呢？
0: 我知道啊，肯定是有哪个女敌人喜欢上了你，把自己的人打死了救了你。老大，又一个顾盼出现了。

0: 现了。
1: 你进门就不能带点事儿吗？
0: 我敲过门了。快报告一下，里面人什么时候请？
1: 老谭，老谭，你做人也太不地道了吧！我是给你面子，才不让那帮小崽子动刀。我亲自上阵，我做了这么多小时的手术，你知道那得多少刀吗？知道这么重的伤。

0: 我已经获悉，他们打算破坏中美航空队的会谈。松本下了命令，要刺杀美国空军代表。行动主要由龙志杰负责，我来配合。
1: 好，我今天就把消息送出去。码头的事，您听说了吗？知道一些，但不准确。
0: 这件事情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按照惯例，在重大行动之前是不可能有其他任务插进来的，以防被盯上。可这次居然为了接应一批货物和青山军校的人打了起来，
1: 确实反常。这样，你继续观察，有消息及时联系。
0: 嗯。
1: 啊，顾盼怎么样？
0: 啊，
1: 让我刮目相看。
2: 不管从控制力还是忍耐力，都是相当的强。我觉得等机会成熟，他也一样可以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些事情。
3: 起！
2: 蹲！起！蹲！起！
3: 报告。
2: 好，乔恩出列。
4: 是。

0: 码头的东西已经全部分类检查完毕，并没有明显线索。
1: 那条船的航行记录呢？
0: 很奇怪，它最近两个月都没有出港记录。
1: 谭教官，尤其是，继续排查码头，一定给我找出线索来。
2: 好好，走走。

说什么了。

0: 谁？
1: 王副校长，麻烦你出来一下。

0: 你在审讯他，是测试。你这样会毁了他。我知道他很优秀，反应、判断、性格测试都不错。但是亲身要的是会拿枪的特工。
1: 校长同意吗？我们是军人，他只有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才能成为特工，否则只能被淘汰。谭教官，我知道你很欣赏夏恩。
0: 但是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有你的工作，我也有我的职责。你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我还要继续工作。

0: 我们继续。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妈妈，妈妈，
0: 妈妈在，不怕，妈妈在呢。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什么了？
2: 八岁那年，我们全家人去郊游。

0: 别急，还有最后一项。放心，只是葡萄糖而已。我刚才给他吃了一颗帕罗西丁，也就是镇静剂。犯人在受审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暴躁的情绪，葡萄糖可以加速镇静剂的药效，头疼和恶心可以让他很快醒过来。
1: 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2: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3: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1: 1000切换老人光暗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4: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5: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6: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7: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6: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佩奇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8: 喂喂喂，
9: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8: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9: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8: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9: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三包政策。

0: 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1: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0: 好的。
2: 古火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佩奇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6: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的很，很耐造。
7: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给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2: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7: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3: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古火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7: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6: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
4: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 赢得

0: 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2: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房，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金。是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8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3: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4: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2: 一键切换到人光暗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0: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5: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0: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金质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金质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喂喂喂，
7: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7: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6: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

0: 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1: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0: 好的。
2: 古火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佩奇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6: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的很，很耐造。
7: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给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2: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7: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3: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古火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7: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6: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
4: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 赢得

0: 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2: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房，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金。是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谭教官，他连枪膛里有没有子弹的重量分不出来。我想你的基础可需要加强。这一次我只是帮他解决了不敢开枪的问题。

0: 别走，别走。在青山，除了仆从，你最大的对手是黄素梅，她负责每期学员的综合测量，其实是对每位学员进行忠诚度考核。
1: 我要怎么通过她的测验？
0: 黄素梅说过，没有一个人是不说谎的，所以一个人全说真话或者全说假话都不可信，只有无限接近真实的谎言才难以拆穿，有漏洞所以才真实。你八岁那年父母遭遇抢劫身亡，你搬到济南和外婆同住，这是你不堪回首的经历，也是你想极力隐瞒的事实。即便如此，你也不能掉以轻心，黄素梅是审讯大师，她能把审讯变成一门艺术。来青山之前，她在美国攻读心理学博士，一旦被她盯上，你必须想到应对策略。

0: 这个女人看手相啊，她就得看九宫。这个大拇指呢，它是君；小拇指呢，它是臣。这个君和臣在一起吗？
1: 谭教官，
2: 你怎么来这么晚？
3: 我先去宿舍找的你，人不在，想着这里女护士多。果然，你赶紧的，我今天忙。
2: 嗨，谭仲文，你别拿我这个真佛不当菩萨，今天很有可能是你以后写回忆录的时候要大写特写的一天，这全都是因为我，恒检中心主任杨谦。我有一个惊天的发现，你想不想知道？
3: 你爱说不说。
2: 谭仲文啊，谭仲文，你别看你才高八斗，勇冠三军，你今天要是不娶我，我告诉你。
1: 谭教官，
2: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
1: 有紧急情况，校长请您和杨主任去趟会议室。校长，
4: 校长，
5: 校长，
6: 过来听听。有些发现，
1: 谭教官、杨主任，这个鞋底有块状附着物，几件敌人遗落的上衣里也有不同程度的点状物。从形成情况上来看，应该是最近才附着上去的。码头的地面多是沙石，另外我们还调查了一下事发当时周围的货物清单，并没有类似的物品可以附着。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物品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带来的。
7: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敌人的藏身处。
3: 那这些块状物应该就是找到那个地方的关键。
2: 校长，我去趟实验室分析一下成分。
6: 有什么新的发现马上报告。
2: 是。
3: 校长，我跟他去。

0: 干嘛？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赶紧分析成分，快点！
1: 根本就不用分析。
0: 什么意思？
1: 自己看麦鞋底。嗯。你是不是猪啊？
2: 涤纶，耐受性好，强度高，是用来做棉纱的原材料。
1: 所以，我们要找的地方不是棉纱厂，就是仓库。
0: 上海的棉纱厂有几十家，嗯，除了正在使用的，剩下的应该范围缩小不少。我立刻通知校长，立即进行排查。
2: 等等。
3: 有病啊！
1: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顾盼也许还活着。

这是你送给顾盼的耳钉，我感觉他回来了，而且是他救了你。

0: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衣服，一共两件。
1: 哟，收获不错嘛。
0: 杨主任，
1: 没事。
0: 杨主任，
1: 你忙你忙，我还看看有啥好东西。
0: 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鞋子，一共两双。

0: 那个，你们先忙，我先歇着去了啊。我让你早点过来，你不听，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
1: 这件事不要告诉你妈，有地图吗？
2: 这里是码头，离松江很近，他们不可能横穿整个上海。杨倩，帮我查这一带的棉纱厂。

0: 干什么？
1: 大哥，码头上死了好几个弟兄，这个女的一定是个奸细，让我一枪崩了她。
2: 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可以擅自行动，等候我的命令。

0: 这是你刚刚区域中画出的迹象，范围还能再缩小吗？有没有最可疑的？
1: 局长，
2: 还有多长时间？
1: 没有多长时间了，核心正在赶来的路上，
2: 尽量帮我拖延时间，我要亲自确认他还活着。

0: 你觉得他有嫌疑？消息泄露，任务失败，这其中肯定是发生了某种变故。你觉得谁有嫌疑？
1: 所有人都有嫌疑，也包括我。你这么聪明，不会干这种傻事吧？那他呢？
0: 如果不是他的话，或许他跟你一样聪明。

0: 我回了，做汉奸可没那么容易。我说错了吗？ 你喜欢这样一直盯着人看吗？
1: 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
0: 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不止针对你，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中美航空会谈，消息泄露，所有人都很紧张。

0: 我对你们的计划没有兴趣。
1: 哦，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0: 校长好。
1: 校长，
2: 中文呢？
1: 不清楚，这是从杨谦那里送来的化验资料和可疑地点名单，请您过目。
3: 几个人手，一一排查。
1: 是。
3: 要快。
4: 是。
5: 所有人，
6: 准备行动。
7: 是。

0: 我去检查一下。
1: 青山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2: 好啊。

0: 都。
1: 走，去下一个地方。

0: 什么人？龙哥，这小子外面鬼鬼祟祟的，手里还有这个。
1: 你是什么人啊？

0: 问你话呢。
1: 大哥，我在码头上见过他，他是青山行动队的。
2: 青山？
3: 古鹏。

0: 看看，认识吗？
1: 他以前是我的教官。

0: 谭教官，别来无恙。你还活着？意外吗？
1: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是，
0: 我半年前本应该死的。
1: 顾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因为我不能死。
1: 你真的背叛了国家？

0: 为什么，谭教官？我想你是搞错了，是我在审讯你，不是你在审讯我。
1: 应该知道，在我身上问不出什么来的。动手吧！
0: 说，奸细是谁？是谁？说，奸细是谁？ 是谁？说。

0: 你怎么看？在这件事上，顾盼没有嫌疑。里面处理的怎么样了？
1: 资料基本销毁干净了，我们随时可以撤离。

0: 先生，
1: 放了谭仲文。
0: 什么？
2: 这是命令。
0: 好，我明白了。古盼，放了他。所有人，撤。
3: 动作快点。

0: 你们几个继续坐进证据室。谭教官，你怎么样？
1: 没事，皮外伤。
0: 你放心吧，人都走光了。
1: 长官，刚刚搜集到的。
0: 谭教官，这是刚刚搜集的一些证据。

0: 他们的目标是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
1: 谁？送餐的。我就是穷记者，什么都没有。长官，这是你要的空军会谈安保人员所有的资料。会场的安保工作是由侍从室安排控制的。 下午5点一刻，江青从行辕乘车到达会场，也就是亚青饭店。中途停车15分钟，由卫队亲自护送。到达后直接开会，这个过程中没有行动时间。这个是会谈人员资料。
0: 美国方面呢？
1: 美国人那边由他们专门的人负责。我们拿到的材料不全面，由于涉及到两国外交，要是让对方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们，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这些资料根本看不出任何可疑的迹象。
1: 属下失职。

0: 校长，顾盼没有死。你胡说什么？顾盼没有死。我今天见到他了，他就是码头事件那帮杀手之一。
1: 这更能证明他已经叛国，而且就是刺杀申谷浩二，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元凶。
2: 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个单纯的女孩，他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
1: 那他现在的行为，你怎么解释？
0: 你还是个军人吗？楼台没死，他自己就是投敌叛国的最好证据。他一定是有隐情的，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这件事情，
1: 我会向军委会汇报的。说一说其他的发现。我有证据证明，
0: 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1: 我马上给二厅打电话。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你受伤了，休息吧。
0: 我没事。
1: 执行命令。

0: 召集行动队所有人手，到三号驻地汇合。
1: 少佐阁下，是什么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出动？我认为驻地还是需要留些人把守的。这是命令。
2: 这学校里头子弹再多，也经不起你这样浪费吧？别多管闲事儿。
3: 火线不小，怎么样？比一场？比就比。没什么事儿，都是外伤。你见着他了？嗯。这伤是他打的。 他不是老师派去的卧底，这里边一定有原因。资料室的王秘书你熟吗？
4: 太熟了！哎，我跟你说，这个小女子可是不错，那说话的声音甜甜的，让人心里痒痒的。嗯，
3: 我跟你说，我本来有张机会，帮我个忙。

0: 怎么是你呀？讨厌，吓死人了。
1: 大毛衣呢？给我的。
0: 对呀，可是你都好久没来我这儿了呀。
1: 整个青山谁最忙你又不是不知道，当然是我呀。大到实体解剖，小到给学员心理治疗，每天还要陪校长开研究学校发展方向的会议，哎，我这一天天的头都疼死了。你看我这不是一有时间就来了吗？不过你这个地方太可怕了，我浑身不自在，要不去我那儿？
0: 那可不行，万一有人来怎么办呀？
1: 刚刚码头不是出状况了吗？校长带人出去了，一时半刻完不了。
2: 怎么？
1: 当然了，我就是溜出来的。走吧。
0: 好呀。

0: 不锁下门？
1: 我来，我来，千万不要碰坏人纤纤玉手。好了，走吧。

0: 发泄完，舒服了。
1: 你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啊？
2: 你漂亮。
3: 哎，你别不信，这男人看女人啊，第一眼都是长相。你要是长成丑八怪，我还不看你呢。本少爷可没寂寞到那种程度。
1: 怎么听你这话不像好话呀？
3: 是好话，夸你呢。这就对了嘛，想笑就笑。你平时呀太憋着了，老憋着容易出内伤。来，赏你呢。
1: 哪来的苹果啊？
3: 这学校里没有，我还不会出去买啊。
1: 谢谢了。
3: 别客气。
1: 说真的，你为什么整天追着我不放啊？
3: 因为你有故事。

0: 龙哥，这几位是？
1: 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新加入的兄弟，为了支援我们今晚的秘密行动。上车，出发。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

0: 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

0: 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

0: 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视。

0: 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7: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7: 让健康常在。

1: 怎么样了？发现了什么？你说呀！他在青山的全部信息已经被完全清理掉，这个人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会不会被列入了高等级的加密文件？那也不会连入学的信息也没了吧？我觉得他一定是另有隐情的。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
2: 我也相信他。

0: 保持会场次序，请持有特别通行证的记者
1: 从后面记者通道有序进入。
0: 谢谢大家。

0: 你们什么人？我们奉军委会第二厅的命令，正式接管中美航空会谈的安保工作。这是首令。
1: 王主任，怎么回事？这是军事委员会的首令，
2: 让他们进去配合工作。是。
0: 进。
1: 无声交集，不要惊动任何人。是。
0: 今天晚上发了多少通缉证？40个，15个记者，20官员，5个嘉宾。嘉宾都是什么人？
1: 今晚签约后，驻信表演的嘉宾是声乐和声乐团的人，由美方指定邀请。
0: 歌厅代表除了官员本人，还有什么人？
1: 今晚事关重大，除了他们自己能进，副官和秘书一概在外面等候。
0: 这个叫何飞的进去了吗？10分钟前进去的。他的身高、长相、衣着、服饰，给我复述一遍。
1: 身高1.75米左右，穿浅灰色西装，戴黑色。

0: 边框眼镜，
1: 秘密逮捕何飞，
2: 为什么是他？
1: 其他的记者基本上都来自于上海的各大报社，唯有他是来自于香港，没人见过，很容易以假乱真混进去。
2: 是。

0: 龙哥，兄弟，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龙哥，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1: 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
0: 姓名，这还是我说了算吧？龙哥。
1: 那你怎么向松本先生回复呢？放心吧，我得到的命令，松本先生没资格反对。好，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
0: 青山。
1: 明白。

0: 发现何飞，立即秘密逮捕，不要惊动美国人。有什么疑问吗？
1: 敌暗我明，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宴会，疏散排查？
0: 不能因小失大。
2: 好，
0: 这次中美航空合作，老蒋非常重视。
1: 是。
0: 找几个人把那个将军保护起来，发生任何意外首先要保证李将军安全离开。
3: 那些美国人怎么办？
0: 这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4: 是。

抽烟吗，龙哥？哎，兄弟，前面那个路口左转，我们可以节省5分钟。

0: 要进攻青山。
1: 没错，青山的武装力量今晚都集中在雅兴饭店，我要趁今晚打进去。
2: 龙哥，这样的特工培训基地，即便后方空虚，留守人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正面进攻风险会不会大了些？
1: 危险是可以避免的，顾小姐，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青山的平面图你应该可以画得出来。简单清晰，重要位置做标记。
0: 青山军校主楼主要是行政人员办公场地，校长室、档案室、会议室，内勤科、经济科、装备科、电讯科，各教研室和学员教室，东侧配楼、行动队、作战室、情报室、痕迹检验科，西侧配楼、学员宿舍。
1: 有没有地下建筑？
0: 主楼地下由防空洞改造，机要室、安全屋、审讯室、禁闭室全在那儿。进入主楼由东侧暗道可以直达地下办公区。

0: 非常好，顾盼，你画得非常仔细。经济阁下面是不是有一条暗道？
1: 好像是吧，但我没走过。
2: 分配任务，你带人进入行政办公区，记住破坏所有装备和文件。你带人进去青山学院宿舍，一个活口我都不要，把守住大门，一个逃走的都不可以放过。所有人检查装备。
0: 定时3分钟之后准时行动，只有半个钟头的行动时间，行动结束之后大门集合。徐明，你带人进入大楼东侧，把那儿控制住。
3: 好，
0: 其余的人跟我进入青山教室，拿到青山特工潜伏名单。
3: 顾盼，顾小姐，你就跟着我吧。
1: 我还没讲完。青山的外围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的农舍，它是青山军校的暗哨。
0: 你的意思是先打掉这个暗哨？
1: 农舍每隔15分钟就会有人向黄素梅汇报一次，联络突然中断，同样会拉响警报。

老实，开门，否则我就打死他。

0: 从现在开始，每隔15分钟发报一次。
1: 你们留下，有任何异常，杀了他们，切断这里对外的一切联系。
2: 多了一切二字，观察哨遭到了袭击，而且校内所有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
3: 行动队究竟派了多少人到雅兴饭店？
2: 基本上是全部，除了学员班，有作战能力的不到10人。
3: 我立刻集合学员，你去指挥大家尽快撤到地下掩体。
2: 谭教官，我在想，来的人既然知道观察哨，会不会也知道经济科下面那条通道？
3: 我们现在处于无防御状态，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0: 所有人立刻到装备科领取武器。
1: 没有时间解释了，军校很可能已经遭到武力攻击。按照之前的防范演习分工，三人一组，分散作战。
2: 各位，我们可能存在一个安全漏洞，现将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部进行销毁，然后进入地下掩体。
3: 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演习。

0: 我们得进去，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地下机要室。我们现在怎么办？他们四个人从左到右，跟我们对位，数到三，同时开枪，准备，一、二、三。
1: 你们两个去看看，
2: 你可真笨！
3: 我光想着一起开枪了。

意那些记者，不要让他们靠近目标，明白？

校长，我已经搜过了，他身上没有武器。

0: 别说了，
1: 总算让我见到活着的你了。
0: 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1: 哎，你告诉我是哪个造谣？我们要买10个8个手榴弹，我炸死他。说人话。
0: 外面都什么人啊？
1: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到地下室左边墙下面第3管专用不明米店画室独立线路，打电话到雅欣饭店，回禀九路。
0: 我就说过你不可能叛变。
1: 我现在没有时间了。黄素梅是一把审讯的好手，但她绝对不是硬骨头。只要拿到想要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危险。

他还活着。

0: 一个死人，青山问不出什么。得快点去主楼。
1: 喂，是青山的人吗？十万火急，青山危险。
2: 你耳朵上有墨水，但是你不是文官，两只手上老茧很厚。你是做体力工作的，你有一个孩子，你读书不多，却要教他写字，那对你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墨水沾到了你的耳朵上。孩子可怜，年少无母。有人绑架了你的孩子吗？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你应该知道后果，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3: 校长，核实了，他是亚新饭店杂工，负责维修水电路的工作。

0: 我们把这个地方再搜一遍。
1: 校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0: 没这么简单。
2: 校长，刚接到一个电话，说青山危险。
1: 留10个人，其他的人火速回青山。

他们的目的是要拖住我们。老金辉，你按着高点狙击手。是。

遭到攻击。

你能告诉我控制机要室的人都在哪儿吗？你不说其他人也会告诉我。

0: 黄校长，开门吧！潜伏人员的名单，我必须拿到。
1: 青山纪要室是国民政府特级机密重地，我没有这个权利。

0: 九文黄校长是一名出色的心理专家，果然是临危不惧啊！现在在外面有你8名队员，从现在开始，每隔10秒钟我杀一个人，直到你开门为止。我不管你是故意日本人或共产党，你这么做都是违背国际法的。
1: 你叫什么名字？苏莹。黄校长，因为你的缘故，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再给你最后3秒。1、2。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 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 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 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 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 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
4: 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早上想喝。

0: 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 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

0: 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

0: 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 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他真的。

0: 外开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姐，是我，
1: 夏安。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2: 我要那份名单。
0: 文件量太大，我不清楚分类。

听闻黄校长有一双听风的耳朵，在成为机要处长之前，是青山最优秀的侦听员，可以捕捉到常人难以察觉的信号，是这样吗？

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现在听到的，将是你在世上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0: 谢谢。走。长话短说，谭教官说，码头案只是演习的一部分。我通过现场遗留的化学物联系到了棉纱厂。
1: 原来他是这样找到我的。我事先不知道这事儿与你有关，没关系。利用演习行使实战，也只有普从才能想出来。
0: 这个老狐狸，他更像一只蝎子，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随时可以出来给人致命一击。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普从的办公室后面有个密室，保险箱里有个黑匣子，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把黑匣子拿出来？
1: 这帮汉奸留仆从的人，我带不走。
0: 他们也是为了黑匣子而来吗？
1: 不是，他们是来拿青山潜伏的特工名单。

就没见过他。

0: 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了青山的视野范围，命令所有的人换装，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夺回青山的控制权。
1: 走。

0: 好，校长，刘磊到。有没有什么发现？初步判断是起爆装置上的电路发生了短路。
1: 指纹情况呢？对方的手法非常干净，提取不到任何痕迹。哦，校长，炸药的种类也非常特殊，黑锁金军用级别，威力是
0: TNT 的1.5倍。
2: 有没有可能找到他的来源？这种东西黑市上很多，查起来比较难。那两个打到亚新的电话，查理怎么样了？第一个电话是从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出来的，第二个电话是从青山内部打出来的。
3: 昨晚的线路不是都被掐断了吗？
4: 电讯科分析结果是，有可能一部私自搭建的线路。
0: 目前还在彻查，
5: 你怎么看？这本事件立功的事儿，青山内部却没人提起。这个人肯定要掩盖一些事情。
6: 查一查。
7: 也就是说，夏恩有十分钟左右不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6: 对。
7: 行动中，他有其他什么异常吗？
6: 那倒没有。
8: 我看到他击毙了对方的人。轻点！你个大老爷们，你还怕疼啊？啊！好吧，什么问题都没有。你猜我昨天晚上见着谁了？
0: 猜不着。
8: 我见着顾盼了。

0: 我确定，顾盼根本就没有变，是他救了我，还告诉了我地下室的内部电话。既然顾盼没有变，那说明什么？说明青山的内部有问题，一定有人出卖了他。
1: 会是谁呢？
2: 何心啊！我问过行动队了，你去的那个仓库，他们是最后一站才去的。以他们的军事素养，怎么可能？而且作为
3: 校长的副官，他熟知青山给特工下达命令的所有环节。你早就开始怀疑他了，
2: 校长。我怀疑青山有内鬼。
4: 根据呢？
2: 他们通过地下通道来到青山，攻击目标非常明确，说明对内部环境非常熟悉。有怀疑的人吗？夏恩，昨天晚上他曾经失踪了10分钟左右。校长，我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吗？你说的这些，值得一查。是，那我近期就安排一次测试。
5: 我看了昨天晚上的情况简报，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多的资料当中，找到了潜伏名单；第二，青山所有的电话是否全部被切断了？的确，所有的线路都被切断了。至于对手如何找到潜伏名单，属下也纳闷。
2: 这也是我怀疑青山有内鬼的原因之一。
4: 好了，你去吧。
2: 是。

0: 喂，进攻青山，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你在质问我？
1: 不是请教。蒲校长，你把你的人安插在我这里，似乎也没跟我打过招呼啊。你拿走了潜伏名单，有问题吗，先生？
0: 顾盼是不是还活着？你认为呢？
1: 为什么？
0: 自然是有它的用途。
2: 有些问题，
0: 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诸位，昨晚我们袭击青山的行动被泄密了，不然的话，青山不会回防的这么快。而且，这个泄密的间谍就在你们之中哦。

0: 看看认不认识？
1: 。
2: 金明，陪我出去走一趟。
3: 我们不应该先去向松本先生汇报吗？
2: 来得及，走。
4: 昨晚留在学校的成员总共是32人，除去没有战斗力的行政人员，还剩24个。对手对我们内部环境非常熟悉。这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这说明我们当中很可能存在内奸。我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行动路线包括证明人全部写下来。王明
5: 到，
4: 把纸发给大家，待会儿送到我办公室。
5: 是。

0: 哎，龙哥，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
1: 对，咱们是要去个更重要的地方。
0: 松本先生。

0: 更改了命令。
1: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0: 给我停车，我要请示宋本先生。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
1: 青山。

0: 和昨晚的时间一样，你想印证什么？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昨晚的行动都在计划之内，唯一改变的就是这个路口换了行程。你怀疑我？我可以怀疑任何人。昨晚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你抽了一支烟。 然后将烟扔出来。如果有人捡到这支烟，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计划，就可以通知青山快速回访，对吗？
1: 既然如此，要我怎么做？
0: 这间雪茄吧的老板，我想跟他聊聊。谢明。
1: 先生，请问有预定吗？不好意思，没有预定。
2: 先生，看来你没有搞清楚情况。你知道这里的股东在法租界是什么背景吗？
1: 跟我走。
2: 我要是不走呢？
1: 我打死他。

0: 死的。
1: 校长，您看。
0: 有点意思啊。
1: 是的，他跟你有很多共同的喜好。
0: 巧合，异乎，人为。
2: 走。

0: 龙哥，核查过了，亚新饭店前台接到电话的时间是8:40，打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人。
1: 怎么样，龙哥？怎么审？
2: 今晚不审。

0: 老四，
1: 队长，明天早晨去一趟松本先生那儿，把大青山的事情跟他汇报一下。这次咱们自己的兄弟死了有6个，损失不小啊。
2: 是啊，明哥，兄弟们有很多议论，新来的那几个好像都是日本人，打青山的时候有危险全是咱们弟兄先上。
1: 行了，少说两句，我心里有数。回去吧，这个点回去还能推2把。来，开这辆车。
2: 谢谢明哥。
1: 哎，让顾盼把车门修一修。
2: 好嘞。

0: 现在审效果最好，金明，你来，好啊。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现在在上海，最忙的就是日本人，爱管事儿。既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那我们就聊一聊大家都关心的事儿吧。你想知道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在法租界。
2: 大家都下午云集。昨晚7点至9点，你在做什么？在店里。你到底想问什么？除了雪茄，你还做什么生意？还有红酒。你到底要干什么？亚新饭店的电话几点打的？什么亚新饭店的电话？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3: 把这个城门去修一修。哎，等一下，这什么？
4: 一疯婆子弄的，这个无所谓，主要把单口补补。

0: 给我点钱吧。
1: 怎么回事？
0: 昨天被一帮人带走了。
2: 小乞丐手里有

0: 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

0: 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

0: 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

0: 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

云姐，你长得非常美。这个针筒里是剂量非常小的水银，不足以致命。不过，我会持续为你注射。

0: 他的背景真的不需要了解一下吗？
1: 我让你现在就给他注射。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身后的人又是谁？

0: 说。
1: 是笨笨。
0: 他是谁？
1: 他是法国使馆的人，他在我那儿藏了鸦片，是走私到上海的。我只是负责帮他销货，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2: 报告，松本先生让两位立即去他的办公室，还有这个女士也让我们立即释放。

宋文先生，在法租界任意抓人，而且抓的还是总统的人。二位先生，你们是不是太肆无忌惮了？

0: 陆队长，陆兴明的疑点解除了吗？
1: 回总先生，兴明的疑点已经解除了。保持必要的警觉是没问题的，但是无端的猜疑会令战斗力锐减。是。
0: 你中国的那些手下对你的管理已经是心生不满了。
1: 明白了。

0: 龙队长，你先出去吧，我还有话和龙队长说。清明，坐。
1: 老师，前晚的行动，
0: 攻打青山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那个命令是来自另一个渠道。另外，对你的猜疑，我已经知道了。你已经通过了测试，从现在开始，你和顾盼将受命于那个渠道。

这间位于街角的新世界杂志社，就是松本说的另一个渠道。日本军方在上海最神秘的情报机构蜂巢，其隐匿之深，即使上海的日本驻军，也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它的存在。它直接听命于参谋本部，是侵略者保密级别最高的情报机构。那个神秘的金先生掌控着这里的一切，龙志杰单线和他联系，他们的爪牙渗透在上海的各个角落，全方位地监视中共地下党和国民政府在上海的一举一动，并源源不断地向军方提供情报，为全面侵华做准备。穿过回廊通幽的过道，通过电梯来到下层，这里才是蜂巢的核心。那些破坏民族抗战、屠杀革命者的罪恶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

0: 黄副校长，特务科连七一号沙恩带到。
1: 很好，你只有五分钟时间记清楚所有内容。季长林，对外身份是市政府城市管理处工程师，实际上是一名潜伏多年的间谍。前天晚上青山军校发生袭击事件，经查实攻防部署就是这个人泄露的。
2: 一个工程师是怎么取得军校的攻防部署的？
1: 季长林七弟有军事背景，他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
2: 那这个人呢？
1: 已经被控制起来了，丁查实是收了贿赂，这个人只不过是季长林获得情报的一颗棋子罢了，已经在送往南京的路上。
2: 需要我怎么做？
1: 让他交出联络人、联系方式以及每次执行任务的时间地点。
2: 是。

0: 你们没招了吗？派一个小娃娃来。
1: 想喝水吗？

0: 请拿一杯水进来，给他倒一杯水。他很聪明，解开手铐能快速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好感，降低对方的提防心。
1: 这么做太冒险了。
2: 谭教官，你应该相信你学生的判断。

0: 感觉好点了吗？
1: 你想问什么？
0: 你很直接啊。
1: 我要说的你们都查到了，
2: 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
0: 那你可以说一些我们没查到的，比如说你们拿到攻防部署之后把它给了什么人？
1: 给了需要的人。
0: 需要的人是谁？你们是怎么接触的？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好，那我就换个话题。青山军校戒备森严，你们凭什么认为可以进入机要室？

0: 你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1: 是。

0: 放心吧，后面没有尾了。
1: 怎么样？
0: 输了几天液，还活着。
1: 他们为什么抓你？
0: 日本人在上海抓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哦，对了，以后不要去雪茄吧找我了，有什么事情我会来找你的。
1: 嗯。
0: 青山有什么收获吗？
1: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那晚我没办法行动，我打算做一个假的，让夏安换出来。
0: 可行，我认识一个手艺人，可以模仿得很像。匣子长得什么样子？

0: 全身金属，好像是乌金，拿起来里面似乎有液体在流动。
1: 你说的是防盗装置，里面这种液体是一种酸，它置于金属外壳和玻璃夹层的中间，一旦受到剧烈的震动和撞击，玻璃夹层就会破碎，腐蚀性液体就会立刻毁掉由特殊材质制成的纸张，你想要的东西会随之被毁。还有这个密码一共有六位数字，一旦输错其中一位，摧毁装置也会随之开启。
0: 那就先换出来再想办法。
1: 嗯，
0: 云姐，你帮我查一个人。
1: 谁？
0: 赵碧云，
1: 夏安的母亲。
0: 没错，莫有信的妻子。可是我在普从的办公室居然发现他的照片。
1: 普从、赵碧云、夏恩。好，我现在就去准备。
0: 罗新明是谁？
1: 谁？
0: 啊，没事，我好像弄错了。
1: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天已经很晚了，早点休息吧。

0: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你消息可够灵通的呀！不是我消息灵通，是所有人都知道了。所有人？又是王敏说的吧？
1: 这回你猜错了。不是他，那你怎么知道的？我们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宿舍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会察觉不到呢？
2: 那你们一晚上没睡？都在等你，你好歹说一下什么情况吧。我去了监牢，然后呢？差点死在里面。嘘，消息结束，集合，快点。下面进行负重越野，两人一组，纸条上有你们各自的路线。 以中午时。

0: 金先生。
1: 对，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他就是蜂巢组织的领导人。老师，我有个推测，神谷先生费尽周折想要传递的情报，一定是日本军方下部的战略部署。他的死，日方很快就不再追查了，那是因为这次暗杀原本就是日本军方设计的。
0: 那青山为什么要参与到刺杀神谷先生中呢？
1: 这正是我想说的。和美协定签署以后，国民党内亲日派是日渐庞大，我推断青山内部也有奉朝的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蒲松。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进攻青山很可能就是一场戏。
1: 龙志杰从青山的机要室里找到了一些文件。
0: 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1: 顾盼在蒲松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了一个黑匣子，能被蒲松藏起来的情报一定非常重要。这件事情我已经向金先生汇报了。
0: 你这样做顾盼有危险。
1: 老师，我也是昨天突然想到的。当初龙志杰听命于金先生留下了他，很可能就是为了这次进攻青山。我这么说反而能保证他的安全。顾盼一定会利用夏恩偷出黑匣子，在此之前金先生不会动他。等事成之后，我们就来一个以假换真。
0: 好，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1: 老师，我姐怎么样了？
0: 已无大碍，放心吧。

0: 他已经尽心多久了？方教官，现在才刚刚开始，你要担心，未免也太着急点儿。这么多学生，你为什么一再选？
1: 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同时也是亲生的，他必须经过这一关，我们才能完全信任他。检验一个学生是否忠诚，有很多办法，为什么单挑这一个？那你的意思是，我在保证他？是。
0: 小虎，我怎么会针对一个学生？
2: 因为他一再的质疑你的权威。好了，都安静一下，听完了再说。

0: 小姑娘，别硬撑啊！啊，为这点小事儿，不值得。
1: 手拿开！
0: 敢说话？见过他吗？他叫姬长林，是我们的人。
1: 你们的人，你是谁？
0: 别考验我的耐性，把人抬进来。

0: 下去吧。录像怎么样？你先看着，我上个厕所去。没事儿，那绑着呢，我跟你去。来，走吧。
1: 你怎么知道？青山巨响每年都会对学员进行不定期的实战训练。我见过他。他说了什么？他说在学校。

0: 这边，就是在这儿呢。这里太复杂了，
1: 做我们这一行呢，都是做熟不做生。如果有生人在，他是不会跟你做生意的。

0: 金色珍珠项链，再来买啊，好漂亮的，买一个吧。
1: 谭教官，
2: 顾盼。
3: 怎么了吗？
1: 没什么，走吧。哦。

0: 下去。
1: 怎么样了？
2: 可以了。

0: 这个的确值5万，但是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我会提醒他，让他小心。云剑，我隐约觉得仆从就是害我的那个人。
1: 夏安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还没有。
1: 这样我先走了。

0: 是我，
1: 然儿，
0: 我出来了。你在哪里？霞飞路上。
1: 你先别慌。
0: 霞飞路交叉路口有个唱片店，后面有一条隐蔽的巷子，你在那等我。

0: 现在从头到尾告诉我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不要遗留任何细节。
1: 前天上午韩仲文带回来了一个叫季长林的人，当晚黄素梅就安排我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成绩计入考核评分，之后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他和你一样都在日本组织间谍内部。
0: 你确定他是我们的人？
1: 应该是吧，他知道你在这边的状况，要不是我及时阻止，他差一点就把你的名字说出来了。
0: 继续。
1: 之后我们像往常一样参加野外训练，突然有几个人冲出来把我们抓到了一栋大楼里，不停地问我季长林被关在什么地方。
0: 据我所知，我们没有派出任何人进行这次行动，这应该是黄素梅所策划的。
1: 这是个陷阱。
0: 庆山军校历来设有刑讯科，黄素梅喜欢把学员放到一个极端恶劣的残酷环境中进行严刑拷问，看他们是否经受不住而叛变。还有那个季长林也是假的，不过这个情况也是黄素梅意料之外的。
1: 青山军校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啊？
0: 一座魔窟。

0: 为何这么说？
1: 据我所知，墨家惨案的幕后真凶就是青山军校。事已至此，我也不瞒你了，普从也脱不了干系。
0: 普从，我要报仇。
1: 不行，
0: 三，目前还不是时候，你对付不了普从，不要拿生命去。

0: 喂，
1: 谭教官，
0: 夏恩，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2: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我在黄浦江路的教堂。
0: 好，我立刻来。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8: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

0: 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和

0: 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 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

0: 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证据吗？
4: 还是被人买通了？
5: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6: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7: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8: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9: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张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7月16号，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七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喀什地区“十四五”发展成就及“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2: “十四五”时期，喀什地区生产总值较“十三五”末增长34.1%，百亿级县市增至7个，光伏、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效应凸显，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外贸进出口总值实现百亿级到千亿级的跨越。迈向十五五，喀什地区将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开放赋能、产业筑基、民生聚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3: 当好全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高标准建设自贸片区，推动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使喀什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
2: 色满乡是喀什市的菜篮子生产基地，先进的设施农业实现了各类蔬菜四季供应市场。2025年，这里还做起了外贸果蔬的生意。
4: 今年色满乡蔬菜走了20辆车，我们蔬菜口感特别好，价格实惠，中亚地区客户们很喜欢。
2: 立足资源优势，赋能产业转型，十五五期间，喀什地区还将依托全疆首个1000万千瓦级全光伏新能源基地，布局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构建新能源加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
5: 力争到十五五末，

0: 案例规模达到20000批以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农业、工业、文旅等领域融合应用，以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日前投用，园区再生水回用率达到50%以上，并同步提取出工业盐，实现水盐双回收。
2: 这个占地超过82000平方米的厂区里，每天有30000多吨的工业废水排着队进来。经过处理之后呢，绝大部分变成了高品质的再生水，重新回到了企业的生产线上。
3: 42道经济处理工序，就像一个水质的净化器，通过超滤加反渗透、钠滤、洁净蒸发等工艺，产出的水质达到自来水标准。
2: 这个项目呢，不光能出水，还能出盐。那这个呢，就是经过蒸发结晶析出的工业盐。那目前呢，项目每天能从废水中提炼出130吨这样的工业盐。那这些盐呢，可以用于工业生产和冬季融雪。
3: 废水里的盐分是氯化钠和硫酸钠混在一起。项目先是用钠滤膜当筛子，把这两种盐各归各的分开浓缩，然后再用蒸发结晶的办法反复提纯，达到工业用盐一级品。
1: 作为国家首批试点建设的零碳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内聚集了大量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用水需求大，废水成分复杂，传统的处理方式难以实现有效回用。这个项目包含50000吨污水厂改造工程、1.5万吨脱盐厂新建工程和11公里企业供水管网配套工程，以及一体化智慧水务平台，搭建起了完整水循环利用体系。
4: 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水资源超过1000万吨，相当于2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1: 可可雅荒漠绿化工程实施40年来，阿克苏地区相继实施5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累计完成造林超480万亩，其中林果面积达450万亩。走进温宿县可可雅镇帕克勒克村的冰雪蜜穗园，种植户于存宝的果园里苹果挂满枝头，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
5: 公司给我们提供这个水肥、农药，然后技术方案，然后我们就是负责在时间节点按照公司的这个技术方案去走就行了。
1: 作为可可雅荒漠绿化工程的后续产业项目，冰雪蜜穗园通过企业加基地加管理户的利益连结模式，让农户零风险入股，稳定增收，也让戈壁荒滩上的果园实现了标准化、集约化管理。
6: 主要栽培的有4个品种，在市场表现都比较好的，丰产期能达到15000吨以上。
1: 40年来，阿克苏地区390万人次累计栽植树木4850万株，完成防沙治沙852万亩，发展苹果、核桃、红枣、钓竿杏等特色林果450万亩，果品年产量超300万吨，居全疆第一。依托生态基地加绿色加工加品牌营销全链条发展模式，阿克苏地区还建成12个农副产品加工园区，累计培育加工企业300余家，年加工能力达360万吨，总产值210亿元，产品畅销国内并远销50多个国家。
7: 江苏援医常州武进工作组在对口支援尼勒克县工作中，培育蜂产品龙头企业，同步打造特色甜蜜小镇，走出了一条产业助力、文旅富民的特色甜蜜之路。
1: 走进位于尼勒克县的新疆塞外本草枫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瓶瓶蜂蜜产品正生产下线，走向江内外市场。
8: 今年上半年销售额达到500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30%。江苏援医常州武进工作组不仅帮我们拓宽销售渠道，对接各类项目，还提供资金扶持，计划冲刺千万销售额。
1: 除了打造龙头企业，江苏援医常州武进工作组还围绕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打造农文旅融合的甜蜜小镇。入夏以来，多尔布金村的民宿文化大院就成了各地游客的避暑胜地，大家在这里住下来、慢下来，欣赏田园风光。
9: 这边的蜂蜜也非常的出名，准备带回去一些尝一尝，环境也很好，我们打算在这住上几天。
10: 工作组前后给我们投资了17万元，把我们的普通民宿的院落打造成了如今的蒙古族民俗文化大院。2025年旅游季的时候，大院纯利润4万多元。
1: 如今多尔布金村的甜蜜事业、特色乡村越做越活，咖啡馆、民宿、文化大院、餐厅等业态带动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11: 严格执行援疆资金2%/80%的标准，大力发展文旅特色、黑蜂、骆驼等产业，拓宽征收渠道，让援疆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7: 在正在举行的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博会，

0: 第二十一届中国新疆国际媒博会上，一大批智能化、数字化硬核装备集中亮相，强势出圈。
1: 首次亮相矿博会的深迈矿业科技带来了行业前沿的 AI 决策系统和机器狗无人机全套智能探矿组合装备，精准破解荒漠戈壁矿产勘探作业难题。
2: 大家看我旁边这三台智能探矿机器狗，这一台呢是负责钻探取样，而这一台是负责将样品吸附后送到旁边这台机器狗的箱子中存样。它们能够自主导航避障，在陡坡呀、碎石滩等复杂的地形灵活作业。而像这样的小箱子，单次可采样25至30份样本，可以把传统人工数月的工作量压缩至数周。
3: AI 探矿决策系统，我们可以根据各类的数据找到高价值的矿产矿脉的资源带，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做决策的时间。
2: 如今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已经深度融入到矿山开采的各个环节。在我身旁这台挖掘机远程操控驾驶舱，这套装备打破了场地与距离的限制，只要操控端设在了新疆，无论挖掘机的作业身处何地，都能够实现远程精准操控，实时作业。除此之外呢，企业带来了无人驾驶矿卡，也实现了技术升级。
1: 展会集中展示的前沿智慧装备，不仅适配国内矿业发展需求，更凭借高效、智能、安全的技术优势，收获海外市场的高度认可。
4: 哈萨克斯坦那边是一个比较接受新技术的一个市场，传统企业一定要用新的技术来赋能，如果有这个新的科技来优化整个流程，能够节省时间。
1: 7月1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空港货运便利化改革取得新进展。
5: 我身旁的这批化工品呢，将出口至沙特阿拉伯。这批货物呀，具有不耐反复倒装、易损的特点。那么，通过机坪直装的监管新模式，精简了厂内的流转环节，既有效地规避了货物的损耗风险，也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
6: 省去了入库仓储、二次短驳、重复装卸等流程，空客直达国际机坪装机仅30分钟，中转时效提升90%以上，也让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1: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通过常态化运用机坪直提、空客直通等监管通关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流转时间，实现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1.5万吨，同比增长66.32%。
7: 通过优化批量包机、紧急特殊货物通关流程，稳步推广机坪直装模式，扩大便利化改革覆盖面。
1: 7月16号，第三届新疆昌吉州准东人才交流大会举行，现场发放人才奖补资金，发布准东开发区2026年急需紧缺专业目录，围绕碳储科学、新材料、临床医学等35个紧缺专业释放优质岗位。大会聘任中国矿业大学、上海电力大学、新疆大学等6所高校专家为招才大使，5名博士与准东开发区企业签订百博助百企任务书，一批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现场获颁证书。
8: 今年呢，我们准备派遣大概80名左右的硕士和博士，真正让生产线成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
1: 近年来，准东累计投入8900多万元人才奖补资金，配套安居、医疗、文体休闲、产教实训等全方位保障体系，建成开发区及以上高层次人才技能大师工作室42家，累计培育6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200多名高技能人才。
9: 将人才、科技、教育有机地融合起来，以我们的一些比较优厚的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支持准东的发展。
10: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完成录取前期各项工作。7月17号，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录取开放日，通过伊犁州考生家长代表和喀什地区考生代表现场抽签，确定分配方案。
11: 通过这个两个地州的抽取套数和选取套数中的其中之一的一个套数，通过计算机随机编排，最后产生的这个录取结果，现场进行刻盘打印。
12: 全程都有人监督每一个环节，达到了我们的这个分配的名额之后呢，在学习注册、组织报到等这些工作中，把学生后续的工作做好。
10: 今年新疆区内初中班考生报名人数超10万人，计划招生16828人。7月17号18时起，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录取分配结果。 自治区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7月17号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的28名一线记者，紧扣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主题，用亲身经历讲述扎根基层、记录时代的真实见闻。
13: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合龙筑起一道3046公里绿色长城的壮举。
14: 我讲述的是两段把青春奉献给昆仑山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也将会以初心为笔，以脚步为墨，继续讲好新疆故事。
10: 活动当天决出1、2、3等奖及优秀奖，推荐5名选手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2014年创办，前12届赛事中，全疆有近360名采编人员登台分享亲历故事。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7月17号在阿克苏地区开赛。
15: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发车仪式的现场。那在我身后，来自全国的80台车、160余名车手领航及中亚游客，从沙雅出发，经过库车、拜城和乌什3个赛段。随后，车队将从乌什县的别迭里口岸出境，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3国，总里程超4000公里。
16: 它是一种竞技、旅游、娱乐集为一体的活动，有别于专业的拉力赛的活动，老少皆宜，
17: 所有的车型都可以参加，它不是以竞速为目的，非常期待能取得好的成绩。
10: 作为融合汽车运动、跨境旅游、丝路文化的特色赛事，环塔丝路集结赛以赛代游，选手可以在比赛过程中享受沿途美景，感受当地人文。
18: 后续我们会逐步将线路固定下来，做成标准化的精品自驾线路。
10: 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将于今晚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丝路底蕴与现代审美意蕴的文化盛宴。日前，上海芭蕾舞团与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两地艺术家开展了艺术交流。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是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历时3年潜心打磨，于今年5月9号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成功首演。该剧讲述了青年音乐家古丽久别归乡，在悠扬的穆卡姆旋律中重拾文化根脉的故事。舞剧以足尖为美，生动展现了今日新疆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传统非遗与现代芭蕾的跨界融合，也让古老穆卡姆艺术焕发出全新光彩。
19: 看到这么美的穆卡姆芭蕾舞，我觉得很感动。我们国家的对穆卡姆保护这个传承这个关心，通过这个平台穆卡姆走到世界。
20: 这个戏也得到了我们穆卡姆的剧院的一个支持。那我们上海的演员要从内心出发，把现代的新疆人的怎么样就传承穆卡姆的这个情节能够表演好。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首轮次回合对决今晚正式打响，8强劲旅整装集结，全力向4强席位发起最后冲击。
10: 本周末，江超联赛开启4强终极角逐。7月18号，昌吉队主场迎战喀什队，和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7月19号，阿勒泰队主场对决阿克苏队，吐鲁番队主场迎战乌鲁木齐队。首回合比赛中，昌吉队1-2惜败喀什队。本周针对性研究对手攻防打法，打磨进攻战术，全队蓄力主场逆转翻盘。吐鲁番队在首回合客场0-1负于乌鲁木齐队，差距虽小，却意味着次回合必须全力进攻。
21: 这几天我们重点打磨了门前终结和攻防转换，队友们状态也很好，士气也很高，我们有信心把比赛赢回来。
10: 手握首回合3-2领先优势的伊犁队，本轮客场对阵和田队，已于7月15号提前抵达洛浦县开展适应训练。首回合阿勒泰队客场与阿克苏队0-0战平，本场对决阿勒泰队立足主场优势，针对性演练战术打法，全力争取主场胜利。
22: 每一名队员都怀揣为家乡争光的信念，用精彩的比赛回馈所有支持我们的球迷。
10: 本次江超联赛淘汰赛采用主客场2回合累计积分制，次回合每一场比赛都直接决定晋级走势。究竟谁能突出重围成功晋级，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暑期儿童安全不容忽视，近期新疆多地发生儿童卡伤意外，好在消防及时救援，化险为夷。
10: 7月16号，阿瓦提县一名12岁男孩在自家店里玩耍，一时好奇用手触碰运转的压面机，手指被卡，无法动弹，情况十分紧急。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拆解机械设备。
2: 疼了就说啊。
10: 经过12分钟的精准操作，孩子成功脱困，送往医院救治。在喀什市，一男孩夜间在小区游玩时，身体不慎卡在户外健身器材缝隙中，受困后情绪紧张。消防人员到场后，为孩子戴上头盔缓解恐惧，使用专业破拆工具扩张器材缝隙。很快，孩子被安全救出。
3: 正值暑期，孩子们居家时间增多，好奇心强，容易引发夹手、划伤等意外。广大家长一定要加强看护，教育孩子不玩火、不接触电源插座，规范存放打火机、蚊香等易燃物品。如遇人员被卡、火情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9求助。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自治区新兴领域行走的思政客新经济组织专场活动7月16号在昌吉举行，本土标杆企业优秀党员代表现场分享了党建引领生产、科创赋能发展、初心传承实干等内容，为新兴领域从业人员上了一堂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教育课。国家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日前发布，新疆北方草原重大有害生物智能监测和精准防控技术入选，面向全国推广。这一技术历经近10年攻关，实现了草原保护从被动应对到主动精准干预的突破。
0: 7月16号，行212次天山雪莲棉花速运班列从新疆库尔勒开往江苏江阴。这是7月1号铁路调图后，新疆新增的长三角方向棉花快速直达运输通道。按照运输计划，南疆地区日军将开行一列雪莲速运棉花班列，线路覆盖国内主要纺织产业集群。
10: 7月17号，朱基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博物馆1号厅开展，展览甄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约600多件套朱玉珍品，循着时间与文明演进双重脉络，系统展示中国朱基玉佩跨越近万年的时光长卷，展期持续到11月5号。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

0: 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芥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

0: 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

0: 和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红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高度是不可降的纪律标杆，尺度是不可越的行为边界。如果做人做事讲究的就是一个度，人生不能越界，守度方得始终。
9: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0: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9: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爹。
1: 青青啊，你知道走西口的路有多难吗？啊，奶奶的这把老骨头啊，也许都得扔在走西口的路上了。你这个黄嘴鸭子还没退呢，不许你走西口，啊，听话。丹丹，好好带着青青。如果我和你弟全回不来了，就得靠他继承田家的香火了。
2: 娘，
0: 奶奶，你多多保重。
2: 青青听话。

0: 可是待在山沟里也是没出路啊。我呀就打算出去闯一闯，碰碰运气。大婶，您这是去哪儿啊？
1: 走西口
0: 啊。

0: 这位大姐，田青家是这儿吗？
1: 是啊，您是？啊，
0: 我是给田青送信儿的。
1: 田青不是抓进大狱了吗？他是不是判刑了呀？
0: 啊，没有，那是一场冤案，田青已经被放出来了。我来祁县啊，就是给他娘报平安的。
1: 哎呀，我娘一听田青出事儿，就去包头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一大早啊。
0: 我知道了。
1: 哎，
0: 我去把他追回来。叫！叫！等一等！这位大婶，你是田青的母亲吧？
2: 是啊。您是？
0: 啊，我是受田青兄弟之托，特意来看望你的。
2: 是吗？我儿子怎么样了？他判了吗？
0: 大婶，田青是被冤枉的。你看，差点害您白跑一趟口外。梁伯伯带回来的是过时的消息了。田青和豆花早就被放出来了，就住在我家里。
3: 哎，您别烫着，
4: 谢谢。
3: 哎，这人喝啊。
5: 来
6: 来，
1: 趁热喝啊。
7: 哎哎，天青好，
6: 干。
7: 天青好，
5: 大个子，你这次要去哪儿？
7: 这回可远了，要从包头出发，一直到恰克图，
5: 是吗？哇！哎，你能不能跟你们掌柜的商量一下，把俺也带上？
1: 那我也去。
5: 哎，你不能去，你身子刚好，再说还怀着孕呢。
1: 那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8: 豆花，我陪他去。
7: 成，那我就跟他们说去。
5: 行，
6: 大个子，你说一个准啊？那还问啥？现在呀，路上土匪又多起来了。田青啊，跟徐伯伯去。嘿，还当保镖了呢。哎，田青，我就不明白，你说你去拉骆驼，你是有点屈才了吧？
5: 这有啥屈才的？拉骆驼有什么不好？再说正好借这个机会到草原上散散心。南瓜，
6: 哎，
5: 那走了以后豆花可就交给你和文佩了。
6: 没问题。
9: 有惊无险，那可真算是一场虚惊啊。
0: 要说啊，也不能算是一场虚惊，田青两口子呀还是受了一点罪的，他们在包头的店铺也折进去了。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只要两个人能平平安安的就好了。
10: 对对对，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啊。
11: 我看呐，最好的消息啊，还是我徐伯伯有了下落了。
12: 他有下落了，那他咋不回来看看呢？
10: 哎呀，你咋听不明白呢？刚才龚先生说啊，徐木匠看田青破产了，是在那儿想帮他一把。
12: 我早听明白了，他一个木匠能帮田青什么忙啊？打柜子箱子装钱呢？
10: 哎，你这不是抬杠吗？
12: 怎么
10: 你没听龚先生说啊，徐木匠在口外王府里当过梅林的。
12: 我管他当什么呢？
10: 龚先生，那梅林是个啥官？相当极品啊。
0: 哎呦，这个你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是旗里主管王府卫队的军事官员。
10: 那就是大将军了。
0: 好像没那么大。
9: 王府卫队有多少人马？
0: 听说有100多人吧。
9: 哦，那你就算了，是个把总。
12: 那人家好歹也是个官儿了啊，
2: 官不官的，我不稀罕。
12: 亲家母，那你稀罕他啥呀？
2: 哎呀，亲家，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啊！哎，这孩子，你也跟着笑。
11: 龚先生不是说了吗？等天清安定下来啊，就给你和徐伯伯红红火火办场喜事儿。

0: 这还不值得笑啊？
1: 别听他瞎说啊！
2: 淑珍呐，哎，这个事儿可要办呐！啊，我们大家都等着喝喜酒呢，到时候你可别舍不得呀！
1: 哎，龚先生，豆花几月份生孩子？
3: 现在都有六个多月了。
1: 哦。
4: 天青。
0: 嗯。
4: 天青。
0: 哟，徐伯伯，快快快，进来坐。你看我这儿乱的。
4: 天青呢？
0: 哦，去大个子那儿去了，说是商量驼队的事儿。
4: 啊、哦。
0: 刚走。嗯。来，喝杯水啊。
4: 好。
0: 我还正想着找您呢。
4: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你说你们吧，现在都去忙着拉骆驼的事儿，忙得跟那什么似的。我呢，现在怀了孩子，突然觉得什么都做不了了，跟个废物一样。
4: 嗯，你看看这个。
0: 嗯。送瘟神。
4: 对。据可靠消息啊，吴玉坤要调走，要调到沙湖口那边巡防团当团长去。这就是诺言王子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吴玉坤丑恶嘴脸的文章。
0: 嗯，太好了。
4: 哎，你会刻钢板吗？
0: 会呀。哦，我以前呀，在太原上学的时候办过油印小报。徐伯伯，你该不会是让我把这个刻完了印出来散发出去吧？
4: 不，印完了先留着，等吴玉坤调离包头的时候再往外发。
0: 我知道，我明白。
4: 哎，你刚才说你办过油印小报？
0: 嗨，我们那时候呀，就跟同学一块儿，想办个小报，然后一块儿写文章，刻呀，自己刻自己印，然后张贴散发。
4: 你能不能在包头也办一个相对固定的油印小报呢？
0: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是在想啊，
0: 啊，
4: 口外的老百姓太闭塞了，想办法让他们知道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和国家面临的危险。
0: 嗯，
4: 因为民众觉醒之日就是军阀垮台之时啊。
0: 徐伯伯，我觉得这事儿特好，可是我对国家大事呢知道太少了。
4: 这个你不要担心，这个到时候我派人把进步报刊给你送过来嘛。
0: 那行，那这事儿我干。
4: 这你在家待着就不是废物了吧？这事儿很有意义，但是呢很危险。
0: 嗯，
4: 在发展成员上面一定要慎之再慎，千万不能出事儿。因为出了事儿就是大事
0: 儿。嗯，我知道。
5: 老板，你叫我。
6: 这批皮子熟的怎么样？
5: 不错，跟以前一样。
6: 这么说，牛师傅这方子不掺假？
5: 没有。老板，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方子从老东西手里给套出来了，
6: 也有你的功劳。
5: 这我应该做的。其实我早就看不惯牛师傅那牛哄哄的样子了，这回他手里连配方都没有了，我看他牛不牛。
6: 你拿着。
5: 你这意思，
6: 牛师傅这肺痨是有今天没明天了，从今儿起你就是掌桌师傅。
5: 老板，谢谢老板栽培。
6: 对了，你现在就搬他那屋子住去。
5: 那牛师傅他
6: 哪儿死不是死啊？他不是喜欢那个药材吗？他不是拿药材当宝吗？你让他搬那配料房去。
5: 好嘞，我这就让那老东西挪挪地儿。
7: 哎，把手里活都停下，停下！哎，带喘气儿，给我来几个。二哥，你还有你，哎，咱们给牛叔换个地方，啊！
8: 好嘞，好嘞。

0: 牛师傅，老板说你这房子要打扫打扫，你先弄个地儿。
1: 打扫什么呀？不用了。
0: 别这样，这老板说扫，咱就得扫。老爷，你带俩人把牛叔给他配套房去。
2: 哎，你不说抬账房吗？怎么改主意了？怎么抬配套房了？那个地方能住人吗？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让你抬你就抬。哎，我说老于啊，牛不是不知道，牛叔他喜欢那个配方，你让他守着配方和那堆药待着去呗。
2: 要抬啊，你抬，我不抬。
0: 哎，我哎，你都回来！我跟你们说啊，我是老板新派的掌桌的，你们要是不抬，你们就给我滚！我还跟你们说啊，这月的工钱还没发呢，抬不抬自己看着办。
1: 别难为他们了，我自己走。
2: 哎，林师傅。

0: 烟袋。
1: 哎，有这么烟袋给拿着。
2: 来，先洗脚，
0: 洗完了脚再磕。
3: 你先洗吧，我磕完了再洗。
2: 哎呀，洗完了再磕。嗯，哎，
3: 你洗吧，我磕完了再洗。烦死了。
2: 嗯，行啊，你忙你的事业，我来给你洗。哎，
4: 哎，你干嘛呀？
2: 洗脚啊，我还能干嘛？
4: 这怎么洗呀？哎，你干嘛呀？
2: 哎，你就不用管了，忙你的，不用管我啊。
4: 真有你的。
2: 哎，怎么样？嗯，
4: 舒服啊。
2: 等我跟驼队走了以后啊，你可要自己洗了啊。
4: 嗯。
2: 但是记着，不能用手。
4: 手能用什么洗呀？
2: 用脚洗。
4: 脚怎么洗啊？
2: 你啊，就拿你的左脚搓搓搓搓搓你的右脚，再拿你的右脚搓搓搓搓你的左脚。哎，但你记住了，肚子别弯太大，别把我儿子窝倒了。
4: 好啊你，我以为你担心我呢，原来你担心你儿子呢。
2: 你这话说的可就没良心了。没有儿子的时候，我没惦记过你啊。
4: 知道你是最好的。
2: 整天刻什么？
5: 是徐白白送来的，是诺言王子写了一篇文章叫《送瘟神》，专门揭露吴玉坤的，写的特别好。
2: 哎，我明天就要走了，你可要小心点，别让那吴玉坤抓住什么把柄把你遮进去。
5: 我知道。
2: 哎，这个徐白白真是，政治是女人的事儿。
4: 你爸就是封建思想大男子主义。
2: 我还大男子主义了？
4: 嗯，
2: 哎，在咱家你可都快成皇上了。你就说吧，从咱俩认识那天起到现在，我有对你说一句重话动过你一根手指都没有？我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男人对你们女人来说就是靠山，就是担当。
4: 我的意思啊，就是你的大男子主义封建思想啊，都在这儿呢。其实说白了吧，你就是从骨子里看不起女人，对吧？
2: 你再说一遍啊，听听。
4: 我还怕你了？你骨子里看不起女人？
2: 你再说一遍。
4: 你骨子里看不起女人呢？
2: 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让你说，让你说，让你说。
4: 徐伯伯，
6: 哎，这么快就刻出来了
4: 啊？您家的事儿我哪敢怠慢呀。
6: 好，上上咱们印。
4: 嗯，徐伯伯，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6: 啊，啊，坐吧。
4: 嗯，
6: 说吧。
4: 徐伯伯，我想给咱的杂志呀起个名字。
6: 起个什么名字？
4: 您看叫走西口咋样啊？
6: 哦，
4: 我还想啊，用诺言王子的这篇文章《送瘟神》作为咱们的创刊号。
6: 走西口，这个名字好啊。
4: 是吗？
6: 你看看啊，几百年了，咱山西人，迫于

0: 生计也好，其他原因也好，都出来走西口，有的就成功了，成了远近闻名的晋商啊。
1: 嗯，
0: 有的就失败了，冻死饿死在路上。
1: 嗯，
0: 但是他们凭着坚韧不拔的信念，弘扬着一种山西人特有的精神。
1: 嗯，哎，徐伯伯，我觉得您就缺乏这种特有的精神。
0: 我怎么缺乏了呢？
1: 啊，别的吧，我就不想说您了，就单说我娘的事儿吧。徐伯伯，您不是答应了吗？你什么时候回去跟我娘成亲呢？
0: 啊，我答应你，一旦革命成功了，我守着你娘哪儿也不去，就陪着她好好过日子，给你们带孩子。
1: 我但凡说这事儿吧，您就把我们扯进去。
0: 好了，不说这个了。这一期刊物呢，宋文神就不要上了。
1: 您不说挺好的吗？
0: 因为诺言王子这篇文章政治色彩太浓了，我怕出事儿。这篇文章只能以传单的形式往外散发，应该是秘密的。
1: 那我还是等吴玉坤卸任之后再把传单散发出去。
0: 到时候你可以找王南挂、龚文佩他们帮你，但是一定要小心。
1: 嗯嗯，你放心吧。
2: 绷直了啊，绷直绷直了。
3: 赵师傅，
4: 哎呦，田老板，
3: 哎呀，赵师傅，我最近可听说了，怎么，你当上那个掌桌的师傅了？那我得恭喜恭喜呀！啊，
4: 哎呀，我不就那么凑合事儿吗？您还这么客气？
3: 慢，我这个是给牛师傅送来的。我这个人呢，很讲究人情世故，乡里乡亲的，哎。那这牛师傅
4: 不住这儿了，他住那屋了，配了房，我住这儿了。
3: 你住这儿
4: 啊？
3: 不，你好，牙掉粪了。我看牛师傅去吧。
4: 哎，看什么看你们？干活干活。
3: 牛师傅，我来看你来了。别动别动别动，
5: 谢谢你来看我。
3: 哎呀，我们是乡亲呐，牛师傅，这里也没什么，这里也就有点山楂片、小八件啊，撒琪玛压压壳。
5: 别靠近我，传染了。
3: 这牛师傅，他们这样对你，我去找梁满堆去。
5: 别，没有，他自己的父母都被他撵回山西老家去了，我算老几呀？
3: 牛师傅，你有技术，有熟皮子的配方啊？
5: 配方，他已经弄到手了。我没用了。
3: 什么？那说牛师傅，牛师傅，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你怎么能把手里的本领传授给他呀？
5: 田老板，防不胜防啊。再说，我也没有几天活头了。不跟他斗了。
3: 牛师傅，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你还有什么话想留下来您就说吧。
5: 啊，我死了，
6: 他们就把我拖到黄江野外喂狗了。
7: 不能，
3: 牛师傅，牛师傅，你放心，有我在，我一定保证不会让你黄土改脸。我要让那个梁满墩风风光光的发送您，您老人家就放心。
6: 谢谢田老板，不放
4: 心了，不说了，不说了。我跟你说，铁青，你这一走一年多，回来孩子都能管你叫爸爸了。
7: 瞧你，别瞎说。这田青回来也就是五六个月的事儿，能管他叫爹，那不成精了？
4: 对啊，那不就是成精了吗？你想啊，这孩子跟豆花在监狱里一待就是一个多月，愣是挺过去了吧？
8: 哇，这就叫好人有好报，吉人自有天相，知道吗？
4: 哎，瘦猴，你说的不对。
1: 喝口水。
4: 我跟你说，豆花那是地好，哎，能做出
1: 话呢。你像不像大白说的话呀？你看看他。哎哥，你再给咱起个名吧，我万一要生个女孩叫栋梁不好听。
9: 哎，你咋这么不相信啊？我就认准是儿子，就是不能改。
8: 这茬没有还有下茬吗？
4: 对吧、啊、
1: 讨厌。
4: 哎，我跟你说，这女人要是生开怀了，那就咕咕答一个。
1: 哥，你刚才说什么呢？什么话呀？
8: 这叫狗嘴里吐象牙来。
4: 狗嘴里吐出象牙的还是狗啊。
10: 天青，
1: 车来了，
10: 车来了，
4: 车来了，赶紧走吧。啊，走走走。
11: 我吴某也算是为国效力吧。啊，诸位的盛情我十分感动。我虽然暂时离开此地，但就在沙湖口。诸位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啊、我吴某是有求必应啊。啊，来，我回敬大家一杯。
9: 来来来来来，请
11: 请来。
7: 啊，嗯，我去看看。哎，怎么回事？
12: 长官，刚才玻璃碎了，您看看这个。
7: 您看，
11: 南社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13: 我们在这儿为吴署长送行是，是谁敢在这儿信口雌黄啊？
14: 世人常说贪官离任天高三尺，意思是说贪官把地皮刮去了三尺，不过这对我们的吴署长来说根本就不适用，因为在吴署长的治理下，百姓的头上是暗无天日。
1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田青。
14: 啊，不可能，不可能的。
13: 有可能，一定是他对您秉公执法不满，才做出此等下作之举。
14: 天方夜谭，南社长，您这是天方夜谭。
13: 这怎么？
14: 据我所知，这田青上个月就跟着驼队去恰克图了。按您的意思，他是孙悟空，会分身术啊？
13: 那么这个，
11: 不管他，不管他，啊，只当是为我们今天的宴会添了一道小菜啊！
13: 哎呀，团长大人，真是大人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呐！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11: 来来
13: 来
14: 来来来。

0: 玉坤这个瘟神走了，包头是不是就云开雾散，重见天日了呢？否，因为只要这个以百姓为鱼肉的政府不变，还会来个赵玉坤前玉。
1: 那什么
2: 啊？
0: 传单
3: 啊，传单，
2: 我不
1: 传单，
2: 你给面子吧。
1: 干活去！
3: 哎，干活！
4: 走，
3: 干活！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看出来了吧？这两份稿子是同一个人写的。
1: 赵南社长的意思，这份传单是你们社里的编辑写的。
0: 窦华。
1: 什么？
0: 这份书稿是窦华在报社当编辑的时候改过的。这两种笔迹完全一样，我敢肯定，这份辱骂吴玉坤的《送瘟神》就是出自窦华的手笔。
1: 那您打算怎么办？
0: 去杀活口，告诉吴玉坤，或者报告新来的警察署长，抓捕窦华和田青。
1: 南社长，恕我直言，您是不是活腻了？
0: 怎么，你什么意思？
1: 你也不想想，吴玉坤就是想借盗墓案逼死田青，结果怎么样？无罪释放。你难道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前有绑匪，后有归绥的公文。您别看田青现在倒霉了，可是他黑白两道全吃得开。您还记得民国元年吴玉坤要杀田青的时候，那时候怎么样？刽子手的手上钉进了颗钉子。
0: 记得。
1: 啊，您等等。您看看，这就是田青放出来之后，我家中堂上飞进来的一颗钉子。
0: 小心脑袋抱不平。
1: 南社长，您要是能让吴玉坤派一个排的兵来日夜保护您，能保住您这脑袋，那就去举报吧。
0: 包老板，今天这个事儿啊，咱就哪儿说哪儿了啊。告辞了，告辞了。
1: 慢走啊。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关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

0: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售。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
1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当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2: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4: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5: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6: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5: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7: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吗？

0: 谁呀？
1: 请问窦华在这住吗？
0: 谁呀？
2: 怎么是你啊？
1: 窦华。
2: 鲍老板找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在这儿说是不是不太方便啊？
2: 我一个人在家呢，你要是进来说那才不方便呢。
1: 行，我要找你说的就是你这份杰作。你的屋子里不方便，咱们可以在院子里谈。

0: 坐吧。
1: 啊。你们家虽然并不阔绰，但是很温馨啊。
0: 鲍老板，您跟我看这个是啥意思啊？
1: 别老是咄咄逼人好不好？昨天蓝社长来找我，他拿着这个和你改过的书稿，两相对比之后，他一口咬定这是你的笔记。
0: 那您怎么能这么说呢？那笔迹相像就能证明这传单是我写的呀？
1: 你看您不打自招了吧？我说这是你写的了吗？别担心，南社长不会举报你的，我把他拦住了。豆华，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好不好？要知道，在北京大学还叫京师大学堂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就读过。虽然那时的北大还是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为清朝政府培养人才，但是西学东渐之风已经形成，我不仅受到过洋务运动的影响，也对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痴迷过。我也曾梦想过要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努力奋斗，可是因为家父管教过严，他仍旧主张读圣贤书，入商人道，所以我没办法，才回到包头来子承父业。可是对于现在的民国政府之腐败无能，贪官污吏之横行无忌，也是义愤填膺。只是人单势孤，报国无门呐。我知道口外有革命党，但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看到这份传单的时候，虽然矛头所指的是酷吏吴玉坤，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直指北洋政府，高屋建瓴，气势恢宏，让人读了十分振奋。所以我敢断定，这份传单是你刻的，却不会是你写的。它应该出自一个成熟的革命家之手。
0: 行了，你不用再多说了，我听不懂，我不明白你在说啥。
1: 别再掩饰了，我不求你现在给我什么答复。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给他，我听你的消息。告辞。

0: 哟，田前老弟啊，我们好久没见了啊！
1: 哎呀，快有两年多了吧？
0: 这回带来多少皮子？
1: 那现在是给人家脚行拉骆驼的。
0: 哦，不会吧？
1: 这两年，那经历了太多的事了。算了，别提这些了。这位是我的救命恩人徐伯伯。
0: 哈哈，
1: 他可是四子王旗的梅林呢。
0: 哦，失敬失敬。
2: 田老板，卸货了。
1: 啊。我们去干活了，晚上再聊。
0: 好，晚上饿给你们接风。好。
3: 哎，买皮子了啊，洗软的皮子啊，我来开一开了啊，买皮子嘞，开开开开啊，哎，啊，你看看啊，洗软的皮子啊，啊，买皮子了啊。开开了啊，洗软的皮子。
4: 哎，我看看
3: 啊，
4: 这什么皮子啊？
3: 鹿皮。
4: 鹿皮
3: 啊？
4: 怎么这么软呢、
3: 啊？对呀、啊，这种皮子、啊、现在卖的最好了，特别是俄国人呢，喜欢的不得了啊。
4: 是吗？哎，能做鞋吗？
3: 哎，这个做不了鞋，这只能做皮大衣、皮夹克。俄国那边冷，这东西挡风。你要卖可快点啊，我这个货可不多了。
4: 还行。
1: 是吗？如果这样，太遗憾了。
3: 怎么了？
1: 我们要的多，

0: 多少啊？
1: 怎么也得1300张吧？
0: 1300张，成，4天后交活，你看行不行？
1: 哼，这是鹿皮，你到哪儿打那么多鹿？
0: 哎呀，说是鹿皮，其实就是牛皮、羊皮，只是制作工艺不同而已。
1: 怎么，自己能做？
0: 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皮革厂的产品。

0: 你们就怕我不能如期缴获是不是？成，我让你们二位开开眼界，走，
1: 看看去，走吧。
0: 哎，你们看看啊！哎，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是这样的机器啊，一共是30台啊，一个人呢一天打磨5张坯子，一天就是150张啊，这10天呢，可就是1500张，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2: 那咱们谈谈价吧，
0: 啊？这个账，这个量，怎么样？
2: 这个不行，你得让着。得这个量，这个量。
0: 哎，别，这连本都保不住啊！
2: 那你也不能一口价把我要死啊！
0: 我是看你们是一个大头，想拉你们做一个主顾，本来就没有多要。我这儿啊可是最低价。
2: 那行吧，我们再去看看。
3: 走了啊！
0: 啊，会见啊！
2: 您这是什么时候来的？
3: 有用没用吗？
2: 徐伯伯，我现在看您是越来越不像木匠了。
3: 想听实话吗？
2: 想听。
3: 高级木匠。
2: 为我们再次相聚。
4: 好好好，
2: 来干。
4: 好，来。哎呀，二位，今天你们有收获吧？
2: 收获吗？倒也没什么收获，但是发现个新鲜玩意儿。大哥，你给看看。
4: 嗯，哟，鹿皮，你可真是做生意的材料啊，发不了财关老爷都不答应。
2: 大哥，那已经有2年没有涉足皮革生意了，在这销路上，
4: 这个您放心，我认识几个俄国商人，明天我约他们和你们见见。
3: 哟，那真得好好谢谢你啊。
4: 哎，
2: 不，我看要不我们这样做吧，等我们第一单生意做成了以后，有了资金，我想再恰个图开办一个货站。大哥，你来给我的货站做老板。
4: 哟，那我这个会馆里还有一大堆事儿呢。
2: 您这个管事啊，赵总，只是小弟说句不太得体的话，您这个管事的不能这么管。
4: 那该怎么管？
2: 像一些大事您一定要亲自去管，可是一些小事和琐碎的事，比如来自山西的一般商客，您不必个个都亲自接待，你应该在年轻人里找几个精明能干的当助手，把这些

0: 全都是这样的吗？
1: 全这样，我都一张张的看了，这皮子全都软塌塌的，面上全是烂疤。老板，你怎么打人呢？
0: 我打你，我吃了你的钱都有。你说你当着掌桌师傅才一个月，那几百张牛皮啊，你瞅瞅这是什么？他妈癞蛤蟆皮，我卖给谁家？
1: 这不能赖我呀，这我都是按牛师傅那样的配方干的。哎，你不信你问他们，这时间做法哪点不对了啊？
0: 你们说，给我说，这谁做的错？
2: 哎呀，我们哪懂啊？你是掌桌师傅啊，你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呗。
1: 哎，老岳，你别落井下石啊！你这叫什么话啊你？
2: 什么话？大胖小子暴鲤鱼，年花。
0: 臭废话！你跟我说，怎么回事？
1: 老板，是不是牛师傅这配方有问题啊？
0: 你是按照他纸上的配方弄的吧？
1: 谁知道这配料有没有什么猫腻呀？

0: 牛师傅，牛师傅，牛师傅。
1: 赵掌柱，
0: 不是我找你，是老板找你。哎，老板，他醒了。
1: 梁老板，你不用来看我，也不用再把我搬回去了。
2: 我是问你，你纸上写的配方对不对？
1: 是不是牛皮上出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烂疤？
2: 对呀，
1: 这就对了。
2: 什么叫对了？
1: 按照那个配方下料，结果必然是这个样子。
2: 这么说你是故意的？
1: 不不不，可是我想我这个手艺，反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要教给你，可是我活着又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所以我就保密。等我快死的时候再教给你。那个配方啊，配料一样的不少，数量不对。
2: 你为什么这么干呢？
1: 我就是要看一看。我把配方交给你以后，你会怎么对待我？一个教了你这么多年的师傅怎么对待我？我给你们裘家卖了一辈子的命，赚了一辈子的大钱的一个老师傅，让我寒心呐！你是怎么对待我的？配料方是人住的地方吗？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停了我的药，停了我的小灶，让我跟着伙计们一块儿喝那个牛尾汤。所以呀，那边真的配方我就没交给你。

不过呀，他也没有了，一大批几百张牛皮，完蛋了，求你。

0: 你是太毒了呀，你对我有意见，你这毁了多大一份家业呀。
1: 老板别说了，他听不见了。
0: 他听不见也得听。
1: 老他死了。

0: 他没死，你看他还笑呢，笑得得意啊！你还个牛皮，你还个牛皮，还个家业，你还个牛皮。给个水，我要洗啊！走，再来。
1: 都六分了，没事了。
0: 废话，
2: 林老板，这牛师傅这两天不大好，我看是不是再找个大夫？
0: 你去看看去吧，配疗房去。走。

0: 这一缸都没了。
1: 哎，去去。
2: 梁老板，梁老板，啊！
1: 哎，正好你来了，你给我打水去。哎，
2: 对不起，我不是干这个的。这牛师傅死了，到底该咋办呢？
1: 你问啊，这什么意思？
2: 我当然是问怎么发送啊。这天可是挺热的啊，我敢说不出半天非臭了不可。你这两天要是不拉出去，那蛆非得爬满院子都是啊。再说了，他得的是肺痨啊，你弄不好院子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得被染上。
1: 行行行，别说了，可老东西死了还讹我一回。
2: 按说呢，这师徒如父子，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您师。
1: 哎呦，你教训啊，去买口棺材去，最薄的，到乱坟岗子给他埋了，埋不了让野狗掏了他。
2: 梁老板，你这可不大厚道吧？
1: 哎，你厚道啊？哎，我那柜上就几个铜板，你厚道你贴钱买去。他个老东西，他早就该死。你干啥你？
3: 我干什么？打你我？
1: 点面子行吧？
3: 行，我给你留面子。我滚进来，进来啊！
1: 笑什么？

0: 坐着。你跟我说那些牛皮子都毁了，是真的假的？
1: 真的。
0: 那还能卖吗？得赔多少？
1: 卖是卖不出去。
0: 那要赔多少啊？
1: 连工本带料全赔了。
0: 那柜上还有多少钱？
1: 柜上钱全都赔进去了。
0: 什么？你的意思是不是那些牛皮子都坏了，咱们家就一个大子都不剩了？
1: 也不是，你要不发那拖欠伙计们的工钱，
0: 能剩多少啊？
1: 房子、院子、池子，
0: 是不是还有泡牛皮的大缸、做饭的大锅、吃饭的碗和筷啊？嗯，
1: 破家值万贯嘛。
0: 这又是你爹说的吧？
1: 是，我爹说的还多着了。
0: 你爹，你爹，哎、你爹个屁、啊！

0: 兄跟自己走，我他妈让你一个人去对付那些讨债的伙计跟那几车的烂牛皮。
1: 你去哪儿？
0: 我种地去。
1: 你回来，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回来！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把我们家给败光了，你就想甩手走人？你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白眼狼！我爹怎么瞎了眼了呢？把我嫁给你这么一个狗屎不如的东西！
2: 求求求！俺梁满队为了你们这个家，我起早贪黑干了四年多。俺为了你们求进，我爹娘都不养了。我白眼狼，啊？你跟你爹才白眼狼呢！
1: 你敢再说，我打死你！我，
0: 你打，要看你打，你打。
2: 我今天让你看看梁满队是不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啊啊站住！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告诉你啊，你别过来！你要再过来，我撞死你！我。
2: 是不是以为我闹着玩呢？

0: 爹，快，来，慢点啊，放这儿，放床上，慢点，
1: 都给我滚出去！滚！
0: 老板，
1: 坐下。
0: 刘老板，你，
1: 我告诉你，这口气我忍了好多年了，今天一定要出。你想挨揍啊？边儿去！
0: 满对儿，我在裘家几十年了，这巧巧是我眼看着长大的啊，打小她就没有娘，这乔老板是挺惯着她的，因此爱使个小性子，可我说句公道话，她平时对你可不错呀，今天一生气说了几句粗话啊，怎么着，你个大男人怎么跟女人一般见识啊，还要动手打人，我跟你说啊，你就是不心疼巧巧，你得心疼她肚子里的孩子，她是不是你的种啊？啊，你要是把他们娘俩给劈了，你还能见着孩子吗？你怎么跟你爹娘交代啊？我跟你说，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男人没孩子还叫男人呢？算了算了，夫妻吵架没有隔夜的仇，床头吵架床尾和嘛，啊，这皮箱布现在都成什么样了啊，你们俩还有功夫吵架，赶快商量收拾残局吧，我去趟棺材铺，赶紧弄口棺材回来，要不牛师傅的尸体该臭了，来把刀给我，
1: 滚，
0: 哎你，哎你，
2: 你忘了，这一切是谁给你的？
1: 闭嘴！你就装，啊，你就给我装！你再装一会儿，以后又没工夫装了。
2: 别过来！你要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1: 你死啊！你现在就给我死！你不死，我也拼了你！
2: 别过来！你别过来！爹。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你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吗？那毕竟是亲骨肉。
1: 闭嘴！那今天就冲个儿子，知道不？要不十个给劈了你们！敢欺负我啊？想安生不？啊，以后想安生不？
2: 是。
1: 你想安生就给我记住了啊，这个家以后定了。
2: 爹，
3: 裘老板可真能装啊，装得真像，真厉害，厉害，厉害什么呀？那裘老板装来装去，还不把自己给装进去了？要我说啊，还是梁老板厉害。嗯，对。

0: 怎样啊？
1: 不大好。
0: 废话，好了用着你啊。
1: 他是不是遇上什么着急上火的事儿了？
0: 那你甭管那么多，你就说吧，能好不能好？
1: 就是好了，也是半身不遂呀。
0: 哎，赶紧开药吧。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

0: 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5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5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5脏。
0: 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5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5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5脏。
0: 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5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5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5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5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5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5脏健康操就可以5脏健康。5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5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5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5脏。
0: 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5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5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5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5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5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5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5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5脏健康操就可以5脏健康。5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

0: 肘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

0: 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5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5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5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5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5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5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5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5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5脏健康操就可以5脏健康。5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5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5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5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5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5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5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5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5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5脏健康操就可以5脏健康。5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

0: 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就开庭是一脉承吗？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1: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主张。
2: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3: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梁老板。
1: 哎呦，何先生，何先生，今儿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啊？
0: 哎，
1: 来喝点水，有事儿啊？
0: 买口棺材。
1: 买口棺材，给谁买呀？给梁满队买呀？
0: 梁满队没死，是他的师傅，我们的掌桌牛师傅死了。
1: 牛师傅死了，我还以为是梁满队这个王八羔子死了。
0: 这个梁满队活着也不比死了好多少。
1: 嗯，怎么呢？
0: 那个裘老板不是一直病着吗？
1: 啊，
0: 他是装的。
1: 装的？
0: 哎，他是一边装病一边盯着梁满队，可装来装去啊，愣让那个梁满队给气趴下了。
1: 哦，我说呢，这陈子怎么老闹鬼呢？
0: 我说田老板呐、啊，这裘记皮匠铺算是败在他的手里了，生生的把裘记给破产了。
1: 不对呀、啊，我头两天还去呢，那牛师傅还在那儿整牛皮，怎么说破产就破产了？
0: 还是因为牛师傅吗？
1: 牛师傅不死了吗？
0: 是啊，他临死之前把一个假配方交给了梁满队，这梁满队就照方配药，结果怎么着，一大批牛皮呀、啊、全给赎坏了。
1: 坏到什么程度啊？
0: 可以说是血本无归呀、啊、
1: 哦。哎呀，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呢。
0: 怎么讲啊？
1: 哎呀，牛师傅没有把那个真的配方给他，给他个假的高人。
0: 哎，田老板，这梁满队不是认你做他的干爹吗？
1: 没错，
0: 他学徒的时候你不还借钱让他往家里寄吗？怎么现在他倒霉了你反而幸灾乐祸了？
1: 他是认我做干爹，可是现在这个王八羔子休妻再娶，见利忘义，整个就是个畜生。我跟你说啊，这种人早晚得死。你看了吧，你看的那口棺材啊，是这儿最好的棺材。你抬走吧。
0: 田老板，这梁老板给我这点钱呢，只能买最差最薄最烂的一口棺材了。哎，我是看不过眼呢，添了点钱啊，但也只能买个黄花松的。要买你这口红松棺材，我看也只能买个棺材盖了。
1: 不用，拿走。那这么跟你说吧，抬走这口棺材是我来答谢牛师傅的。抬走，抬走。
2: 那些熟坏了的皮子你打算怎么办啊？
3: 我让他们继续把下几道工序做完呗。
2: 那能卖出去吗？
3: 卖不了皮鞋做鞋垫，反正人家不管脚底板有没有疤。
2: 现在能值几个钱啊？
3: 总比烧了强呗。
2: 哎，也只能这样了。那劳金的工资怎么办呢？
3: 给几个钱打发了呗。
2: 那他们要是闹起来怎么办？
3: 今儿你话咋那么多呢？给警察署十几个钱镇乎镇乎得老实了。
2: 那你说了算，咱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3: 哎，我说你这话老啊，这是卖房子，这大套院怎也值个千百百大洋的吧。以后开个小铺子，油面馆儿、故意铺之类的，那也能过得不错嘛。
2: 我看这日子没法过了。
3: 哎，我跟你说啊，啊，你跟我记住了，你是我老婆，我是你当家的，你少跟我使那小姐脾气。我这人，我告诉你，你对我好点，我知恩图报。你再像以前那样，你试试我休了你信不？我再找个有钱的主人，我当上门女婿去，你信不？
2: 行，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行了吧？
3: 跟个打洗脚水去。
2: 我给你打洗脚水。
3: 怎么了？不愿意啊？
2: 好，好，愿意，愿意。
3: 站着。

0: 别抻着我儿子。
1: 满墩儿，我的好满墩儿，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那么对你。以后我给你生好多孩子，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做一个好媳妇儿，我好好的伺候你，怎么样？
0: 成。
1: 满墩儿，满墩儿，好满墩
0: 儿。行行，我还办正事儿呢。
1: 满墩儿，你亲亲我好吗？
0: 还晚上再说呢。
1: 满墩儿。
2: 哎，梁老板，您的棺材我给您抬回来了。
0: 这怎么说话呢？生下我的棺材给我抬回来了。
2: 哎呦，我是说牛师傅的棺材我给您抬回来了。
0: 我跟你说，让你买什么样的？我可告诉你，我就出个狗胖子钱，其他的你自己添啊！
2: 啊，是是，你是说过这事儿。您那俩钱儿，我再加一个大子儿，这不？
0: 你蒙谁呢？蒙谁呢？加一个大子儿买这么好棺材？
2: 是买不了。可是棺材铺的田老板他死活不肯多收钱呢。
0: 他有毛病啊！啊？
2: 你要不信，您去问问。
0: 那没那功夫。行啊，谁愿意出谁出。赶紧把那姓牛的给我抓了起来啊，抬乱坟岗子去。
2: 哎，这可不行，人家田老板吩咐了，说要把牛师傅啊埋到山西人的异地里。
0: 他谁呀？他谁呀？啊，他出钱呀？
2: 是啊，他说他出钱。
0: 他出钱
2: 啊？
0: 嘿嘿嘿嘿，成人都有啊。行啊，他愿意当着冤大头，他愿意给埋到京城去，弄十三陵去啊都不管，赶紧给我抓来姓牛的！
2: 啊，哎，伙计们，搭把手啊！来来来来来，搭把手来！
3: 走走走，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哎，走！
0: 哎呀呀，这怎么意思？这是？
3: 哎，停停停！
4: 哎，我说干儿子。我跟你介绍一下啊，这位老先生是包头山西会馆的管事梁师傅。他听说你师傅不是病故了吗？专程前来吊唁的。
5: 这是牛师傅的徒弟。
2: 严老板，节哀松别，节哀松别、啊。
0: 是是是。
5: 我说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给梁老板穿衣服啊！快快快快快快！
0: 这我……
5: 哎，哥，你听我说，干儿子啊，我让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牛师傅在世的时候，你可是他最得意的徒弟呀、啊。哎，
0: 我。
5: 古话说得好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对不对？哎，披麻戴孝那非你莫属啊！我告诉你啊，谁也别争，谁也别争啊，非得是梁老板穿上不可。哎，来来来，
6: 哎，
5: 来来来来，快给太太穿上，戴上帽子，戴上帽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梁太太巧巧。哎，
2: 梁夫人，节哀松别，节哀松别。
5: 我跟你说呀，这俩人啊，生前对牛师傅那个好啊，今儿还主动披麻戴孝啊。
7: 哦，太孝顺了，孝顺。
5: 哎，走嘞。我说梁管事，你看这棺材啊，红松的，可见他俩对牛师傅那好啊。哎，来来来来来，准备定定啊。哎，我说大家静一静啊，现在要给牛师傅定定了，都跪下，跪下。来来来。哎呀，干儿子，你跪下呀。快快快快快快跪下跪下跪下！
0: 你
5: 哎呀，你跪下！来来来，天纸天，天纸啊！我跟你说，一会儿要钉钉了，你喊朵钉啊！
0: 我不会的，
5: 我知道你不会，我教给你，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啊！
3: 哎，钉钉喽，朵钉！
7: 喊了你，
0: 朵钉！
5: 哎呀，不对，你得喊师傅朵钉。
3: 钉钉，
0: 师傅多钉，
3: 右钉，
0: 右钉，
5: 还是师傅右钉，
0: 师傅右钉，
3: 左钉，
0: 左钉，
3: 右钉，
0: 右钉，
5: 哎，来来来，哎，哭起来，哭起来啊！ 哭起来，哭起来呀，哭哭！
0: 窝囊不，他给那姓牛的老东西当回孝子，还得给古月班子赏钱，晦气。
6: 你跟那个田光宗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0: 暖着也正纳闷呢，你说平时挺好的，哥当老板以后没走动？不会呀，没曾过节唱这么一出。
6: 他姓田？
0: 废话。
6: 那他也是山西人？
0: 徐县的。
6: 他姓田，田青也姓田，他们不会是一家子吧？
0: 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田青的爹那叫田耀祖。再说了，他两家的铺子住对门，平时也没见他走动。
6: 那跟我们有仇啊，我给那个姓牛的老东西烧了那么多纸，差点没把我呛死。
0: 哎，

0: 说他会不会跟那姓牛的老东西有交情？
1: 不会吧？
0: 那行行行，不管他，反正他出钱办丧事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什么事儿啊？哎，对了，我那张纸呢？
1: 什么纸啊？
0: 就老牛咽气。

0: 把那配方给我。
1: 配方？配方不是给你了吗？
0: 我不是说假的，我说的是牛师傅咽气的时候那真的。
1: 你说那个呀？对呀，那配方哪儿去了？
0: 嗯，我问你呢。
1: 牛师傅死的时候，他喷那口血，我净顾着打水给您洗脸了，我们没注意那东西。您没收起来啊？
0: 没有。
1: 哎，那屋里就咱俩，我没收，那肯定就是你收起来了。
0: 你收起来了，是不是？我洗脸时候你拿的，是不是？
1: 梁老板，你可不能这么说呀、啊！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吃罪不起。
0: 你少跟个废话！
1: 哎哎，
0: 你看看作坊要黄了，你拿着配方好，再找个地方当掌桌师傅，是不是？
1: 梁老板，这上有天下有地，这中间有良心，是你栽培我当的掌桌啊！我报答还来不及呢，我怎么能偷你的东西呢？我，哎呦，这真是冤呐！真是我冤出大头来了，我甚至你
0: 老赵
1: 啊，
0: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拿了，你现在拿回来什么事儿没有？你要让我发现，有你好受的。拿还是没拿？
1: 梁老板，我要是真拿了，我就平地摔，跟他摔死。我喝牛尾汤，我让骨头卡死我。我赶车，我让马踢死。我挑水，我掉到井里，我淹死。哎，那天上我……
0: 哎，行，那他哪儿去了呢？啊，
1: 梁老板，会不会你也没拿，我也没拿？那东西估计还在老头手里攥着，装进棺材里给埋了吧？
0: 哎呀！
1: 哎，那什么，您得好好找找，备不住顺手放哪儿了。马人不疼，七十不灵。
2: 走西口。这个建议不错。这样一来，会使很多山西人通过走西口联系起来，进而唤起山西人爱家乡、爱祖国的朴素情怀，又宣传了革命，又能为革命筹集到更多的资金。这个建议啊，实在是太好了。宝银，你回到包头，与豆花呢，把这个刊物办起来。我让李毅过几天把经费给你们送过去。
3: 那倒不必了，油印刊物花不了多少钱，我们自己解决。
2: 那好吧。我们现在办这个刊物要隐蔽，不要一开始就让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真正意图。
3: 我现在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没把你那篇《苏门神》放在走西口的创刊号里。
2: 还是你有经验呐。哎，田青怎么样？
3: 挺好的，挺努力，一心想着东山再起赚大钱，赎回他们田家大院。
2: 他跟豆花不一样，我们对待田青还真不能操之过急啊。你过去之后替我问他好，我也等着你的好消息。
3: 好，那我就先行一步了。
2: 我送送你
3: 啊。
1: 田老板，田老板，您猜我给您拿什么来的？
4: 什么呀？
1: 这可是宝贝。这是牛师傅留下的配方，梁满堆啊，追问我好几回了。他那么对待牛师傅，这种狗屎不如的东西，我能给他吗？
4: 哎，我听说你搬进牛师傅原来住的那个房子里头了。
1: 那都是梁。

0: 你先把它留下。
1: 哎，别介，你看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您有什么不放心的？您什么时候需要，随叫随到。哎，田老板，您看这事儿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呀？
0: 啥事儿啊？
1: 哎，就是收购梁文队作坊的事儿。
0: 哦，听信儿吧，听信儿吧
1: 啊。

0: 们队早晚快黄铺了，您把他盘过来，我给您当掌柱的师傅，准保比您开这棺材铺强多了。
1: 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啊，要不。

0: 总爱玩这套。呸！
1: 哪儿去了？哎呀，你说这哪儿去？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2: 哎呀，当家的你就别想了，不就是一个破配方吗？你至于吗？
1: 我至于吗？我跟你说，我爹早就说过这种事儿，这叫摇钱树底下埋死人。这东西你得着它，它是聚宝盆；你丢了它，它能要你命。
2: 你的意思是，咱们家以后还干这行啊？
1: 你会干什么？我会干什么？啊？咱离了这，咱能活吗？
3: 你说，真像他们说的似的，让这老死鬼拿下了？
2: 哎呦，你别说了，怪瘆人的。这会不会是牛师傅？
1: 哎，你别胡说八道，你比个鬼吓人，你知道吧？你咋胆那么小呢？
2: 我害怕吗？
1: 人死
2: 不动。哎呀，行了，你出去看看。
1: 这不用。
2: 哎呀，你出去看看吧，要不然我睡不着觉。去看看嘛。

0: 当家的，有鬼吗？
1: 没有。
0: 那你咋跑得气喘吁吁的？
1: 猫闹春呢，轰走了。
0: 当家的，我第一次觉得你就是我的靠山了。

0: 快点，大家马上卸驼子，卸完驼子马上吃饭，大家都饿了。
1: 哎，好嘞。
2: 哎，天青，哎呀，天青，天青，哎，哎
3: 呀，田老板，田老板，田老板。啊啊
4: 那样，我说你这个徐木匠，你不去做木匠，怎么改拉骆驼了？那啥，我和田青有话要说啊！哎，借一步，田青，借一步，来，
3: 我先过去。
4: 来来来来，我说田青啊，这一趟下来累坏了吧？
3: 还好，您挺好的吧？
4: 我好，我好，你比我更好。

0: 好，
1: 比您更好。
0: 不明白吧？你这样，田青，你把你的骆驼赶紧安置好过来，我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好事。
1: 你有天大的好事，你现在就告诉我吧。
0: 哎，不行不行，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是好事不怕晚，你赶紧去，我在这儿备上酒席呀，我等你啊。哎，快去呀！
1: 好。
0: 哎呀，
1: 徐伯伯，走吧。
2: 天津啊，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1: 也没说啥事儿，说是要告诉我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2: 天大的好事儿，他能有啥天大的好事儿？我看呢，他这个人有点摸不准，你最好离他远点。
1: 我怎么没这种感觉？我反倒觉得他这个人挺仗义的，他是个生意人嘛，做生意的撒个谎抬个价什么的也没什么。
2: 那倒也是。
1: 徐伯伯，你是不是觉得会有什么事情？
2: 那倒没有，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0: 田青回来了，
1: 田老板，您怎么在这儿坐着？那等你呢。对不起，我有点事缠住了。没事没事，快进来坐，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
0: 好，
1: 来就来呗，买这么些东西干啥？那这都准备齐了，
0: 田老板。这些是我从峡口沟带回来的俄国香肠，您尝尝。好，来，拿来。哎呀，谁来都一样。这可不成，您是长辈，拿来。啊，好。田老板，来，请。哎，好。
1: 那再给您倒上，痛快！
0: 田静啊，我要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好事，但有个要求，咱俩再喝一盅。
1: 行，
0: 来，
1: 好好好，来。
0: 您现在可以说了吧？
1: 能告诉你，
0: 球技皮匠铺。 完了，这么快？怎么回事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两碗对儿恶贯满盈，遭报应！这是，两碗对儿是有些毛病，有些毛病，他毛病大了，他为了得到啊皮匠铺老板的财产，他把你姐给休了，这什么东西？这是啊，当人家上门女婿。
1: 好在老天有眼了，哎，老天有眼了啊！遭报应了吧？遭报应了，嘿嘿嘿，我高兴啊！来来来，田青，给我倒上，倒上，那再喝一盅，再喝一盅，哎，咱爷俩一起喝啊！干了啊！
0: 好，干了！
1: 哎呀，吃菜吃口菜吃口菜！您说的这么热闹，
0: 田老板，那这事跟您有什么关系？他和我没关系，可他和你有关系。
1: 可皮匠
0: 铺一完蛋，只有你有能力盘下这皮匠铺啊！那可不敢，我又不会数鼻子。我跟你说啊，裘老板开始也不会数鼻子，他不是有一个牛师傅吗？给他掌桌吗？啊！我现在给你找了一个跟牛师傅一样的掌桌的，
1: 谁呀？
0: 就是皮匠铺那个新掌桌，姓赵的，牛师傅把那个真的配方给他了，就在他手里的。那我现在也不成了，那都破产了，哪来的资金呢？
1: 啊，你说钱呢？孩子，钱不成问题，我借给你。
0: 您借给我？
1: 啊？
0: 那要多大利息？
1: 利息？
0: 我不要利息，我不要利息，
1: 那您图什么？
0: 我就图个乐呵，只要两碗对儿，他完蛋了，我就高兴，我就高兴。
1: 田老板，那我就不明白了，您跟两碗对儿哪来的那么大的深仇大恨啊？
0: 我本来和他没什么仇恨，因为你跟他有深仇大恨，我就跟他有深仇大恨，啊？ 他先是把你姐给休了，又害得你入了大牢，啊，害得你两年没有积蓄，差点让你们小两口没命。啊，这什么人呢？我说你田青，哎呀，
1: 其实我细想想，是挺可恨的，
0: 可恨呐。
1: 何止是可恨呐，一定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
0: 行，让我想想。哎呦，你还想什么呀？你怎么就不能像个……当然了，咱俩都姓田。我告诉你，这件事要是让我遇到这么个机会，我连眼皮我都不眨，我立马就把他那皮匠铺给他盘过来，我让两满堆拎着裤子。 满大街要饭去，孩子，你挣了大钱。 把你爹输的田家大院给赎回来，我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高兴。我和来来来，去。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

0: 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 这是牧民巴特。

0: 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用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

0: 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物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店老板，别喝了，别喝了。
1: 喂，
0: 店老板，您今天可是喝多了。来，
1: 不
0: 休息，老婆您躺下啊。来，小姐，
1: 天。
0: 田老板，你好好休息吧。
1: 好，田青啊，你要生个儿子该有多好啊！可怜呐、啊，老了老了，膝下无子，我作孽呀！我把一个好好的儿子弄丢了。
0: 田老板，咱们都认识一家子了，您放心吧，我会帮你找儿子的。兴许还能找回来，
1: 找不回来了。田青啊，我们都姓田，干脆我认你干儿子得了。
0: 这恐怕舍不得吧？您看，那都已经有一个义父了，再认一个恐怕不合适。
1: 你说那徐木匠是吧？
0: 对，徐伯伯他对我恩重如山，他理应是我的再世父亲。
1: 他比我强啊，比我强啊。
0: 您看这天也晚了，那也该回去了，您早点休息吧。
1: 好，
0: 改天我再来看你。
1: 好，我的儿啊，我的儿啊。

0: 天晴，天晴，
1: 来，徐伯伯，来，徐伯伯，你怎么在这里？
0: 这兵荒马乱的，天又这么晚了，我有点不放心你啊。
1: 看你，老伴刚到就好。您等多久了？
0: 我也是刚来。哎，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哼，也没说什么。不过这田老板挺有意思，多喝了几杯酒，非要认岗当干儿子。

0: 你答应了？
1: 那怎么能相信干爹呀？啊，再说了，我不太了解他。
0: 哎，天津啊，以后没什么事啊，少跟这种人来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开棺材铺的阴气重啊，是吧？
1: 许伯伯，没想到你还挺迷信的。

0: 冬花，
1: 你可回来了，想死我了，
0: 想我了，
1: 快让我看看，黑了，也瘦了，嗯，
0: 哎，儿子呢？
1: 在这儿呢，快快快！哎，
0: 长得真稀罕人
1: 啊！那是，我看谁生的？
0: 哎，他长得像谁呀？
1: 像你呀、啊？
0: 嗯，是有点像。
1: 你看他眼睛多像你啊！
0: 鼻子像你？
1: 那当然，我鼻子最好看了。
0: 你看那小子儿，长得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1: 跟你一样一样一样的，
0: 真好看。叫爸，叫爸爸。
1: 你干什么呀？人家刚吃完奶睡着了，再说这么小哪会叫爸爸？你看你急的。
0: 哎，这小孩长得不对啊，怎么没有眉毛啊？
1: 傻呀你！小孩都没眉毛，长着长就有了。你小时候也没眉毛。
0: 儿子就是不一样，从小架子就这么大，连看都不看俺一眼，厉害。
1: 那是，那随根儿。有些人呢、啊，架子更大了，睁着两只大眼睛啊，旁边这么漂亮老婆也不正眼的瞧一瞧。
0: 哪能啊？没有俺这个好老婆，哪来的俺儿子？
1: 切，嘴贱。
0: 来，让个抱抱。我回来给你带来不少好东西，
1: 你先别说话，好好抱抱我。
0: 其实我在外面也特别想你。
1: 我更想你。哥，你是特累吧？
0: 不累。
1: 我给你泡泡脚解解乏啊。
0: 哎呀，
1: 听话。
0: 不用、啊、
1: 听话，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舒服吧？放着这么舒服的家，回都回来了，先不回家，跑出去喝酒。
0: 这不是让田老板帮我给截住了吗？你说这人奇不奇怪？他非要借给我钱，让我收购两满对的作坊。而且还不收利息，
1: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那你没问他为啥呀？
0: 那当然问了。
1: 那他怎么说？
0: 他说，阔小姐开窑子就是图乐。
1: 讨厌啊！怎么说这么难听的话？哎，那这么好的事儿，你没答应他呀？
0: 徐伯伯，他让我多加小心。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挺奇怪的。多喝了两杯，非要认我当他干儿子。
1: 那你应承了？
0: 我怎么能家人干爹？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不知道。其实我也不是没有动过收购梁满墩的心思。这倒好，他这个作坊现在经营不景气，主要是因为梁满墩现在只懂手艺，不懂经营。要是我来接手，可就不一样。哎，我告诉你。还是现在这帮人，要是我来做，一定比裘老板那时候做得更加有声有色。
1: 这话我信。
0: 不觉得你哥吹牛啊？
1: 我哥有本事，当然信了。
0: 哎呀，想归想啊，可是俺现在不打算接手。
1: 碍着跟梁家的面子啊。
0: 也有这个成分，但是更主要的。只有对经营作坊不感兴趣。
1: 那你对啥感兴趣啊？
0: 经商。
1: 经商。

0: 张啊，
1: 你知道吗？这次我借着拉骆驼的机会，把所有走过的地方、所有的制革作坊都联系上了，而且还把俄罗斯专门收购皮子的人也都联系好了。
0: 我知道你说这话啥意思了，你是想啊，把一个个的作坊的皮子呀全都收购过来，然后再贩卖给那帮俄罗斯人，是吧？
1: 那么多会儿就是聪明。
0: 那是。哎，那你准备咋办呢？
1: 办法嘛，那现在不能告诉你，不能说。
0: 你跟我说说嘛。
1: 跟你说了，告诉你就不灵了。
0: 你说不说？
1: 我不说。
0: 你不说是吧？
1: 我不说。
0: 你小心点，你不说。
1: 别别别，嘘。快告诉你，
0: 知道吧？
1: 啊，错了，错了，错了。
0: 把脚擦了吧。
1: 你这写什么呢？
0: 我最近呀，在收集山西民歌，重新整理整理。来，帮忙。
1: 哦，你收集民歌干啥？
0: 小心点啊！我现在啊，在办一个刊物，叫《走西口》。
1: 办刊物？
0: 里面有个栏目啊，就是咱们山西民歌。
1: 哎，你还这样办刊物？
0: 咋了？不可以啊？
1: 不是不行，也是。反正孩子现在还小呢，你呢也没什么事儿可干，就当是下雨天打老婆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0: 你要打老婆呀？你打。
1: 今天没下雨，睡觉。
0: 那天没下雨，我打你。
1: 哎呀，哎呀，哎呀，小心孩子。
0: 打不打？
1: 孩子，孩子。嗯嗯嗯
2: 哎，看看看看看看，
3: 哎，看看，哎，您看看，
2: 您别走啊！
3: 卖鞋店的，不鞋大甩卖了，
4: 满队兄弟啊！
3: 哎呀，
2: 您看看，您别走，
4: 都在啊！
5: 哟，少猴啊，
3: 快回家！
4: 我找你有事儿，你跟我来一下啊！我有话跟你说，走走走，走吧，走走走！
3: 哎，吆喝着吆喝着，
2: 哎，卖皮子了，哎，大甩卖了！
5: 哎，您看上好牛皮啊，
2: 十年八年都不快啊！
3: 哎，有话说。
2: 走啊，这皮子。哎，来看看，看看。
4: 上回你跟我说的那个事儿咋样了？
3: 什么事儿？
4: 就是那个兔唇、三瓣嘴、豁嘴的那个小姐。哎，
3: 啊啊，还惦记这事儿了？
4: 嗨，慢点，兄弟。哥们儿，这回可是天上掉馅饼砸在我头上了。我跟你说啊，我的一个本家大伯也是走西口出来混的，这回发了，发大发了，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得了一场怪病。要想病好啊，必须得散财。那我呢，就是他本家没出五福的侄子呀。哎，就这么着，他给了我五根金条啊。哎，五根金条啊！
3: 嗯，对。
4: 按理说啊，这金条不少，是吧？
3: 是。
4: 哎，可是我想啊，这金条它不能下崽是吧？所以呀，我就想用这金条做个聘礼，娶那个兔唇姑娘去，然后呢，好换来他们家那个财产。你就跟我说说去吧，啊？
3: 哎。哎呀，
4: 你哎呀啥呀？哎，你别跟我说那姑娘已经嫁人了吧？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有那么快的事。
3: 是，没那么快，那姑娘肯定是没嫁呢。但是我跟你说，你那个挖坟掘墓的事儿吧，让人家老爷子给知道了，人家老爷子气坏了，跑到我这指着鼻子骂我。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你说我还敢再去提亲吗？是吧？啊，行了，咱再说啊。
4: 哎，别！哎呀，慢顿兄弟，我那也是一时见财起意。你看，
3: 真是
4: 我以前讨饭了，是不是？可我也没拿谁家一块砖，不是吗？哎，要不这样，你把那个姑娘住在哪个村哪个庄、姓甚名谁，告诉我，我自己去啊。
3: 哎，你自己不能去。
4: 我为啥不能去啊？

0: 兴许那个姑娘她就王八丑绿豆，她就跟我对眼了，是不是？
1: 你死了这份心成不？我跟你说，你知道这老爷子他倔呀，安上根尾巴就是头驴，你根本去也白去，明白吗？算了吧，行吧，
0: 不对，慢豆兄弟，我好好问问你啊，你说那个姑娘住在乡下是吧？她也没见过我，对不对？
1: 是，
0: 你也没跟他爹说过我要娶他闺女，是不是？
1: 是。
0: 那他咋就知道挖坟掘墓的人就是我呢？
1: 是啊，他咋知道？
0: 他咋知道呢？
1: 他，你有仇人吗？对，我知道了，你绝对有个仇人，肯定是啊，让你仇人知道了。他打听着这老爷子家，他给你全都兜出去了。你快回家了啊！
0: 别，馒头兄弟，这样的话这事儿就更好办了啊！你看啊，我是肯定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要娶那个兔唇姑娘啊。要说啊，就是从你嘴里说出去的。你帮我想想，你都跟谁说过这件事情？你跟谁说了？那这个谁，他就是举报人，是吧？
1: 我跟他们都说了。你这，你死心眼儿呢？你这……
0: 那啊，我就挨着个的问。
1: 哎呀，这等会儿，
0: 我自己问。我自己问。
1: 你别问了，你就找到了。你说你打架不是个，你告状你没理，你干啥呢？对吧？
0: 那不行。
1: 你是我哥们儿不是不是？
0: 是啊。
1: 你是我哥们儿，我能看你干啥事儿吗？就是。这样，我现在太忙，晚上我请你喝酒。
0: 你请我？
1: 啊，咱顺顺气儿，你把这事儿忘了吧。
0: 那好吧，咱也甭找地方了，就上回你跟我说亲那个地方就挺好的。
1: 行啊，
0: 那我走了。
1: 这事忘了啊。
2: 不是，你干什么呀？
3: 我问你，你是不是在打田青的主意？
2: 你管不着。
3: 你要敢打田青的主意，我就收拾你了。
2: 我问你，田青是谁的儿子？是我的儿子还是你的儿子？
3: 是你儿子不假，可你害他两回了。
2: 我不愿意跟你这样的人说话。我明白我田耀祖是什么都不是，是个败家子儿。但是我想过要赎回田家大院，我办不到。刚刚有个出类拔萃的好儿子，我儿子能为我赎回田家大院，所以我要把我全部的都搭上啊，要把那个梁满对那个王八蛋的皮匠铺把他盘过来，从此以后要他改姓，姓田，我儿子会东山再起，帮我赎回田家大院。再把夏三儿赶出去帮我出口恶气，让夏三儿那个王八蛋死无葬身之地，让梁满对那个小瘪犊子满大街要饭去。你别这么宠恩啊，这是
3: 我在想你哪句话是真的。
2: 我替你说得了，我没说那句话是真的。够拿耗子多管闲事。
4: 卖皮子，来看看我们的皮子，
0: 我说哥们
1: 儿，您咋又回来了？
0: 我都走出大老远了，还听见你们在这嚷嚷呢。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4: 看看怎么样？
1: 我把皮子赎坏了，没法当正经皮革卖了。
0: 那就当鞋垫卖。这么一大张牛皮，那得捡多少鞋垫？谁家有那么多口子人都需要惦记的牛皮鞋垫？
1: 可不是，没办法了。
0: 那你卖出去多少张？
4: 你看看，你要看，
1: 还没开张呢。
4: 好，这皮子啊，
0: 我瞧瞧。
4: 新的这，捡个鞋垫拿回家是。

0: 啊，这个呀，咋都跟长了癞似的？这多好的皮子呀，咋变成这样？
1: 刘师傅咽气的时候啊，把配方下错了。

0: 对不对？
1: 也是。
0: 要不这样吧，我拿一张皮子去替你问问试试。
1: 行啊。
0: 那你说个价，打算卖多少钱一张？
1: 我也没卖过呀。
0: 那你这还成无价之宝了。
1: 半块大洋一张。
0: 半块？得，你还是继续在这儿吆喝吧啊。哎呀，那我就……
1: 哎，你说多少？你说。
0: 依我看啊，这皮子熟成这样，半块大洋十张能卖出去，就算是烧高香了啊。行，我不跟你掺和了。哎，晚上别忘请我喝酒啊。
1: 哎，你说多少是多少啊，你这卖了咱这酒钱不就有了吧。
0: 那我试试。
1: 试试多少图个利是吧。
0: 试试。哥们儿嘛，啊，就得为朋友那个两肋插刀嘛。哎，行了，
1: 啊，那麻烦你了。
0: 咱哥俩，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哎，哥们儿，我听说牛师傅出殡那天是你披麻戴孝，还给他打翻摔的盆儿啊。哥们儿，你可真仁义真孝顺呢，是吧？
1: 没事。
0: 这咋还没啥呢？这百善孝为先呐。牛师傅知道你这样孝顺，那在天之灵那得哭成啥样啊，是不是？哎，这指不定还能保佑你这牛皮卖出好价钱呢。
1: 你去吧啊，
0: 你真仁义啊你。
1: 仁义
0: 啊。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先走了，歇了。卖牛皮出钱大甩卖。
2: 这是包金忠写的。
3: 他吧一直想加入咱们报社当编辑，我呢就没答应他，他就写了这篇晋商传奇之一《车网常事》，写的是儒商第一家，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但我又不敢答应，所以就一直放着等你看看。
2: 这文章写的挺好
3: 啊。
2: 对常氏家族成功的历史描写的非常准确，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政治色彩不浓，特别符合我们前几期的要求。
3: 那您的意思是说，
2: 他知道这篇文章是你刻的，又没告发你，从这一点分析，这个人还信得过？
3: 哎呀，不是，可
2: 是不是因为黑头牙的事情他休了你，你心里还有结啊？
3: 现在呢也不完全是，主要是田青那边吧。嗨，
2: 心胸开阔一点儿，因为我们干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儿。再说我们的报刊是地下的，就是吸收他进来，你们也不会经常见面。稿子凑齐了就发第一期吧，啊。
3: 行。
2: 哎，我有个事儿要提醒你啊。上次笔记被人认出来，这是个教训。以后你要练着用仿宋体，这样不容易暴露。
3: 我明白了。
0: 来，你们看，这就是梁满对那熟坏的皮子。怎么样？你看看有没有用？没有用就给他退回去，就说人家打铁的师傅嫌他贵。
4: 他有多少钱？
0: 半块大洋，十张。
3: 真的呀？那不得赔死啊！
2: 哎，像这么大一张皮子能卖多少钱啊？
4: 2块钱左右。
2: 哎呦，一张卖2块，十张卖半块，赔大了。
0: 哎，你们没听他叫唤那个词儿啊？我给你们学一学啊。卖牛皮嘞，出血大甩卖嘞，够结实够便宜嘞，买回家剪个鞋垫，10年8年用不坏嘞。
3: 行了，你就别唱了啊！这次梁满对啊是出血出大发了。你们想想看呀，这40张皮子卖1张皮子的价钱，那不得赔死啊。
2: 没错，
0: 这10张皮子卖半块大洋是他要的价，皮子熟成这样根本就一文不值，30张皮子能卖1个

0: 这个东西啊，就算是烧高香了。
1: 徐伯伯，嗯，您还记得咱们在恰克图您看过的那个鹿皮打磨机吗？
2: 记得呀，我有印象。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一打眼就全明白了，就是一条皮带带着两个轮子，一大一小，然后大轮带着小轮转。它最关键的技术啊，是在两个轮子中间缝隙的大小。
1: 还有砂纸颗粒的粗细。
3: 哥，我好像明白了，你想拿废皮子做鹿皮吧？
0: 对，鹿皮呢是打磨皮子的正面，至于背面做好的成品根本看不见。就拿这张皮子来说，
1: 牛师傅的配方只是把满段的牛皮面烧坏了薄薄的一层，整个皮子的手感韧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0: 还真是啊。
1: 我刚才没注意啊。看来这牛师傅对梁满对还是手下留情了，没把他的几百张皮子全都给熟成一锅粥啊。
3: 徐伯伯，要不咱们试试？我们就拿这张皮子做实验，如果成功了，梁满对的几百张牛皮就完全变废为宝了。
1: 哎，天青，你可别吃一百个豆还不嫌腥啊！梁满对这个人把咱们可是害得够惨的了。
3: 对这种人，你可是一丁点恻隐之心都不能有啊！
1: 放心吧，我对梁满对自有分寸。
3: 可现在最关键的是，徐伯伯打磨机能不能做出来？
2: 是啊，如果没有打磨机的话，
1: 那说什么都是空话。
2: 行，我去备料去。
3: 我
2: 给
3: 你拿点钱去。
2: 不用，我有。

0: 瑶瑶，
1: 爹，我好想我娘，我真的好想我娘。我娘要是活着就好了，你看，我眼看就要生了。

0: 凉。
1: 爹，你是说天凉了吗？
0: 凉。
1: 凉满肚儿。
0: 他娘。
1: 你是说梁满对他娘？爹，您的意思是让梁满对他娘来伺候我坐月子？

0: 钱老板啊，这事儿怎么还没打对明白呢？
1: 盘县那么大的皮匠作坊，那不是买块地种地瓜说买就买呀，你得容我掂量掂量。
0: 我这有句话啊，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啊，这今天梁满队把嗓子都快喊破了，愣是一张牛皮都没卖出去。他说回去就一把火把牛皮全给烧了。
1: 好啊，他没说把作坊都烧了。
0: 我这跟您说正经事儿呢。
1: 我也说正经事儿。
0: 我跟您说啊，田老板，现在可正是火候，该下诏令了。您把那个作坊盘过来，我的技术算股份，保证用不了三五年，您准能发大财。怎么也比您看这棺材铺整天盼着别人死人强啊。
1: 说什么话呢？我盼谁死了？
0: 可你，
1: 哎，别急呀。有句古话说得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梁满队已经是瓮中之鳖了，你就请好吧你。
0: 那你也别等过火了，让别人占了先了。
1: 别人？哪个别人呢？谁有你老赵这样

0: 那倒也是啊。
1: 老赵啊，你还得给我盯着点，盯住梁半墩，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
0: 您放心吧，我这
1: 嗯，看见了吗？拿着，
0: 你这又给钱了，你这
1: 给我盯紧了啊！
0: 您放心，我就是忘了自己姓什么，我也忘不了田老板交办的事儿啊。那我先回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

0: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0: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

0: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0: 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我18岁的时候来到这个油田，我的师傅跟我讲过，作为一名石油人，要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这些年来，我也始终牢记师傅的嘱托，到现在已经53岁，在采油岗位已经走过了32年。我一定会把师傅们传给我的所有的技能，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每一位我的徒弟，让他们在工作中更快更好地去成长和发展。
1: 在新疆油田采油2厂，陈启亮用了32年，从一名普通采油工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而他自己更看重的身份是师傅。从普通采油工到技能专家，再到金牌教练，陈启亮始终专注技术传帮带作用的发挥，培养新疆油田各组青年人才。
2: 今年改的是6个项目，每天的这个训练时间都是早上8点就进来进厂房，要不然半天根本不够。这是盘根项目，
0: 手不要放得这么厉害，要双手往上挂挂钩。对，先上挂钩，再上这个扇子就不容易掉落，也保证自己的安全。啊，我们现在的选手啊，训练得很辛苦，大家在一定的阶段当中，对于技能竞赛的时候，他会遇到一定的瓶颈。这个瓶颈就是能背的、能练的我都会了，就是不能达标。这时候呢，就是对选手来说是一种心态真正的考验。当我们从百里挑一、百进十、十进一的时候，每一次都是选手心理考验的最重要的一次。竞赛除了提升的技能，那就是对选手心理状态的一种最严格的比拼和自我的一种超越。推，啊，好，这样子整个的肩膀的力就发出来了。主要绷直啊，绷紧一下。你来试，再用点力，再快一点。我们读取这个压力的时候呢，尽量就是蹲下，眼睛、表盘和指针要在一条线上，你读出来的值呢，就是最准确的值。我的心愿就是让我的徒弟能够登上集团级、国家级的采油工竞赛的最高舞台。技能竞赛对我们油田的一线员工来说，是一个职业生涯的快车道，可以让自己的技能等级得到快速的转变，让我们的每一项操作在我们的选手当中变成肌肉记忆，让我们更规范的安全意识驻扎在员工操作选手的心中，对于他们今后在岗位中的应用能够起到最大的作用和帮助。
1: 在陈启亮的率领下，新疆油田公司的4名员工包揽了2022年全国油气开发专业职业技能竞赛个人一金一银2铜，并获团体2等奖。
3: 那次比赛之后，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的操作员工，现在我知道，只要肯钻研，工人也能当专家。
1: 32年来，陈启亮带过的徒弟遍布新疆油田的各个岗位，首席技师15人，高级技师30人，

0: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长为油田生产的中坚力量。
1: 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说我们两人去配合憋泵的时候，一人在井口，一人在那个刹车位，看完这个压力大于2.0以上，就可以通知停机断电拉刹车。
2: 我正式亮板2024年4月份来的，那时候我憋泵的有点不太好，憋泵数据不对，然后陈班长亲自把我带过去那个井，然后我们中心憋泵他知道的东西都给我说了，憋泵的操作一个一个的给我教了。从那以后我在陈班长身上学到了好多好多的技能，我们的陈班长真的好班长。
0: 从带徒到带队，陈其亮将传承的理念融入班组管理，他创立的陈其亮班以七亮管理法成为油田基层班组的标杆。党员量身份，承诺量内容，操作量标准，岗位量职责，行动量实际，管理量新招，建家量团结。七亮管理法也成为新疆油田推广学习的管理范本。
3: 我来陈亮班大概有5年的时间，我被陈班长这个深厚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战经验深深的折服，我觉得跟着他干能行。这几年通过他，我也入了党，我也成为了一名技师。我们对班组的七亮管理法、七亮精神的传播、七亮精神的传承，班长说的一句话就是，陈将班组是一个家，他在家里等大家。不管你是走出去的人也好，待在这的人也好，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大家庭。
1: 这是我们一个简易的采油术的模型，这是胶皮闸门，这边就是生产闸门，这就是光杆一样上下的。
2: 那个除油机密本上面写的345，那为啥写那样子？
1: 345就是它根据这个冲唇孔调整的不同，它的那个光杆这个外露的距离就变化大了。如果冲唇越往里调，它的冲唇就越小，如果越往外它就大，就形成这个大冲唇。刚才是不是说的就是那个井？
2: 对。
1: 来现场第一个呢是要摸一下这个，用手背感应一下这个光杆的外部的这个温度，因为井底的液是个流动的液，所以它对光杆的底部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还有一种方式的检验呢，就是打开这个取样器，它的光杆如果是凉的，那这块一定是出液的。那如果说我们过来摸光杆是烫的，那这个地方应该是气。那上行程的时候，它如果是气比较多，那这时候你就回关一些，然后下行程呢你就开大，取个样，不要让它造成污染，也不要让它造成喷溅，是吧？
4: 2012年，我转岗到采油二厂，陈师傅对我就是手把手教，然后无论是制图还是动态还是实操啊，然后就是在陈师傅的帮助下，我作为一个新人小白，然后第一次参加公司级的技能竞赛，就获得了3等奖。
0: 陈其亮班自成立以来，累计取得5星5小创新成果500余项，先后获评自治区级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克拉玛依市工人先锋号、新疆油田示范班组等荣誉20余项。
1: 带领一个班组就像带一个徒弟是一样的，严是爱，松是汗，我们必须要凝心聚力，大家聚在一起，爱在一起，温暖起来了以后，班组所有的困难我们都能一起的扛过去。一个人强不算强，一群人强才是真强。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不是自己拿了多少专利，而是带出了一批能独当一面的人。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颗匠心到满园桃李，陈其亮用32年坚守证明，真正的工匠不仅精于技，更贵于传。当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声代代传唱，匠心之光正照亮戈壁深

0: 里，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最近有没有发现啊？这天气很热，但是呢，很多朋友经常会出现脖子僵硬、腰酸，甚至上下楼的时候这膝盖发软。
2: 冬天呢，天气冷，我们的关节很容易受损受凉，但是夏天呢，天气热。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关节它不会有损伤，也没有特意的去养护啊。这段时间呢，我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刚开始觉得我的身体会有那种轻微的酸痛感，没太在意。时间一久啊，这种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那种难受的程度就越来越多，很大的程度上就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状态。
0: 这就是夏季关节易受损伤的一些隐性陷阱，长期吹空调，还有久坐不动，作息不规律，运动不当，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一些习惯，却在悄悄地损伤着我们的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久而久之，这些小劳损慢慢的就会变成非常顽固的关节问题了。
2: 这么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养成的这些小小的生活习惯，就是很大的程度上伤害到我们的关节。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它呢？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关节老年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哈巴西卡肯。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你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谢谢。

0: 艾瑞，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天气寒冷，关节容易受损伤。那为什么夏天你看温度高、天气热，关节还是容易出问题呢？
1: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误区，大家老觉得冬天呢骨科的病人是爆满，其实夏天骨科病人也是爆满。首先，我们会出现空调的问题，我们还会出现因为天气太好了，愿意去更多的运动，运动量过大的问题，都会引起我们关节的受损。
0: 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季不用护关节，看来这种说法是错的。
1: 就是我们经常讲，夏天呢，大家因为炎热出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出汗的时候，我们的毛孔是扩张的，因为它要把汗液要排出去。当我们突然在这个炎热的环境当中进入到一个密闭，比如说是汽车里，或者是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室内空调一般大家知道温度会在21甚至是在19度左右，这样的情况下呢，毛孔会收缩，毛孔的收缩受冷，同样我们的膝关节也罢，腰椎也罢，颈椎也罢，关节周围的血管呢也会收缩，刚才讲的那些滑膜组织的血管也会收缩，所以我们医学上尤其是在中医上讲的叫寒湿，这种病呢就会淤积起来，就会引起我们疼痛不适感，久而久之呢，这种情况呢就会加速我们的关节的劳损或者是磨损，所以进而会引发我们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度的问题，运动量过度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踝，甚至是我们的胯骨，也叫髋关节，这些的磨损会加重，引起我们的一些负重的关节呢疼痛不适，甚至还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严重还会影响到韧带的变化。
2: 我们身边的很多老人呢，因为是夏天天气好嘛，就是每天起来就是散散步，他们会看那个微信运动的步数，他们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是10000步、9000步这样子的。
1: 对中老年人来讲呢，去做一些抗阻的运动，适当的运动让他的肌肉更稳定更有力量呢，是有利于保护他的关节，甚至是不让他去衰老。对中老年人来说是不能超过3公里，因为超过了呢，它的滑液
0: 损伤了，
1: 对，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反而会加重它那些衰老和关节的磨损。
0: 就是做运动也过犹不及，不要过量。
2: 科学运动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人体这么多的关节，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个呢？
1: 最容易产生的呢，恰恰是我们活动量最大的和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腰和膝，这是最容易。还有呢，我们去做一些文案工作，还要在电脑上去处理一些问题，甚至休闲的时候我们还喜欢看手机，又出现了更多的颈椎病。所以颈腰膝目前是我们最常见的出问题最多的一个关节。
0: 那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颈椎啊。其实颈椎酸痛现在是个普遍现象。
2: 对呀、
0: 不论是上班族、学生、中老年朋友，其实这个问题都困扰着大家。那夏季我们该怎么来养护我们的颈椎，预防酸痛还有损伤呢？
1: 首先我们要发现问题。怎么去发现呢？就是先自我去看看你颈椎有没有问题。主持人，您可以先试一下低头。对，低头，然后尽量让下巴呢去贴近我们的胸壁，然后看看有没有头下沉，或者是双肩感觉有没有僵硬。如果有呢，你可能真的有一些颈椎病的一些前兆。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左右靠，尽量把耳朵靠到肩膀上，肩膀不耸肩，然后看看有没有听到响声，看看我们有没有头晕恶心。当我们那些椎间孔被压迫的时候呢，人会有一些头晕，甚至有恶心这种表现。这其实也是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比如说颈椎，我们可以在空中呢抓10秒，抓10秒，看看
0: 它起到什么作用。
1: 我们看看我们第一手部的肌肉力量怎么样，第二麻不麻。如果你10秒手都麻了，说明你的颈这个供血和神经的营养是跟不上的，说明可能存在有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0: 这是一个自测的方法。
1: 当然多数情况这些症状都是轻的，我们就要防患于未然，所以呢我们要去预防它。怎么预防呢？改正我们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不能超过半小时低头， 我们伏案工作呢，超过一个小时以后，一定要去休息。

0: 让颈椎呢恢复它一个正常的朝后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曲度。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教一些操，很简单，也很实用。它是这样的，我们又可以去练我们的这个肩部的肌肉，也可以练我们脖子，就是我们可以朝上仰，然后呢双手举起来，然后把它拉下来，就跟拉杆一样。对，拉杆扩了我们的肩，然后呢同时我们又仰了我们的脖子，锻炼了我们颈后的这些肌肉的力量。除此以外呢，万一我们真的发现了歪脖子有恶心的感觉，低头有头晕，或者是甚至是手麻，我们也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进行一些检查，去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1: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的颈椎不舒服、僵硬，我们没当回事，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0: 第一，最常见的疾病呢叫颈椎间盘的突出，因为你长期比如说伏案工作、看手机，不去锻炼呢，颈椎前方的压力大，会把椎间盘呢
1: 顶出去，
0: 顶出去压迫到神经。
2: 这个时候是脖子前倾吗？
0: 对，这样时候呢，你走路呢会有踩棉花，然后手麻，握不住东西等等，肌力下降，这都是一些颈椎病的表现。
2: 我觉得以前说到这个颈椎病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老年病，老人才会出现，但是现在感觉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身边出现很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咱办公室午睡的时候就喜欢趴在桌子上睡，然后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颈椎很酸痛很僵硬。
0: 首先不能长期的去用我们的胳膊当我们的枕头去压压它，压多了呢，下面又有腋神经，还有我们的桡神经，还有我们的尺神经都会麻，有时候会被麻醒，神经压迫了，时间长了还会得神经炎。第二呢，建议用个 U 型的枕，把脖子可以垫起来，
2: 不要让它悬空，是吧？
0: 对，如果非要趴着呢，最好也有一些 U 型的枕，可以垫高一点，下面又可以呼吸，我们脖子还可以后伸一点，这样手也可以不用去当枕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当然睡醒以后呢，也要做一些康复操，放松一下我们
2: 拉拉伸，
0: 对，放松一下刚才的一些不良的姿势。
1: 好，刚才我们说了关于颈椎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顺着身体往下走，说说腰椎。到了夏天，大家穿的比较少，吹空调的时候露背，包括这个久坐不动，还有在床上玩手机，时间长了以后突然会发现有点腰酸背痛。针对夏天腰椎的养护，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呢？
0: 腰露在外边呢，很容易受风，腰部受寒以后容易腰痛。一些小女孩她喜欢露个肚脐、露个腰，然后在外边很热，又跑到商场里很冷，腰部一下被那种空调19度、20度的风一吹呢，很容易腰部也出问题。虽然天热，我们也可以随手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进入到非常冷的一种带空调房呢，我们也可以披上这个外套。在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个薄毛毯，至少把腰保护好。
2: 我觉得上班族的人在办公室也备一个，午睡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0: 是
2: 吹空调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0: 您说的对，腰和这颈椎也是一样的，它有个前弓，它应该是个背是立在这儿，前弓，它反而弓在后弓了以后呢，会引起我们的肌肉紧张、僵硬，引起疼痛，时间长了压力大了，还会引起另外一种疾病，叫做腰椎间盘突出。所以我们这两种病呢，都是因为久坐造成的。
2: 那我们平时在家里，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在家里有没有一些检测的方式去检测我们的腰椎是不是有问题？
0: 就是去捡东西。
2: 捡东西，
0: 不小心手上的东西假设掉了，我们弯腰下去捡，当然适当的弯去捡上，这种状况呢，你的腰是好的。如果你出现了完全要蹲着，像这种，这说明腰弯不下去了，腰椎不好了，完全要靠膝和髋的弯曲去代偿我们的腰，不是腰去弯，而是让胯骨，就我们讲的髋关节、膝关节去弯，然后去捡了这个东西，变成了这种直立这种，这就说明腰不好了，腰就没有在弯，所以这就是腰不好的一种自我的一个检测最简易的方法之一。腰椎呢，其实它是由五个椎体组成的，也是活动度最大的，它又可以转，左右转，还可以前后弯，所以它的关节呢活动度很大，很大之后呢它受力也很大，所以容易出现我们常见的一些病，比如说不稳了叫滑脱，中间

0: 的那个连接两个椎体的椎间盘突出呢，压迫神经呢，我们又叫腰椎间盘突出。如果不稳时间长了呢，它还会增生长一些骨头，压迫到神经，甚至是压迫到周围的血管、肌肉，引起疼痛，这叫腰椎增生，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
1: 我发现身边啊，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坐在不管是床上还是凳子上，

0: 你觉得很硬，慢慢的在伸腰，这说明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确实腰上有问题。
1: 嗯，
0: 第二，是因为你缺乏了锻炼，腰椎肌肉呢开始有点劳损了，
2: 没有力量，
0: 半个小时它已经支撑不住你的腰了。这个恰恰也是自我检测腰椎有没有问题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其实腰椎的方法呢也可以结合一些颈椎康复。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动作，首先把一个腿后伸，后侧的腿呢绷直，前面腿90度，对，然后把腰挺直，对，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腰椎久坐之后后弓变成前弓，配合上刚才我讲的仰头把手拉下来，对，可以做这个动作，然后再换个腿，每天可以这个一次可以做15下，
1: 身体要向后倾，
0: 对，身体要后倾，前足呢一定要是90度，然后后方要绷直，然后腰和脖子后伸，对，这个又有利于我们的颈椎和腰椎，因为记住呢，颈椎、腰椎这些是连在一起的，可以通过一个操呢，每天去锻炼我们这些肌肉，让这些肌肉呢变得更强大，更强大以后呢，你的脊柱会更稳定，它不会增生，不会有椎间盘突出这种一些疾病。首先呢，人要平躺，然后两个脚后跟之间呢，大概是20公分。
2: 与肩同宽吗？
0: 对，然后用两个轴呢，把我们的屁股先抬起来，用两个脚后跟，对，这叫臀桥训练，对，抬起来大概要坚持5秒，1、2、3、4、5。在这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加，这是锻炼腰，我们还可以再加颈椎的锻炼，叫5点疗法，就是两个脚后跟，两个轴，再加一个头，这5个点呢让整个身体呢离开床面，脖子再用点力，好，1、2、3、4、5，每天能够做15到25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肚子再大一点，腰又不好的人呢，还可以再做一个动作，又可以让他的腰变得更好，又可以把他的肚子也可以减下去。主持人可以把手放下了，让两个腿呢放成90度，然后呢把一个腿踢出来，对，这个腿还是要保持90度，再收回来。
2: 就是骑一个自行车，
0: 对，这叫像空中骑自行车一样。
2: 啊，
0: 它又锻炼了我们的腰背肌，又可以收腹，
2: 还可以练出一个小蛮腰吗？
0: 对，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又锻炼了这个膝关节前方的4块肌肉，叫股四头肌，又把膝盖、腰都练了，还可以减肥。
2: 大鹏哥怎么样？做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1: 就是在起来的时候感觉心跳稍微的有点加速，然后呢这会儿感觉腰轻松了，
0: 心跳加快是个正常的，毕竟它也属于一种运动，刚那些动作呢恰恰去锻炼了我们的颈后和腰后的这些肌肉，增加了它的稳定性，
1: 让我们的腰肌更发达，更具有承受力。
2: 在这里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出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他们就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睡凉席，然后垫老枕，就是睡完之后第二天发现自己腰疼得更严重了。
0: 夏天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容易睡觉出汗，就是经络从脚一直可以到头，它是来回在转，这种一个模式是个循环的一个模式。当你躺在凉枕上之后呢，那里就相当于血管收缩以后，这经络就不通了。所以我的建议呢，凉席可以有，不是不能有，但可以在上面铺一层棉质的稍微厚一点的床单，又可以感受到我们下面的凉，因为棉呢它又可以吸汗透气，对你的睡眠呢也不会有影响，所以做一些适当的这种调整，反而我们也可以获得凉席的凉，睡个好觉，又可以让健康呢变得更好。
1: 刚才我们讲了颈椎、腰椎，那我们身上的3大这个关节啊，他们接着往下走就是膝关节了。
0: 是，其实膝关节呢不但要负重，还要帮我们去走路，它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给人体呢它又要屈伸，还有一些轻微的旋转，这动作全部要靠我们的膝关节。通过这个模具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膝关节。首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骨头呢，通俗的话讲叫盖骨，我们叫医学上叫髌骨，这上面有韧带，它也是负责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伸直和屈曲的一个主要

0: 力量。除此以外，我们打开它可以看到里面两个骨头中间呢，这个部分呢叫做半月板。对，这个大家都现在了解的很多。半月板呢是一个软骨，是个软的，它不是硬的，它起一个缓冲的作用，因为防止两个骨头呢硬碰硬，
1: 起到一个弹簧的作用。
0: 对，像弹簧一样。然后呢，除此以外呢，它这中间呢还有两个韧带，我可以把髌骨掰开以后可以看到韧带。前方的叫前十字，后方的叫后十字，它起了一个不让膝关节前脱位后脱位的一个稳定作用。当然两侧还有两个韧带，外侧的叫外侧副韧带，内侧的叫内侧副韧带。这些韧带作用呢是稳定，半月板的作用呢是害怕你膝关节磨损。恰恰这个刚您讲的这个半月板呢又是最容易受损的地方，因为我们像踢球打篮球，猛的旋转猛的挤压都会引起我们的半月板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以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软骨的磨损，磨损的太重呢，大家可以看看，你看一侧磨损了就变成这种
2: 了，上
0: 边那部分就了，对，半月板不好了就变成了软骨的磨损。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膝关节的问题。我们爬山走路太多呢是磨了我们的半月板，和我们的滑膜里面有水肿了，反应性的水肿然后引起的疼。其实这个外边呢有一层叫关节囊，把它蒙包住，一层囊袋把它包住，在这个里面的积液就是引起了它的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早期的问题呢都是因为我们的髌骨半月板的问题。而那些老年人走不动路了，那是因为他的半月板已经磨得不好了，实在不行了，最终的治疗呢就变成了叫人工关节置换。
2: 它是不可逆的。
0: 对，人工关节置换就是不可逆的了。为了不让你的关节去发展到那个程度呢，首先了解我们的关节，然后去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膝盖，膝盖外边真的叫做皮包，所以当你坐在车上呢，那空调一吹很容易出问题，血管
1: 它没有一个防护层。
2: 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爱吹空调，然后是过度的那些运动，然后老的时候膝关节就容易出问题。那我们膝关节夏季的时候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0: 第一个就是受寒，受空调这种寒风，或者说去了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很容易引起叫滑膜炎。滑膜炎进而就引起了软骨的破坏，这是最常见的其中一个。第二个呢，爱运动，爱运动是好的，但呢也不能超过这个度。每个人的肌肉力量，每个人的体力它都是不一样的，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一些适度的锻炼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如果去过度的去锻炼了，那带来的危害呢就是软骨和半月板的损伤。
1: 那我们爬山或者是爬楼梯，是上楼梯对膝盖损伤大，还是下楼梯对膝盖的损伤大？
0: 哇，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两个概念，我首先讲这个叫髌骨，它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起最主要的作用。它髌骨外边呢旁边呢有四块肌肉，这个韧带这个呢叫骨质肌，内侧的叫骨内侧肌、骨外侧肌、骨质肌等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呢非常重要，它在保护我们的稳定性生息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如果你要肌肉很好的人呢，他爬楼梯呢他不会太疼，下楼梯对半月板的冲击太大会疼。
2: 而且下楼梯的时候它有那个咔咔的那个声音。
0: 对，那就是半月板，半月板有裂伤或者有磨损发出的声音。如果你要是个不爱锻炼的人，这个肌肉并不是很强大，稳定性不像那么像运动员那么好的话，你爬楼梯反而它会这个髌骨和这个股骨的摩擦会更多，会变得更疼。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病也叫做髌骨软化，也是不爱锻炼的人突然运动多了髌骨摩擦引起的叫髌骨软化症。总结来说，肌肉强大的人下楼梯疼痛感会更多，力量弱的人不爱运动的人上楼梯他的磨损会更多。
1: 所以爱运动的人都是高人，他下来有点难。
2: 是
1: 不爱运动的人都在矮处，他上去有点难。针对这个膝盖在夏季的一些特点和损伤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去养护呢？
0: 我们最主要呢还是要去锻炼我们的这个股四头肌。两位嘉宾可以试着把腿全90度，然后

0: 在绷直，对，也可以坐在板凳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股四头肌肌肉力量呢是被完全的绷直，大概坚持1分钟左右，然后换第二个腿，每天练。股四头肌强大的人呢，他的膝关节的磨损会减少，半月板的保护会更好，这是一种。第三呢，我们也要去在饮食方面也要去注重，因为骨骼包括我们的半月板整个呢都需要钙，建议呢每天摄入量大概至少是600到1200毫升的这种奶制品，对牛奶这种过敏呢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去把这个钙补足，因为没有充足的钙呢会引起另外一个疾病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这种病人呢也会有膝关节的疼痛和磨损。当然第三，我们一旦发现了问题也要早发现早处理，那我们可以早点通过一些药物，比如说长软骨的氨糖类的药物等等，早期的去干预。
1: 今天我们讲了膝关节的问题哈，那我们在网上也搜集了几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您跟我们来说说哈。
2: 上班族每天久坐办公，有没有随时随地能做的关节放松的一些小动作呢？
0: 首先长期久坐之后呢，我们主要还是对腿部的关节的锻炼呢，首先股四头肌锻炼，您可以把腿先伸直，然后两个手呢放在手上，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腿的这个四块肌肉呢很紧，
2: 紧了，
0: 对，绷直大概1分钟左右。好，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些腿部的锻炼，这叫踝蹦，上下上下，可以感受到这个小腿的肌肉呢它是在收缩，把下垂之后的那些静脉呢蹦回我们的心脏，防止我们的静脉曲张。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锻炼，还要屈我们的腿，对，用这个腿呢去帮忙压这个腿，对，再压回来。因为我们喜欢坐的时候呢，坐办公呢都是把腿伸直，其实过伸一下也有利于我们的股二头肌，叫大腿后方的肌肉，让它也收缩收缩，这是我们腿部坐着的锻炼的一些方法。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慢跑啊，走路啊，右对腰
1: 起来，
0: 对，完全动起来，这是静坐起来对办公的人员呢其实蛮有帮助的。
2: 对，其实这些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就可以做，边工作边锻炼我们
0: 的
2: 小腿，
0: 可以
2: 的，
0: 可以，是，久坐的时候可以，
2: 特别实用。对，而且我刚做的时候，我的小腿的后侧，然后大腿的内侧有那种拉伸感。
0: 是，因为做踝蹦的时候，我刚讲了，它会把我们的这个腓肠肌呢挤压，让这个血流呢往心脏多去一些，预防我们那些血栓，甚至是静脉曲张这种疾病发生。做一些预防。
2: 那平时做的时候做多少个？
0: 我们建议呢它是按时间，股四头肌锻炼呢一条腿大概1分钟，做这个踝蹦呢15下，
2: 15下一组，15下，
0: 对，
1: 平常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姿势，但是老年人我发现啊就特别喜欢盘着腿做，这种方式对咱们的膝盖损伤大吗？
0: 其实这里面危害膝盖最大呢是盘腿坐，因为人的那个膝盖呢它正常伸直是0度，屈曲呢甚至可以达到130-140，当然瘦一点人可能屈曲活动度更大，所以呢它本来这是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但盘腿呢它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膝关节内侧外侧有两个韧带，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中间的又叫半月板。当我们盘腿坐的时候呢，它的外侧的会被拉伸，所以长期盘腿坐，膝关节不稳，韧带的不稳，引起疼痛。盘腿坐第二个不好呢，长期盘腿坐，它会挤压到我们的半月板，给半月板压力很大。万一这半月板蜕变裂了一个小口子，你压的时间很长，小口子就会变成大口子，就会变成从半月板1度损伤变成2度甚至3度，3度就要去做手术。所以盘腿坐的危害呢，第一对韧带的损伤，第二对半月板的压力太大引起半月板的损伤，所以不建议长期盘腿坐。
1: 非常感谢哈主任的专业分享啊，让我们彻底打破了夏季不用护关节的误区，同时我们也学习了颈部、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三大关节的这个保护的方法。来，我们快速的梳理一遍。
2: 夏季颈椎问题呢，要避冷风，忌久坐，请拉伸，
1: 护腰保暖， 端正坐姿，强化腰肌。
2: 我们一

0: 要做好横纹的防护，然后呢杜绝久坐屈膝，然后坚持科学的运动，不要盲目养生。
1: 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在夏季保护好膝盖，能够有效规避关节劳损，提前老化，远离关节的各种疾病。
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学会科学养护关节，解锁健康舒适的生活状态。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养护关节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0: 健康
1: 如约而至。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4: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5: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6: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7: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8: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7: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8: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吗？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

0: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5: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1: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3: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4: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5: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2: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6: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7: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4: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8: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9: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2: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1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2: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

0: 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2: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3: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4: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3: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5: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6: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3: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7: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8: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9: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10: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9: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11: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9: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12: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9: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AI 超市里的各

0: 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3: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4: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3: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5: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3: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

0: 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

0: 陈晓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做交流发言。
1: 艾尔肯·土尼亚兹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我区已建成67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
1: 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开行。
0: 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开幕，激活全域文旅消费。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17号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转化运用，进一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实干实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晓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吴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陈明国、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做交流发言，王建新、王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营商环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改善民生，南疆群众就业增收，教育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陈晓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陈晓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专群结合，筑牢反恐维稳人民防线，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家门口，把群众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有形筑基，通过丰富多样的载体、抓手和平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具象化、立体化、动态化呈现，突出以有感铸魂，让各族群众有感知、能参与、可获得，真正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以有效固本，提炼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制度化、体系化、项目化的方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起来，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发展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打牢物质基础。 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和执行全过程，完善领导干部带头调研、重大决策前调研、基层联系点蹲点调研等

0: 制度，持续改进作风，引领带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扑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全面提升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政府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从政治上看，政治上谋，政治上干，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统筹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不断增进认同，凝聚人心。要坚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思考和行动，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满足群众所盼。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避免内卷式竞争，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工作前瞻性和科学性。要坚持走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之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要坚持把抓落实作为政府工作天职，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主动担当作为，大胆履职尽责，坚决防范和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用正确政绩观校准前进方向，努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突出有形有感有效，更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定信心决心，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拿出管用有效举措，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等参加。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在自治区政协机关讲授感恩党中央奋进“十五五”以正确政绩观扛起政协责任担当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布都·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

0: 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政协履职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笃定前行。要始终把法准性质定位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础前提，把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做深做实。要始终把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把各类协商会议办好，调查研究搞扎实，提案等经常性工作抓深入。要始终把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支撑，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7月17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外交部副部长、资委会召集人马昭旭主持，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哈尔等委员与会。马昭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增进各国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国际合作中传递正能量，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是共建国家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创造良好条件，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委员们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认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提供了韧性和增长潜力，建议统筹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积极开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
1: 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近日迎来关键突破，地下厂房二层开挖、主变室首层开挖两大节点顺利完工，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施工迈入全新阶段。地下厂房是抽水蓄能电站运行的地下心脏，长 248.5 米，宽 28.2 米，高 58.3 米，将安装六台单机容量为350兆瓦的水泵水轮机组，承担发电机组安装与核心调度功能。
2: 项目地下冻死群体量庞大，空间立体交错，施工技术难度极高，我们采取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施工策略，全力保障开挖过程安全、质量持续可控。
1: 作为电站输水发电系统地下三大洞室之一，主变室是电站地下厂房洞室群的中枢神经，建成后将安装主变压器等关键电气设备，承担着电能升压转换与输送的核心任务。这次主变室首层开挖完成，为后续机电安装、电气系统布局等核心工序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总装机210万千瓦，总投资156.77亿元，设计年发电量约26.25亿千瓦时，可满足1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计划2030年9月首台机组发电。
3: 7月17号，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全部完工。项目位于吉木乃县恰勒什海乡，包括60万千瓦风电和20万千瓦光伏。80台单机容量7.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是新疆油田首次吊装的大容量机型，风轮直径达200米以上，轮毂高度115米，扫风面积相当于5个标准足球场，能很好适应当地中高风速环境。这个项目是中国石油首个管道配套新能源项目，也是新疆油田在克拉玛依市以外建设的首个新能源项目。投运后每年可发绿电16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63万吨。
4: 湖南援疆教师胡巧平与吐鲁番结缘5载，从云端授课到奔赴校园打造特色教室，他用艺术搭建起乡土连心桥。
0: 吐鲁番市高昌区第一中学美术教室是胡巧平2024年8月援疆后设计的，由他教授的皮影制作、传统剪纸、蓝晒等课程，让课堂变得趣味十足。
5: 胡老师讲的课简单易懂，跟着胡老师的方法，感觉

0: 会比以前更有想法了，掌握了好多剪纸的技巧，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1: 胡小平与吐鲁番的缘分始于2021年，那时他通过云端为高昌区第四中学的孩子们上美术课。2023年实地走访学校后，计划为学生打造专属艺术空间。2024年3月，艺术小屋建成了，服务学校初中部30个班级日常美术教学与课后社团活动。
2: 以前我们上课只能画画，现在有了这个教室，内容更加丰富了，我们都特别期待上美术课。
3: 我身后的这个夹子呢，就是四中的学生自己的创意，象征着我们吐鲁番和湖南永远都是一家人。
1: 2024年8月，胡小平正式援疆来到高昌区第一中学，依托青蓝工程帮带本地教师，推动美育教学经验传承。
4: 立足于真实的情境教学，我学会了不少实用的授课方法。
3: 这是我来吐鲁番援疆的第2年，但是是我与吐鲁番教育联系的第5年。等我回到湖南以后，也会在云端和吐鲁番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和课程。
5: 依托区域公共品牌赋能，新疆直播电商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提速增效。截至目前，已建成67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
1: 今年上半年，新疆新增58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位于霍城县的伊犁风草牧场乳业有限公司就是新增的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之一。上半年企业营业收入环比增长17.7%，线上电商渠道销售占比超过40%。
6: 对我们品牌来说是极具分量的权威背书，为我们线上渠道拓展、产品销量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是向消费者宣传推介新疆优质农产品、树立新疆农业品牌形象的官方渠道，通过线上线下前沿阵地的作用，让新疆优质农产品走得更远，卖得更好。
0: 通过咱们的品味新疆跟我们去联动，我们在选品上面也会更加专业一些，出单量也是非常的不错。
1: 此外，今年上半年，新疆推进品味新疆公用品牌规范化管理，35家经营主体、47款产品入选品味新疆公用品牌名录，385家经营主体的655款产品完成到期续证，全疆品牌运营中心及合作直播基地累计实现销售额超过8.4亿元。
7: 依托一品一码溯源系统，网上农博数字化平台联动线上运营、线下展会，持续扩大品味新疆品牌影响力。
1: 今天凌晨，一列满载葡萄、哈密瓜的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3坪站驶出，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
8: 首发的这趟浆果外运的班列呢，装的就是这样的背包式的冷藏箱，每个箱体的端部装着一个可装载外挂的柴油发电机组，满油的状态下可不间断制冷150个小时以上，还可以实时的显示箱内的温度、湿度以及设备的运行状态。货主在西安就能通过手机小程序看到自己那箱货的温度变化。
9: 点对点的快速班列，背包式冷藏集装箱，-30度的精准控温，24小时实时监控，全程物流总包，物流集成商的经营模式，降低了客户的物流成本。
1: 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是新疆铁路雪莲速运谱系的核心产品，以客车化模式固定开行。班列采用时速120公里的快速挂运，运输时效较普通货运提升约50%，助力特色农副产品从产地直达全国市场。
10: 铁路冷链每运一吨鲜果，较公路可降低约30%的碳排放。预计节约物流成本20%以上，实现从用得出到用得鲜。
11: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日前抵达新疆，先后在哈密、乌鲁木齐开展非遗项目展演展示及交流活动。
1: 列车7月16号抵达新疆首站哈密，山东非遗传承人走进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哈密非遗传承人开展非遗展演交流。
12: 当表演完毕之后，这个现场的掌声雷鸣，让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新疆的这份热情。我相信我们共同借鉴，能创出更加新颖的作品。
1: 7月17号，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乌鲁木齐。
13: 列车在新疆沿途停靠哈密、乌鲁木齐、喀什、亳州等10个站点。随行的山东非遗传承人接下来会走进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和社区，和新疆的非遗传承人。

0: 人们同台展演，互学互鉴，以非遗为纽带，深化鲁江文化交融。
1: 列车车厢内设置非遗展演、好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集中展示百余款鲁江非遗文创产品与特色美食。列车运行期间，13名山东非遗传承人驻车，每天定时开展山东民歌、胶州秧歌、吕剧等项目的展演展示。
0: 新疆有好多好多的乐器，热瓦普、艾捷克，希望把我的二胡跟本地的一些乐器可以做一个文化交流。
2: 7月17号，新疆塔城第11届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开幕，以美食为纽带，激活全域文旅消费。
1: 当晚举行的开幕式文艺晚会，融合沙湾餐饮文化、特色农业与丝路人文底蕴，歌舞、相声、小品、杂技等节目精彩纷呈。同步开启的大盘美食云购沙湾直播专场，集中推介罐装大盘鸡、安吉海辣椒酱、番茄丁、果蔬汁等百余种本土农文旅好物，助力沙湾好物销往全国。
3: 想让游客不只吃一盘鸡，更能读懂沙湾的山水、产业与民俗，以结招商，以结会友，让沙湾文旅品牌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1: 美食节人气最旺的当属万人贡品大盘鸡，直径2米多的不锈钢大锅盛满了全市20多家本土老店烹制的风味大盘鸡，9.9元即可品尝，吸引了不少游客。
4: 鸡肉紧实入味，土豆软糯，配上皮带面，味道太绝了。
1: 本届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为期3天，打造集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旅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特色市集，叠加消费满减、景区门票兑换、温泉专属立减等多重惠民福利，全方位拉动夏日文旅消费。
5: 7月17号晚，工会杯2026爱德莱斯服装服饰创新设计大赛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经多轮评审，28名选手晋级决赛。T 台上，选手们依次展示了各自3套原创成衣。评审从文化元素、创新理念、工艺水平、实用功能、市场转化5维度综合打分。
6: 用一个 T 恤的面料，就是针织的面料，去演绎把传统服装现代化。
7: 期待能被服装企业能看到我们的作品，走进大家的生活。
5: 大赛初赛4月启动，覆盖全疆9个地州市，吸引服装设计师、院校师生、产业工人、非遗手艺人等100余名创作者参赛，
8: 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打通设计、展演、市场对接全链条，推动优秀设计作品落地投产，向全国乃至亚欧各国展示新疆的文化魄力和创新实力。
9: 今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第2回合开赛，各支球队全力备战，向4强席位发起冲击。
5: 本轮共有4场对决，分别是今天昌吉队主场对阵喀什队，和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7月19号阿勒泰队主场对阵阿克苏队，吐鲁番队主场对阵乌鲁木齐队。面对首轮回合失利，昌吉队着重强化锋线对抗，以及防守反击中的传接配合。
10: 针对喀什队的攻防特点，也制定我们昌吉队的战术，争取打好。
5: 本轮比赛，伊犁队客场作战，和田群众为他们送上了歌舞表演，让球队很受鼓舞。
11: 十分感谢暖心招待，全队已经做好万全准备，借这场球赛增进两队的情谊。
5: 首回合较量，8支队伍的分差没有拉开，让本周对决充满悬念。
12: 敢打敢拼，用精彩的比赛回馈所有支持我们的球迷。
1: 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7月17号进行了境内竞赛单元第1赛段的比赛，赛段全长307公里，从沙雅到库车，由城市道路、乡道、高速公路组成，参赛车辆穿行在绿洲和荒漠之间，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13: 第一次以这种越野赛的方式游新疆，体验很好。
14: 把这个定速赛加到赛段里面，完赛的名次有很大的决定权。
1: 今年的环塔丝路集结赛境内竞赛单元共有3个赛段，今天选手们将进入第2个赛段的比赛。
2: 40载接续奋斗，科克崖绿化工程让戈壁荒滩变身绿色长城。作为土生土长的阿克苏人，阿伊尼格尔艾迈尔一家3代都与这片林海有着不解之缘。
15: 在1986年，这里还是一个寸草不生的亘古荒原，阿 苏各族人民用40年。

0: 不信，我叫阿依尼格尔艾麦尔，是科克牙纪念馆的副馆长。我是闻着树叶和泥土的清香长大的。我爷爷是科克牙绿化工程最早的参与者，那个时候他们就扛着凯图曼，硬是在石头滩上种下了第一排小树苗。我父亲从塔里木农垦大学毕业后，一头扎回家乡，搞了一辈子林业技术推广，
1: 累计390万人次参与义务植树，栽植树木4850万株。
0: 爷爷那一辈人用双手种树，父亲那一辈人用技术护林，到我这一辈，就想用声音把科克牙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印象最深的一回，是一群小学生听完我的讲解后，仰着小脸问：“阿姨，我们也能去种树吗？”那一瞬间，我的眼眶一下就热了。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科克牙，读懂科克牙精神，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2: 下面请看简讯。
3: 7月17号，随着一列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出境，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今年经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个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10000列，以更高效率、更优服务，持续畅通亚欧黄金通道。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一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今天到7月23号进行。征集志愿范围为普通类单列类本科提前批次，普通类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7月20号零时起，新疆铁路调整乌鲁木齐南站的客车到发方案，原乌鲁木齐至哈密站间的动8812、动8805次，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站间的由995、由996次，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始发中到。7月17号起，北京大兴至和田昆冈直飞航线开通，每周一、三、五日运营，共4班。这是继北京首都机场至和田直达航线后，和田地区直通北京的第二条航线。双航线布局后，北京、和田两地每周单向运力提升至近1200个座位。
4: 节目的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白杨河景区，欣赏灵动的山野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随着环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公里绿色锁边带全线合拢，新疆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微博，而锁边只是开始。15-5期间，新疆正由锁边合拢向扩边增绿转变。如何维持绿微博长久持续？如何找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的可持续路径，成了南疆各地治沙寻找的新答案。七月的于田沙漠边缘，斯甫然穆汉正和家人一起忙着采收玫瑰，这已经成了他家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1: 现在接玫瑰花的每天来4个月到5个月开花的，这今年5000吨。
0: 斯甫然穆汉家的玫瑰花地距离锁边合拢点只有1公里多。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24年，

0: 那是他家的50亩玫瑰才刚刚种下不久。隔年再见到他，他的玫瑰花地已经开始开花，每年有了5000多元的收入。这让一家人看到了沙漠土地孕育财富的可能。只是这份从黄沙里生长出来的收成，每一分都来得格外艰难。
1: 去年这边太热嘛，我们没有装备了，热得潮死了。
0: 斯府然穆罕的玫瑰花地距离沙漠直线距离只有几十米，夏季的热干风直接吹倒玫瑰花上，极易灼伤玫瑰嫩枝，导致幼苗死亡。为了提高成活率，种植户只能通过增加浇灌频率、扎芦苇草方格的方式来进行保护。本该增收的土地反倒成了压在村民心头的负担。
2: 我们雨天新造林的面积上的这些沙生植物呢，不是靠着这个自然的降雨量来长的，需要有人盯着它，不停地浇水施肥。如果没有盯着它，再好的树一个夏天全枯死。所以采取什么方法来保持它的持续性，是我们眼前的一个难题。
0: 于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县沙化土地3875.9万亩，占县域总面积66.2%，绿洲面积不足6%，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核心主战场。全县规划33万亩人工造林，如今锁边工程完成后，30万亩沙荒已披上绿装，剩余3万亩造林任务计划在2030年前全部落地。广袤沙海之上，千万株苗木筑起绿色防线，可长久管护的难题始终摆在所有人面前。
2: 浇这个水的产生费用，水管设施的管护维修需要有人要看，接头坏了，阀门坏了，这些都需要有人来这个投入要维修。老百姓的，如果他没有经济收益，他也不会愿意到这来管这些植物，所以这都关键的关键。
0: 怎样才能让群众扎根沙海，用心守护每一株绿植？这对于于田来说，不仅是一笔生态账，更是一笔经济账。而这笔账的核心就在“收入”二字上。
3: 我们上面这个肥料给的太好了啊！
4: 对，
3: 这草拔都拔不动。
0: 在于田县沙产业实验基地，平整沙地上分区排布着20多种中草药。许国英正悉心照顾着这里的每一株幼苗，因为这些小苗都是他们探索沙地产出的珍贵尝试。
5: 今年新种植的品种有16个，新增加的全部是根茎类的，因为根茎类的它沙漠里面好活呀，容易采收。
0: 2024年，当地投入350万元建成这座试验基地，探索侨灌结合、林药兼作的新模式。利用治沙土地种植红柳、梭梭等沙生植物中间的空隙，套种中草药，让一亩地能有2份收入。
5: 大云它是寄生植物嘛，它寄生到红柳的根部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只能到这个地方差不多。然后那边到那个地方的话，中间这个2-3米的间距就空了，没有用了，所以我们就选择利用这个空地，种一点有用的东西出来，增加一点收入嘛。
0: 地方有了，但种什么品种的中草药成了新的难题。于田县在中草药种植上有着独特优势，昆仑山的雪水、昼夜温差大，这些都有利于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积累。但是炎热干燥的气候却让很多中草药难以生存。
5: 7月份左右，它热干风就来了。像这个我们这个地，去年最热的时候，地表温度达到60多，烤都把它烤干了，所以它就死掉了，它不适应根本。去年将近淘汰了18-9个品种吧。去年说白了，从这个地方开始，里面就成了全部是荒地。
0: 为了能够找到适合于田当地种植的品种，许国英和同伴们查阅资料，不断尝试种植方式。从品种筛选、播种时令到田间管护方式，分批分类试验对比。
5: 种着种着不行了，哎，换一种模式，再换一种模式，还要考虑到一个沙尘暴的问题。4月份开始，我们这沙尘暴就特别大，你种什么任何东西都给你吹走了，所以我们提前或者把这个沙尘暴这个时间过去，种植时间的选择。
0: 经过2年的试种，现在实验基地已经从37种试种品种中选出了黄芪、艾草、桔梗、射干等5个品种。

0: 第一是多年生的，第二个是这个需求量没那么大，第三肥料这一块，因为像这个黄芪、桔梗，它基本上在一直在食用啊，所以你给的肥料不用太多，这一块成本相对来说减少了。价格低的时候我不挖，我不采收；价格高的时候我把它挖出来卖掉。
1: 如今，于田县已经在红柳、梭梭、玫瑰尖套种黄芩、板蓝根、艾草、薄荷等中草药近30,000亩，既稳固沙丘，提升植被覆盖率，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苗子嘛，政府免费提供的，还有补贴，350块钱嘛。现在这个技术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过来解决问题。
3: 今年推广的就3个品种。现在这个成活率已经达到80%了。现在这个我们过去已经签个合同，1公斤就5块钱，1亩地200公斤的话就1000块钱。
1: 现在于田县中草药种植面积达42万亩，其中肉苁蓉30万亩，玫瑰8万亩，其他中草药3万亩。当地正依托锁边之后的固边和扩边，打造当地特色的中草药产业链。
4: 我们县委政府呢，把改善生态环境和带动农户增收这两个是连到一块，这两个效益扣到一块，谁都离不开谁，保持它的长期性、持续性。农户的参与防沙治沙、搞沙产业的积极性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想要长久留住沙区产业活力，精深加工是必经之路。今年于田主动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原料向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转型。在新疆神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的中草药产品正不断推出。
5: 这些都是去年研发出来的产品，大概有5种，一个是这个口服液，然后这个是肉苁蓉皂，下面的这些零食都是用肉苁蓉制造出来的。新的产品挺好的，主要是这个还有这个口服液卖的比较好，因为大部分就是南方的朋友比较喜欢喝这个，销售量的话大概有6万多单。
1: 目前于田县已建成南疆首个中药材交易市场，建起线上加线下融合的立体化产销体系，从根源化解农户药材滞销的后顾之忧。昔日只与黄沙为伴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在沙地里收获财富，黄沙真正变成滋养百姓的金土地。
4: 大力引进一些龙头企业，把这个我们生产的肉苁蓉和这个玫瑰花还有我们的中草药等产品呢，面临到全国的市场。到目前呢，于田县引进的龙头企业超过7家了，最近也谈着几家，正在谈洽谈当中。我有信心把这个事搞好。
6: 过去我们谈防沙治沙，多聚焦堵沙、种树、固土，总算生态账。而于田走出的林药兼作、绿富共生的新路，打通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向通道，让守绿护林不再是百姓的负担，而是家门口稳增收的长久产业。把生态修复和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让生态保护有收益，群众增收有依托，才能让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围脖更绿更厚。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实属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关起门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在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过程中，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东平市检察院一部的两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其中一位是我认识了20多年的同学同事，另一位是我从第一天踏入东平市检察院就带我入门的半个师傅。我们曾经日夜并肩作战，是战友，我们彼此信任了解，可就是一念之差，人就会堕入万丈深渊。我心里有过愤怒，有过惭愧，我更有过不解，有过痛心。但是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对我们的检察工作也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我们的检察工作要真正履行好监督职能，不但是要保证侦查、审判、执行等执法司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从严管理好队伍。如果我们连自身的监督都做不到位，又谈何去监督其他的执法司法机关，谈何去确保公平公正。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再次表态，一定筑牢思想防线，强化自身的监督与制约，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检察铁军。

0: 王老师，周梅，周梅来了，在12309呢，你是不是得赶紧去一趟啊？
1: 026到04号窗口，请0026到04号窗口。跟我走吧，我带你见专委。
2: 我们家老乔这一辈子兢兢业业，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到底是怎么死的？谁能给我一个真相？ 有人拿我和乔依然威胁周彪，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承认老乔受贿，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了大量现金，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
1: 周彪现在人在哪儿？可不可以出来作证？
2: 他现在也不敢承认，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

0: 周梅同志，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了解调查，同时也会向上级报告，我保证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但这需要时间，再等等。
1: 需要多久？
0: 需要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
1: 老巢2月26号没的，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觉得老乔的死有问题。洪亮，老乔的死起码在你心里是有疑点的，是不是？说话呀。
2: 是。
1: 所以呀，那天你和郑亚平大晚上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说省里会派车拉老乔去做二次尸检，可结果呢？现在呢？现在这地底下埋的是不是老乔我都不知道。

那天啊，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永清河给老乔烧纸，我发现山也青了，树也绿了，冰也化了，雪也没了，可谁还记得我们家老乔？ 是在永春河里边捞出来的，万海岸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在整个东平。

我们两个人生气呢，还有影响，就是他们认为我们两个就是贪官的家属，我们就得背着骂名，躲躲藏藏一辈子。 工作也没了，孩子连学都上不了。我就想着，我来省里，我好不容易，我才见到了您孙专委啊！你呢？你说需要时间，你说让我等，我等到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啊？

0: 我们俩精刚组研究，准备调曹野来接替你的位置。这个小曹你是知道的，业务能力很强，有担当，就是脾气有些急。移交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多些耐心。另外，你得劝劝张文，他也想调职去一部，大家都不喜欢在十一部干，看看你带的好头。
1: 嗯，
0: 忙什么呀？安抚安抚他。
2: 曹嘛，我手拿把掐，分分钟安抚到位。
0: 什么小曹？小张张欢安，小曹是要移交工作，小张是要劝他留下来，安抚他留下来。
2: 对。
0: 回头移交工作的时候，把这个材料交给小曹。

0: 多长时间？
1: 什么多长时间？
2: 你上次那个中兴路那个水样，
0: 多长时间？
1: 哦，
0: 50场。
1: 行，回头我帮你问问。
2: 这回啥头啊？你这不是分分钟就知道的事吗？上次您跟我说的，说只要出结果，第一时间告诉你。
0: 等等，
2: 等，等啥时候？
0: 再等等，
2: 再等等是啥时候？
0: 我哪知道啊！等等，我告诉你了。
2: 不是你等来等去，我衣服脱了个屁的。
0: 你冲我嚷什么？等等两个字听不懂啊？出去。

0: 范总，有主任在等您了。
1: 找你来啊，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联系了一家企业，愿意接收你们万川矿业，帮你们解困。
2: 不是主任，您啥意思啊？
1: 坐。我知道你们现在快经营不下去了，银行贷款压得你们喘不过来气。这时候如果有企业能接盘，帮你们承担负债，对你们来说是个好事儿。而且，你们还能到手一大笔现金，这以后想做其他生意都可以的。这不比火烧眉毛干着急强得多呀？
2: 主任，您说这道理吧，我都懂，您说的都对。但关键问题啊，这万川矿业它不是我的，卖与不卖我说了不算。万朝是法人代表，他根本就不能同意。我的意思是啊，还是拜托您费费心，在银行那儿帮我再使使劲。
1: 银行那边该做的工作我全都做了，

0: 到万不得已，我今儿不会来约你聊这事儿的。
1: 你想想啊，是当年你们家刚发现铜镍矿的时候，这你哥跟我们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忽悠我们给你们背书，让银行给你们贷款。
2: 主任，这咋能是忽悠您的吗？当年咱都是坐下来谈好的，你情我愿的嘛，对不对？
1: 谁让你哥是黑呢？现在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他跟我们吹嘘什么新能源产业，连个影都没有。我希望啊，你们能够面对现实，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拖垮。
2: 我现在能面对的现实，就是万川矿业是我们万家唯一的最后的希望了。有他在吧，我们还有翻身的机会。如果把他卖了，我们万家就啥都没有了。您再帮帮我们吧。
1: 我这就是在帮你们。天龙集团可是我们东平市首屈一指的企业，也是我们开发区纳税大户。他们如果愿意接盘，对我们各方都有利。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们现在是捧着金饭碗在要饭。你想啊，要是再拖下去，银行负债率更高，到时候你们再想卖的话，这价格

0: 徐姐，刘主任，欢迎，里边请。
1: 这，刘主任，这超标了吧？
2: 这不是为你庆祝吗？而且我的显示出对你的重视，我的李大检察官。
0: 二位慢点。
2: 啊，不对，是李大检察长。
3: 我过个生日，在家里吃就行。
2: 今晚没外人啊，也算是家宴。
0: 李检，刘主任，里边请。
4: 李检，刘主任，晚上好。
1: 怎么都知道啊？
2: 你这望海暗办的，东平谁不认识你呀？
5: 李检，刘主任，晚上好。
2: 刘行，
3: 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0: 来了。哎
6: 呦，李显来了。哎
7: 呀，李显，我们的大寿星。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就等你了。
8: 我的面子大了。
7: 来吧。
9: 徐徐也来了，
7: 就等你了。
3: 问你呢，
7: 来吧来吧。李显，别嫌弃啊，我们知道您今天生日啊，也没跟蓝书记和您申请，就不请自来了。
10: 既然来了，大家都坐吧。任俊，你坐这儿吧。哎。
11: 快坐快坐，
2: 赶紧都坐都坐。刘主任，我有个申请啊，我今天可以说两句吗？
10: 您必须得说呀。
2: 行了，借着你这顿饭，我要敬大家一杯。本来呢，我和柳印商量着在自己家给任俊过个生日，正好呢，他的重要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放松一下。没想到今天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家宴，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柳韵你鼓动的吧？
7: 也有我鼓动的成分在。
2: 你们既然来了，我只能欢迎你们来，饭还是要管的。你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很辛苦，一起吃个饭也是应该的，只是大家不要忘了纪律。专案虽然拿下来了，但是一定要戒骄戒躁啊！来，大家一起。
12: 书记说的对啊。
13: 对对对对，
7: 来来。
2: 能不能严肃点？
7: 好，
2: 我是很真诚的啊。
7: 来来来，
2: 感谢感谢感谢。哎呀，都坐都坐。
12: 来来来，我得这杯给书记满上。
2: 还有敬酒科吧？哎呀，
12: 都是真心话。
14: 蓝书记，
12: 就是没有您的支持，没有我们的今天。
14: 纲举目张，您指定的方向，那就是我们要走的路。20年前，您就是我的领路人，今天您依然是我的领路人。
12: 我要敬您。
2: 谢谢。

0: 我已经跟蓝书记预备，蓝书记，你坐下。好，好，好，你坐下。蓝书记，实话跟您说，这个万海爱子中间呀，我也犹豫过，但是看到蓝书记和李简这么坚定，顶着压力带着我们前行，我的疑虑也打消了。我以后还要多向蓝书记和李简好好学习，我干了。
1: 来，谢谢。
2: 哎呀，那个蓝书记啊，我也得敬您一杯酒。你就坐下说吧，你坐下。不好，蓝书记啊，我首先要感谢您对我的包容。大家都知道，我这个身体啊老拖后腿，我也着急，我尽快的调整，尽快的调养过来啊，争取像李简。 温庭长一样，多做一些工作。蓝书记啊，我先干为敬。我先检讨一下。那个，我知道，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都是蓝书记对我的厚爱。其实这事儿。 我办的不好，我自从接手这个案子以后，我就着急的要诉这个案子。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局去查了查，他果然是有问题，但就是最后这个事儿办的有瑕疵，所以要怎么处理我都不冤。今天我在这里想给蓝书记道个歉。 我这么多年了，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要说这个案子有瑕疵，我就是这个瑕疵。我辜负了您的信任，辜负了您的厚爱，对不起。还有那个李姐，我想这杯酒敬您。我能力有限，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敬您。

0: 行，老谢，你也是顾全大局，相信蓝书记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能理解，是吧，李姐？
1: 办案子哪那么一帆风顺的？再说，无非你当初你的心愿是好的，没毛病。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更加细致认真。 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
0: 行了，这篇就翻过去了，我们也就不再提了。
2: 谢谢领导。

0: 谢，得了心里我们都明白，你也别太难过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怎么样？
1: 去了五家律所，都被拒了。
0: 别急，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干点别的。

0: 公务员、检察官、法官，人家要我吗？我是一个刑辩律师，政法大学课外毕业，他们要干嘛呀？需要我是黑社会的时候，就把我扮成黑社会，把我关起来；需要我清白的时候，就告诉我清白，把我放出来。可以这么不讲法的吗？
1: 现在说这些情绪的话没有用。
0: 谁让当初你接了这个案子？你要不接呢？你现在能够平安服务来了，就足够了。我怎么能不接这个案子？啊！他们在颠倒黑白，你不知道吗？我是万事集团的法律顾问，我可能不管吗？我当时被警察抓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啊！
1: 张文静，先跟警察走。
0: 有我呢！你眼看着我，你告诉我，让我相信你，有你呢。后来呢？你先撤了，你让我自己一个人叫电梯，没有叫电梯，我连你让我怎么办？我一个人，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能怎么办？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说正义没有资格迟到，对吧？
1: 迟到的正义不叫正义，那顶多算是真相，是不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说这个，行了，有些事儿不需要知道，知道了也没有用。公平、正义、真相。 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生活不是，生活是活着，就像你现在这样活着。律师是一个给人公平正义的职业，万海案在这儿得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办案环境，有人破坏了这个环境，还谈什么公平正义？啊？ 你要的，我给不了你，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东平万海案现在已经不是东平了，案子已经发散到全国了，你心里有点数。工作上的事儿，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还有什么关系可以用。人呢，难得糊涂点。
2: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提议啊，我们能不能够敬李简一杯？
3: 预祝李简正式升任检察长。
4: 哎，这建议好，站起来的也合适。
5: 来来来，
3: 李简，功不可没。
2: 敬英雄哈，
1: 恭喜恭喜。
3: 大家的功劳。
2: 来来，祝贺祝贺啊！
3: 你们喝盏，我准备了一个小仪式。
2: 哇，哎呦，
3: 还有小仪式，准备好了吗？我关一下灯啊。
2: 哎呦呵，哎呦，哇，祝贺祝贺，哎呦。

哎呦，各位领导，哎呀，各位领导，请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程胜龙，欢迎各位领导来到我的餐厅。我听说各位能来，哇，非常的激动。这个千言万语啊，我想是缘分吧。我呢，生长在东平，发展在东平，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可以代表东平所有的老百姓，向东平政法的在座的中流砥柱表示感谢，是你们还了东平百姓一个晴朗的天空。

0: 我们曾经一起许下过一个心愿啊，我们希望东平黑社会的毒瘤可以早点铲除，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应该是不是由我们来吹啊，可以吗各位领导？
1: 可以。
0: 好，一

0: 真是有心了。蓝书记，他呢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董事长，就是这么多年啊，对我们工作那真是大力的支持。
1: 跟他很熟。
0: 啊。
1: 中央有要求，党政官员跟企业家之间要建立亲清政商关系，都没忘吧？你跟他又是怎么认识的？
2: 我，
1: 他这儿对外营业吗？
2: 应该对外。
1: 他买了吗？
2: 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1: 我的手机，买单去。
2: 啊，真不用，您甭管了。
1: 我让你现在买。

0: 新日上面。
1: 哎，够不着呀，爸，你也不来搭把手。
0: 老爷上。
2: 嗯，要老爷上啊
0: ？Yes, please。
1: 哎，快来，在那儿。
2: 来，好，来。
1: 还得是您孙。嗯。
0: 再早一点。
3: 哎呦，哎呦。
1: 哎，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就过生日给你嘚瑟的，都是你们惯的，找你爸去。
2: 是是
3: 啊。
0: 洪亮同志，能不能管管他？这日子能不能过了？噗噗。
4: 哈哈哈哈，教务主席，车已经进院了。
2: 好好好好好，
1: 准备了。好。

0: 吴姐。
1: 哎呀，江远回来了。
0: 你帮我拿下行李。
1: 哎哎。哎呀，这么多。
0: 这个帮我拿着啊。
1: 哎。
2: 好呀，
3: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
0: 哎呦，我的豆豆，哎呦，哎呦，我的小豆豆，哎呦，没白疼你，宝贝儿。你看舅舅给你带了什么
1: 啊？哇，这礼物呢？
0: 哎呦，
4: 哇，谢谢舅舅。
0: 喜欢吧？
4: 喜欢。
0: 我拆开看看啊。爸，有礼物给你吧。
1: 这么大一套啊，喜不喜欢？
4: 喜欢。
0: 考考你啊，
5: 看看
0: 这是什么？
6: 机场买的呀？
0: 什么机场买的？这是我在美国跳蚤市场淘的古董。
5: 你再猜猜哪个年代的？
6: 这个不是刚出炉的。
0: 这就没意思了，人家有落款，嘉庆年的古董呀。
6: 行了，你呀也别跟我贫了，不管这是个啥，你呢能想着给老头买点东西，我很满意啊。
0: 哎姐，你也有？
1: 嗯，都有啊。
0: 都有这个，这玩意儿不好整，我费老大劲儿了。
5: 全英文版的犯罪行为心理学，这里边呢收录了 FBI 前十年的所有案件，新的呢没有，你弟弟我也搞不到，但是呢我敢保证这本旧的全中国也难找到第二本了。
1: 行啊，
5: 喜欢吧？
1: 谢了。嗯，
0: 姐夫，你也有
3: 啊？
0: 你也有。
5: 这衣服，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你穿上它，心里有个过渡。
7: 谢谢小袁。行动同志，我能去试一下
5: 吗？哎，吴姐，
0: 你也有？哎呦，
4: 今天我过生日，开席之前我能说两句吗？
1: 别嘚瑟，不行。
4: 好的。
8: 饭局上，小姨说。

0: 这些人都是你请来的？
1: 我就跟孙飞说了一嘴，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都来了，非得给你过生日。餐厅我问的子健，人家就给我推荐了那儿，结果又跟我上纲上线。哎，我跟你说话呢。
2: 不，哎，小姨一向这方面挺注意的，你理解理解。
1: 你刚想什么呢？
2: 我就是在琢磨，哎，你不觉得这事挺奇怪的吗？就说这作词，许言武在温琴和孙飞的下手，这作咋安排的呀？
1: 哎，是不是就说明这小姨谁近跟谁远呀？你看，许菊、索尼，是吧？
2: 还有这谢鸿飞，真是完全没想到。
1: 谢鸿飞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今儿这一顿饭就算过去了。哎，老郭，别要我说呀，你这虽然快升检察长，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底下那些人，你搞不清这些人关系的深浅。
2: 反正从今天这顿饭看，他们的关系挺深，而且时间不会短。
1: 这再深，能有咱跟小姨关系深呢？小姨毕竟是咱小姨。我觉得许菊倒是城府很深，又低调，又有自己的想法。
2: 但是这圈子烦啊，吃是挺累的。
1: 哎，借你靠一下。
3: 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
4: 估计得多待一阵儿。咱们海东这边有个机会，我想回来创业试试。也多陪陪你们，还有老领导啊。
5: 创什么业啊？
4: 新能源。
3: 这新能源的窗口期是不是已经过了呀？
4: 过了，姐，这你可就外行了啊。新能源的竞争到现在远远没到白热化的程度。你想象一下啊，要是现在全世界的车都变成电车，这多大一块蛋糕啊。
3: 说的也是呢。嗯，但这块我确实也不懂。
4: 这就智商不够。
3: 哎，你
4: 别反驳啊！咱家智商最高的就是我姐夫。姐夫，
6: 哎，到时候去北京，咱俩合伙啊？
7: 合啥伙啊？
4: 哎，你就甭管合什么伙，你合不合吧？
7: 必须合，
4: 那就行。
7: 我得感谢感谢你啊！就我这个工作呀，老是拖泥带水完不成，所以就没去成北京嘛，一直，人都快给我除名了，都瞅着他面子呢。
4: 姐夫。这我就得批评你一下了。你说你怎么这么优秀呢？
7: 哎呀，
4: 人家天天追着我要你，你这不去我压力可太大。
7: 哎呀，这是到底是博士生太会说话了。哎，不管怎么着，感谢啊，衷心感谢
4: 一家人。
7: 那
8: 你们这是给我过生日还是开会呢？
9: 祝你生日快乐！

0: 谢领导，领导明鉴。
1: 哎，吃蜡烛吧，
2: 吃蜡烛。
0: 许个什么愿？
3: 我写的是爸爸早点去北京，老爷也早点退休。啊？这样老爷就可以早点陪我去北京了。
2: 哦，这个意思。

0: 然后咱们全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1: 啊，哎呀，太懂事了。
2: 好了，洪亮同志，你的离职报告我已经签完字了，到政治部去走最后的程序啊。哎呦，这么着急啊？请坐，请坐。哎哎，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啊，组织流程，在你离职之前还要对你进行一次谈话。哎呀，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啊，你都说出来。还有，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只要在不违反政策、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完成。
3: 就进十一部以来，一个朋友没交下来，这个组织解决不了，这属于个人人品问题。
4: 都挺好。我调到咱们省院年头也不算太短。
3: 哎，我进来就是他带着我走了好几个部门，是这几年才到的十一部。向前专委一直很照顾我，
5: 他人也好，真的感谢。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刀刃向内嘛，
4: 刀
5: 快刀斩乱麻，
3: 但说快呢，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
5: 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工作。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

0: 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

0: 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就近十一部以来，一个朋友没交下来，这个组织解决不了，这属于个人人品问题。<笑>都挺好。嗯，我调到咱们省院，年头也不算太短。
1: 哎，我进来就是他带着我。
0: 走了好几个部门，是这几年才到的十一部。向前专委一直很照顾我，他人也好，真的感谢。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刀刃向内嘛，就是其他部门的同志呢，难免会说对我们呢就比较谨慎，
1: 理解。
0: 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说。 哪怕说工作上受点委屈啊，反正也不是我一人，有他替我顶着呢，挺好，真的挺好的。哎呀，刀刃向内，刀快刀斩乱麻。但是说快呢，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 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
2: 吴亮，你说谁磨叽呢？
0: 我说极个别领导同志，心比较敏感了。你就比方说啊，说这个。 我在中兴路采的那个水样报告，我交了，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如说啊，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哎我。

0: 我也交了，也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方说，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那结果呢？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两天来了，人家来问了，结果呢？
1: 结果说他让人等等。哎，你跟死者家属，你跟人说等等，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
2: 你不用敏感了，就说的是你。

0: 冯亮同志，刚才一连串的发问很尖锐，也很真实。你刚才提到了水漾是吧？
1: 好，
0: 水漾在这儿。你是一个即将离职的检察官，我可以给你看。

0: 东平那份呢？
1: 在东平市公安局啊。
0: 我没对比，我看他干啥呀？
1: 你问得很好，是把这份拿到东平去，还是把东平那份拿到这儿来呢？把这份拿过去，让他们自己查自己。把那份拿过来，那就是省院对市院极其的不信任。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对吧？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喝口水啊！你看咱们处理问题啊，就像是看见海面上的一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只是整个体积的五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我们不能只看到那个海面上那个小角角，是吧？我们更应该看到海平面以下的这一大部分。
2: 对，领导说的都对。很荣幸啊，就是走之前呢，我这还能听领导这么生动的一堂课，受教了。
3: 侯亮，你阴阳怪气的到底想说什么？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就走人。
1: 哎哎，等等等等等等，湘军同志，我倒是觉着洪亮同志在离职之前的这几句话最真诚。我希望你把话说完，也许我们下一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你的话是最有价值的。
2: 好，张姐，那接下来我说这些话呢，如果您不打断，我就自动默认您同意了。首先，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了，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第二，孙专委，请你给我们提供一份打好包的半年之内的乔振兴同志生前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到我。通知你，我要请个假，七天，一天不能少，而且不许包含法定节假日。
3: 你要去哪儿？
2: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也不要管我，管好你自己。麻烦你亲自给周梅同志打个电话。你不管老乔，将来咱怎么给人定性，咱不能让人家属寒了心。你跟人说等等算怎么回事？你就跟人说老乔的事情，我们没放弃，说出来这话能死啊。张姐，我走了。我呢，现在就要让他们看看，十一部不是吃干饭的。十一部的检察官，哪怕说要离职了，我们也能遇佛杀佛，遇鬼杀鬼。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 你把快刀啊！

0: 李姐，等半天了吧？刚才临时加了个会，坐坐坐。
1: 哎，好。
0: 那个李姐，您找我来有事儿啊？就是聊聊。啊。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啊。
1: 万涵，你们配合的挺默契。你从你接手万涵以后，也就10天吧。公安那边就对张文京立案了，对吧？
2: 李姐，我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对，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他们居然把乔总给换了，把我扮成了黑社会。
0: 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吧？这么多年，都是这么配合的。那万涵，就说张文京案吧。张文京案，咱们是不是没有尽到审查义务？
1: 审查的时候出现问题，退回公安补充侦查，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的。只是张文京的案子没有退回补充，主要是因为时间太紧了，光顾着配合了。哦，对了，李姐，你是觉得昨天饭局上大家关系好，你有点担心是不是？啊，说白了，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 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磨合出来的默契啊！当然，大家都不能有私利，互信程度、办案效率高，这可是咱们东平人民之抚慰。您说是吗？
0: 咱们一起共事有18年了吧？从我们第一次进入市检察院，就是您带着我们，也算是我们的半个师傅。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心里头复盘。你说，是不是有先入为主、疑罪从有的问题啊？
1: 李姐，这话关起门来说说就行了。
0: 要我说，张文京的案子是成，证据上有瑕疵了。指导组有力压，哎，但不等于说对他的指控全都错了。昨天蓝书记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不要因为张文京影响到了万海案，要有大局思维嘛。那几处笔迹作假，万海说是他做的，你们又进一步核实了吗？
1: 前波指使邵小燕诬陷万海，前波的动机又是什么？你们查过吗？案子都到审判阶段了，瑕疵排除了就判了，难道这个时候我要没事找事吗？李姐，这么多年了，大家联合办的案子，那真是数不胜数啊！同志们，来往多谢。 关系好些，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蓝书记惜才爱才，着眼东平的大局。哦，对，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蓝书记多谨慎呢，你跟他还是亲戚呢，他不是也没有拉你进来吗？但是现在可不一样。 蓝书记现在很看重你，任俊，好好干。哎呀，我呢过几年就退休了，没福气呀，要不然得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多享受啊，是吧？

0: 行了，别跟水般见识了，以后不打你了。后悔呀、你爸进去前唯一嘱咐我一件事，就是要把你送出去。我真不该心软让你留下。
1: 我咋走？我一个人在外面，我爸在监狱，这么大个产业就给你了。
0: 你搁这待着又能咋的？
1: 我长大了，我能管事儿。
0: 是啊，你长大了，我们都老了。
1: 我还挺好奇，你说你和我爸当年咋发的家？哎，你给我讲讲我爸当年在东平有没有那么叱咤风云。
0: 你出生前啊，咱万家已经日子都好了，你正经没遭过啥罪。我跟你爸那真是苦过来的，当年你爷爷奶奶走得早，你爸拉扯着我拖着铁道边上扒火车捡煤渣，那火车呼呼跑啊，屁大点孩子那咋扒呀，那真是有今天没明天。捡着捡着吧，手上有俩钱儿了，你爸说咱得跟人合伙挖矿，这又挖了几年吧，你爸觉得不行，咱得单干，这么多才有了万川矿业。不是我跟你吹啊，咱万家风光那些年，你数我出去也是加个包横着走，逮谁我都不正眼看他，人家山炮王玉那山炮50米以外看见我跑步过来立正，还得笑着叫万总好。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你我能骗你呀、现在呢，没了，全没了。你爸进去了，咱家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狗欺呀、
1: 叔，你给我讲这个故事啊，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万家有万家的魂儿，我爸靠捡煤渣打出来的万川矿业，我万朝守定，这个东平我肯定就不走了。哎呀，我想好了，还是要开采，我就不信那个矿业局能天天盯着我，明天就干。
2: 哎，嫂子。
3: 哎，
2: 陈总说让你啥时候给安排呢？咱们一块儿去趟那个万川矿业，跟他们负责人见见。
3: 看你们时间呗。
2: 不不，别，一切听领导安排啊，我们随时待命。
3: 行，那咱们约啊。
2: 哎，嫂子，最近哥挺忙的呀，是不是他的那个检察长在任命要下去？
3: 可不是嘛，这还没转正呢。直接当了检察长以后，我估计我都见不着人了。
4: 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
5: 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磨合出来的默契。
2: 进来。

0: 哥，
1: 哎，
0: 他们让我问问你在干啥呢？
1: 啊，刚打了个电话。哎，等会儿，等会儿，正好有点事问你，坐。
0: 啊，
1: 冷冰棍。坐。
0: 咋了，哥？
1: 那个，就是那天。乔振兴告别会的时候，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
0: 应该是聊万海的事儿吧。我们俩打电话能说啥呀？
1: 那，你跟郑亚平说的，怎么跟谢鸿飞和洪亮说的对不上呢？
0: 是吗？
1: 是啊。
0: 那段时间呢，我真的是太忙了，每天一堆电话。他郑亚平忽然这么一问，那我就随口一答，真没当回事儿。哥，谢主任被调查，不会是因为那通电话吧？
1: 你怎么知道他被查了？
0: 东平就这么大，咱都是搞法律的。
1: 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0: 哎呦，得有挺多年的了。我在县检察院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哎哥，
1: 嗯，
0: 你问这些干啥呀？
1: 是不是要升检察长了？组织上还是要对我进行一下考察。
0: 嗯，我懂。
2: 开饭啦！大少爷、小少爷们，请坐席。
0: 我先过去。
3: 哎，李健。啥时候啊？
4: 越快越好。
3: 哦，好的，我马上办。哎，李姐，你怎么突然想起见万海？是他的案子？
4: 别瞎猜，明天能去最好。
3: 好的，李姐，马上办。

0: 谁啊？谁啊？
1: 表现不错。
0: 哎，我问你谁呢？
1: 小群群。
0: 什么情况？
1: 老孙，向群。
2: 侯亮，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
0: 你说你一个马上要离开的人了，每天工作至于这么多吗？
1: 又不是要离开人世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呗。再说能力这么强，领导舍不得要走了，总得说最后再使唤使唤，也可以理解。
0: 那他这是又给你安排新任务了？
1: 小梅来了。老惨了，
0: 这案子不是已经定性了吗？那老孙找你是让你去安抚一下他，海柱还是东平啊？
1: 东平，
0: 行，我不问了，你去吧。
1: 这么痛快答应了，有什么陷阱？
0: 小梅跟咱们什么关系啊？你于公于私都该去。

0: 但我提醒你一句啊，你去了之后多动脑子少说话，明天早上给小远发个信息说一声，你可抓点紧啊，北京的工作再拖就拖黄了。
1: 行了，
0: 喷过了，喷过了，
1: 我喷
0: 你，给你自己喷。哎，行了，哎，贵呀。
1: 加个班，欢迎呢。
2: 哎，洪老师，乔振兴生前打钱的对象龚小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1: 22岁，未婚，现在在做外卖员。我一会儿把他的电话跟地址发给你啊。
2: 好。对了，还有那个杨静，他是东平市
1: 开发区分局的刑警。乔振兴生前总是在给他打电话，是不是他还在调查万海案啊？
3: 知道了。
4: 那个开工之前啊，跟大伙儿聊两句。最近倒春寒啊，你如果一旦送餐晚了，餐肯定凉。你愿意吃凉饭吗？对吧？顾客肯定投诉或者差评，好吧？那个还有一个，路滑注意安全。你要真摔了，餐就洒了，洒了顾客拿到餐就是差评。我干什么呀？我说半天说谁呢，大哥呀？啊，昨天你一共下几单？让顾客投诉8单，晚了，你给人赔个礼道个歉。你说你一天拿了个驴脸给谁看的？你爹死娘嫁人了，你有爹生没爹叫个东西？
5: 爸，
4: 你
5: 给我来劲去了！
4: 我去不了了，
5: 你怎么？
4: 说你不服啊？我怎么养你？
5: 快消停，消停！
4: 开工了，开工！
6: 有能耐啊，
7: 有能
6: 耐，多跑两单，别跟我较劲。
3: 是龚小志先生吗？
4: 说，
3: 是我。我能不能问你点事儿，耽误你点时间？
4: 我现在最不能耽误的就是时间，其他随便。

0: 你说啥？
1: 能不能这次在不耽误你的时间的情况下，给你跪点事儿啊？
0: 说，
1: 乔振兴，你认不认识？
0: 谁？
1: 乔振兴，不认识。他不跟你打过钱吗？你咋能不认识呢？
0: 你谁呀？
1: 我的哥们儿，是不是跟你打过钱？
0: 跟你有关系吗？

0: 哎，我不是想跟你要钱，我想问问他为啥给你钱啊？
1: 你不是他哥们吗？
0: 我
1: 找我干嘛？你自己问他去。
2: 这么多年了，徒弟都带了好几个了，我你想办法给整整。
1: 师傅，你家电梯咋不动了？
2: 没听物业通知啊，全小区都停电了。
1: 那那边那栋呢？
2: 全小区停电，听不懂人话。
1: 不是你，不是两个外卖，一个十六楼，一个二十楼，你停电
2: 咋的？我帮你送啊。
0: 哎哎哎！我换锁。
1: 行，你不是求我办事吗？一个十六楼，一个二十楼，你选吧。别，你去二十楼的吧，就旁边那栋。快快，别撒了。
0: 这真不简单。

0: 素质好，气质佳，跑得快，态度甜，因为向领导打赏5块钱。你问我那个事儿，别问我。你去个地方，站前街丽人美甲店，找个老娘们儿。
1: 谁？
0: 王丽。
1: 你去。
2: 你瞅啥？
1: 找人。
2: 找谁啊？
1: 美甲王丽。
2: 你怎么找对人了？我叫王丽。
1: 你好，你好。
2: 来，来的够早的，吃包子吧。来，你们开始吧。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死了。
1: 谁死了？
2: 你这个死皮太死了啊！我呀，给你免费做一次去死皮。
1: 不，
2: 我这可以给你打折，但是关键要看你是谁介绍来的。
1: 我还真是人介绍过来的，叫小智。
2: 哟，我认识小智那可多，哪个呀？
1: 龚小智。
2: 出去。出去。我不知道，
1: 我还没说什么。
2: 你问什么我也不知道。
1: 这个龚小智，
2: 我跟你说话怎么不听呢？我其他还好，其他我啥也不知道。你走，瘪犊子玩意儿，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问完再说。你瞅啥？

0: 是啊。
1: 万海，我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郭文博。
0: 姓郭。
1: 这位是呢，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
0: 认识。法庭上，是他给我念的起诉书，那家那么老厚一摞子，辛苦您了哈。你说能让李大检察长给我当公诉人，你说我这是何德何能，三生有幸啊！二位今天咋到我这儿来了呢？是想看我改造的如何，还是回访啊？你说要不然人家能当上检察长呢，任劳任怨。
1: 万海，注意你的态度。
0: 是。报告领导，那个我在这里边积极配合改造，接受教育。我减刑的事儿是不是有眉目了？
2: 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我个人认为办得不彻底。
0: 那还想咋彻底呀？这判了10年10个月了，再彻底就无期了。
3: 在你开庭第一天，张文京就喊：“万海无罪。”

0: 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是被冤枉的。那是不是说东平公检法系统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两年你都没有认罪，可乔振兴被撤下来之后，你就认了？为什么？你是怎么看待谢鸿飞还有乔振兴这两位检察官的？您
1: 问的这二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你的团队的人吧？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啊！问得着我吗？乔振兴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妄加评判。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挺蠢的。如果说他是保护伞的话，能把自己保护死了，那也挺绝的。张文京。
2: 说句实话，是乔振兴检察官和张文京替我讨了两年的公道。一开始我是相信司法的公平正义的，所以我才扛了两年呢。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 张文京，也就是我的律师，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震撼啊！李检察长，不得不服啊。咱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 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啊！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司法的公平正义。

0: 请教一个问题啊，我现在帮人采个水样，之前那个要对比的样本呢是冬天结冰的时候在河面上取的，你现在开春冰都化了，你觉得这个对比数据可用度高吗？
1: 如果说活水啊，冰化了以后两岸生态都发生变化，水里的微生物和菌群的种类数量都会不一样，所以啊这水样价值不大。
0: 好嘞，明了。
2: 这还有意义吗？

0: 还真有个事儿，东平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有没有一个警官叫杨静？杨静？哦，知道，你脸咋红了？
1: 脸红了？
0: 哇，太帅了，太帅了！
1: 哥，生前跟这人联系过几次？
0: 他知道我跟杨，啊？哦，我和找他干啥去呀？
1: 我哪知道啊？所以我想问问他，当面。

0: 洪亮，是吧？
1: 是。
0: 从海州过来的。
1: 是。
0: 直道组的。
1: 是。解散的。
0: 你们怎么知道我跟小任性通过电话？还是挺久以前的事儿了，给我上手段了。那就是对乔振兴上手段了。
1: 我呢，确实是说通过我们单位的领导拿到了乔振兴升迁很久一段时间的这个通话记录，合规合法。我是乔振兴的好朋友，他走得不明不白，我确实心有不甘。我想知道有什么事是他没完成的，看看我能不能帮他完成。我想知道有什么心愿是他没了却的，我想帮他了却。

0: 我爸，我妈。我妈身体一直不太好，前几年走了。
1: 她还不行。
0: 我爸走得早，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 我方便问一下，从事什么职业的？
0: 会计。
1: 因为啥呀？
0: 当年有人来财务室抢钱吧？
1: 结果呢？人抓着了吗？
0: 没几天就抓着，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我爸走的时候我还小，那年我12岁。
1: 那得是10多年前。哪一年啊？那是
0: 13年前。
1: 小杨，我方便问一下，说你爸那个时候生前是在哪个单位财务室？
0: 万川矿业，就是万海的那个矿。
2: 明白了，你爸是13年前万川矿业131枪击案被跳弹击伤，最后不幸逝世的那个杨会计。
0: 对。
1: 所以老乔到你家是来看你爸来了。还是他来问这个案，这个案子是铁案呐。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吗？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

0: 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 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7: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8: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7: 证据吗？
9: 还是被人买通了？
10: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11: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12: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 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13: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4: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陈晓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做交流发言。
1: 埃尔肯·土尼亚兹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我区已建成67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
1: 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开行。
0: 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开幕，激活全域文旅消费。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17号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转化运用，进一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实干实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晓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何忠友、陈明国、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爱荷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卜都克热木做交流发言，王建新、王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营商环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改善民生，南疆群众就业增收，教育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陈晓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

0: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细务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专群结合，筑牢反恐维稳人民防线，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家门口，把群众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有形筑基，通过丰富多样的载体、抓手和平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具象化、立体化、动态化呈现。突出以有感铸魂，让各族群众有感知、能参与、可获得，真正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以有效固本，提炼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制度化、体系化、项目化的方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起来，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发展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打牢物质基础。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和执行全过程，完善领导干部带头调研、重大决策前调研、基层联系点蹲点调研等制度，持续改进作风，引领带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扑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全面提升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政府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从政治上看、政治上谋、政治上干，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统筹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不断增进认同，凝聚人心。要坚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思考和行动，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满足群众所盼。 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避免内卷式竞争，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工作前瞻性和科学性。要坚持走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之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要坚持把抓落实作为政府工作天职，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主动担当作为，大胆履职尽责，坚决防范和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用正确政绩观校准前进方向，努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突出有形、有感、有效，更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定信心、决心，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拿出管用有效举措，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等参加。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在自治区政协机关讲授感恩党中央奋进十五五，以正确政绩观扛起政协责任担当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布都·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智聚力，把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强调，要始终把筑牢政治忠诚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政协履职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笃定前行。要始终把准性质定位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础前提，把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做深做实。要始终把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把各类协商会议办好，调查研究搞扎实，提案等经常性工作抓深入。要始终把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支撑，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7月17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外交部副部长、资委会召集人马昭旭主持，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哈尔等委员与会。 马昭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增进各国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国际合作中传递正能量，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是共建国家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创造良好条件，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委员们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认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提供了韧性和增长潜力，建议统筹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积极开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
1: 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近日迎来关键突破，地下厂房二层开挖、主变室首层开挖两大节点顺利完工，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施工迈入全新阶段。地下厂房是抽水蓄能电站运行的地下心脏，长 248.5 米，宽 28.2 米，高 58.3 米，将安装六台单机容量为350兆瓦的水泵水轮机组，承担发电机组安装与核心调度功能。
2: 项目地下冻死群体量庞大，空间立体交错，施工技术难度极高，我们采取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施工策略，全力保障开挖过程安全、质量持续可控。
1: 作为电站输水发电系统地下三大冻室之一，主变室是电站地下厂房冻室群的中枢神经，建成后将安装主变压器等关键电气设备，承担着电能升压转换与输送的核心任务。这次主变室首层开挖完成，为后续机电安装、电气系统布局等核心工序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总装机210万千瓦，总投资156.77亿元，设计年发电量约26.25亿千瓦时，可满足1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计划2030年9月首台机组发电。
0: 7月17号，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全部完工。项目位于吉木乃县恰勒什海乡，包括60万千瓦风电和20万千瓦光伏。80台单机容量7.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是新疆油田首次吊装的大容量机型，风轮直径达200米以上，轮毂高度115米，扫风面积相当于5个标准足球场，能很好适应当地中高风速环境。这个项目是中国石油首个管道配套新能源项目，也是新疆油田在克拉玛依市以外建设的首个新能源项目。投运后每年可发绿电16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63万吨。
3: 湖南援疆教师胡巧平与吐鲁番结缘5载，从云端授课到奔赴校园打造特色教室，他用艺术搭建起乡土连心桥。
0: 吐鲁番市高昌区第一中学美术教室是胡巧平2024年8月援疆后设计的，由他教授的皮影制作、传统剪纸、蓝晒等课程，让课堂变得趣味十足。
4: 胡老师讲的课简单易懂，跟着胡老师的方法，感觉比以前更有想法了，掌握了好多剪纸的技巧，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0: 胡巧平与吐鲁番的缘分始于2021年，那时他通过云端为高昌区第四中学的孩子们上美术课。2023年实地走访学校后，计划为学生打造专属艺术空间。2024年3月，艺术小屋建成了，服务学校初中部30个班级日常美术教学与课后社团活动。
5: 以前我们上课只能画画，现在有了这个教室，内容更加丰富了，我们都特别期待上美术课。
6: 我身后的这个家字呢，就是四中的学生自己的创意，象征着我们吐鲁番和湖南永远都是一家人。
0: 2024年8月，胡巧平正式援疆来到高昌区第一中学，依托青蓝工程帮带本地教师，推动美育教学经验传承。
7: 立足于真实的情境教学，我学会了不少实用的授课方法。
6: 这是我来吐鲁番援疆的第2年，但是我与吐鲁番教育联系的第5年。等我回到湖南以后，也会在云端和吐鲁番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和课程。
1: 依托区域公共品牌赋能，新疆直播电商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提速增效。截至目前，已建成67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
0: 今年上半年，新疆新增58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位于霍城县的伊犁蜂草牧场乳业有限公司就是新增的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之一。上半年，企业营业收入环比增长17.7%，线上电商渠道销售占比超过40%。
8: 对我们品牌来说是极具分量的权威背书，为我们线上渠道拓展、产品销量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是向消费者宣传推介新疆优质农产品，树立新疆农业品牌形象的官方渠道，通过线上线下前沿阵地的作用，让新疆优质农产品走得更远，卖得更好。
9: 通过咱们的品味新疆跟我们去联动，我们在选品上面也会更加专业一些，出单量也是非常的不错。
0: 此外，今年上半年，新疆推进品味新疆公用品牌规范化管理，35家经营主体、47款产品入选品味新疆公用品牌名录，385家经营主体的655款产品完成到期续证，全疆品牌运营中心及合作直播基地累计实现销售额超过8.4亿元。
2: 依托一品一码溯源系统，网上农博数字化平台联动线上运营、线下展会，持续扩大品味新疆品牌影响力。
0: 今天凌晨，一列满载葡萄、哈密瓜的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
10: 首发的这趟浆果外运的班列呢，装的就是这样的背包式的冷藏箱，每个箱体的端部装着一个可装载外挂的柴油发电机组，满油的状态下可不间断制冷150个小时以上，还可以实时的显示箱内的温度、湿度以及设备的运行状态。货主在西安就能通过手机小程序看到自己那箱货的温度变化。
11: 点对点的快速班列，背包式冷藏集装箱，-30度的精准控温，24小时实时监控，全程物流总包，物流集成商的经营模式，降低了客户的物流成本。
0: 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是新疆铁路雪莲速运谱系的核心产品，以客车化模式固定开行。班列采用时速120公里的快速挂运，运输时效较普通货运提升约50%，助力特色农副产品从产地直达全国市场。
12: 铁路冷链每用一吨鲜果，较公路可降低约30%的碳排放。预计节约物流成本20%以上，实现从用得出到用得鲜。
3: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日前抵达新疆，先后在哈密、乌鲁木齐开展非遗项目展演展示及交流活动。
0: 列车7月16号抵达新疆首站哈密，山东非遗传承人走进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哈密非遗传承人开展非遗展演交流。
13: 当表演完毕之后，这个现场的掌声雷鸣，让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新疆的这份热情。我相信我们共同借鉴，能创出更加新颖的作品。
0: 7月17号，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乌鲁木齐。
14: 列车在新疆沿途停靠哈密、乌鲁木齐、喀什、博州等10个站点。随行的山东非遗传承人接下来会走进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和社区，和新疆的非遗传承人们同台展演，互学互鉴，以非遗为纽带，深化鲁江文化交融。
0: 列车车厢内设置非遗展演、好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集中展示100余款鲁江非遗文创产品与特色美食。列车运行期间，13名山东非遗传承人驻车，每天定时开展山东民歌、胶州秧歌、吕剧等项目的展演展示。
14: 新疆有好多好多的乐器，热瓦普、艾吉克，希望把我的二胡跟本地的一些乐器可以做一个文化交流。
1: 7月17号，新疆塔城第11届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开幕，以美食为纽带，激活全域文旅消费。
0: 当晚举行的开幕式文艺晚会，融合沙湾餐饮文化、特色农业与丝路人文底蕴，歌舞、相声、小品、杂技等节目精彩纷呈。 同步开启的大盘美食云购沙湾直播专场，集中推介罐装大盘鸡、安吉海辣椒酱、番茄丁、果蔬汁等百余种本土农文旅好物，助力沙湾好物销往全国。
15: 想让游客不只吃一盘鸡，更能读懂沙湾的山水、产业与民俗，以节招商，以节会友，让沙湾文旅品牌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0: 美食节人气最旺的当属万人贡品大盘鸡，直径2米多的不锈钢大锅盛满了全市20多家本土老店烹制的风味大盘鸡，9.9元即可品尝，吸引了不少游客。

0: 鼻子我近视入微，土豆软糯配上皮带面，味道太绝了。
1: 本届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为期三天，打造集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旅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特色市集，叠加消费满减、景区门票兑换、温泉专属立减等多重惠民福利，全方位拉动夏日文旅消费。
2: 7月17号晚，工会杯2026爱德莱斯服装服饰创新设计大赛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经多轮评审，28名选手晋级决赛。T 台上，选手们依次展示了各自3套原创成衣。评审从文化元素、创新理念、工艺水平、实用功能、市场转化5维度综合打分。
3: 用一个 T 恤的面料，就是针织的面料去演绎，把传统服装现代化。
4: 期待能被服装企业能看到我们的作品，走进大家的生活。
2: 大赛初赛4月启动，覆盖全江9个地州市，吸引服装设计师、院校师生、产业工人、非遗手艺人等100余名创作者参赛，
5: 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打通设计、展演、市场对接全链条，推动优秀设计作品落地投产，向全国乃至亚欧各国展示新疆的文化魄力和创新实力。
6: 今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第二回合开赛，各支球队全力备战，向4强席位发起冲击。
2: 本轮共有4场对决，分别是今天昌吉队主场对阵喀什队，和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7月19号阿勒泰队主场对阵阿克苏队，吐鲁番队主场对阵乌鲁木齐队。面对首轮回合失利，昌吉队着重强化锋线对抗以及防守反击中的传接配合。
7: 针对喀什队的攻防特点，也制定我们昌吉队的战术，争取打好。
2: 本轮比赛，伊犁队客场作战，和田群众为他们送上了歌舞表演，让球队很受鼓舞。
8: 十分感谢暖心招待，全队已经做好万全准备，借这场球赛增进两队的情谊。
2: 首回合较量，8支队伍的分差没有拉开，让本周对决充满悬念。
9: 敢打敢拼，用精彩的比赛回馈所有支持我们的球迷。
1: 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7月17号进行了境内竞赛单元第一赛段的比赛，赛段全长307公里，从沙雅到库车由城市道路、乡道、高速公路组成，参赛车辆穿行在绿洲和荒漠之间，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10: 第一次以这种越野赛的方式游新疆，体验很好。
11: 把这个定速赛加到赛道的赛段里面，完赛的名次有很大的决定权。
1: 今年的环塔丝路集结赛境内竞赛单元共有3个赛段，今天选手们将进入第二个赛段的比赛。
12: 40载接续奋斗，科克崖绿化工程让戈壁荒滩变身绿色长城。作为土生土长的阿克苏人，阿依尼格尔艾迈尔一家3代都与这片林海有着不解之缘。
13: 在1986年，这里还是一个寸草不生的亘古荒原，阿克苏各族人民用40年的不懈。我叫阿依尼格尔艾迈尔，是科克崖纪念馆的副馆长。我是闻着树叶和泥土的清香长大的。我爷爷是科克崖绿化工程最早的参与者。那个时候，他们就扛着凯图曼，硬是在石头摊上种下的第一排小树苗。我父亲从塔里木农垦大学毕业后，一头扎回家乡，搞了一辈子林业技术推广。
14: 累计390万人次参与义务植树，栽植树木4850万株。
13: 爷爷那一辈人用双手种树，父亲那一辈人用技术护林，到我这一辈，就想用声音把科克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印象最深的一回，是一群小学生听完我的讲解后，仰着小脸问：“阿姨，我们也能去种树吗？”那一瞬间，我的眼眶一下就热了。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科克崖，读懂科克崖精神，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6: 下面请看简讯。
2: 七 7月17号，随着一列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出境，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今年经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个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10000列，以更高效率、更优。

0: 服务持续畅通亚欧黄金通道。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一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今天到7月23号进行。征集志愿范围为普通类单列类本科提前批次，普通类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7月20号零时起，新疆铁路调整乌鲁木齐南站的客车到发方案，原乌鲁木齐至哈密站间的动8812、动8805次，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站间的由995、由996次，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始发中到。7月17号起，北京大兴至和田昆冈直飞航线开通，每周一、三、五日运营，共四班。这是继北京首都机场至和田直达航线后，和田地区直通北京的第二条航线。双航线布局后，北京、和田两地每周单项运力提升至近1200个座位。
1: 节目的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白杨河景区，欣赏灵动的山野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看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15日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预计未来两天，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都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将高达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到50度以上。再来关注降水，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都会下起小雨。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和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和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依然会有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山区和阿勒泰地区山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感觉闷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5级，外出时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25到36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5到31度。石河子晴，20到36度。昌吉晴，22到36度。吐鲁番晴，33到45度。哈密晴，22到38度。塔城晴，19到37度。克拉玛依晴，25到38度。伯乐晴，22到36度。伊宁晴，21到40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3到40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3到41度。图时晴，21到39度。喀什晴，21到38度。阿拉尔晴，22到40度。和田晴，23到37度。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鲁木齐晴，25到36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录制之前呢，和导演说好，咱俩一人准备一个消暑神器。
1: 没错。
0: 结果你看，你是西瓜，我是冬瓜，都是瓜，真是搭档，真有默契。
1: 真是有默契。那我现在又好奇了，咱们导演准备的是什么呢？
0: 哎，看看去。
1: 走。
0: 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3: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你看果然哈，导演准备的是黄瓜，所以说到消暑，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瓜。
3: 对，那丹鹏哥啊，你选择冬瓜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冬瓜蜜吗？
0: 不据说啊，冒着冬瓜睡觉能够自然的降温
3: 啊，
0: 而你选的这个西瓜应该是大众之首选。
3: 那当然啦，你想想炎炎的夏日，咱们俩一人抱着一半西瓜，用我们的勺子在这个西瓜里面挖呀挖呀挖，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啊，
0: 不管是抱冬瓜吃西瓜，还是孵黄瓜，其实大家贪图的就一个字儿，
3: 凉。
0: 那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消暑良方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医院中医科主任饶梅东带我们巧用良方清凉度夏，有请饶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饶梅东主任医师。
3: 饶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栏目。
0: 饶主任，您看我们把夏季消暑的顶流瓜类啊都搜集齐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些东西来消暑它到底靠不靠谱？
4: 非常靠谱。那么冬瓜呢，因为它的这个水分含量高，这个比人容大，但是它的缺点呢可能就在于它只降低体表的温度和局部的温度。我们如果一直抱着，比如抱在怀里，我们可能会觉得局部这个皮肤凉呀、发麻呀。那么西瓜呢是一个消暑神器啊，它的水分多，然后含糖量呢也比较适中，然后能够消暑、生津、止渴、利尿。但它的缺点呢，就是性寒，对于脾胃虚弱的人可能容易引起腹泻、腹痛啊这样的情况。吃多了以后呢，可能会增加

0: 这个湿气，还有就是它毕竟是含糖的水果嘛，然后糖尿病的病人呢可能不适合多吃。黄瓜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佳品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晒了太阳以后，如果局部觉得很灼热呀，啊面部皮肤不适呀，用这个黄瓜敷脸，那么会立刻感觉到清凉解暑。但它的缺点呢，就是只限于局部，而不能缓解我们体内的燥热和津液不足。
1: 那饶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俩也提到夏天我们在追求凉嘛，但是夏季这个暑热难消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心烦口渴，然后食欲不振，还有就是出汗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吃很多的冷饮啊，或者是啊吹空调，但是反而我感觉越贪凉好像越不舒服呢。
0: 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呀，都是暑热综合征的一个表现，它主要是因为呀这个外界气温过高，湿度过大，然后通风不好，导致我们身体散热失常，从而影响呢我们的机体的体温的调节功能，以及嘛水电解质代谢的一个功能，发生紊乱了以后呢，就容易出现您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头晕呀，多汗呀，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恶心、腹泻、大便黏腻，然后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甚至高热，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心慌、乏力。然后这个晕厥这些表现。
2: 那夏天我们消暑首先想到的方式简单粗暴，就两个字，冰或者凉。但是用这种方法去消暑，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凉了嘴伤了身。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什么消暑的一些核心原则，让我们既不伤身还能解暑？
0: 主要有六条总结了。那么第一条呢，就是降温不贪凉。那么暑热难耐的时候呢，我们处理的首先的原则呢是以这个物理降温通风为主。那么我们也不能突然的这个比如说骤淋冷水呀，猛吹空调呀，这样寒邪直中呢，反倒容易引起疾病啊，感冒发烧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补水不暴饮。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呀，或者淡盐水，不要大量的喝这种冷饮料、冰水或者这个寒凉的瓜果啊，这样容易伤到我们的脾胃的阳气。第三条呢是清热不伤脾，我们要吃一些消暑的食物，比如说刚才你们带来的这些瓜类啊，还有嘛绿豆呀，这个荷叶呀，但是呢，对于脾胃虚弱的人，他应该少用。我们即使正常体格的人呢，一周也不要多用2到3次啊就可以了，要保护我们的脾胃。第四条呢，就是避暑不避户。那么我们要避开这个阳光的这个直射，但是呢，我们不要关在密闭不通风的这个低温的环境里啊，这样也容易导致我们的身体呢体温的调节出问题。第五条呢，就是祛湿兼益气。因为暑邪呢，它虽然兼湿，它也容易伤精耗气，所以我们在这个祛湿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增加一些益气的这种食品啊，比如说山药呀，这个扁豆呀，来防止我们脾胃之气受损。第六条呢，就是要外凉而内温。我们解暑呢是为了促进这个体内的热气啊散发出去，那么我们用这些解暑的方法呢，让我们的身体凉下来的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脾胃啊，不能让这个脾胃去受过多的寒邪。因此呢，我们在一些解暑方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比如陈皮呀，或者生姜片啊，来保护我们的脾胃，做到外解暑而内不伤阳。
1: 那主任刚才您提到了六种中医消暑的核心原则，那我很好奇了，今天您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又科学又实用的夏日良方呢？
0: 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组凉方， 清润消暑茶饮。
2: 那第一组茶饮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
0: 首先推荐金花薄荷茶，那么这个就是金花。金花呢，性味甘寒，归属心肺胃经，它能够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凉血消暑。对于夏季呢，上火呀，咽喉不利呀，效果非常好。这个呢是薄荷，然后薄荷呢辛凉，能够疏散风热，

0: 用80度的这个热水焖泡5分钟啊，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么也可以加一点这个冰糖来调味。
1: 哎，那要不然让我来试试，这样我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在家做这道夏日凉方了。
0: 好啊。然后咱们把盖子啊，
2: 好，
0: 盖上，焖上个5分钟啊左右就可以。
2: 嗯，
1: 焖5分钟。
0: 对，
2: 金银花和薄荷都有点偏凉，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什么人不要去喝呢？
0: 那它比较适合呢，上火和咽喉这个干燥疼痛比较明显的这个人群啊，以及风热感冒的人群。嗯，那么对容易腹胀腹泻啊，孕妇以及这个女性的生理期，婴幼儿这个脾胃薄弱的这些人群呢，应该慎用或者少用。
2: 嗯，
0: 推荐的第二款这个消暑凉茶呢，就是荷叶陈皮茶。
2: 嗯
0: 啊，因为这个夏季啊，很多人这个贪凉啊，喝冷饮。啊，有的时候吃多的这个油腻食物，脾胃都会不舒服。
1: 嗯，
0: 那么这款这个荷叶陈皮茶呢，就是非常好的对症的凉茶。荷叶呢是消暑祛湿的这个神器哦。
1: 嗯，
0: 然后它能够呢，一个解暑气、散暑热，第二个呢，它还能这个保护我们的脾胃，开胃消胀，那么可以解腻刮油。
1: 其实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几款都是脾胃不太好的人不太推荐多喝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荷叶就非常适用脾胃不太好的人。
0: 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要掌握量、
1: 哦、
0: 啊。那么搭配陈皮呢，就是来抵消这荷叶的寒凉。
1: 嗯
0: 啊，这样保护我们的脾胃。那么荷叶呢，它还有利水消肿清身的这种作用，所以它也是配合比如说茯苓呀，这个薏米呀，也是一个减重消脂的一个食疗佳品。
2: 嗯，
1: 瘦身茶
0: 哈。
2: 但是
0: 嗯，
2: 陈皮荷叶是不是加在一起就是苦中苦？
0: 会有一点苦，那么我们也可以加少量的冰糖或者蜂蜜来调味儿，减轻它的苦味。
2: 嗯，
0: 那么陈皮呢，它可以这个健脾开胃，然后还可以呢这个去除湿气。
2: 嗯，好，现在我们煮起来。
0: 熟了重的呢，荷叶就可以多一点。
2: 嗯，
0: 然后脾胃虚的呢，陈皮就可以多一点。现在咱们点火开始煮茶。
2: 那这款代茶饮需要煮多久？
0: 有个15-20分钟，水开以后，咱们就可以喝了。
1: 啊，
2: 是一天就要不停地喝，还是喝上一两杯就可以了？
0: 这个一泡之后呢，还可以反复再煮水，再喝。比如说我们一周喝2-3次，啊，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了，啊，就喝这个量就可以了。那么这款荷叶陈皮茶呢？适合这种体内湿气寒湿比较重的人啊，比如平时容易大便黏腻呀，容易腹胀呀，啊，或者就是爱喝酒湿热比较重的这个人群，再有一些爱熬夜的，还有呢，
2: 经常就是昏昏沉沉那种，
0: 哎，对，身体困重啊，你说的昏昏沉沉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啊，想减重的这种人群都是比较适合的，然后注意事项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要长期大量的去喝它，啊，这样子就是过犹不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准备睡觉了，啊，不要去喝它，因为我们的荷叶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这样晚上你喝了光想上厕所也影响睡眠，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茶饮呢不能代替药物，当症状不缓解或者出现这个头晕呀、腹泻啊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停止或者及时就医，然后呢，就是尽量避免空腹去喝这些这个消暑的茶饮。
1: 嗯，
0: 那么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茶饮呢是绿豆百合茶。
2: 绿豆，
1: 哎，百合，
0: 绿豆百合，
1: 绿豆。
0: 嗯，那么这个绿豆呢，它有清热解毒、消暑，然后还有利尿、消肿这样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所以呢，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口渴呀、咽干呀、上火呀，或者小便不利呀这些症状，那么这个绿豆都可以很好的去缓解。 而百合呢，它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

0: 用。
1: 嗯，
0: 那么暑热呢，引起来的我们阴液的消耗啊，以及这个暑热引起来我们心烦呀、失眠呀这症状，那么百合都可以很好的改善。
2: 嗯，
0: 那么制作呢也很简单，绿豆呢要先泡半个小时啊，有个二三十克，百合呢拿十克。然后将泡好的绿豆和百合一起，然后放在茶壶里煮个15分钟到20分钟啊，就可以喝了。
2: 嗯，
0: 然后口味呢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调整，加一点蜂蜜呀，或者加点冰糖呀。啊，
2: 加点玫瑰花可以吗？
0: 也可以啊，因为玫瑰花也有这个解郁安神的作用。
2: 嗯，
0: 啊，对于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心烦失眠啊，也会有很好的改善。
2: 那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再加点菊花可不可以？
0: 也可以啊，菊花也有清热、疏肝啊这样的作用。
2: 嗯，
0: 啊，
1: 那这款茶它能不能多喝多饮一些呢？因为我感觉绿豆汤之类的，我们喝的挺多的还。
2: 嗯
0: 啊，那么我们像比如说这个脾胃弱的啊，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也要去少喝。啊，一周呢，喝个2-3次啊，然后就是不要空腹，长期大量的喝啊。如果本身平时就有这个腹泻、腹胀，那么就应该避免啊。
1: 那我们这款茶它能不能冰镇过之后使用呢？
0: 冰镇的东西呢，那么都会很伤脾胃的阳气的啊。那它其实对于解暑也是不利的啊。我们脾胃生发的功能就受限制了，这样发汗散热，那么也就会受影响。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这个茶煮的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尝一尝了。
2: 尝尝，就闻了一下，就感觉都是苦味儿。
0: 尝尝苦不苦呢？
2: 嗯，我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苦味儿。
1: 嗯嗯，
2: 但回味是甘是苦的，
1: 感觉舌头上留了一点点苦的味道。
0: 吧，嗯，
2: 我得加块冰糖。
0: 嗯，可以加点冰糖，
2: 按照自己口味可以调一调。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不加糖也是很香的一款茶，很好喝。
2: 嗯，
1: 那我们现在赶紧来尝尝第二款茶。
2: 我们看一下王璐的茶是什么味道。
0: 首先感受到了金银花
1: 的味道。这个的口感就清淡很多，是不是？
2: 嗯，
0: 对，
2: 因为里面也加了点冰糖。
1: 对对对，
2: 把口味呢去了一点。
0: 对，
2: 嗯，
0: 薄荷也比较清冽，嗯，还挺好喝的。
2: 嗯，
1: 很清爽，很清爽的茶，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
2: 哎，说到这苦味，我又想起来，就是有人说啊，夏天多吃苦多喝苦的能够清热解暑，比如说吃苦瓜。
0: 对，因为苦味呢涌泻啊，所以在中医里就是有这种热的，有热象的会用苦味来泻。比如像黄连啊，还有您说到的这个苦瓜啊。那么除了这个消暑的茶饮呀，我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食疗或者养生的药膳呀，也是消暑的关键啊。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呢推荐第二款消暑良方，清热消暑药膳，食养度肾下。那么第一款对跟大家推荐的药膳呢，是冬瓜薏米排骨汤。
2: 您说冬瓜是冬瓜皮吗？
0: 冬瓜不只是皮，我们那个也可以，就是我们的那个新鲜的冬瓜，连肉带皮啊一起。那么冬瓜可以清热解暑，利尿消肿。那么薏米呢，能够健脾除湿。啊，然后排骨呢有这个益气呀、补虚滋阴啊这样的效果。因为暑热呢容易伤气，容易伤筋啊，所以我们稍稍的来一点滋补啊。
2: 嗯，
1: 那咱们这款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咱们冬瓜多少克，排骨多少克合适呢？
0: 那么这个汤的制作呢，我们先需要准备炒薏米有30克啊，然后排骨呢200克，冬瓜呢10两，先把这薏米呢要先泡上30-40分钟，然后我们的排骨呢焯水啊去血啊，然后 把炒薏米和排骨呢先炖，炖差不多水开啊，小火要炖个40分钟左右，然后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再炖个15分钟，我们可以加姜片，加点这个葱，适量的盐，然后去调味儿，但是你这个盐的味道就不要太重，不要放太多，
1: 还是以清淡为主。
0: 哎，对对对，因为毕竟是消暑嘛，所以我们的口味都要清淡一点。那么是炖的时间够了，那么我们这个药膳也就做好了。
1: 那这款药膳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就是这个平时呢，比如说这个体虚的啊，然后呢脾胃不健的啊，然后容易有水肿的啊，尤其晨起这个眼睑呀或者下肢水肿的，那么喝这款药膳都是非常合适的。
1: 我刚才听到您专门强调了我们要用炒薏米，
0: 对，
1: 用炒薏米是因为这个生薏米它是有点偏凉偏寒性的吗？
0: 对，生薏米呢它的性更凉，它祛湿的效果会更大啊。那么对于这个配冬瓜，冬瓜本身也是凉的，所以呢我们就会用炒薏米，这也是我们要加一点生姜片，也是为了佐治这个汤啊，总体来讲呢不要太寒凉。给大家推荐第二款的这个养生药膳呢是莲子百合粥，适合这个暑热引起这个心烦呀啊失眠呀神志不安啊这种情况，这种人群去食用。莲子呢刚才讲到了那个能够健脾益肾，然后养心安神。百合呢有滋阴润肺，同时也有清心安神这样作用。然后我们配合那个大米，那么可以养胃气啊，补虚，这样呢也可以中和这个莲子和百合的这种微寒的啊这种性质。而且呢莲子百合呢像早餐呀晚餐呀都可以吃啊，然后老人小孩也都特别合适啊，是一款能够养阴润燥而且清淡易消化的这个药膳。
2: 那王璐，平常你在家里自己做饭自己煮粥吗？
1: 哎呦，我煮粥也就是煮个大米粥小米粥，没有想过会放这么多的中药材。
0: 我们制作呢就是准备上这个50克大米啊，20克百合，然后10克莲子，然后把它们淘洗干净以后呢放在这个锅中啊，就像我们平时煮粥一样，差不多半个小时啊，这个粥也就好了。我们掌握浓稠适度啊就可以。然后其他的调味品呢，比如说你要愿意放点冰糖啊，也是可以的。
1: 这款莲子百合粥呢又清甜又可口，而且做起来很方便，非常适合夏天。那您给咱们带来的第三款是什么呢？
0: 第三款的解暑药膳呢是苦瓜黄豆瘦肉煲。那么刚才这个丹鹏老师就提到了苦瓜，那么苦瓜呢是夏季的解暑神器啊，解暑佳品。那么这个黄豆呢可以健脾祛湿，然后这个瘦肉呢性平能够补虚啊，这样子呢就可以让我们解除我们的疲乏，然后呢同时又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啊，能达到一个祛湿解暑健脾这样一个功效。我们选上200克的瘦肉，然后50克的黄豆，然后苦瓜呢适量。我们的那个瘦肉呢也是先切块焯水啊，黄豆呢先浸泡半个小时，苦瓜去瓤以后呢把它切块洗干净，然后这个先煮黄豆和瘦肉，加点姜片然后也可以加点葱段然后煮上个40分钟以后呢，我们再加把苦瓜放进去，建议呢苦瓜呢也是先焯水焯完水以后再炖这个煲呢，它的这个苦涩的味道没有那么重，口感会更好一点。 所以呢，这个苦瓜黄豆瘦肉煲呢，能够清暑解毒益气，是非常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季喝的一款药膳。
2: 嗯，那有人说我就是受不了苦瓜这味儿，我能不能找东西直接把它替换了？
0: 可以的，我。

0: 我们有很多替代品吧，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刚才讲到的这个冬瓜啊去替换苦瓜啊，那么它一样能达到这个消暑呀、祛湿呀啊这样的效果。
1: 嗯，你看我们在消暑的过程中，不管是代茶饮还是我们的粥，刚才也提到了，
0: 嗯，
1: 好像这个脾胃虚弱的人都不太适合。那么脾胃虚弱的人在夏季想消暑该怎么办呢？
0: 要加一些固护脾胃的啊，比如刚才讲的生姜呀、大枣呀、陈皮呀，
1: 包括枸杞，
0: 这样可能既达到我们消暑的目的，同时呢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脾胃，
2: 嗯
0: 啊，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嗯，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日消暑有良方。刚才我们说了代茶饮的良方、药膳的良方、还有其他的方子吗？
0: 那么下面呢再给大家推荐外用的消暑良方啊，中药消暑药浴泡走暑湿更舒心，那么内调外养，然后这个消暑效果会加倍。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第一款药浴方呢是温和通用的消暑浴，它主要是由荷叶、生姜、陈皮、薄荷啊，来那个组成，那么将这些药材呢，先煮开，先煮开以后，薄荷要后放，一般煮个15到20分钟，那么薄荷放在后5分钟要起锅前放进去。
1: 您这煮的时候是大火还是小火？
0: 大火，
1: 一直是大火。
0: 大火，然后。煮好了以后呢，把这个煮好的水呢兑到我们这个要沐浴的这个水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泡浴了。这个身体虚弱的呀，皮肤有溃烂的呀，或者有严重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呀，它肯定是不太适合的啊，像孕妇呀经期呀肯定都是不适合的。
2: 那我们泡这个药浴，它的水温温度是高一点好，还是稍微要低一点好呢？
0: 38度到42度这个区间就可以了。这款药浴方呢能够起到一个清热解暑，然后这个消除乏困，让我们呢身体能够放松，能够增加我们的散热有这样的一个功效。然后我们泡浴的时间呢差不多在1刻钟左右时间也不用太长。然后要给大家介绍第二款这个药浴方呢，叫清热止痒消暑浴。那么这里边呢有这个像金银花薄荷、冬瓜皮，那么它有通过它的这个方名呢，我们就知道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热止痒，然后疏散风热，消散暑气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对于这个因为暑热引起来的这个皮疹呀、热痱子呀这种它的针对性会更强一点。那么制作的方法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三味药材呢可以一起放到这个药锅或者药壶里去煎煮，那么煎煮呢也就是15到20分钟，然后将药渣过滤完了以后呢倒到我们的浴桶里去泡浴。
2: 刚才我听到主任说这一个药浴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药材叫做冬瓜皮，所以说丹鹏哥你可是今天的赢家了，你带来的冬瓜贯穿了今天的全场，
1: 对，
2: 妥妥的夏日消暑的明星产品。
0: 确实是这样子，冬瓜全身都是宝无论是它的皮还是肉。
1: 这个泡澡特别是夏天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儿。那么药浴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0: 有，那个刚才我提到了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对于这些我们所使用的药材成分有过敏的，那么它肯定是不适合的。还有一些就是它体温特别高急性热病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光通过药浴来解决了就要正经的就医了还有呢就是这个醉酒的人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空腹饥饿的，那么你最好吃完饭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泡浴将会更安全。
2: 那我们这个药方在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泡浴完了以后呢迅速把这个身上擦干然后更衣，不要着凉了也不要就趁着这个凉气再去吹空调， 叫容易外感。还有呢，就是这个药液呢，尽量避免入口呀、入眼呀、入黏膜啊。还有呢，就是同一个配方呢，也不建议天天去泡啊。然后一周有个2到3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在泡浴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头晕呀、心慌呀、恶心呀这些不适症状，那么我们也是要赶紧终止。
1: 今天我们呢，由内而外收获了3款健康实用的夏日消暑良方。
2: 没错，夏日养生重在清热祛湿，固护脾胃，不贪寒凉，方能清爽度夏。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食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夏日燥热不用愁，今天分享的内调外养的消暑良方，简单方便易操作，您不妨试一试，清爽一下。
1: 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
1: 如约而至。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一百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万事走

0: 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他就是常书鸿，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前来参观的游客既可以领略到他早年留法时期的学院派佳作，也可以欣赏到他学成归来之后直至晚年的创作精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很饱满，这都是他的油画语言的高度加上他自己的修养所体现出来的状态。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的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成为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4: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他很喜欢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可能会有点收入。就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5: 常先生实际上是5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 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折，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4: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按照要求，新生必须首先从石膏素描开始学起，循序渐进地进行基础训练。但是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一个潜心钻研绘画，一个专注学习雕塑，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6: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2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 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3: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没有想到，以简练精到的人物肖像和静物画而著称的劳朗斯教授，对他已有的成绩并不以为然。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已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先画什么，边画边思考，按自己的意图画，直到完成一幅作品，我真是受益匪浅。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4年，他的肖像画作品《病妇》《裸妇》先后获得法国里昂春季沙龙金奖。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低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3: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5: 所以他的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 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7: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而且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4: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5: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 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

0: 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世宏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世宏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2: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3: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4: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就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3: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城市面貌的更新修补，更是邻里温情的重塑和连结。燕耆县燕耆镇友好社区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推进户县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的核心抓手，补齐民生短板，完善配套功能，着力打造各族居民共享的公共活动空间。
1: 我现在呢是在燕耆县燕耆镇的友好社区，那这个小区啊正处在改造的进行时，地下管网在换，路面在重新铺，停车位也在重新画，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小区的居民许金莲许阿姨一起去看看小区的新变化。
1: 你看这个路原来是坑坑洼洼的不平，下个雨来一坑水一坑水的坑。
0: 这块以前是啥呀？
1: 以前是个空地，它今年呢又重新建，准备建花园。
2: 68岁的许金莲在友好社区住了10多年，她告诉记者，这里有2900多户居民，8100多人，包括汉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大家朝夕相处，关系一向热络。可基础设施老化，休闲地方少，成了大伙儿的烦心事儿。
1: 居民们都把这些事情提到社区，我还想着今年可能实现不了，结果呢，今年各方面都规划好，大家非常高兴。
2: 老旧小区改造是解决百姓急难愁盼的关键民生工程，这可不能拖，怎么改，改哪里，居民说了算。改造过程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友好社区充分听取老百姓意见，不仅要让改造真正贴合大家的实际需求，也要让公共空间成为居民日常休闲娱乐的聚集地。
3: 进行了意见征集，由小区居民点单，梳理了10余项改造任务，通过优化小区整体空间布局，打造景观小品，修缮提升便民活动室，持续营造户县市居住环境。
4: 我们新增了儿童游乐区，孩子们有地方玩了，居民们也有了坐在一起交流的空间。我们还打造了一片共享菜园，小区居民可以一起种种菜。
2: 目前友好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中，计划8月底完工。
5: 以后我们邻居们可以一起种种菜，在小广场跳舞。我要把拿手的抓饭和辣条子端出来，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
6: 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近日迎来关键突破，地下厂房2层开挖、主变室首层开挖两大节点顺利完工，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施工迈入全新阶段。地下厂房是抽水蓄能电站运行的地下心脏，长248.5米，宽28.2米，高58.3米，将安装6台单机容量为350兆瓦的水泵水轮机组，承担发电机组安装与核心调度功能。
7: 项目地下冻死群体量庞大，空间立体交错，施工技术难度极高。我们采取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施工策略，全力保障开挖过程安全、质量持续可控。
6: 作为电站输水发电系统地下3大冻室之一，主变室是电站地下厂房冻室群的中枢神经。建成后，将安装主变压器等关键电气设备，承担着电能升压转换与输送的核心任务。这次主变室首层开挖完成，为后续机电安装、电气系统布局等核心工序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总装机210万千瓦，总投资156.77亿元，设计年发电量约26.25亿千瓦时，可满足1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计划2030年9月首台机组发电。
8: 7月17号，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全部完工。项目位于吉木乃县恰勒什海乡，包括60万千瓦风电和20万千瓦光伏。80台单机容量7.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是新疆油田首次吊装的大容量机型，风轮直径达200米以上，轮毂高度115米，扫风面积相当于5个标准足球场，能很好适应当地中高风速环境。这个项目是中国石油首个管道配套新能源项目，也是新疆油田在克拉玛依市以外建设的首个新能源项目。投运后每年可发绿电16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63万吨。
9: 湖南援疆教师胡巧平与吐鲁番结缘5载，从云端授课到奔赴校园打造特色教室，他用艺术搭建起乡土连心桥。
10: 吐鲁番市高昌区第一中学美术教室是胡巧平2024年8月援疆后设计的，由他教授的皮影制作、传统剪纸、蓝晒等课程，让课堂变得趣味十足。
11: 胡老师讲的课简单易懂，跟着胡老师的方法，感觉比以前更有想法了，掌握了好多剪纸的技巧，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10: 胡巧平与吐鲁番的缘分始于2021年，那时他通过云端为高昌区第四中学的孩子们上美术课。2023年实地走访学校后，计划为学生打造专属艺术空间。2024年3月，艺术小屋建成了，服务学校初中部30个班级日常美术教学与课后社团活动。
12: 以前我们上课只能画画，

0: 现在有了这个教室，内容更加丰富了，我们都特别期待上美术课。
1: 我身后的这个夹子呢，就是四中的学生自己的创意，象征着我们吐鲁番和湖南永远都是一家人。
2: 2024年8月，胡巧平

0: 新疆新增58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位于霍城县的伊犁蜂草牧场乳业有限公司就是新增的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之一。上半年企业营业收入环比增长17.7%，线上电商渠道销售占比超过40%。
1: 对我们品牌来说是极具分量的权威背书，为我们线上渠道拓展、产品销量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是向消费者宣传推介新疆优质农产品，树立新疆农业品牌形象的官方渠道，通过线上线下前沿阵地的作用，让新疆优质农产品走得更远，卖得更好。
2: 通过咱们的品味新疆跟我们去联动，我们在选品上面也会更加专业一些，出单量也是非常的不错。
0: 此外，今年上半年新疆推进品味新疆公用品牌规范化管理，35家经营主体、47款产品入选品味新疆公用品牌名录，385家经营主体的655款产品完成到期续证，全疆品牌运营中心及合作直播基地累计实现销售额超过8.4亿元。
3: 依托一品一码溯源系统、网上农博数字化平台联动线上运营、线下展会，持续扩大品味新疆品牌影响力。
0: 今天凌晨，一列满载葡萄、哈密瓜的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
4: 首发的这趟浆果外运的班列呢，装的就是这样的背包式的冷藏箱，每个箱体的端部装着一个可装载外挂的柴油发电机组，满油的状态下可不间断制冷150个小时以上，还可以实时的显示箱内的温度、湿度以及设备的运行状态。货主在西安就能通过手机小程序看到自己那箱货的温度变化。
5: 点对点的快速班列，背包式冷藏集装箱，-30度的精准控温，24小时实时监控，全程物流总包，物流集成商的经营模式，降低了客户的物流成本。
0: 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是新疆铁路雪莲速运谱系的核心产品，以客车化模式固定开行。班列采用时速120公里的快速挂运，运输时效较普通货运提升约50%，助力特色农副产品从产地直达全国市场。
6: 铁路冷链每运1吨鲜果，较公路可降低约30%的碳排放。预计节约物流成本20%以上，实现从用得出到用得鲜。
7: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日前抵达新疆，先后在哈密、乌鲁木齐开展非遗项目展演展示及交流活动。
0: 列车7月16号抵达新疆首站哈密，山东非遗传承人走进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哈密非遗传承人开展非遗展演交流。
8: 当表演完毕之后，这个现场的掌声雷鸣，让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新疆的这份热情。我相信我们共同借鉴，能创出更加新颖的作品。
0: 7月17号，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乌鲁木齐。
9: 列车在新疆沿途停靠哈密、乌鲁木齐、喀什、博州等10个站点。随行的山东非遗传承人接下来会走进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和社区，和新疆的非遗传承人们同台展演，互学互鉴，以非遗为纽带，深化鲁江文化交融。
0: 列车车厢内设置非遗展演、好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集中展示100余款鲁江非遗文创产品与特色美食。列车运行期间，13名山东非遗传承人驻车，每天定时开展山东民歌、胶州秧歌、吕剧等项目的展演展示。
10: 新疆有好多好多的乐器，热瓦普、艾捷克，希望把我的二胡跟本地的一些乐器可以做一个文化交流。
7: 7月17号，新疆塔城第11届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开幕，以美食为纽带，激活全域文旅消费。
0: 当晚举行的开幕式文艺晚会，融合沙湾餐饮文化、特色农业与丝路人文底蕴，歌舞、相声、小品、杂技等节目精彩纷呈。同步开启的大盘美食云购沙湾直播专场，集中推介罐装大盘鸡、安吉海辣椒酱、番茄丁、果蔬汁等100余种本土农文旅好物，助力沙湾好物销往全国。
11: 想让游客不只吃一盘鸡，更能读懂沙湾的山水、产业与民俗，以节招商，以节会友，让沙湾文旅品牌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0: 美食节人气最旺的当属万人贡品大盘鸡，直径2米多的不锈钢大锅盛满了全市20多家本土老店烹制的风味大盘鸡，

0: 5.9元即可品尝，吸引了不少游客。
1: 橘子金石入味，土豆软糯，配上皮带面，味道太绝了。
2: 第一次来参加，感觉挺好的。土豆鸡和花卷鸡味道都挺好。
3: 小花卷大盘鸡，花卷也很好吃，肉也啪啪的，吃喝玩乐，出来玩的话绝对会玩得很开心。
0: 本届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为期3天，打造集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旅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特色市集，叠加消费满减、景区门票兑换、温泉专属立减等多重惠民福利，全方位拉动夏日文旅消费。
4: 持续高温天气催热夏日清凉经济，乌鲁木齐本土特色冷饮热销，喀什古城创新美食火出圈。
5: 这几天，乌鲁木齐市和田二街冷饮摊客流不断，酸奶刨冰、古法冰淇淋、杏皮茶等本土消暑饮品热销。手工酸奶刨冰制作过程如同街头趣味表演，观赏性十足，成为当之无愧的人气单品。
6: 很简单，能看到酸奶啊、蜂蜜啊，然后冰就是这么简单，真的蛮好的。
7: 喝起来呢是甜甜的，放了点冰，特别爽口，很好喝。
8: 昨天卖了1000份，刨冰吗？卖了800份。
5: 喀什古城文旅消费同样火爆，开城仪式后游人如织，馕烤冰淇淋融合本地馕、鲜奶冰淇淋与特色干果，成为网红小吃。
9: 冰淇淋哈，甜美香甜，在它那个馕饼现烤出来特别焦香扑鼻哈，烤制的酥皮它会吸收这个冰淇淋的融化之后的这个奶香味儿啊，就感觉这个让整个的质感呢就变得浓郁厚重，我觉得特别有特色。
5: 7月17号晚，工会杯2026爱德莱斯服装服饰创新设计大赛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经多轮评审，28名选手晋级决赛。T 台上，选手们依次展示了各自3套原创成衣。评审从文化元素、创新理念、工艺水平、实用功能、市场转化5维度综合打分。
10: 用一个 T 恤的面料，就是针织的面料，去演绎把传统服装现代化。
11: 期待能被服装企业能看到我们的作品，走进大家的生活。
5: 大赛初赛4月启动，覆盖全疆9个地州市，吸引服装设计师、院校师生、产业工人、非遗手艺人等100余名创作者参赛，
12: 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打通设计、展演、市场对接全链条，推动优秀设计作品落地投产，向全国乃至亚欧各国展示新疆的文化魄力和创新实力。
13: 这些优秀设计很快会代表新疆参加全国的赛事。我们选出了有好的一些创意思想，再次赋能，为品牌服务，更多的落地我们的产业发展。
4: 2026铜金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首轮次回合对决今晚全面开战，8支劲旅蓄势待发，向4强席位发起全力冲击。
5: 今天上午，昌吉队主场对阵喀什队、和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先后举行。远道而来的喀什队完成赛前采场训练，全队上下快速适应了客场场地条件，正以饱满状态全力冲击4强出线名额。
14: 从喀什到昌吉很开心，包括场地和吃住。今天会踢一场很精彩的一场比赛。
15: 经过了一周的调整和备战，我们全队上下都非常有信心，希望今晚的比赛然后有一个好的结果。
5: 与此同时，和田赛区的赛前发布会在洛浦县公共体育场举行，2支球队的教练和队员代表分别介绍了球队的备战状态、核心阵容调配以及本场战术安排等。2队均表示将拿出全部实力，为球迷奉献一场高质量的对决。
16: 我们在客场有一个丢球，我们需要取得更多的进球才能晋级到下一轮。但我们第一场比赛，球员展现出了和田人民的韧劲儿、不服输的精神，所以到了我们的主场，我们相信我们的队员一定会发挥好。
17: 我觉得我的球员主场和客场都一样，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打好比赛。
4: 绿茵逐梦，热血燃情。7月17号，自治区体育局融媒体中心推出的姜超点燃百姓足球热短视频全网刷屏，真实展现新疆浓郁的全民足球氛围，收获江内外网友广泛共鸣。
18: 在新疆，足球不只是运动，而是刻进骨血的热爱。
0: 短片结合人物剪影 AI 特效，勾勒出足球在少年脚下穿梭城市街巷、乡村戈壁，最终定格天山脚下的绿茵赛场，用一个个经典赛事镜头将氛围推向高潮。鲜活的画面让网友直观感受到了新疆足球的蓬勃活力，本地网友自发转发评论，为家乡火热足球氛围倍感自豪。河北、广东等外地网友也纷纷点赞。作为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姜超联赛持续释放体育魅力，不断掀起全民足球热潮，让足球的种子在天山南北深深扎根。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7月17号进行了境内竞赛单元第一赛段的比赛，赛段全长307公里，从沙雅到库车，由城市道路、乡道、高速公路组成，参赛车辆穿行在绿洲和荒漠之间，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19: 第一次以这种越野赛的方式游新疆，体验很好。
20: 把这个定速赛加到赛道的赛段里面，完赛的名次有很大的决定权。
0: 今年的环塔丝路集结赛境内竞赛单元共有3个赛段，今天选手们将进入第二个赛段的比赛。
4: 新疆多地依托独特山水资源，在景区设立特色婚姻登记中心，一站式提供颁证、旅拍、观光全链条服务，用独一份的仪式感定格新人们的甜蜜瞬间。
0: 这两天，坐落在那拉提河谷草原伊提根塞节点的婚姻登记中心接待了好几对新人。办理完手续的新人们可就近在特色景观处拍照留念，以草原为证，以湖水为媒，让山水美景见证真挚爱意。
21: 我们是专门过来领这个结婚证的，领这个证是终身免门票的，就是以后我想带孩子来呀，这也是个很浪漫的事情。
22: 我们婚姻登记业务平时平均每天能接待10到15对新人。
0: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赛里木湖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高山湖泊风光，迅速跻身热门婚恋旅游目的地。
23: 我们俩都是新疆人嘛，虽然定居在扬州了，但还是觉得在赛里木湖这边领证，然后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0: 甜蜜经济的升温带动文旅全链条增值，景区内旅拍婚纱照、服饰租赁、化妆造型等配套服务蓬勃兴起，周边民宿、餐饮等业态也迎来客流高峰。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大爷！
5: 回吗？
6: 回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的，谢谢。
7: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0: 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3: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4: 走走走
5: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爸，
4: 慢点啊。
5: 喂，
4: 哎呀，六叔，你过来，你好，
6: 啊，妈妈，
7: 你爸来啦，
8: 哈哈哈哈哈哈。

0: 录制之前呢，和导演说好，咱俩一人准备一个消暑神器。
1: 没错。
0: 结果你看，你是西瓜，我是冬瓜，都是瓜，真是搭档，真有默契。
1: 真是有默契。那我现在又好奇了，咱们导演准备的是什么呢？
0: 哎，听下去。
1: 走。
0: 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3: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你看果然哈，导演准备的是黄瓜，所以说到消暑，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瓜。
3: 对，那丹鹏哥啊，你选择冬瓜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冬瓜蜜吗？
0: 不据说啊，抱着冬瓜睡觉能够自然的降温啊，而你选的这个西瓜应该是大众之首选。
3: 那当然啦，你想想炎炎的夏日，咱们俩一人抱着一半西瓜，用我们的勺子在这个西瓜里面挖呀挖呀挖，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啊，
0: 不管是抱冬瓜吃西瓜，还是孵黄瓜，其实大家贪图的就一个字儿，
3: 凉。
0: 那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消暑良方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医院中医科主任饶梅冬带我们巧用良方清凉度夏，有请饶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饶梅冬主任医师。
3: 饶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栏目。
0: 饶主任，您看我们把夏季消暑的顶流瓜类啊都搜集齐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些东西来消暑，它到底靠不靠谱？
4: 非常靠谱。那么冬瓜呢，因为它的这个水分含量高，这个比人容大，但是它的缺点呢，可能就在于它只降低体表的温度和局部的温度。我们如果一直抱着，比如抱在怀里，我们可能会觉得局部这个皮肤凉呀、发麻呀。那么西瓜呢是一个消暑神器啊，它的水分多，然后含糖量呢也比较适中，然后能够消暑、生津、止渴、利尿。但它的缺点呢，就是性寒，对于脾胃虚弱的人可能容易引起腹泻、腹痛啊这样的情况，吃多了以后呢，可能会增加这个湿气。还有就是它毕竟是含糖的水果嘛，然后糖尿病的病人呢，可能不适合多吃。黄瓜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佳品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晒了太阳以后，如果局部觉得很灼热呀，啊面部皮肤不适呀，用这个黄瓜敷脸，那么会立刻感觉到清凉解暑。但它的缺点呢，就是只限于局部，而不能缓解我们体内的燥热和津液不足。
3: 那饶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俩也提到夏天我们在追求凉嘛，但是夏季这个暑热难消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心烦口渴，然后食欲不振，还有就是出汗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吃很多的冷饮啊，或者是吹空调，但是反而我感觉越

0: 凉好像越不舒服呢。
1: 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呀，都是暑热综合征的一个表现。它主要是因为呀，这个外界气温过高，湿度过大，然后通风不好，导致我们身体散热失常，从而影响呢我们的机体的体温的调节功能，以及嘛水电解质代谢的一个功能。发生紊乱了以后呢，就容易出现您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头晕呀，多汗呀，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恶心、腹泻、大便黏腻，然后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甚至高热，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心慌、乏力啊，然后这个晕厥这些表现。
2: 那夏天我们消暑首先想到的方式，简单粗暴，就两个字：冰或者凉。但是用这种方法去消暑，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凉了嘴，伤了身。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什么消暑的一些核心原则，让我们既不伤身还能解暑？
1: 主要有六条总结了。那么第一条呢，就是降温不贪凉。那么暑热难耐的时候呢，我们处理的首先的原则呢，是以这个物理降温通风为主。那么我们也不能突然的这个，比如说骤淋冷水呀，猛吹空调呀，这样寒邪直中呢，反倒容易引起疾病啊，感冒发烧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补水不暴饮，我们可以适量的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呀，或者淡盐水，不要大量的喝这种冷饮料、冰水或者这个寒凉的瓜果啊，这样容易伤到我们的脾胃的阳气。第三条呢，是清热不伤脾，我们要吃一些消暑的食物，比如说刚才你们带来的这些瓜类啊，还有嘛绿豆呀，这个荷叶呀，但是呢对于脾胃虚弱的人，他应该少用。我们即使正常体格的人呢，一周也不要多用2到3次啊就可以了，要保护我们的脾胃。第四条呢，就是避暑不避户。那么我们要避开这个阳光的这个直射，但是呢，我们不要关在密闭不通风的这个低温的环境里啊，这样也容易导致我们的身体呢体温的调节出问题。第五条呢，就是祛湿兼益气。因为暑邪呢，它虽然兼湿，它也容易伤精耗气，所以我们在这个祛湿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增加一些益气的这种食品啊，比如说山药呀，这个扁豆呀，来防止我们脾胃之气受损。第六条呢，就是要外凉而内温。我们解暑呢，是为了促进这个体内的热气啊散发出去。那么我们用这些解暑的方法呢，让我们的身体凉下来的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脾胃啊，不能让这个脾胃去受过多的寒邪。因此呢，我们在一些解暑方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比如陈皮呀，或者生姜片啊，来保护我们的脾胃，做到外解暑而内不伤阳。
0: 那主任，刚才您提到了六种中医消暑的核心原则，那我很好奇了，今天您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又科学又实用的夏日良方呢？
1: 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组良方，清润消暑茶饮。
2: 那第一组茶饮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
1: 首先推荐金银花薄荷茶，那么这个就是金银花。金银花呢，性味甘寒，归属心肺胃经，它能够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凉血消暑。对于夏季呢，上火呀，咽喉不利呀，效果非常好。这个呢是薄荷，然后薄荷呢辛凉，能够疏散风热，清凉解暑，清理头目，还可以疏解这个心情烦躁，开胃消胀。那么配合这个金银花，能起到外散暑气，内消火热，达到一个解暑翻倍的效果。那么制作呢也非常简单， 金花取五克，薄荷取三克，用温水洗干净以后呢，放到壶里，用80度的这个热水焖泡5分钟，啊，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么也可以加一点这个冰糖来调味。
0: 哎，那要不然让我来试试，这样我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在家做这道夏日凉方了。
1: 好啊。然后咱们把盖子啊，
2: 好，
1: 盖上，焖上个5分钟啊左右就可以。嗯，
0: 焖5分钟。
1: 对，
2: 金银花和薄荷都有点偏凉，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什么人不要去喝呢？
1: 那它比较适合呢，上火和咽喉这个干燥疼痛比较明显的这个人群啊，以及风热感冒的人群。嗯。那么对容易腹胀腹泻啊，孕妇以及这个女性的生理期，婴幼儿这个脾胃薄弱的这些人群呢，应该慎用或者少用。嗯，推荐的第二款这个消暑凉茶呢，就是荷叶陈皮茶。
2: 嗯啊，
1: 因为这个夏季啊，很多人这个贪凉啊，喝冷饮。啊，有的时候吃多的这个油腻食物，脾胃都会不舒服。
0: 嗯，
1: 那么这款这个荷叶陈皮茶呢，就是非常好的对症的凉茶。荷叶呢是消暑祛湿的这个神器哦。
0: 嗯。
1: 然后它能够呢，一个解暑气、散暑热；第二个呢，它还能这个保护我们的脾胃，开胃消胀。那么可以解腻刮油。
0: 其实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几款都是脾胃不太好的人不太推荐多喝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荷叶就非常适用脾胃不太好的人。
1: 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要掌握量、
0: 哦、啊。
1: 那么搭配陈皮呢，就是来抵消这荷叶的寒凉。
0: 嗯
1: 啊，这样保护我们的脾胃。那么荷叶呢，它还有利水消肿清身的这种作用，所以它也是配合比如说茯苓呀，这个薏米呀，也是一个减重消脂的一个食疗佳品。嗯，
0: 瘦身茶
1: 哈。
2: 但是陈皮荷叶是不是加在一起就是苦中苦？
1: 会有一点苦，那么我们也可以加少量的冰糖或者蜂蜜来调味儿，减轻它的苦味。
2: 嗯，
1: 那么陈皮呢，它可以这个健脾开胃，然后还可以呢这个去除湿气。
2: 嗯，好，现在我们煮起来。
1: 熟了重的呢，荷叶就可以多一点。
2: 嗯，
1: 然后脾胃虚的呢，陈皮就可以多一点。现在咱们点火开始煮茶。
2: 那这款代茶饮需要煮多久？
1: 有个15-20分钟，水开以后，咱们就可以喝了。
2: 啊，是一天就要不停地喝，还是喝上一两杯就可以了？
1: 这个一泡之后呢，还可以反复再煮水，再喝。比如说我们一周喝2到3次，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了。就喝这个量就可以了。那么这款荷叶陈皮茶呢？适合这种体内湿气寒湿比较重的人啊，比如平时容易大便黏腻呀，容易腹胀呀，啊，或者就是爱喝酒湿热比较重的这个人群，再有一些爱熬夜的，还有呢，
2: 经常就是昏昏沉沉那种。
1: 哎，对，身体困重啊，你说的昏昏沉沉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啊，想减重的这种人群都是比较适合的。然后注意事项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要长期大量的去喝它。这样子就是过犹不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准备睡觉了，不要去喝它，因为我们的荷叶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这样晚上你喝了光想上厕所也影响睡眠。还有呢，就是这个茶饮呢不能代替药物。当症状不缓解或者出现这个头晕呀、腹泻啊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停止或者及时就医。然后呢，就是尽量避免空腹去喝这些这个消暑的茶饮。那么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茶饮呢是绿豆百合茶。
2: 绿豆，
0: 哎，百合，
1: 绿豆百合，
0: 绿豆。
1: 那么这个绿豆呢，它有清热解毒。 消暑，然后还有利尿、消肿这样的这个作用。
0: 嗯，
1: 所以呢，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口渴呀、咽干呀、上火呀，或者小便不利呀这些症状，那么这个绿豆都可以很好的去缓解。而百合呢，它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
0: 嗯，
1: 那么暑热呢，引起来的我们阴液的消耗啊，以及这个暑热引起来我们心烦呀、失眠呀这些症状，那么百合都可以很好的改善。
2: 嗯，
1: 那么制作呢也很简单，绿豆呢要先泡半个小时啊，有个二三十克，百合呢拿十克。然后将泡好的绿豆和百合一起，然后放在茶壶里煮个15分钟到20分钟啊，就可以喝了。
2: 嗯，
1: 然后口味呢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调整，加一点蜂蜜呀，或者加点冰糖呀。啊，
2: 加点玫瑰花可以吗？
1: 也可以啊，因为玫瑰花也有这个解郁安神的作用。
2: 嗯，
1: 啊，对于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心烦失眠啊，也会有很好的改善。
2: 那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再加点菊花可不可以？
1: 也可以呀，菊花也有清热、疏肝啊这样的作用。
2: 嗯，
1: 啊，
0: 那这款茶它能不能多喝多饮一些呢？因为我感觉绿豆汤之类的，我们喝的挺多的还。
2: 嗯
1: 啊，那么我们像比如说这个脾胃弱的啊，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也要去少喝。啊，一周呢，喝个2-3次啊，然后就是不要空腹，长期大量的喝啊。如果本身平时就有这个腹泻、腹胀，那么就应该避免啊。
0: 那我们这款茶它能不能冰镇过之后使用呢？
1: 冰镇的东西呢，那么都会很伤脾胃的阳气的啊。那它其实对于解暑也是不利的。啊，我们脾胃生发的功能就受限制了，这样发汗散热，那么也就会受影响。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这个茶煮的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尝一尝了。
2: 尝就闻了一下就感觉都是苦味儿。
1: 尝尝苦不苦呢？
2: 嗯，我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苦味儿，但回味是甘是苦的，
0: 感觉舌头上留了一点点苦的味道。
2: 我得加块冰糖。
1: 嗯，可以加点冰糖。
2: 嗯，按照自己口味可以调一调。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不加糖也是很香的一款茶，很好喝。
2: 嗯，
0: 那我们现在赶紧来尝尝第二款茶。
2: 我们看一下王璐的茶是什么味道。
1: 首先感受到了金银花的
0: 味道。这个的口感就清淡很多，是不是？
2: 嗯，
1: 对，
2: 因为里面也加了点冰糖。
0: 对对对，
2: 把口味呢去了一点。
1: 对，
2: 嗯，
1: 薄荷也比较清冽。嗯，还挺好喝的。
2: 嗯，
0: 很清爽，很清爽的茶，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
2: 哎，说到这个苦味，我又想起来，又是有人说啊，夏天多吃苦、多喝苦的，能够清热解暑。比如说吃苦瓜。
1: 对，因为苦味呢涌泻，所以在中医里就是有这种热的、有热象的，会用苦味来泻。比如像黄连，还有您说到的这个苦瓜，那么除了这个消暑的茶饮呀，我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食疗或者养生的药膳呀，也是消暑的关键啊。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呢推荐第二款消暑良方，清热消暑药膳，食养度盛夏。那么第一款对跟大家推荐的药膳呢是冬瓜薏米排骨汤。
2: 您说冬瓜是冬瓜皮吗？
1: 冬瓜不只是皮，我们那个也可以，就是我们的那个新鲜的冬瓜，连肉带皮一起。那么冬瓜可以清热解暑、利尿消肿，那么薏米呢能够健脾除湿然后排骨呢有这个益气呀、补虚滋阴这样的效果。因为暑热呢容易伤气、容易伤津所以我们稍稍的来一点滋补
0: 那咱们这款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咱们冬瓜多少克，排骨多少克合适呢？
1: 那么这个汤的制作呢，我们先需要准备炒薏米有30克 然后排骨呢200克，冬瓜呢10两，先把这薏米呢要先泡上3-4分钟，然后我们的排骨呢焯水啊，去血啊，然后把炒薏米和排骨呢先炖，炖差不多水开啊，小火要炖个40分钟左右，然后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再

0: 炖个15分钟，我们可以加姜片，加点这个葱，适量的盐，然后去调味儿，但是你这个盐的味道就不要太重，不要放太多，
1: 还是以清淡为主。
0: 哎，对对对，因为毕竟是消暑嘛，所以我们的口味都要清淡一点。那么是炖的时间够了，那么我们这个药膳也就做好了。
1: 那这款药膳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就是这个平时呢，比如说这个体虚的啊，然后呢脾胃不健的啊，然后容易有水肿的啊，尤其晨起这个眼睑呀或者下肢水肿的，那么喝这款药膳都是非常合适的。
1: 我刚才听到您专门强调了我们要用炒薏米，
0: 对，
1: 用炒薏米是因为这个生薏米它是有点偏凉偏寒性的吗？
0: 对，生薏米呢它的性更凉，它祛湿的效果会更大啊。那么对于这个配冬瓜，冬瓜本身也是凉的，所以呢我们就会用炒薏米，这也是我们要加一点生姜片，也是为了佐治这个汤啊，总体来讲呢不要太寒凉。给大家推荐第二款的这个养生药膳呢是莲子百合粥，适合这个暑热引起这个心烦呀失眠呀神志不安这种情况，这种人群去食用。莲子呢刚才讲到了那个能够健脾益肾，然后养心安神。百合呢有滋阴润肺，同时也有清心安神这样作用。然后我们配合那个大米，那么可以养胃气补虚，这样呢也可以中和这个莲子和百合的这种微寒的这种性质。而且呢莲子百合呢像早餐呀晚餐呀都可以吃然后老人小孩也都特别合适是一款能够养阴润燥而且清淡易消化的这个药膳。
2: 那王璐，平常你在家里自己做饭自己煮粥吗？
1: 哎呦，我煮粥也就是煮个大米粥小米粥，没有想过会放这么多的中药材。
0: 我们制作呢就是准备上这个50克大米20克百合，然后10克莲子然后把它们淘洗干净以后呢放在这个锅中就像我们平时煮粥一样差不多半个小时这个粥也就好了。我们掌握浓稠适度就可以。然后其他的调味品呢，比如说你要愿意放点冰糖也是可以的。
1: 这款莲子百合粥呢又清甜又可口，而且做起来很方便，非常适合夏天那您给咱们带来的第三款是什么呢？
0: 第三款的解暑药膳呢是苦瓜黄豆瘦肉煲。那么刚才这个丹鹏老师就提到了苦瓜，那么苦瓜呢是夏季的解暑神器解暑佳品。那么这个黄豆呢可以健脾祛湿，然后这个瘦肉呢性平能够补虚这样子呢就可以让我们解除我们的疲乏然后呢同时又能补充一些蛋白质能达到一个祛湿解暑健脾这样一个功效。我们选上200克的瘦肉然后50克的黄豆然后苦瓜呢适量。我们的那个瘦肉呢也是先切块焯水黄豆呢先浸泡半个小时苦瓜去瓤以后呢把它切块洗干净然后这个先煮黄豆和瘦肉，加点姜片然后也可以加点葱段然后煮上个40分钟以后呢我们再加把苦瓜放进去建议呢苦瓜呢也是先焯水焯完水以后再炖这个煲呢它的这个苦涩的味道没有那么重口感会更好一点所以呢这个苦瓜黄豆瘦肉煲呢能够清暑解毒益气，是非常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季喝的一款药膳
2: 那有人说我就是受不了苦瓜这味儿，我能不能找东西直接把它替换了
0: 可以的，我们有很多替代品嘛

0: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刚才讲到的这个冬瓜啊去替换苦瓜啊，那么它一样能达到这个消暑呀、祛湿呀啊这样的效果。
1: 你看我们在消暑的过程中，不管是代茶饮还是我们的粥，刚才也提到了，好像这个脾胃虚弱的人都不太适合。那么脾胃虚弱的人在夏季想消暑该怎么办呢？
0: 要加一些固护脾胃的啊，比如刚才讲的生姜呀、大枣呀、陈皮呀，
1: 包括枸杞，
0: 这样可能既达到我们消暑的目的，同时呢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脾胃，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1: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日消暑有良方，刚才我们说了代茶饮的良方、药膳的良方，还有其他的方子吗？
0: 那么下面呢再给大家推荐外用的消暑良方啊，中药消暑药浴泡走暑湿更舒心，那么内调外养，然后这个消暑效果会加倍。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第一款药浴方呢是温和通用的消暑浴，它主要是由荷叶、生姜、陈皮、薄荷啊来那个组成，那么将这些药材呢先煮开，先煮开以后薄荷要后放，一般煮个15到20分钟，那么薄荷放在后5分钟要起锅前放进去。
1: 您这煮的时候是大火还是小火？
0: 大火，
1: 一直是大火。
0: 大火，然后煮好了以后呢，把这个煮好的水呢兑到我们这个要沐浴的这个水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泡浴了。这个身体虚弱的呀，皮肤有溃烂的呀，或者有严重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呀，它肯定是不太适合的，像孕妇呀经期呀肯定都是不适合的。
2: 那我们泡这个药浴，它的水温温度是高一点好还是稍微要低一点好呢？
0: 38度到42度这个区间就可以了。这款药浴方呢能够起到一个清热解暑，然后这个消除乏困，让我们呢身体能够放松，能够增加我们的散热有这样的一个功效。然后我们泡浴的时间呢差不多在1刻钟左右时间也不用太长。然后要给大家介绍第二款这个药浴方呢叫清热止痒消暑浴。那么这里边呢有这个像金银花薄荷、冬瓜皮，那么它有通过它的这个方名呢，我们就知道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热止痒，然后疏散分热，消散暑气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对于这个因为暑热引起来的这个皮疹呀、热痱子呀这种它的针对性会更强一点。那么制作的方法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三味药材呢可以一起放到这个药锅或者药壶里去煎煮，那么煎煮呢也就是15到20分钟，然后将药渣过滤完了以后呢倒到我们的浴桶里去泡浴。
2: 刚才我听到主任说这一个药浴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药材叫做冬瓜皮，所以说丹鹏哥你可是今天的赢家了，你带来的冬瓜贯穿了今天的全场，
1: 对，
2: 妥妥的夏日消暑的明星产品。
0: 确实是这样子，冬瓜全身都是宝无论是它的皮还是肉。
1: 这个泡澡特别是夏天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儿。那么药浴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0: 有，那个刚才我提到了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对于这些我们所使用的药材成分有过敏的，那么它肯定是不适合的。还有一些就是它体温特别高急性热病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光通过药浴来解决了就要正经的就医了还有呢就是这个醉酒的人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空腹饥饿的，那么你最好吃完饭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泡浴将会更安全。
2: 那我们这个药方在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泡浴完了以后呢迅速把这个身上擦干然后更衣不要着凉了也不要就趁着这个凉气再去吹空调，这样容易外感。

0: 还有呢，就是这个药液呢，尽量避免入口呀、入眼呀、入黏膜啊。还有呢，就是同一个配方呢，也不建议天天去泡啊，然后一周有个2到3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在泡浴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头晕呀、心慌呀、恶心呀这些不适症状，那么我们也是要赶紧终止。
1: 今天我们呢，由内而外收获了3款健康实用的夏日消暑良方。
2: 没错，夏日养生重在清热祛湿，固护脾胃，不贪寒凉，方能清爽度夏。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夏日燥热不用愁，今天分享的内调外养的消暑良方，简单方便易操作，您不妨试一试，清爽一下。
1: 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
1: 如约而至。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村的大漠一片荒凉。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鹏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漠高。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别说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

淑红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淑红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

0: 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就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坏的污染。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前来实现艺术理想的常书鸿无奈地表示，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这一刮风，就从他头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的门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搭牛车，搭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2年，几千磅沙子。

0: 就做掉了。
1: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

0: 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1: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2: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1: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3: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4: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5: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4: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6: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5: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6: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

0: 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1: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2: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3: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1: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一腹之怒。
3: 就是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个讲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2: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3: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了，保证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马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0: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有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2: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1: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

0: 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1: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2: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1: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3: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1: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4: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着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是苦的去。
1: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4: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就非常好的一个人，妈也就答应求婚了。
1: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 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5: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6: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它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气韵，或者一种神采也好，它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7: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1: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8: 我父亲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了？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驾鸿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

0: 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1: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的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喂。
1: 你们七二零团的战功评下来了。
2: 你是战斗英雄，高粱是一等功。师弟马上就要开立功授奖大会了，叶。
1: 我真替你们高兴。
0: 我们排长凭的是什么功？
2: 你说什么？
3: 赵皇上呢？舒家辉呢？毛排长呢？
0: 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凭着什么功？
2: 叶，你不能这样，你回不到过去了。你要面对现实，朝未来活，不然你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0: 现实是什么？
1: 读书深造啊，
2: 做你一直想做的更有力量的军人。我也一样。

0: 他那么通情达理，那么勇敢，他什么事情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想到排长没能回来。
1: 他不是没想到，他是不愿意往那上面想。
0: 我也不敢想，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排长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一切。
1: 害怕，我也害怕，害怕过。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熟悉的一切了，再也回不到我最爱的部队了。当我在山上

受了伤之后，我就更害怕了，心里特别委屈。我没了命似的在山上跑啊跑，一直跑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我掏出了身上带的光荣弹，还有一颗大白头奶糖。 我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哥，然后我哭了，哭得像一个不要脸的混蛋。但是我当时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儿。 我和我哥一样，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儿，没有人能阻止我前进。我一下子心里就平静了，我也不再害怕了。当时我心里就一个信念：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就是干掉所有阻止我前进的敌人。

0: 去看看江南征吧，他很牵挂你，牵挂的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了。他爱你，你欠他的。高粱，这不关你的事儿吧？
1: 你只在乎你自己，你的伤痛，你的绝望。
0: 他呢？对，你从战场上带出26个兄弟，
1: 你是英雄了，你立大功了。
0: 你别忘了，
1: 是他接上了炮兵团的通信线，才让我们有了炮火支援，是他侦探了敌人信息，上级才下命令炮火覆盖，你才能捡回一条命。
0: 是他救了大家，
1: 他救了720团，不是你。
0: 你
1: 有什么资格跟他发脾气？

0: 你怎么来了？你这是跑了几十公里路吧？你这个汗出的。
1: 南城，你揍我一顿吧。什么？
0: 你揍我一顿，我心里舒服。
2: 怎么这么逗啊？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1: 哎，
0: 你干什么？
1: 谁在那？
3: 他们刚从前线回来，他们已经死过一次了。

0: 到底怎么了？
1: 南城，我混蛋，我不该这样对你。
0: 高良明又跟你说什么了？
1: 不管高良跟我说了什么，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混蛋。南城，原谅我吧。
0: 不说这些了，夜里边凉，我给你披上点，别感冒了。
1: 夏晨，你会
2: 还疼吗？
1: 这不算什么，从战场上回来，最疼的不是伤，不是痛。

0: 是惋惜，惋惜那些本来可以救的但却没救下来的战友。
1: 我知道你心里面难过，但是我们要把心从战场上收回来。

0: 南征，你知道吗？在战场上面临绝境的时候，有人挺身而出，替你挡下子弹，以命换命。从那一刻起，你的人生就改变了，一切都变了。你告诉我，怎么收得回来？
1: 我懂。所以我们能够健全的活着从战场上回来，就更应该好好的、认真的重新活。
2: 你知道吗？我在战场上，在生死关头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

你来了真好，陪我看会儿星星吧，跟他们说说话。 我总觉得，那些离开我们的战友，会去到哪儿？他们会在天上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0: 学会接受失去挚爱的人，接受生命中的残缺或者是遗憾，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修课，谁都逃不掉。
1: 其实我们团应该谢谢你，你救了我们好多人。
0: 可我还想救更多，我永远也忘不了夏琳哭着问韩班长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
1: 有没有打不坏的无线电？有没有无线电？有没有打不坏的无线电？
0: 我总觉得要是我们接线能跑得再快一点，他们就不会死。

南诏，我跟你说，人类面对苍穹啊，真的会显得很渺小。但是人类永远不妥协。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现代、电子、计算机、航天等技术的发展，军事通信技术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0: 骡子，
1: 哎，找你帮个忙。
2: 你胡杨不是在美国吗？你俩还没有联系了？
3: 哦，他写过信给我，怎么？
2: 那就太好了。我想让他帮我买本书，这个是书名，
0: 是美国一个叫贝克维茨的上校新写的，
2: 专门讲特种作战的。
1: 拿着拿着。
2: 你说咱们这回在战场上不能白经历，我要好好研究研究他们的打法。
1: 啊，

0: 哎，发什么愣呢？
1: 赶紧把新军装换一张，换个状态。连长在连审室等咱们。去吧。啊。

0: 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们到联使馆来吗？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咱们这支经历过战火和无数考验的军队，马上就有大动作了。史无前例的大裁军，咱们这样以步兵为主的野战军啊，将会整编为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集团军的火力、突击力，还有机动能力，都会大大提高。咱们在现代条件下的合成训练和作战能力。
1: 也都需要加强。军队人才的选拔将会遵从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标准来进行选拔。军队人才建设是当务之急啊！连我都有些危机感了。
2: 连长，那我们是不是快火线提干了？
0: 差不多吧。
3: 你要面对现实，朝未来活。
2: 学生，
3: 读书深造啊！ 做你一直想做的更有力量的军人。
0: 这次作战中表现突出的同志，部队将选拔一批去院校学习，毕业之后就是干部了。原则上，二等功以上的都有份儿。你们俩一个是战斗英雄，一个是一等功臣，那就更不用说了。哎呀，我是当了6年的大头兵才提的干啊。 你们两个都才穿了几天啊，马上就要穿4个兜挣工资了啊！妒忌的话就不多说了，机会难得，一定要珍惜。走之前，都给我把尾巴夹严实了，
4: 别再像之前那样犯什么毛病，闹个什么处分，
0: 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明白吗？
5: 明白。

0: 还有一个事儿，后勤仓库的几个线杆子倒了，通信联会派人来给他们重新铺线，你们俩去帮帮忙，挖挖坑什么的。
1: 不是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
0: 不就倒了几个线杆子吗？又在咱们连附近，人家是女同志，你们不该去搞搞连队共建什么的吗？
2: 营长，您这不是搞连队共建，您这是搞那什么共建啊？派两个嫡系过去，你也太不体恤我们了，我这一身内伤都没好。
0: 你不把你那个机灵劲儿藏起来，你会死啊啊！
3: 我老大不小了，这回能留条命回来不容易，
0: 我不得加快速度把自己给处理了。我老没找到对你们俩有什么好处。
2: 行，放心吧，交给我的连长。
4: 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
5: 行了吧？
4: 慢点，
5: 点
4: 可以了，
5: 可以了，
4: 可以了，
5: 坐稳了啊！
4: 好嘞，行。
6: 骡子，你看你那活干的，让你妈深一点，要不埋不好，非不听，肝都歪了。
7: 就你废话多，光知道动嘴皮子。过来帮忙，
6: 我都烧成什么样了还有干活？哎呀，
4: 你们俩能不能别贫了呀，一天到晚就知道掐。
8: 高粱
6: 啊，
8: 陪我抬线去。
6: 走，
8: 好了，你们俩再
6: 慢点啊。
8: 行，对，可以，
6: 行，去吧。
8: 啊，
6: 对，歪了。
5: 对了，我问你了，学校的事情怎么样了？
4: 连里民主测评我是第一名，照理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再说了，我这个二等功也不是偷来的。
5: 厉害，准备去哪个学校？
4: 通信学院。
5: 和陆军学院不远，大概十几里地吧。
4: 我是被你上次说的现代军事通信技术给说动了，

0: 不唱歌了，
1: 部队不缺我一个歌唱家。
0: 高粱那小子干上京了，你的歌声能给战士们带来欢乐。
2: 你想去哪个学校啊？
0: 工程兵学院。
1: 为什么？
0: 工程兵学院好啊，那其他学校干部子弟太多，一个个谱太大，能嘚瑟，都像龟爷那副，对吧？工程兵学院不一样。
2: 那我这农民出身，打山都那是真功夫，是不是？我看到这山，我白不。还有我打听过了，
0: 工程兵学院粮食定量高，一个月49斤呢。我看你
2: 不仅仅是为了这张嘴吧？工程兵学院远着呢。别
0: 瞎猜了，给我过来。
2: 你能拿动吗？
0: 没事，你怎么样？
2: 我们比不了你们战斗连队，没指标。我。
0: 只拿了个三等功，没希望。哎，
2: 来了，我先过去了啊。我说你俩怎么还坐上了啊？赶紧干活啊，一会儿赶不上饭点了都。
0: 吸什么虚快点的，你别磨叽了。
2: 这说话呀！啊，
0: 怎么了？
2: 刚才满仓送信过来，团里把张排长牺牲的事情告诉阿秀了，说让你们赶紧赶回去，阿秀明天就要回越冬了。

0: 阿修同志不过来了。
1: 不是说好来看看三排长之前生活和训练过的地方吗？
0: 还看什么呢？人都不在了，让他干桶装板，他能不上瘾吗？
2: 他听说全连就剩27个人了，还有10几个没出院，怕去了大家会更难过。
0: 部队里同意了阿秀同志的请求，让他把散排长的骨灰带回家去了。我想他一个人在路上也不方便，你回头派个人全程护送，必须把人给我安排上那边。
3: 是。
0: 组织上安排了抚恤金，希望把张飞的家安顿好。先不讲这个了，市里的命令下来了，你去指挥学院读指挥员总级班，学完以后就不要回九连了，去散营干营长。团里连长直接提营长的干部可不多，你算一个。
2: 团长这次是下了血本的，越级提拔，主要考虑到你这么多年上上下下的，怕你以后追不上了。
3: 谢谢团长。

0: 这事儿啊，想瞒也瞒不住，总得说。你跟顾毅得留下一个，不能去上军校。
1: 为什么呀？
0: 本来咱们连呢有四个上学的指标，原来以为都能派上用场，可其他连不干，向上面反映说咱们连人少，上军校的比率太大了，盈利经过权衡，就硬是挪掉了一个。这个指标呢，得从你和顾毅那儿去掉一个。
1: 连长，那你过来找我聊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我留下，让顾毅上学去，对吧？
0: 这事确实挺操蛋的。可团里让营里拿主意，营里就做了决定，这个指标咱们必须得让。
1: 必须让，当然顾毅也让，我不让。凭什么什么都得我让他呀？班长骨灰不让我送，军校也不让我上，你怎么什么事向着顾毅也啊？你们不是说我没有文化吗？我这有机会我能上学能学文化了，怎么反倒让有文化的去学呢？凭什么呀？
2: 顾毅也不是送阿秀去了吗？他人在外头，你忍心对他下手啊？
3: 那你们忍心对我下手啊？我们连人少，为什么人少？我们连都是烈士，凭什么拿掉我们的名额？
0: 不是，高亮
1: 连长，这事你不用为难了，好吧？
3: 名额的事儿我自己去跑去，我一个一个磕头我也磕回来，这学我必须上，你们谁也别想拦我。
0: 高亮，高亮。

记得当时我就看了那么一眼，我就在想，这是谁家的姑娘啊，真好看。他说，哎呀，军装好看，我就喜欢解放军。

0: 我知道林先生故意也去读书，
1: 我不瞒你，营里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考虑到顾一夜回来以后的状态，我是投了他一票，而且顾一夜确实也是一块读书的。

0: 手。
1: 吻合牺牲之后，我初中就辍学了。您知道我毕业考试的名次吗？
0: 倒数第一。
1: 但不是倒数，我是全村第一。当时我的班主任跟校长都希望我能继续留下来读书。他们也觉得我是读书的料，但是没办法呀，我没有家，我得先活下去啊。所以我不是不爱读书，我是没有一个机会读书。后来我进部队了，我觉得有机会了，有条件了，我就每天躲在被子里读书，记笔记，去给师长当公务员，我就拿师长的书看，有时候看不完我就给撕下来带回去看。后来被师长发现了，为这事还处罚了我，跟我发了很大脾气。我不想让师长失望，我也不想让全男生觉得认识我一大老粗挺丢人的，我也不想跟那些有人画的兵聊天的事儿人都不想带我。我也想有一天我能带着大红花站在领奖台上，我看着江南章，我看着你们所有人，我努力自学，拼命读书。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爱部队，我想一辈子留在部队。部队就像我的家一样，我的每一个战友那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想过了，我只有上了军校提了干，我才有机会一辈子留在部队，不然过几年等我退伍了，你说我能去哪儿啊？

0: 觉得你们不应该连一个上学的机会都不给我。姑娘，说实话，我今天才知道你有这种想法。连长对不住你，一直对你关心不够。你放心，我明天就去找团长，不行就去找师长，我跟他们死磕。无论如何，我要帮你把这个名额保下来。今天先不说了，早点睡吧，
1: 连长。
0: 谢谢你啊。
2: 团里已经做了决定，你也知道咱们师长的脾气，不可能为了这种事走后门的。我也想过了，我放弃，让桂叶去吧。
0: 你说什么？
2: 我读不读书，那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桂叶读书，这是两个人的事儿。让他去吧。
0: 你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报告连长，我要睡觉了。

0: 什么？
1: 张飞带我看过刘三姐。
0: 是吗？
1: 那天停电看了一半，回家的路上我俩一直在猜刘三姐和阿牛哥到底有没有在一起，也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了。
0: 我猜阿牛这么喜欢刘三姐，最后肯定成为一家人。
1: 那里面山歌可好听
0: 了。阿雪同志，你等我一下。

0: 哭哭啼啼的，那手里抱着什么东西啊？
1: 没什么。
0: 不会是个装死人的骨灰盒吧？啊，这么说就是了。把这么不吉利的东西带进电影院，阴气那么重，我们还怎么看电影呢？
2: 同志，说话注意点。什么阴气？
0: 没你什么事儿。咋了？是你韩博啊？
3: 啊你啊！妈呀！
0: 哦，解放军啊！解放军就更不能这么干了。
4: 你赶紧要吵出去吵！要要！
0: 不是我们不看电影
5: 啊，你看看这俩人带着骨灰盒进来，
0: 你说是、啊、这电影、啊

0: 他本来应该和你一样，坐在这里看电影，因为他答应了他的妻子，一定要带他来看这场电影。可是他为了让你们安安心心的坐在这里看电影，牺牲在了前线。他来不了了，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自己的家乡。 在自己的亲人当中，陪着他的妻子，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一点声音都不出，只是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这样都不行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
1: 对不起啊，解放军同志，几年前的战争还记得，后面就没啥印象了。要不是春节晚会上有拜年，今天在这儿。
0: 见到你，见到你的战友，我们真的忘记了，我家还在打仗。对不起啊，
2: 对不起啊，
0: 我的战友不会责怪你们，我们的牺牲，最希望你们遗忘。只有真正和平了，才会有遗忘。
3: 今天我做的不对，我打人了，我接受惩罚。我知道你们不会这样做，我自己来。哎，解放军同志，哎呦，
4: 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你这是干嘛呀？
3: 同志，这位英雄叫什么名字？他是哪一家的孩子？
0: 是我的排长，他叫郑飞。不是，
3: 来，我们给英雄敬个礼吧。

是，我不该打你。可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对他。他是你们家乡的兄弟，是我的战友，一个牺牲在保卫国家战场的英雄。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连里面上学的名额已经下来了，一共三名，你们班有一名，连里决定把这个名额给韩春雨班长。
1: 那江南征呢？
0: 他留下来顶替你的职务，担任班长。
1: 连长，南征这一次上战场，目睹了战友的牺牲，他一心想上学去深造，如果这去不了的话，他会很难受的。
0: 这个不谈。
1: 那他获二等功了。
0: 二班长许佳璐也是二等功，他也没有名额。
1: 这不公平。
0: 韩班长，不要说公不公平的事情，连里这么多战士都上了战场，很多人立了功，他们一样没有名额，他们为谁要公平？
1: 那也要讲政策吧，军区政策规定，凡是立二等功的，原则上都可以去上学。

0: 原则归原则，具体落实到下面的部队，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这个上面也是考虑到了，所以专门做了说明，根据部队的情况来定上学的名额。
1: 那我有权放弃我的名额给其他同志。
0: 韩春雨，这是连党支部做的决定。你是四年兵了，你是标兵班长，这次上战场你也立了三等功，连里不会让你这样的班长吃亏的。这也是连队建设的正气所在。
2: 谢谢你班长，但是这个名额我不会接受。如果换作是我，我把名额换给你，你能接受吗？
0: 小江说的对，你还年轻，明年还有机会考学，这也是集体的决定，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
3: 南征，南征，等等我。
2: 班长，
1: 对不起。
2: 班长，你不用有歉意，要说歉意的话，也是我对你有歉意。每次一到这种时候，你总是第一时间体现出奉献精神，真的让我无地自容。
4: 陈南征，陈南征，你怎么了？啊？怎么了？这情绪看着不对啊！啊？
5: 哎呀，别耷了个脸，有点革命战士的样子啊！哎，陈南征，陈南征，谁欺负你了？
2: 别闹了，我上不成军校了。
4: 啊？来来来来，我给你拿水。怎么回事啊？不是有你的名额吗？
2: 连里找我和班长谈过话了，名额分给了韩班长。
4: 擦擦擦，
2: 你这是什么纸？
4: 啊，你就不想再争取一下？
2: 我怎么争取啊？那也得轮得上我说话呀。韩班长已经替我争取过了，还想把他的名额让给我，可是当场就被连长否决了。
4: 没事儿，这我留下陪你挺好的，好不好？
2: 啊！怎么呀？你留什么呀？你可千万别为了我犯浑啊！我这一想到你做那些傻事儿，我就担心你会犯浑。哎呀，
4: 我你就放心吧，我能管好我自己。这位同志啊，
6: 江卫星，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7: 好多了。
6: 那就好。那我先回去了啊。
7: Yeah!

0: 就把这伤怎么解决了？我知道，我知道，咋就出院了？哎，干嘛呀？刚刚出院，
1: 还又不是伤的腰，
2: 没事儿，我就是这儿，中个弹嘛，对我来说就是一点小伤。
0: 怎么就出院了？伤好了吗？我已经出现在这儿了，那还能不好吗？
1: 我是在医院里边实在憋不住了，他们不让我出院，我硬闯出来了。倒是你啊，不去医院看看我，
2: 让我心有点伤。
0: 我又不是你们连的，我凭什么去看你啊？再说你长心了吗你？
3: 人婆娘看你好几次，隔着窗户流着眼泪，没感谢你，还影响你休息，自己明白啊。
1: 去看我了呀？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别听他瞎说，我是去医院了，可是我没去看你。
1: 别撒谎，不好。先去忙你的，我跟他商量句话，一会儿和你聊。
0: 哦，
1: 去。
0: 怎么个情况啊？
1: 连里边就给撒苗了，刚来你给刷去了，就这么个亲事。
2: 那咱还能有戏吗？政委，你不是明天回来吗？啊，家里一摊子事儿，我哪有心思开会啊？我给激动了一下，啊，我闹着要缩减会议的日程，军长和政委采纳了，啊，两天半的会议。
3: 缩减成一天，晚上得聚餐，我也不参加了。你不参加了，
2: 我还要去军里面替你补漏。叫你别放炮，你就是不听。把人家副军长薛那儿下不来台了吧？啊，传的这么快啊？啊，你别怪我。啊，部队也拉上去打过了，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吗？啊，还按照原来的套路走。
3: 我能不放炮吗？这话呀，咱们晚上慢慢说。啊，有件事情呢，我要跟你打个招呼，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2: 什么事儿？
3: 刚才小高跟我说呀，南征上学的名额给拿下来了。
2: 是他的条件不够吗？
3: 本来是有他的，名额呢，让给了一个四年兵的班长，也是骨干。
2: 他自己让的。
3: 你看我干什么？
2: 不像你。我说什么了吗？我没有批评你。我只是先跟你打个招呼。这事儿啊，不光落在了南征头上，上面要面面俱到，要撒胡椒面，要政策调整。被刷下来的咱们师有100多个呢。我跟小哥说了，上面的精神要执行，政治部一定要做好这些名额被拿下来同志的思想工作。 他们为人民立过功，为国家留过血，绝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稳定。哎，你这个当师长的，先给我稳住啊！
3: 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稳不住自己了？
2: 过去你能稳住，可这次不一样。我知道你会担心南征，这是我给你打招呼的目的。
3: 我不插手这件事。
2: 你当我想丢包袱啊？啊，这回不一样。 你跟孩子18年不相识不相知，你责任差大了。你啊，可以通过这次机会，使你们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了解。我不想管，你站住。也对啊，你当父亲的，管或者不管都很合理。比如我当政委的，我可以当众的表态，这事儿我不能管，但是有些干部一定会管。 这是人之常情，请问你说的，我不想管，啊，哦，那你怕这事碍你事儿啊？啊，连女儿事儿都不想管，还把重音放在不想而不是管上？哼，你知道你为什么离婚了吧？别拿这话讲我。小征的工作你去帮我做，就又赖上我了。
4: 行，我知道了。哎，还有个事儿，报名的老师在哪儿啊？对，招生办。对。嘿，好，谢谢。
5: 顾爷，你怎么把钱带回来了？
4: 团里的补贴他都收下了，连里同志给凑的，他说什么都不肯收。
5: 家里生活真那么困难吗？
6: 排长家没有劳力，老人去世，看病欠下了债，排长一直都没有说。我这次去一看，才知道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
7: 如果是这样，那以后还得多关心，不能送回去就不管了。这事以后再商量吧，你赶紧回去洗洗。营里的新兵要到了，
6: 你跟我去营里接兵。
4: 是。
8: 连长，
9: 我想请半天假。
8: 什么事儿啊？

0: 去吧去吧。哎，老高，辣椒酱阿修给的，
1: 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给你。不能久了，把 offer 放下了。
0: 你指什么？啊，这我也不能老停在那儿吧。
1: 排长救了我的命，我是不会忘的，也不会放下的。该给谁打个电话你知道，人家碰上困难了挺惦记你的。
0: 连长，老高那小子怎么回事啊？
1: 几天不见，是不是先揍了？
2: 别再问了，
3: 赶紧打电话去吧，准军官同志，就当我不在。过不了几天，你就可以光明磊落的谈恋爱了。

0: 班里就一个指标。
1: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弥补吗？
0: 指标是上头下的，娘娘也很为难。
2: 能有什么办法？爷，我心里好难过啊。
1: 南征，你别急。不过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才几天啊。
0: 光顾着说我都没说你，你怎么样啊？你最近还好吗？
1: 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我现在的感受。
3: 我这些天经历了很多事情，
1: 这些事情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不知道的，也不敢想的，好像我整个人都重新活了一遍。
0: 告诉我是什么？
1: 张妈妈眼睛看不见，心里却惦记着阿秀，
3: 一心想把他赶出张家，让他过自己的生活。
1: 但阿秀心里也惦记张妈妈，说什么也不肯走。还有那些村民，他们恭恭敬敬地把排长迎回了家，
3: 给了他最高的亲人待遇。
1: 他们太善良了，太淳朴了，根本不会向别人索取任何东西。
0: 爷，我能做点什么吗？
3: 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只觉得我这一次没能全部回来。我感觉我把整颗心都留在那儿了。
4: 张伟阳
5: 啊，
4: 军区这次的会议开得很及时啊，练兵100遍，非得打一仗，人打疼了也打醒了。没别的，第一条啊，军队得找对手，不能自己给自己挠痒痒。第二条，能战才能止战，手里没有王牌就等着人家收拾你吧。这一仗我们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了不少问题。
5: 是啊，我们的军队观念老化，制度老化，作战思想老化，和平官和平兵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4: 军队就得有王牌啊。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在于有多少，而在于你有多少王牌部队，这是第一标准。
5: 老张，你这个王牌的观念好啊，没有废话，就两个字，标准就出来了。暗合了军委领导走精兵之路的战略思想。马上就要开始的新的一轮精简整编，
6: 力度非常大。
4: 军事是对抗最激烈的领域，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我从总部拿回了一些资料，排在头几名的那几个军事强国，人家早就开始军队的科技建设和军事革命了，我们不能落在后边。
5: 你的忧

0: 我们这次变革力度空前，军队消肿的同时，增加了科技含量和战斗力。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迎接变革。哟，
1: 你看看我这脑子，差点把大事给忘了。这次政策变化大，上军校除了保送，还有招生计划。
2: 情况属实吗？现在去报名，还来得及吗？
1: 知道了，报告。起来。
3: 首长，
1: 你小子怎么来了？哎呀，太久没看见你了，过来看看你。来看我？你小子做了一等功臣，翘尾巴了吧？啊？机关里都反映说，有的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同志，撤下来之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松松垮垮。
3: 师里正准备抓典型，你小子是不是撞到枪口上了？首长，我可不是您说的那好人。我从前线下来，我每天训练的时候，我就想，我是在替这帮牺牲的战友练；站岗的时候，我就想我是替这帮牺牲的战友站岗。
1: 那你怎么有时间溜到我这儿来了？
3: 首长，我今天是来替江南征打抱不平的。
1: 打抱不平。
3: 替小征，对，师长，我跟了您那么长时间了，我也知道您行得正。当初砸酒那事儿，就像砸在我头上一样，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但是有些事儿啊，比如说，像小征上军校这事儿，这对他特别重要，您该帮忙的帮忙啊。
1: 帮忙？怎么帮？
4: 那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办？
3: 那些没有能力帮自己孩子的人怎么办？我听说你的名额也被拿下来了，要不要我帮？师长，我不用。我上不了军校，我绝对在部队，我狠狠的练。我就不相信不上军校练不出好兵了。但是小征不一样，你小征不上军校，那是两个人的事儿。
1: 两个人？哪两个人？
3: 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1: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还不了解你小子，你给我老实交代。
3: 师长，真没什么交代的。
5: 你在师部的时候，没事儿就往通讯连跑，总在我耳边嘀咕说南征这南征那，啊？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两个是不是偷偷谈恋爱了？哎呀，怎么可能？
1: 小征，
5: 爸。 我的确谈恋爱了，但不是跟他。那是跟谁呢？这我不能告诉您，否则以您那军阀家长的做派，那他前途肯定就完了。
1: 他是战士，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你知不知道战士是不能谈恋爱的？
3: 首长，这个事儿啊，我……
6: 你少废话。
1: 首长，小姑娘不好意思说，我替她说，她呀是谈恋爱了，但是她跟那个人连手都没牵过，更没影响工作。部队的纪律是要求我们不能谈恋爱，但是也没要求我们不能喜欢一个人吧？高亮啊，高亮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你这个混小子，你这么说了一通，你知道我这个师长说不出什么，但是我是他爹，我真想把你给毙了。
5: 小郑，爸，您没有为了我走后门争取考试名额是对的。如果您真的开了口的话，我才会失望呢。希望您的作风可以永远这么硬，这才是那个我妈妈讨厌了几十年，但又心心念念了几十年的爸爸。 但是，爸，高亮是全军的楷模，这样的士兵也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是不是二三四师的人才培养标准出了问题？我作为一名士兵，恳请首长机关可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基层士兵的心声，也是我今天来找您的原因。最后顺便说一句，我真的挺希望女儿的感情是可以得到父亲的理解和祝福的。

0: 特别是他长在部队里，得不到所有人的祝福和理解的时候。
1: 小张，
2: 他的感情你能理解和祝福吗？
1: 首长，我理解归理解，但是嘛，但是什么？
2: 但是祝福的反义词是啥？我想说那个，
1: 我很想理解他，我很想祝福他，但是我很生气，我控制不住自己。首长，你控制住自己，我也生气，酒哪去了？我给您倒上。混蛋！你告诉我，那个敢碰老子女儿的兵是谁？告诉我。首长，这个不能告诉你。
2: 我处分你。
1: 首长，如果咱俩不穿军装，我请您枪毙我。那样，以后小郑结了婚，生了孩子。
0: 他就能想到多年之前，还有一个傻小子，为了掩护他和他的爱情，壮烈牺牲的故事。滚蛋！滚蛋！回来。
3: 哎哎，
0: 你去到干部科问问，问问报考军校的条件和标准。去吧。
3: 是。
4: 陈连长。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也被少爷来了？哎呀，这事儿有什么好说的？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怎么不能说了？你不把我当朋友了？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好朋友才要有难同当呢。
4: 你倒好，自己扛着，还差点把我给卖了。
3: 还有事儿？
1: 没事儿，我看你心情不好，想陪陪你。
3: 你是一等功臣，怎么也上不了学啊？ 上不上得了无所谓了，那老头说了，我是他半个儿子一样，肯定不可能过走后门的，对吧？
4: 什么半个儿子？你又瞎说！
1: 真的，打仗之前跟我说的。我觉得那时候，我就算让他把你许配给我，老头都能同意。
3: 开的什么玩笑？都什么时候了，没心没肺，一点都不好玩。
1: 行了，说点别的。天无绝人之路，我告诉你，我已经研究过了。
5: 上军校有两条路，一是部队保送，第二参加军校统一考试。真的？
3: 真的。
5: 高亮，高亮，来了，高亮，
3: 你考试啊？
5: 哎，高亮，你好。
3: 哎。
1: 你怎么跟他们都熟啊？我在这是名人呢，那大伙都争着跟我做朋友。告诉你，到了，就这儿，赶紧进去吧，反正开始了。你不进去吗？你也得考啊。我考场在那边，我不在这儿。啊，加油啊！我相信你，考个好成绩，把你那些连长、团长、师长加上你爹都给考糊涂。啊，出来我给你摆庆功宴。
3: 我跟叶老虎连长说好了，
1: 就去他们连加餐。红烧肉，怎么说的？我说的，快去吧。
4: 你去啊？
1: 加油！我们考试。那个报名需要什么条件啊？那初中没毕业的话，行吗？

0: 身份证。考怎么样？
1: 挺好的。
0: 那就行。
1: 你没进去考试啊？
0: 我没资格考试啊。
1: 为什么？
0: 这考试要高中毕业才有资格参加，我这初中都没毕业，考不了。
1: 那你就在这等我四个小时啊？
0: 哎呀，我看你考就跟我考了都一样。
1: 你为什么骗我？
0: 我不是骗你，我是怕影响你情绪嘛，我怕你到时候再考不好，

0: 事儿，你说你这一点情绪波动，对我来说像山崩地裂一样，对吧？哎，哎，你别哭啊，这不高兴的事儿吗？哎，别哭，这么多人看着呢，我在这可有名了，一等功臣呢，影响不好。别哭。
1: 讨厌！
0: 哎呀，行了，吃红烧肉去，啊，好不好？加餐去。
2: 他考上了，
3: 自己考上的，没占指标，全军区考第三。
4: 这丫头啊，给咱们师长脸了。
5: 我郑源的女儿，想差都差不了。
4: 哎，我说你呀、啊，让我怎么说你呢？啊，前妻替你把孩子养大，你没费什么劲吧？啊，有孩子的路是自己闯出来的，你也没费什么劲吧？啊，我说这好事怎么都让你摊上了啊？再告诉你个消息，你另一个孩子也上了。
5: 谁呀、啊？
4: 高粱啊！哎，不是考上了啊，他初中没毕业，没资格考。陆院呢，调看了他的资料，陆院的王主任是这么评价的：这是一个难得的侦察兵人才，啊，全军也找不出几个来。部队呢，就缺这种有头脑、有作战经验的学员。他们直接跟军区打招呼了，说一定要把这个兵带走。
3: 好，哎，你可别跟我说这事儿是你干的啊！
5: 我的公务员。我能不知道他的斤两？我能不挖掘他的潜力？
4: 可是一句话没跟你提过呀。
5: 老王啊，这次对外作战我算明白了，人家是拿特种部队跟咱们干，人家不跟你打阵地战，不给你打规模运动的机会，啊，人家用的全是尖兵，合成手段是今后战争的形态。我把话放在这儿，上级很快就会组建特种部队。我的老相识贝克维茨在美国写了一本书，国内已经组织翻译了。你知道这个消息是谁告诉我的？
4: 谁呀？
5: 高粱。
4: 什么？
5: 他根据部队的一些口风，拼命地挖掘战士，找到了这个人，又通过战友的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在美国留学，找到了这本书。一个士兵的行动，只比我们军区情报部晚了三天。他还想自己学外语去阅读，那得什么时候啊？这才老大不愿意把这本书给我了。
4: 小王成啊，就知道学雷锋，不知道身边人干了这样的事儿啊。
5: 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那是一种对战争的执着和敬畏。
4: 您啊，算是找到忘年知己了。
5: 未来是靠他们创造的。
6: 高粱
7: 到，
0: 连长，你这穿皮鞋特带劲儿，不嘚瑟难受吧？
6: 说什么呢？哎，师长来电话了，让你到长江去一趟。
0: 干嘛呀？
6: 啊，让你带两瓶酒。
0: 我也买不起好酒啊。
6: 瞧你那点出息，师长说了，就要便宜的，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7: 连长，
0: 便宜什么？
7: 连长，酒来了，
6: 来，拿着。
0: 啊，
6: 哎，赶紧的，赶紧走，快，车等着呢。
0: 不是，急急什么呀？师长，
5: 嗯，
0: 我这头一回跟你一起坐后排，我还挺紧张。咱俩拿酒跟谁喝去？
5: 你别问谁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陆院特招了你。
0: 首长，我说您这么大干部了，你别瞎开玩笑啊！这说了没有名额，怎么还能特招呢？
5: 上面又给了我们师10个名额，你的那些战友本来没有机会，这回有机会了。
0: 真假的？
5: 嗯，
0: 10个名额，
7: 那就大伙儿都能去了，不是吗？首长，我跟你说，我这消息，我去告诉牛满仓，我们全班给我洗内裤衩。
5: 你小别贫了，你也不问问这些名额是怎么来的？
7: 那肯定是首长您要的呀。
5: 我哪有那能耐？
0: 那怎么了呢？

0: 首长，这不军需大院吗？啊，你带我来这干啥啊？有什么情况？我告诉你，我给肖副司令当过公务员，就像你给我当过公务员一样，让你坐在后排，就是让你知道，来见这个人，咱们俩都是公务员。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上学的名额就是肖副司令给弄来的。啊，
1: 肖副司。
2: 首长，您早说，肖副司令在那拿这酒，人也看不上了。
3: 您早说，我跟其他班借钱，我高低弄了一瓶好酒来跟他喝呀。这酒哪行啊？这酒跟司令喝能行吗？师长，
0: 李子国，你拦我车干什么？
3: 报告师长，肖副司令去你们七二零团了，陈团长打电话到我们值班室，让我务必转达您。
0: 掉头，去七二零团。

0: 小伙子的。
1: 我呀，想老连队了，回来看看。啊，我跟你们郑师长啊说说话，你们就不用陪了啊。
2: 这。是。
1: 好好好。
3: 二杆子，你还记得我喜欢这口啊？这位是你，
4: 他叫高粱，给我干过公务员，好苗子，刚从战场上下来，保送入院了。
0: 哦，首长好。
1: 哦，好好好，真会拍马屁，就知道我喜欢看什么啊。哎，我今天就在这吃饭了，行吗？
0: 来，首长，
1: 来。
5: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八五百万大裁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一件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解放军军官和士兵，反而脱下了他们挚爱的军装。很多有着几十年优良传统的部队，一夜之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彻底消失，很多战功赫赫的猛将卸甲归田，还有一些部队刚刚从前线撤下，随即迎来长达数月的封闭训练，然后直接遭到裁撤。这是一次胜利之前所必须的牺牲，这是一种很高的觉悟，很高的境界。

0: 多想穿上这身。
1: 当时在很多部队大院里同时并存着两种解放军军装，留下的人焕发了八五式，而即将离去的人还穿着七八式。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面临着不同的命运。那些将要离去的战友，甚至会失去解放军这个曾经共同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让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
0: 你们说我说话嗓门大，可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说话嗓门大呀？因为我害怕。当年打仗的时候啊，我的班长负了重伤。
2: 当时他问我，
0: 说你怕？我说我怕。他问我你怕什么呀？我说我怕死，他说人真死了就不怕了。我一想也对，后来我又说我怕鬼，他说那你也不用

0: 我马上就快死了。我死了以后啊，我会在你身边护着你，那些坏人变了鬼他也不敢来。从那之后我真是就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很多个战友看着我护着我，所以啊，那个时候我说的每一句话声音都特别大，我做的每一件事都特别响亮，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听，他们在看。
1: 哎，
2: 首长，你的老部下都说，如果你能留在北京，还会穿这身新军装，还会继续的护着我们。您走了，就没人帮我这个二杆子要修战备路的钱了。
0: 我走了，你们会更好。你解放以前不说了啊，你从这个60年罗马化到今天的摩托化，20年，这短短的20年，我们的军队发生多大变化？但是我觉得还不够，不够。哎，打仗你就得快的打慢的，变的打不变的，新的打旧的。军队不改革行吗？
3: 啊？你像我。
0: 论人脉关系啊，那是我比他们年轻人强，但是论学习，论理论，论改革，论进步，年轻人比我强多了。你想想，这10个年轻人啊，进了军校，当了军官，退了我一个，想想怎么都划算。来，
2: 首长，我今天带他来，就是让他替那帮兄弟们向你这个老前辈敬一个礼。
4: 谢谢首长。
0: 好，李毕，咱今天啊，咱不讲客套啊，你们郑师长是我带出来的，啊，但是他就不像我畏首畏尾，这是进步啊。你是他带出来的，要踩着他的肩膀头好好的往上蹦跶蹦跶。
4: 是，来吧，你再敬我一杯。来，
2: 首长，因为你的这个决定改变了10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10个未来军官的命运。谢谢首长。
3: 等他们呢成长起来，我相信解放军的命运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0: 哎，
5: 肖副司令婉拒了去总部的任命，选择了在大裁军中和百万将士一起脱下军装。那一年的秋冬两季里，全国到处可见调动的军车消失和撤离，却和出征有着相似的悲壮。那一天，两个老兵都喝醉了。
6: 班长啊，战士萧长征向你报告，部队给我最后一样任务是离开。班长，我向你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0: 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最近有没有发现啊？这天气很热，但是呢，很多朋友经常会出现脖子僵硬、腰酸，甚至上下楼的时候这膝盖发软。
1: 冬天呢，天气冷，我们的关节很容易受损受凉，但是夏天呢，天气热。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关节它不会有损伤，也没有特意的去养护啊。这段时间呢，我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刚开始觉得我的身体会有那种轻微的酸痛感，没太在意。时间一久啊，这种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那种难受的程度就越来越多，很大的程度上就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状态。
0: 这就是夏季关节易受损伤的一些隐形陷阱。长期吹空调，还有久坐不动，作息不规律，运动不当，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一些习惯，却在悄悄地损伤着我们的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久而久之，这些小劳损慢慢的就会变成非常顽固的关节问题了。
1: 这么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养成的这些小小的生活习惯，就是很大的程度上伤害到我们的关节。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它呢？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关节老年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哈巴西卡肯。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你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谢谢哈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天气寒冷，关节容易受损伤，那为什么夏天你看温度高、天气热，关节还是容易出问题呢？
2: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误区，大家老觉得冬天呢骨科的病人是爆满，其实夏天骨科病人也是爆满。首先我们会出现空调的问题，我们还会出现因为天气太好了愿意去更多的运动，运动量过大的问题，都会引起我们关节的受损。
0: 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季不用护关节，看来这种说法是错的。
2: 就是我们经常讲夏天呢，大家因为炎热出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出汗的时候我们的毛孔是扩张的，因为它要把汗液要排出去。当我们突然在这个炎热的环境当中进入到一个密闭，比如说是汽车里或者是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室内空调一般大家知道温度会在21甚至是在19度左右，这样的情况下呢，毛孔会收缩，毛孔的收缩受冷，同样我们的膝关节也罢，腰椎也罢，颈椎也罢，关节周围的血管呢也会收缩，刚才讲的那些滑膜组织的血管也会收缩。所以我们医学上尤其是在中医上讲的叫寒湿，这种病呢就会淤积，淤积起来就会引起我们疼痛不适感，久而久之呢，这种情况呢就会加速我们的关节的劳损或者是磨损，所以进而会引发我们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度的问题，运动量过度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踝，甚至是我们的胯骨，也叫髋关节，这些的磨损会加重，引起我们的一些负重的关节呢疼痛不适，甚至还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严重还会影响到韧带的变化。
1: 我们身边的很多老人呢，因为是夏天天气好嘛，就是

0: 每天起来就是散散步，他们会看那个微信运动的步数，他们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是10000步、9000步这样子的。
1: 对中老年人来讲呢，去做一些抗阻的运动，适当的运动让他的肌肉更稳定更有力量呢，是有利于保护他的关节，甚至是不让他去衰老。对中老年人来说是不能超过3公里，因为超过了呢，他的滑液
2: 损伤了，
1: 对，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反而会加重他那些衰老和关节的磨损。
2: 就是做运动也过犹不及，不要过量。
0: 科学运动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人体这么多的关节，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个呢？
1: 最容易产生的呢，恰恰是我们活动量最大的和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腰和膝，这是最容易。还有呢，我们去做一些文案工作，还要在电脑上去处理一些问题，甚至休闲的时候我们还喜欢看手机，又出现了更多的颈椎病。所以颈腰膝目前是我们最常见的出问题最多的一个关节。
2: 那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颈椎啊。其实颈椎酸痛现在是个普遍现象。
0: 对呀、
2: 不论是上班族、学生、中老年朋友，其实这个问题都困扰着大家。那夏季我们该怎么来养护我们的颈椎，预防酸痛还有损伤呢？
1: 首先我们要发现问题。怎么去发现呢？就是先自我去看看你颈椎有没有问题。主持人您可以先试一下低头，对，低头，然后尽量让下巴呢去贴近我们的胸壁，然后看看有没有头下沉，或者是双肩感觉有没有僵硬。如果有呢，你可能真的有一些颈椎病的一些前兆。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左右靠，尽量把耳朵靠到肩膀上，肩膀不耸肩，然后看看有没有听到响声，看看我们有没有头晕恶心。当我们那些椎间孔被压迫的时候呢，人会有一些头晕甚至有恶心这种表现，这其实也是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比如说颈椎，我们可以在空中呢抓十秒，看看
2: 它起到什么作用。
1: 不，我们看看我们第一手部的肌肉力量怎么样，第二麻不麻。如果你10秒手都麻了，说明你的颈这个供血和神经的营养是跟不上的，说明可能存在有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2: 这是一个自测的方法。
1: 当然多数情况这些症状都是轻的，我们就要防患于未然，所以呢我们要去预防它。怎么预防呢？改正我们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不能超过30分钟低头，我们伏案工作呢超过1小时以后一定要去休息，让颈椎呢恢复它一个正常的朝后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曲度。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教一些操，很简单，也很实用。它是这样的，我们又可以去练我们的这个肩部的肌肉，也可以练我们脖子，就是我们可以朝上仰，然后呢双手举起来，然后把它拉下来，就跟拉杆一样，对，拉杆过了我们的肩，然后呢同时我们又仰了我们的脖子，锻炼了我们颈后的这些肌肉的力量。除此以外呢，万一我们真的发现了歪脖子有恶心的感觉，低头有头晕，或者是甚至是手麻，我们也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进行一些检查，去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2: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的颈椎不舒服僵硬，我们没当回事，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1: 第一，最常见的疾病呢叫颈椎间盘的突出。因为你长期比如说伏案工作看手机不去锻炼呢，颈椎前方的压力大，会把椎间盘呢
2: 顶出去
1: 压迫到神经。
0: 这个时候是脖子前倾吗？
1: 对，这样时候呢你走路呢会有踩棉花，然后手麻，握不住东西等等，肌力下降，这都是一些颈椎病的表现。
0: 我觉得以前说到这个颈椎病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老年病，老人才会出现，但是现在感觉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身边出现很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咱办公室午睡的时候就喜欢趴在桌子上睡，然后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颈椎很酸痛很僵硬。
1: 首先不能长期的去用我们的胳膊当我们的枕头去压多了呢，下面又有腋神经，还有我们的桡神经，还有我们的尺神经都会麻，有时候会被麻醒，神经压迫了，时间长了还会得神经炎。第二呢，建议用

0: 个 U 型的枕，把脖子可以垫起来，
1: 不要让它悬空，是吧？
0: 对，如果非要趴着呢，最好也有一些 U 型的枕，可以垫高一点，下面又可以呼吸，我们脖子还可以后伸一点，这样手也可以不用去当枕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当然睡醒以后呢，也要做一些康复操，放松一下我们
1: 拉伸，
0: 对，放松一下刚才的一些不良的姿势。
2: 好，刚才我们说了关于颈椎的一些。

0: 喜欢露个肚脐露个腰，然后在外面很热又跑到商场里很冷，腰部一下被那种空调19度20度的风一吹呢，很容易腰部也出问题。虽然天热，我们也可以随手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进入到非常冷的一种带空调房呢，我们也可以披上这个外套，在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个薄毛毯，至少把腰保护好。
1: 我觉得上班族的人在办公室也备一个，午睡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0: 是
1: 吹空调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0: 您说的对，腰和这颈椎也是一样的，它有个前弓，它应该是个背是立在这儿，前弓，它反而弓在后弓了以后呢，会引起我们的肌肉紧张、僵硬，引起疼痛。时间长了，压力大了，还会引起另外一种疾病，叫做腰椎间盘突出。所以我们这两种病呢，都是因为久坐造成的。
1: 那我们平时在家里，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在家里有没有一些检测的方式去检测我们的腰椎是不是有问题？
0: 就是去捡东西。
1: 捡东西？
0: 不小心手上的东西假设掉了，我们弯腰下去捡，当然适当的弯去捡上，这种状况呢，你的腰是好的。如果你出现了完全要蹲着，像这种，这说明腰弯不下去了，腰椎不好了，完全要靠膝和髋的弯曲去代偿我们的腰，不是腰去弯，而是让胯骨，就我们讲的髋关节、膝关节去弯，然后去捡了这个东西，变成了这种直立，这种，这就说明腰不好了，腰就没有在弯，所以这就是腰不好的一种自我的一个检测最简易的方法之一。腰椎呢，其实它是由5个椎体组成的，也是活动度最大的，它又可以转，左右转，还可以前后弯，所以它的关节呢活动度很大，很大之后呢它受力也很大，所以容易出现我们常见的一些病，比如说不稳了叫滑脱，中间的那个连接两个椎体的椎间盘突出呢，压迫神经呢，我们又叫腰椎间盘突出。如果不稳时间长了呢，它还会增生长一些骨头，压迫到神经，甚至是压迫到周围的血管、肌肉，引起疼痛，这叫腰椎增生，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
2: 我发现身边啊，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坐在不管是床上还是凳子上，坐的时间稍微长点，起来以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扶着腰，
1: 对，
2: 慢慢的起
1: 来，
2: 感觉坐一会儿以后腰就很累，直不起来了。
0: 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你如果久坐，大概坐半个小时，当你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很硬，慢慢的在伸腰，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实腰上有问题。第二，是因为你缺乏了锻炼，腰椎肌肉呢开始有点劳损了。
1: 没有力量，
0: 半个小时它已经支撑不住你的腰了，这个恰恰也是自我检测腰椎有没有问题的一种方法。其实腰椎的方法呢也可以结合一些颈椎康复，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动作，首先把一个腿后伸，后侧的腿呢绷直，前面腿90度，对，然后把腰挺直，对，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腰椎久坐之后后弓变成前弓，配合上刚才我讲的仰头把手拉下来，对，可以做这个动作，然后再换个腿，每天可以这个一次可以做15下，
2: 身体要向后倾，
0: 对，身体要后倾，前足呢一定要是90度，然后后方要绷直，然后腰和脖子后伸，对，这个又有利于我们的颈椎和腰椎，因为记住呢，颈椎、腰椎这些是连在一起的，可以通过一个操呢，每天去锻炼我们这些肌肉，让这些肌肉呢变得更强大，更强大以后呢，你的脊柱会更稳定，它不会增生，不会有椎间盘突出这种一些疾病。首先呢，人要平躺，然后两个脚后跟之间呢，大概是20公分，
1: 与肩同宽吗？
0: 对，然后用两个轴呢把我们的屁股先抬起来，用两个脚后跟，对，这叫臀桥训练，对，抬起来大概要坚持5秒，1、2、3、4、5，在这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加，这是锻炼腰，我们还可以再加颈椎的锻炼，叫5点疗法，就是两个脚后跟，两个轴，再加一个头，这5个点呢，让整个身体呢离开床面，脖子再用点力，好，1、2、3、4、5， 每天能够做15

0: 15到25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肚子再大一点，腰又不好的人呢，还可以再做一个动作，又可以让他的腰变得更好，又可以把他的肚子也可以减下去。主持人可以把手放下了，让两个腿呢放成90度，然后呢把一个腿踢出来，对，这个腿还是要保持90度，再收回来。
1: 就是骑那个自行车，
0: 对，这叫像空中骑自行车一样。
1: 啊，
0: 它又锻炼了我们的腰背肌，又可以收腹，
1: 还可以练出一个小蛮腰吗？
0: 对，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又锻炼了这个膝关节前方的四块肌肉，叫股四头肌，又把膝盖、腰都练了，还可以减肥。
1: 大鹏哥怎么样？做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2: 就是在起来的时候感觉心跳稍微的有点加速，然后呢这会儿感觉腰轻松了，
0: 心跳加快是个正常的，毕竟它也属于一种运动。刚那些动作呢恰恰去锻炼了我们的颈后和腰后的这些肌肉，增加了它的稳定性，
2: 让我们的腰肌更发达，更具有承受力。
1: 在这里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出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他们就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睡凉席，然后垫老枕，就是睡完之后第二天发现自己腰疼得更严重了。
0: 夏天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容易睡觉出汗，就是经络从脚一直可以到头，它是来回在转，这种一个模式是个循环的一个模式。当你躺在凉枕上之后呢，那里就相当于血管收缩以后，这经络就不通了。所以我的建议呢，凉席可以有，不是不能有，但可以在上面铺一层棉质的稍微厚一点的床单，又可以感受到我们下面的凉，因为棉呢它又可以吸汗透气，对你的睡眠呢也不会有影响。所以做一些适当的这种调整，反而我们也可以获得凉席的凉，睡个好觉，又可以让健康呢变得更好。
2: 刚才我们讲了颈椎、腰椎，那我们身上的三大这个关节啊，他们接着往下走就是膝关节了。
0: 是，其实膝关节呢不但要负重，还要帮我们去走路，它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给人体呢它又要屈伸，还有一些轻微的旋转，这动作全部要靠我们的膝关节。通过这个模具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膝关节。首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骨头呢，通俗的话讲叫盖骨，我们叫医学上叫髌骨，这上面有韧带，它也是负责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伸直和屈曲的一个主要的力量。除此以外，我们打开它可以看到里面两个骨头中间呢，这个部分呢叫做半月板。对，这个大家都现在了解的很多。半月板呢是一个软骨，是个软的，它不是硬的，它起一个缓冲的作用，因为防止两个骨头呢硬碰硬，
2: 起到一个弹簧的作用。
0: 对，像弹簧一样。然后呢除此以外呢，它这中间呢还有两个韧带，我可以把髌骨搬开以后可以看到韧带，前方的叫前十字，后方的叫后十字，它起了一个不让膝关节前脱位后脱位的一个稳定作用。当然两侧还有两个韧带，外侧的叫外侧副韧带，内侧的叫内侧副韧带，这些韧带作用呢是稳定，半月板的作用呢是害怕你膝关节磨损。恰恰这个刚您讲的这个半月板呢又是最容易受损的地方，因为我们像踢球打篮球，猛的旋转猛的挤压都会引起我们的半月板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以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软骨的磨损，磨损的太重呢，大家可以看看，你看一侧磨损了就变成这种
1: 上面那部分就
0: 对，半月板不好了就变成了软骨的磨损，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膝关节的问题。我们爬山走路太多呢是磨了我们的半月板，和我们的滑膜里面有水肿了，反应性的水肿然后引起的疼。其实这个外边呢有一层叫关节囊，把它蒙包住，一层囊袋把它包住，在这个里面的积液就是引起了它的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早期的问题呢都是因为我们的髌骨半月板的问题，而那些老年人走不动路了，那是因为他的半月板已经磨得不好了，实在不行了，最终的治疗呢就变成了叫人工关节置换。
1: 它是不可逆的。
0: 对，人工关节置换就是不可逆的了。为了不让你的关节去发展到那个程度呢，首先了解我们的关节，然后去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大家可以摸

0: 摸一下自己的膝盖，膝盖外边真的叫做皮包骨，所以当你坐在车上呢，那空调一吹，很容易出问题，血管
1: 它没有一个防护层。
2: 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爱吹空调，然后是过度的那些运动，然后老的时候膝关节就容易出问题。那我们膝关节夏季的时候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0: 第一个就是受寒，受空调这种寒风，或者说去了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很容易引起叫滑膜炎，滑膜炎进而就引起了软骨的破坏，这是最常见的其中一个。第二个呢，爱运动，爱运动是好的，但呢也不能超过这个度，每个人的肌肉力量，每个人的体力它都是不一样的，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一些适度的锻炼，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如果去过度的去锻炼了，那带来的危害呢，就是软骨和半月板的损伤。
1: 那我们爬山或者是爬楼梯，是上楼梯对膝盖损伤大，还是下楼梯对膝盖的损伤大？
0: 哇，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两个概念。我首先讲这个叫髌骨，它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起最主要的作用。它髌骨外边呢，旁边呢有四块肌肉。这个韧带这个呢叫骨质肌，内侧的叫骨内侧肌、骨外侧肌、骨质肌等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呢非常重要，它在保护我们的稳定性、深吸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如果你要肌肉很好的人呢，他爬楼梯呢他不会太疼，下楼梯对半月板的冲击太大会疼，
2: 而且下楼梯的时候它有那个咔咔的那个声音，
0: 对，那就是半月板，半月板有裂伤或者有磨损发出的声音。如果你要是个不爱锻炼的人，这个肌肉并不是很强大，稳定性不像那么像运动员那么好的话，你爬楼梯反而它会这个髌骨和这个股骨的摩擦会更多，会变得更疼。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病也叫做髌骨软化，也是不爱锻炼的人突然运动多了，髌骨摩擦引起的叫髌骨软化症。总结来说，肌肉强大的人下楼梯疼痛感会更多，力量弱的人、不爱运动的人上楼梯他的磨损会更多。
1: 所以爱运动的人都是高人，他下来有点难，
2: 是
1: 不爱运动的人都在矮处，他上去有点难。针对这个膝盖在夏季的一些特点和损伤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去养护呢？
0: 我们最主要呢还是要去锻炼我们的这个股四头肌，两位嘉宾可以试着把腿全90度然后再绷直，对，也可以坐在板凳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股四头肌肌肉力量呢是被完全的绷直，大概坚持1分钟左右，然后换第二个腿，每天练股四头肌强大的人呢，他的膝关节的磨损会减少，半月板的保护会更好，这是一种。第三呢，我们也要去在饮食方面也要去注重，因为骨骼包括我们的半月板整个呢都需要钙，建议呢每天摄入量大概至少是600到1200毫升的这种奶制品，对牛奶这种过敏呢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去把这个钙补足，因为没有充足的钙呢会引起另外一个疾病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这种病人呢也会有膝关节的疼痛和磨损。当然第三，我们一旦发现了问题也要早发现早处理，那我们可以早点通过一些药物，比如说长软骨的氨糖类的药物等等，早期的去干预。
1: 今天我们讲了膝关节的问题哈，那我们在网上也搜集了几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您跟我们来说说哈。
2: 上班族每天久坐办公，有没有随时随地能做的关节放松的一些小动作呢？
0: 首先长期久坐之后呢，我们主要还是对腿部的关节的锻炼呢，首先股四头肌锻炼，您可以把腿先伸直，然后两个手呢放在手上，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腿的这个四块肌肉呢很
2: 紧了，
0: 对，绷直大概1分钟左右。好，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些腿部的锻炼，这叫踝蹦，上下上下，可以感受到这个小腿的肌肉呢它是在收缩，把下垂之后的那些静脉呢蹦回我们的心脏，防止我们的静脉曲张。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锻炼，还要屈我们的腿，对，用这个腿呢去帮忙压这个腿，对，再压回来。 因为我们喜欢坐的时候呢，坐办公呢都是把腿伸直，其实过身

0: 下，也有利于我们的股二头肌，叫大腿后方的肌肉，让它也收缩收缩。这是我们腿部坐着的锻炼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慢跑啊、走路啊、右对腰，
2: 动起来，
0: 对，完全动起来，这是静坐起来，对办公的人员呢，其实蛮有帮助的。
1: 对，就是这些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就可以做，边工作边锻炼我们
0: 的
1: 小腿。
0: 可以
1: 的，
0: 是，久坐的时候
1: 可以，特别实用。对，而且我刚做的时候，我的小腿的后侧，然后大腿的内侧有那种拉伸感。
0: 是
1: 啊，
0: 因为做踝蹦的时候，我刚讲了，它会把我们的这个腓肠肌呢挤压，让这个血流呢往心脏多去一些，预防我们那些血栓甚至是静脉曲张这种疾病发生，做一些预防。
1: 那平时做的时候做多少个？
0: 我们建议呢，它是按时间，股四头肌锻炼呢，一条腿大概1分钟，做这个踝蹦呢15下。
1: 15下，一组15下。
0: 对。
1: 哦。
2: 平常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姿势，但是老年人我发现啊，就特别喜欢盘着腿做，这种方式对咱们的膝盖损伤大吗？
0: 其实这里面危害膝盖最大呢是盘腿坐，因为人的那个膝盖呢，它正常伸直是0度，屈曲呢甚至可以达到130、140，当然瘦一点人可能屈曲活动度更大，所以呢它本来这是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但盘腿呢它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膝关节内侧外侧有2个韧带，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中间的又叫半月板。当我们盘腿坐的时候呢，它的外侧的会被拉伸，所以长期盘腿坐，膝关节不稳，韧带的不稳，引起疼痛。盘腿坐第二个不好呢，长期盘腿坐，它会挤压到我们的半月板，给半月板压力很大。万一这半月板蜕变裂了一个小口子，你压的时间很长，小口子就会变成大口子，就会变成从半月板1度损伤变成2度甚至3度，3度就要去做手术。所以盘腿坐的危害呢，第一对韧带的损伤，第二对半月板的压力太大引起半月板的损伤，所以不建议长期盘腿坐。
2: 非常感谢哈主任的专业分享哈，让我们彻底打破了夏季不用护关节的误区，同时我们也学习了颈部、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3大关节的这个保护的方法。来，我们快速的梳理一遍。
1: 夏季颈椎问题呢，要避冷风，忌久坐，请拉伸，
2: 护腰保暖，端正坐姿，强化腰肌。
1: 我们一定要做好横纹的防护，然后呢杜绝久坐屈膝，然后坚持科学的运动，不要盲目养生。
2: 俗话说3分治7分养，在夏季保护好膝盖，能够有效规避关节劳损，提前老化，远离关节的各种疾病。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学会科学养护关节，解锁健康舒适的生活状态。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养护关节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2: 如约而至。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录制之前呢，和导演说好，咱俩一人准备一个消暑神器。
1: 没错。
0: 结果你看，你是西瓜，我是冬瓜，都是瓜，真是搭档，真有默契。
1: 真是有默契。那我现在又好奇了，咱们导演准备的是什么呢？
0: 哎，看上去。
1: 走。
0: 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

0: 就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你看果然哈，导演准备的是黄瓜，所以说到消暑，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瓜。
1: 对，那丹鹏哥啊，你选择冬瓜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冬瓜蜜吗？
0: 不据说啊，抱着冬瓜睡觉能够自然的降温啊、而你选的这个西瓜应该是大众之首选。
1: 那当然啦，你想想炎炎的夏日，咱们俩一人抱着一半西瓜，用我们的勺子在这个西瓜里面挖呀挖呀挖，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0: 不管是抱冬瓜吃西瓜，还是孵黄瓜，其实大家贪图的就一个字儿，
1: 凉。
0: 那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消暑良方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医院中医科主任饶梅东带我们巧用良方清凉度夏，有请饶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饶梅东主任医师。
1: 饶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栏目。
0: 饶主任，您看我们把夏季消暑的顶流瓜类啊都搜集齐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些东西来消暑它到底靠不靠谱？
2: 非常靠谱。那么冬瓜呢，因为它的这个水分含量高，这个比人容大，但是它的缺点呢可能就在于它只降低体表的温度和局部的温度。我们如果一直抱着，比如抱到怀里，我们可能会觉得局部这个皮肤凉呀、发麻呀。那么西瓜呢是一个消暑神器啊，它的水分多，然后含糖量呢也比较适中，然后能够消暑、生津、止渴、利尿。但它的缺点呢，就是性寒，对于脾胃虚弱的人可能容易引起腹泻。腹痛啊，这样的情况，吃多了以后呢，可能会增加这个湿气。还有就是，它毕竟是含糖的水果嘛，然后糖尿病的病人呢，可能不适合多吃。黄瓜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佳品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晒了太阳以后，如果局部觉得很灼热呀，面部皮肤不适呀，用这个黄瓜敷脸，那么会立刻感觉到清凉解暑。但它的缺点呢，就是只限于局部，而不能缓解我们体内的燥热和津液不足。
1: 那饶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俩也提到夏天我们在追求凉嘛，但是夏季这个暑热难消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心烦口渴，然后食欲不振，还有就是出汗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吃很多的冷饮啊，或者是啊吹空调，但是反而我感觉越贪凉好像越不舒服呢。
2: 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呀都是暑热综合征的一个表现，它主要是因为呀这个外界气温过高，湿度过大，然后通风不好，导致我们身体散热失常，从而影响呢我们的机体的体温的调节功能，以及嘛水电解质代谢的一个功能，发生紊乱了以后呢，就容易出现您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头晕呀，多汗呀，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恶心、腹泻、大便黏腻，然后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甚至高热，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心慌、乏力。然后这个晕厥这些表现。
0: 那夏天我们消暑首先想到的方式简单粗暴，就两个字，冰或者凉。但是用这种方法去消暑，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凉了嘴伤了身。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什么消暑的一些核心原则，让我们既不伤身还能解暑？
2: 主要有六条总结了。那么第一条呢，就是降温不贪凉。那么暑热难耐的时候呢，我们处理的首先的原则呢是以这个物理降温通风为主。那么我们也不能突然的这个比如说骤淋冷水呀，猛吹空调呀，这样寒邪止重呢，反倒容易引起疾病啊，感冒发烧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补水不暴饮，我们可以适量的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呀，或者淡盐水， 不要大量的喝这种冷饮料、冰水或者这个寒凉的瓜果啊，这样容易伤到我们的脾胃的阳气。第三条呢是清热不伤脾，我们要吃一些消暑的食物，比如说。

0: 刚才你们带来的这些瓜类啊，还有吗？绿豆呀，这个荷叶呀，但是呢，对于脾胃虚弱的人，他应该少用啊。我们即使正常体格的人呢，一周也不要多用2到3次啊就可以了，要保护我们的脾胃。第四条呢，就是避暑不避户。那么我们要避开这个阳光的这个直射，但是呢，我们不要关在密闭不通风的这个低温的环境里啊，这样也容易导致我们的身体呢体温的调节出问题。第五条呢，就是祛湿兼益气。因为暑邪呢，它虽然兼湿，它也容易伤精耗气，所以我们在这个祛暑的祛湿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增加一些益气的这种食品啊，比如说山药呀，这个扁豆呀，来防止我们脾胃之气受损。第六条呢，就是要外凉而内温。我们解暑呢是为了促进这个体内的热气啊散发出去，那么我们用这些解暑的方法呢，让我们身体凉下来的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脾胃啊，不能让这个脾胃去受过多的寒邪。因此呢，我们在一些解暑方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比如陈皮呀或者生姜片啊，来保护我们的脾胃，做到外解暑而内不伤阳。
1: 那主任，刚才您提到了6种中医消暑的核心原则，那我很好奇了，今天您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又科学又实用的夏日良方呢？
0: 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组良方，清润消暑茶饮。
2: 那第一组茶饮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
0: 首先推荐金银花薄荷茶，那么这个就是金银花。金花呢，辛味甘寒，归属心肺胃经，它能够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凉血消暑。对于夏季呢，上火呀，咽喉不利呀，效果非常好。这个呢是薄荷，然后薄荷呢辛凉，能够疏散风热，清凉解暑，清理头目，还可以疏解这个心情烦躁，开胃消胀。那么配合这个金银花，能起到外散暑气，内消火热，达到一个解暑翻倍的效果。那么制作呢也非常简单，金银花取5克，薄荷取3克，用温水洗干净以后呢，放到壶里，用80度的这个热水焖泡5分钟，啊，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么也可以加一点这个冰糖来调味。
1: 哎，那要不然让我来试试，这样我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在家做这道夏日良方了。
0: 好啊。然后咱们把盖子啊，
2: 好，
0: 盖上，焖上个5分钟啊左右就可以。
1: 焖5分钟。
0: 对。
2: 金银花和薄荷都有点偏凉，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什么人不要去喝呢？
0: 它比较适合呢，上火和咽喉这个干燥疼痛比较明显的这个人群啊，以及风热感冒的人群。那么对容易腹胀腹泻啊，孕妇以及这个女性的生理期，婴幼儿这个脾胃薄弱的这些人群呢，应该慎用或者少用。推荐的第二款这个消暑凉茶呢，就是荷叶陈皮茶。因为这个夏季啊，很多人这个贪凉啊，喝冷饮啊，有的时候吃多的这个油腻食物，脾胃都会不舒服。那么这款这个荷叶陈皮茶呢，就是非常好的对症的凉茶。荷叶呢是消暑祛湿的这个神器哦。然后它能够呢，一个解暑气、散暑热，第二个呢，它还能这个保护我们的脾胃、开胃消胀，那么可以解腻刮油。
1: 其实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几款，都是脾胃不太好的人不太推荐多喝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荷叶就非常适用脾胃不太好的人。
0: 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要掌握量啊。那么搭配陈皮呢，就是来抵消这荷叶的寒凉，这样保护我们的脾胃。

0: 那么荷叶呢，它还有利水消肿、清身的这种作用，所以它也是配合比如说茯苓呀、这个薏米呀，也是一个减重消脂的一个食疗佳品。
1: 瘦身茶哈，
2: 但是陈皮、荷叶是不是加在一起就是苦中苦？
0: 会有一点苦，那么我们也可以加少量的冰糖或者蜂蜜来调味儿，减轻它的苦味。那么陈皮呢，它可以这个健脾开胃，然后还可以呢这个去除湿气。
2: 好，现在我们煮起来。
0: 熟了重的呢，荷叶就可以多一点。然后脾胃虚的呢，陈皮就可以多一点。现在咱们点火开始煮茶。
2: 那这款代茶饮需要煮多久？
0: 有个15-20分钟，水开以后，咱们就可以喝了。
2: 那是一天就要不停的喝，还是喝上一两杯就可以了？
0: 这个一泡之后呢，还可以反复再煮水再喝。比如说我们一周喝2-3次，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了。就喝这个量就可以了。那么这款荷叶陈皮茶呢？适合这种体内湿气、痰湿比较重的人啊，比如平时容易大便黏腻呀、容易腹胀呀，或者就是爱喝酒、湿热比较重的这个人群，再有一些爱熬夜的，还有呢，
2: 经常就是昏昏沉沉那种。
0: 对，身体困重啊，你说的昏昏沉沉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想减重的这种人群都是比较适合的。然后注意事项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要长期大量的去喝它。这样子就是过犹不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准备睡觉了，不要去喝它，因为我们的荷叶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这样晚上你喝了光想上厕所也影响睡眠。还有呢，就是这个茶饮呢不能代替药物。当症状不缓解或者出现这个头晕呀、腹泻啊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停止或者及时的就医。然后呢，就是尽量避免空腹去喝这些这个消暑的茶饮。那么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茶饮呢是绿豆百合茶。
1: 绿豆百合。
0: 那么这个绿豆呢，它有清热解毒、消暑，然后还有利尿、消肿这样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口渴呀、咽干呀、上火呀，或者小便不利呀这些症状，那么这个绿豆都可以很好的去缓解。而百合呢，它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那么暑热呢，引起来的我们阴液的消耗啊，以及这个暑热引起来我们心烦呀、失眠呀这些症状，那么百合都可以很好的改善。那么制作呢也很简单，绿豆呢要先泡半个小时啊，有个20-30克，百合呢拿10克，然后将泡好的绿豆和百合一起，然后放在茶壶里煮个15-20分钟啊就可以喝了。然后口味呢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调整，加一点蜂蜜呀，或者加点冰糖呀。
2: 加点玫瑰花可以吗？
0: 也可以啊，因为玫瑰花也有这个解郁安神的作用。对于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心烦失眠啊，也会有很好的改善。
2: 那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再加点菊花可不可以？
0: 也可以啊，菊花也有清热、疏肝啊这样的作用。
1: 那这款茶它能不能多喝多饮一些呢？因为我感觉绿豆汤之类的我们喝的挺多的还。
0: 那么我们像比如说这个脾胃弱的啊，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也要去少喝啊，一周呢喝个2-3次啊，然后就是不要空腹长期大量的喝啊。如果本身平时就有这个腹泻腹胀，那么就应该避免
1: 那么这款茶它能不能冰镇过之后使用呢？
0: 冰镇的东西呢，那么都会很伤脾胃的阳气的啊，那它其实对于解暑也是不利的啊，我们脾胃生发的功能就受限制了，这样发汗散热那么也就会受影响。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这个茶煮的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尝一尝了。
2: 尝一尝就。

0: 闻了一下就感觉都是苦味儿。
1: 尝尝苦不苦呢？嗯，
0: 我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苦味儿，但回味是甘是苦的，
2: 感觉舌头上留了一点点苦的味道。
1: 吧
0: 我得加块冰糖。
1: 可以加点冰糖，
0: 按照自己口味可以调一调。
1: 对，
2: 其实我觉得不加糖也是很香的一款茶，很好喝。那我们现在赶紧来尝尝第二款茶。
0: 我们看一下王璐的茶是什么味道。
1: 首先感受到了金银花的苦味。
2: 金银花的味道。这个的口感就清淡很多，是不是？
1: 对，
0: 因为里面也加了点冰糖。
2: 对对对，
0: 把口味呢去了一点。
1: 对。薄荷也比较清冽，还挺好喝的。
2: 很清爽，很清爽的茶，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
0: 说到这苦味，我又想起来，就是有人说啊，夏天多吃苦多喝苦的能够清热解暑，比如说吃苦瓜。
1: 对，因为苦味呢涌现，所以在中医里就是有这种热的，有热象的会用苦味来泻。比如像黄连，还有您说到的这个苦瓜。那么除了这个消暑的茶饮呀，我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食疗或者养生的药膳呀，也是消暑的关键。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呢推荐第二款消暑良方，清热消暑药膳，食养度盛夏。那么第一款对跟大家推荐的药膳呢是冬瓜薏米排骨汤。
0: 您说冬瓜是冬瓜皮吗？
1: 冬瓜不只是皮，我们那个也可以，就是我们的那个新鲜的冬瓜，连肉带皮一起。那么冬瓜可以清热解暑，利尿消肿。那么薏米呢，能够健脾除湿。然后排骨呢有这个益气呀、补虚滋阴这样的效果。因为暑热呢容易伤气，容易伤筋所以我们稍稍的来一点滋补
2: 那咱们这款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咱们冬瓜多少克，排骨多少克合适呢？
1: 那么这个汤的制作呢，我们先需要准备炒薏米有30克然后排骨呢200克，冬瓜呢10两，先把这薏米呢要先泡上30-40分钟，然后我们的排骨呢焯水去血然后把炒薏米和排骨呢先炖，炖差不多水开小火要炖个40分钟左右，然后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再炖个15分钟，我们可以加姜片加点这个葱适量的盐然后去调味儿但是你这个盐的味道就不要太重，不要放太多
2: 还是以清淡为主
1: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消暑嘛所以我们的口味都要清淡一点，那么是炖的时间够了，那么我们这个药膳也就做好了
2: 那这款药膳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就是这个平时呢，比如说这个体虚的然后呢脾胃不健的然后容易有水肿的尤其晨起这个眼睑呀或者下肢水肿的那么喝这款药膳都是非常合适的。
2: 我刚才听到您专门强调了我们要用炒薏米
1: 对，
2: 用炒薏米是因为这个生薏米它是有点偏凉偏寒性的吗？
1: 对，生薏米呢它的性更凉它祛湿的效果会更大那么对于这个配冬瓜，冬瓜本身也是凉的，所以呢我们就会用炒薏米这也是我们要加一点生姜片，也是为了佐治这个汤总体来讲呢不要太寒凉给大家推荐第二款的这个养生药膳呢是莲子百合粥适合这个暑热引起这个心烦呀失眠呀神志不安这种情况，这种人群去食用莲子呢刚才讲到了那个能够健脾益肾然后养心安神，百合呢有滋阴润肺同时也有清心安神这样作用，然后我们配合那个大米那么可以养胃气补虚。

0: 这样呢也可以中和这个莲子和百合的这种微寒的啊这种性质。而且呢莲子百合呢像早餐呀晚餐呀都可以吃啊，然后老人小孩也都特别合适啊，是一款能够养阴润燥而且清淡易消化的这个药膳。
1: 那老陆平常你在家里自己做饭自己煮粥吗？
2: 哎呦，我煮粥也就是煮个大米粥小米粥，没有想过会放这么多的中药材。
0: 我们制作呢就是准备上这个50克大米啊，20克百合，然后10克莲子啊，然后把它们淘洗干净以后呢放在这个锅中啊，就像我们平时煮粥一样啊，差不多半个小时啊这个粥也就好了。我们掌握浓稠适度啊就可以。然后其他的调味品呢，比如说你要愿意放点冰糖啊也是可以的。
2: 这款莲子百合粥呢啊又清甜又可口，而且做起来很方便，非常适合夏天啊。那您给咱们带来的第三款是什么呢？
0: 第三款的解暑药膳呢是苦瓜黄豆瘦肉煲。那么刚才这个丹鹏老师就提到了苦瓜，那么苦瓜呢是夏季的解暑神器啊，解暑佳品。那么这个黄豆呢可以健脾祛湿，然后这个瘦肉呢性平能够补虚啊，这样子呢就可以让我们解除我们的疲乏，然后呢同时又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啊，能达到一个祛湿解暑健脾这样一个功效。我们选上200克的瘦肉，然后50克的黄豆，然后苦瓜呢适量。我们的那个瘦肉呢也是先切块焯水啊，黄豆呢先浸泡半个小时，苦瓜去完以后呢把它切块洗干净，然后这个先煮黄豆和瘦肉，加点姜片啊，然后也可以加点葱段然后煮上个40分钟以后呢我们再加把苦瓜放进去。建议呢苦瓜呢也是先焯水啊，焯完水以后再炖这个煲呢，它的这个苦涩的味道没有那么重，口感会更好一点。所以呢这个苦瓜黄豆瘦肉煲呢能够清暑解毒益气，是非常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季喝的一款药膳。
1: 那有人说我就受不了苦瓜这味儿，我能不能找东西直接把它替换了？
0: 可以的，我们有很多替代品嘛，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刚才讲到的这个冬瓜啊去替换苦瓜啊，那么它一样能达到这个消暑呀祛湿呀啊这样的效果。
1: 你看我们在消暑的过程中，不管是代茶饮还是我们的粥，刚才也提到了，好像这个脾胃虚弱的人都不太适合。那么脾胃虚弱的人在夏季想消暑该怎么办呢？
0: 要加一些固护脾胃的啊，比如刚才讲的生姜呀、大枣呀、陈皮呀，这样可能既达到我们消暑的目的，同时呢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脾胃，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1: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日消暑有良方，刚才我们说了代茶饮的良方、药膳的良方，还有其他的方子吗？
0: 那么下面呢再给大家推荐外用的消暑良方啊，中药消暑药浴泡走暑湿更舒心，那么内调外养，然后这个消暑效果会加倍。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第一款药浴方呢是温和通用的消暑浴，它主要是由荷叶、生姜、陈皮、薄荷啊来那个组成，那么将这些药材呢先煮开，先煮开以后薄荷要后放，一般煮个15到20分钟，那么薄荷放在后5分钟要起锅前放进去。
1: 您这煮的时候是大火还是小火？
0: 要大火，
1: 一直是大火。
0: 大火，然后煮好了以后呢把这个煮好的水呢兑到我们这个要沐浴的这个水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泡浴了。这个身体虚弱的呀，皮肤有溃烂的呀，或者有严重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呀，它肯定是不太适合的啊，像孕妇呀近期呀肯定都是不适合的。
2: 那我们泡这个药

0: 浴它的水温温度是高一点好，还是稍微要低一点好呢？
1: 38度到42度这个区间就可以了。这款药浴方呢，能够起到一个清热解暑，然后这个消除乏困，让我们呢，身体能够放松，能够增加我们的散热，有这样的一个功效。然后，我们泡浴的时间呢，差不多在1刻钟左右，时间也不用太长。然后，要给大家介绍第二款这个药浴方呢，叫清热止痒消暑浴。那么这里边呢有这个像金银花薄荷、冬瓜皮，那么它有通过它的这个方名呢，我们就知道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热止痒，然后疏散分热，消散暑气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对于这个因为暑热引起来的这个皮疹呀、热痱子呀这种它的针对性会更强一点。那么制作的方法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三味药材呢可以一起放到这个药锅或者药壶里去煎煮，那么煎煮呢也就是15到20分钟，然后将药渣过滤完了以后呢倒到我们的浴桶里去泡浴。
0: 刚才我听到主任说这一个药浴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药材叫做冬瓜皮，所以说丹鹏哥你可是今天的赢家了，你带来的冬瓜贯穿了今天的全场，妥妥的夏日消暑的明星产品。
1: 确实是这样子，冬瓜全身都是宝无论是它的皮还是肉。
2: 这个泡澡特别是夏天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儿。那么药浴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1: 有，那个刚才我提到了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对于这些我们所使用的药材成分有过敏的，那么它肯定是不适合的。还有一些就是它体温特别高急性热病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光通过药浴来解决了就要正经的就医了还有呢就是这个醉酒的人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空腹饥饿的，那么你最好吃完饭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泡浴将会更安全。
0: 那我们这个药方在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泡浴完了以后呢迅速把这个身上擦干然后更衣不要着凉了也不要就趁着这个凉气再去吹空调，这样容易外感。还有呢就是这个药液呢尽量避免入口呀、入眼呀、入黏膜还有呢就是同一个配方呢也不建议天天去泡然后一周有个2到3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在泡浴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头晕呀、心慌呀、恶心呀这些不适症状那么我们也是要赶紧终止。
2: 今天我们呢由内而外收获了3款健康实用的夏日消暑良方。
0: 没错，夏日养生重在清热祛湿，固护脾胃，不贪寒凉，方能清爽度夏。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食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夏日燥热不用愁，今天分享的内调外养的消暑良方，简单方便易操作，您不妨试一试，清爽一下。
2: 养生侃侃而谈，
0: 健康
2: 如约而至。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10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叶尔羌河。叶尔羌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9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环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生命。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春分，一年中首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

0: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不多的选择。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户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奥运。
1: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0: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向天空，
2: 画的有房子、牛、白云、太阳，还有青稞。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特别幸福。
0: 对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

0: 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1: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

0: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1: 穆斯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0: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1: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的百姓。

0: 哎，他们不跑了，在看我们。
1: 在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2: 8个还是9个？
0: 小的。
2: 10个吗？
1: 10个。
0: 有这个母的藏野驴，还有一些小的，但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2: 这不太错。
0: 对。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10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3: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1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1: 工作方面吧，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4: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3: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5: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

0: 每一条河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座山都有一种气质，山河之间涌动着不同的生存方式。苏木塔石，柯尔克孜语意为长方形石头，位于托什干河畔。乌肉孜巴依伊布拉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传承人。最近他要完成心中长期以来的想法，就是将驯鹰技艺传承给儿子。今天周末，在县城读初中的儿子放假回家，这个少年的周末补习课内容是驯鹰。山野之间是父子狩猎的战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的马纳斯中曾说，每一位柯尔克孜族的汉子都应该像英雄一样活着。
1: 我的肯定也来了，
2: 我爸说这是我们家族代代相传射来的，不能到了你那代失传。
0: 父亲放鹰，儿子放兔，不见兔子不撒野，传承就在不经意间得到延续。

你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全是重武器，全是坦克，我们自己又怕自己不能用。我

0: 盖上了，盖上他。
1: 王，
0: 就剩咱俩了。
2: 大刘，你爸，你还欠哥半锅四间馒头啊。

回家。我再让你们回家。

0: 进来，
1: 师长。市民把师傅大门堵住了。
0: 为什么？
1: 上海街头突然涌进一群暴徒，他们砸店、抢劫、打人。市民要求进入市政府寻求保护。
2: 胡闹！
0: 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请他们来维持秩序。
1: 是。二位是？
3: 我们找赵市长。
4: 二位是？
3: 赵市长，你好。啊，我是第51军刘昌义将军的副官，这位是我的太太。
4: 啊，
3: 我们刚才路过市政府，看到底下有市民围观，怕您遇到麻烦，冒昧上来看看您。
0: 啊，多谢，我没事的。
5: 赵市长，我们一路过来，看到市区秩序混乱，楼下的市民要妥善安置，否则会出乱子。
1: 这位长官是不是？
0: 方秘书，你立刻亲自跑一趟警察局，请他们务必前来维持秩序。
1: 是。

0: 今后兄见字如面，两位小友冒生命之险前去见兄，只是在为减少上海战役之伤亡，减轻百姓对乱世之恐惧。若上海能和平解放，则战事不再无辜而亡；若兄能以仁厚之心，令各机构各司其职，保上海之如常。
1: 则上海百姓定不负兄之苦，心与大义。另有一诚恳之请，盛邀兄留于沪上，共建新上海，共享新中国。
2: 不过我也是临时被压在市场这个位置上的，
1: 所以各个机关的情况我都不甚了解。我尽力吧。
2: 不，我会尽我的全力。
1: 安排好，
2: 我们的部队就在城外，明天就会进城。陈将军说了，希望您能留下。
1: 好，我等你们来。
2: 我们还有任务，先告辞了。
1: 好，哎，等等。

0: 是这样的，二位呢，在市区行走，会碰到很多关卡，这是我的亲笔手令，上面有市长印信，会给二位行个方便，啊，请收下。
1: 赵市长保重，哎，黎明就要来了，我们一定会再相见。哎，
0: 我们一定要相见，一定。
2: 保重。
0: 哎，保重。
2: 为了一个新上海。
0: 为了新上海。
1: 告辞。

0: 秘书室吗？我是赵祖康。立刻通知各机关单位，无论形势如何，必须固守岗位，紧急公务继续维持。另外，各机关单位的档案和一切财产必须确保安全。
1: 这都十几个小时了，一直没有新的进攻任务，你说就这么待着，不得把人给憋死啊？
2: 指导员，你别着急，咱司令员和军长不比你急啊，说是要尽量减少伤亡，又能完完整整的拿下这大上海。就是，毛主席都说了，打上海就想自己店里打老鼠。你着什么急啊？
1: 就是。
2: 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出去看看。 就算没有重武器，也要想办法拿下这帮反动派。
1: 聂军长不都说了吗？要迂回进程。你俩去不去？去。
3: 你小子，一会儿追警戒。
1: 是。
3: 走。
1: 老刘，追警戒。
4: 是。

0: 别走！
1: 那我去试波。
0: 好。
1: 走。

知道

0: 自己人，自己人！我抓了个探子，快来帮忙！
1: 兄弟，可以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闭嘴！
0: 很多，很多是多少？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你再说一遍。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你完了！你们三个进去都得死。要不这样，你们把我放了，我把你们也放了，大家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你看怎么样？
2: 别杀我！别杀我！我听纪委口音，山东的娃，济南的，我青岛的，我们长官是胶东的，我可以帮你们说服他们，大家都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了。
1: 听我一句，
0: 对对，解放军不高管闲。
2: 一会儿你去听我的。
0: 好，
2: 听见没？
0: 听见了，听见了。
3: 接点装备，怎么样？情况怎么样？这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把枪放下！
1: 站住！站住！
2: 好了，怎么了？谁来了？
3: 哎，别动！
0: 别动！

0: 别开枪！他就是我那位剿总李长官，山东人，大家都是山东人，别开枪啊！
1: 现在，我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四面包围了，缴枪才是活路，明白吗？现在什么情况，你现在比我清楚。你先让你的这帮兄弟们白白送死了。

0: 外面好多人呢，你把枪放下吧！放下！都放下！
1: ！
0: 刘俊英。

0: 告诉兄弟们，他们投降了，就不要再往前杀了，避免发生误会。
1: 是。

0: 26，籍贯河北沧州，壬午年份，死一年，签字。
1: 我说，十号田，三个人，俘虏1000多号人，
2: 三个人，
0: 都老实点啊！

0: 小叶，你回去协助叶莺做好最后的工作。不出意外，今晚上海就能和平解放。
1: 叶莺说事情办妥，警察局的电话向三声为号，我们同时展开行动。

0: 什么事儿？有人自称是您的亲属，要求见您。谁啊？
1: 姑父。南英啊，你怎么跑到前线来了？啊，我来看你啊。
2: 这不胡闹吗？你父亲信上说你已经回国了，
1: 回国以后就想来看你。
2: 啊，来坐吧。
1: 你这地方还不错呀。
2: 临时办公用的。哎呀，
1: 回国之后呀，没想到外面兵荒马乱的，思来想去，还是想赶紧离开上海，这就找您给我弄两张船票呗。
2: 早怎么不说呀？就算你有船票，现在也不大好走啊。
1: 那就给我弄两张机票，反正我要离开上海。谢谢。
2: 你先下去吧。

0: 是。
1: 这位是，您是五十一军军长，我是您的这位侄女，刚刚任命的副官。
2: 他任命的？
3: 嗯。
2: 还是这么淘气呀、啊？你就不怕惹出麻烦来呀、啊？
1: 这也是为了沿途的安全。
2: 说吧，代表谁来的？
3: 陈毅将军。
2: 唐文博任命我的时候，毛人凤就在场。任命我殿后的同时，又明确地告诉我，会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你们现在算是走进了虎穴龙潭了。
1: 这个我们知道，所以陈毅将军才让我们来找你。
2: 我懂你们的意思。我曾接受民革的指示，相机起义迎接解放，为新中国效力。奈何被削去了兵权呐、啊！这两年和唐文博、程大庆各处周旋，才在他们仓皇逃跑的同时，得到了这个守城的兵权。只是这些部队都不是我袁术部下呀。现在新东风险太大了。
3: 姑父，可是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个局面。您只要振臂一呼，胜算大于风险。
2: 对于军人而言，冲锋陷阵只需要振臂一呼，因为我们深知战死沙场乃是最高的荣誉。现在起义也好，投诚也罢，说到底就是一个想。不是每一个军人都能接受这样的军令，不仔细筹划的话，会有不必要的牺牲。
1: 刘将军，陈毅将军让我告诉您，当今是上海最关键的时刻，望您为国、为上海多虑。只要对上海人民有利，无论是投诚还是起义，我们都欢迎。
3: 姑父，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顾虑？
2: 起义的事情稍后再说吧，我只是担心茂森说不定已经在来往军部的路上了。

0: 毛三却五十一军，
1: 他怎么会突然去五十一军？丹阳的同志刚到哪里？怎么办？汤恩伯在刘昌义的身边，肯定安插了眼线，所以你赶紧回去，抢在毛三之前潜入军部，尽管情愿。刘昌义就算为自己的处境考虑，也不会让毛三把人带走。现在最关键的是，有人接应他们出来。
2: 我已被任命为警察局副局长，
0: 咱们奋斗行动。

0: 就是让几十个兄弟了，你把这一百多斤全推上去，也拿不下来啊！我不这么大什么的，战友手段都用不上去，除了一网上冲，还有什么办法？
1: 有办法！你把他交给我，我保证一小时就给你解决战斗。
0: 兄弟，那局长说了，不能用大战友炮，更不能用大炮，这是走前委的命令。
1: 叶局长现在都把三营那边去了，
2: 蒋太尉，军令有口不受啊，哥！
0: 不会，
2: 三营炮火，咱们要支持你摩乱出啊！
3: 我要把兄弟们都刀扔在这儿了！
4: 大郎，大队，哥，魏将军，把炮给我拉过来！是，好。
3: 啊，我走着。哎，趁机动用，目标，准备了。
4: 不带，疯了吧！你要干什么？
5: 一声炮下去，对面老百姓死一片。
4: 军长，我已经都查清楚了，对岸的老百姓趁着天黑全都撤离了。现在大牢里除了敌人，没有一个老百姓。
5: 没有老百姓，不能动用大炮。
4: 你在丹阳整训了20天，入城守则和总前委的命令你都忘了吗？
5: 我没忘。难道你没看见，
4: 这大楼前面躺着我们多少战士的尸体？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用大炮，我搞什么他呀？这座大楼。
5: 戴祥龙，我看你就是个糊涂蛋。总前委的命令就是让我们保护住这个大楼，
6: 你要是把它给炸了，你就是上海的罪人。

0: 军长，我一个营，200多个兄弟死在这大楼前，他们有的才十几岁。军长，你的心情我理解，我跟你一样，
1: 爱惜这些战士的生命。 他们也跟我一样，爱惜人民的财产。这些楼房还被敌人占领着，再过几个小时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人民的财产。
0: 来，
1: 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毁坏它，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

0: 同志们，军长说的对，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我们要为上海人民留下这座大楼，让他为上海人民服务。我们不但不摧毁它，而且还要让它更加的坚固。现在天黑了，正是攻占它的好时机。咱们啊。
1: 都想一下，有什么办法能够尽快的攻下这座大楼，消灭里面的敌人？
2: 营长，
3: 这让我们怎么打呀？都死那么多人了，炮也不让我们用，我们还是白白送死。
4: 对呀，是啊，
5: 我们牺牲那么多兄弟。
1: 这要怎么打呀？哭什么哭？这就是战场，现在攻破大楼才是首要任务。我有办法，
6: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一路。 从正面用轻重机枪跟大厦里边的敌人交火，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一路士兵带着轻武器从上游5万米处秋渡苏州河，从侧面杀入大厦内部。只要和大厦内部的敌人展开近战肉搏，我们就有一线机会。
0: 怎么样？
7: 伏虎同志意见可取，趁着夜色渡河不会被敌人发现，但是。
0: 带降龙、带伏虎，只能一人参战。
1: 我去，
7: 去什么去？你是炮手，近距离作战用不上你。退后，
0: 哥，我
7: 把二营调过来，让他们在前沿打枪战，你带着一营渡河上岸。我给你们全部配备美式的卡宾枪和充足的子弹，你们悄悄攻进大楼，和敌人展开近战。
0: 请军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去，
0: 突击队，集合。

0: 来，吃饭。
1: 白乐文那边，
2: 先吃饭。
1: 姑父，来给你盛点汤。
2: 这样就吃点饭了，这样是紧张的。
1: 这已经很好了，你要不要？
3: 我自己来。

0: 什么事儿？
1: 毛局长到。
2: 说来就来了。
0: 毛局长，深夜驾临，有何指教？
3: 刘副司令，雅兴不浅。这外边是炮火连天，你却在这儿把酒言欢。
0: 毛局长，一起吧。

0: 都是贵客。
1: 毛局长是冲着他们来的？
0: 不，我是冲着你来的。
1: 这党国的政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我是汤总司令的好友兼部下，他有疑问可以来找我兴师问罪，现在倒好，舍近求远，请你毛大局长来我这儿了，这还让我怎么当这个淞沪警备副司令呢？一个不被长官信任的将领如何带兵取胜呢？
0: 刘副司令，你不要话里有话，你要把心思放在党国的大业上，专心战事，这样你的麻烦自然会少一些。
1: 上海局势

0: 动荡，谁能像你毛大局长一样，无亲朋无故旧，身无挂碍，便系杀伐之势？
1: 这么说，这两位是刘副司令的家人？
2: 刘副司令是党国的公骨，也是战场上的猛将。可是此时此刻，您这儿女情长的家宴，难免令我想到北平之师啊。
0: 毛局长无非是怕我像副长官一样打开城门迎接共军嘛，让您对总裁、对汤总司令、对毛人凤局长无法交差呀。这样吧，要不今晚上你就留在我的指挥部，我们喝个一醉方休；
3: 要么你就去码头坐最后一班船，
0: 约上汤总司令，你们一同撤出上海。为了避免麻烦，我现在就给汤总司令打个电话。汤总司令，您通知各位军长到我这来报道，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个都没有来，毛森毛局长第一个登门了。如果你要对我不信任的话，可以将我就地免职，不必派人盯在现场啊。
4: 毛局长登门是为了探望，你不要多想了。至于那三个军长，我亲自下令让他们立刻去军部。
0: 是。九渊撤了吧，几位军长要来参加作战会议，毛局长如果对军事会议还不放心的话，可以留下来旁听。至于他们，我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侄女、侄女婿。
5: 你好。
0: 为了避免军机泄露，我将他们留在这里。毛局长，麻烦您一同一步前往作战室吧。
1: 不必了，我就不耽误刘副司令招待家人，告辞。

0: 你怎么让他走了？我能留得住他，连我的副官都要看他的眼色行事。你现在还觉得我振臂一呼还有用吗？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他这一去啊，或许去找那几位军长，扰乱计划，也有可能在半路上追查你。都是这位令人毛骨森森的毛局长作风的。之前投诚、起义。 都还可以谋划一番，但是现在看来，必须尽快行事，以免夜长梦多。我要见你们那边说了算的人。
2: 好，我回去安排。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

0: 爱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住点五谷。

0: 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金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

0: 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

0: 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

0: 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大姐，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2: 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
4: 这可是两条人命！
1: 你呢？这咋办呢？
5: 我又没生，我还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1: 飞行员，
6: 到！
7: 李斌，李斌。

0: 我的生命危险！
1: 救救我！救我！
2: 把孕妇送到安全的地方生产。

0: 把热水带出去，交给卫生员。
1: 是。

0: 李军长，怎么了？你和刘昌义约定什么时间商谈投诚的事啊？
1: 见到您之后马上安排。
0: 陈老总的手令丹阳送出，最快也要4个小时以后了。
1: 啊。 是，聂军长，你等我一下。

0: 你看，这样行不行？
1: 真相啊！
0: 这个违反纪律。
1: 可是陈老总的手令已经在路上了呀！现在是时间不等人，这关乎到我们十几万将士的生命。

0: 我们也算是患难与共一回。你到了上海，我请你吃罗春阁的生煎。
1: 一言为定。

0: 我们已经在这儿了啊！来来来，上海市警察局各警察分局，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持秩序，听候命令。一旦解放军进城，各警察分局。
1: 撤白旗，投降！投降！没听到我的命令吗？是！敬礼！
2: 同志们，这个是留守在上海的。 外国记者拍的，这些冲进大楼、再没有出来的战士，是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前线的战士们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付出这么大的牺牲？是的，上海人口密集，工商业林立。 如果使用重武器，消灭敌人的同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我们进到上海是要保护上海，保护上海市民，危害人民的事情，一分一毫都做不得。上海的工业设施遭到破坏，短时期无法恢复。 会严重影响全国解放的物资供给。我们的对手，他们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守着高楼，用一切手段阻止我们的前进。带领着，他们牺牲了，我们很痛心，很难过，但是更加坚定了我们必胜的信心。 和决心，前线正在制定新的作战方案，要尽一切可能减少伤亡，解放上海。我们的队伍一定能、一定会、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将以崭新的面貌在上海。
3: 胜利会师！喂喂，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我们就要进城了！不成三法和入城守则要牢记，马匹和车辆暂时先不进城。队长，喂喂，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
4: 守则要牢记，马匹和车辆暂时先不进城。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入城三法公约和入城守则要牢记，马匹和车辆暂时先不进城。
5: 军区里面不错。

0: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你咋出门了呀？去工厂说是保卫工厂。哎呦，一个姑娘家保什么厂啊？你赶紧去把她找回来。哎呀，怎么了嘛？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了？公爵要建厂了，外面到处都是打劫的，你赶紧去把灭猴鱼找回来。哎，你赶紧去，给我找点木板，咱们把窗户钉起来，赶紧去呀。
1: 你也拿到我。
2: 是啊。
3: 恭喜陈司长，这次上海之战军阵全胜，非常了不起。
4: 还剩下最后一道入城关，我要亲自去监督。
5: 战士们把入城守则背得滚瓜烂熟，我看问题不大，就看入城后实际情况有多复杂了。
3: 这实践和理论是两回事，我要眼见为实。
5: 邓政委，这是长，我们财经组前来辞行了。
4: 人民币啊，要乘汽车到上海，我们得先行一步啊。人民币肩负着重建上海经济的重任，给他配上美国道奇，可是最高待遇了。
5: 哎，这个都不算啥，他还跟我要了40辆车呢。哦，这一路南下呀，所经之地都是刚刚解放，难免会有流氓土匪、散兵游勇、打劫滋扰。
3: 为了确保人民币的安全，我特意向陈市长申请多调用了40辆车，分别装上草药和物资。然后啊，我和顾准还有陈部同志打算兵分三路，掩人耳目。
5: 嗯，哎，这个障眼法好，三位财神爷各押一路。
3: 总之一句话，必须要做到陈云同志讲的，解放军打到哪儿，人民币就跟到哪儿。
5: 哎，对头。
4: 好，我们上海见。
6: 入住民宿店铺，不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不适不上街，外出要请假。车马不得街上乱跑，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背搭肩，不准用铁桶。买卖药物禁止，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

0: 紧。
1: 老徐，老徐，
2: 哎，这儿呢。
3: 军长，
1: 弄得怎么样了？
3: 弄得差不多了。
1: 辛苦啊，
4: 同志们。

0: 我们这些饭菜啊，要尽快送入城里，让第一批进城的同志们能吃上一口热的。
1: 好，
2: 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辛苦了，
4: 军长，
1: 没有什么事，
4: 大家抓紧啊！
5: 收拾一下，
6: 站住，站住，站住！

0: 郝宇，郝宇，
1: 明天见。
0: 郝宇，
1: 小心点啊！知道吗？快点，快点！

0: 受到了惊吓，先把他们带走吧。
1: 好，带走。
0: 走，
2: 走，
0: 走，走，
2: 快走，
0: 行了，
2: 走，
0: 走。哎呀。

0: 哎，
1: 好的，
0: 哎，
1: 在这儿，
0: 好，
1: 给，在这儿吧，
0: 对对对，
1: 行。
2: 同志们，咱们是最先入城的一批，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啊，入城守则有规定，不许在市区啊动用明火。炊事班的同志在30公里外的荒郊野地里生火做饭，等送到这里，饭已经是冷的了。对不起大家，这冷饭呀，可能还得再吃上几天。大家再坚持坚持。
3: 好。
4: 回来了，米浩宇呢？
5: 阿爸，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
4: 哎呦，快脱下来，脱下来！
6: 米浩宇他没事，他聪明，我估计是躲起来了。
4: 哎，怎么了？受伤了？啊？哎呦，快快快，快过来坐下！哎呦，来，我看看伤到哪里了？
6: 啊？后背。
4: 哎呦，怎么这一身的伤啊？啊？哎呦！
5: 那能
4: 不是跟你说了吗？外面有盗匪，你不当心点喏。
5: 哎，妈，我去拿牙膏。
4: 哦，好好好，哎，来来来，把衣服脱了。哦，脱了。哎呦，哎呦，好嘞。哎呀，
6: 这水果倒霉啊！
4: 哎呦，
6: 估计是碰上了国民党监狱里逃出来的那些逃犯、哎、流氓啊，趁火打劫的多了去了。哎，弄锁来，锁来。
4: 哎哎。
6: 你说，共军打赢了是吧？
5: 嗯
4: 啊。
6: 可是满上海城里好多共军就住在屋檐下，他们在那里吃着冷饭。
4: 嗯，
6: 你饿吗？就有头盔去啊！哎，
4: 哎呦，你轻点啦！
5: 我说得了呀。

0: 你说稀奇不稀奇？
1: 我听说啊，那些共产党的兵全是乡下人，我估计啊，他们都习惯了。
0: 不可能，不可能。他们要是进咱老百姓的家里啊，或者到饭店里吃口热乎的，谁敢拦着呀？
1: 那是大部队还没有进城哦，大部队要进城哦，就不一样了。估计又是烧杀抢掠的。哎，反正啊，打来打去，最吃苦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2: 我觉得，
1: 你轻点。
0: 你是不是我亲生的？
2: 我觉得共产党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坏。
3: 姐姐不还想加入共产党吗？
1: 哎呦，你小点声哦，外面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你晓不晓得？
0: 不至于，我看没那么可怕。

0: 向前归令！这个雨下的不是时候。哎呀，你是在担心路宿上海街头的战士们会被雨淋到吧？
1: 我们的战士没有避雨的地方，
0: 雨下，夜风一吹，身上并不穿还难受。
1: 是，
0: 部队里头好多伤员啊。
1: 要不然咱们把政策放宽一点，这个不入户保留。
0: 其他的公共场所可以进去避雨，
2: 立下的规矩不能随便乱改了。说不入民宅就不许入民宅，否则我们会功亏一篑。老百姓为什么要拥戴解放军呢？那是因为我们有铁的纪律。

0: 怎么样了？
1: 我没事。你呢？我挺好的。小子，陈老总，聂军长，辛苦了。
2: 老总，我要向您请罪。你何罪之有？这个，您的手令来晚了，我自作主张伪造了一个。什么？这个罗布章，是我的主意，与聂军长无关。
1: 怎么无关？手令还是我写的呢，要问责，该我承担。是我的错，要罚我。你们两个胆大包天啊！请老总军法处置。这样的错误，手艺还不错。小陆，萝卜归我了，功劳是你们的。
3: 记住，下不为例。这一次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2: 是。
1: 报告老总，任务顺利完成。
0: 好，
1: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进城。
3: 报告老总，我要去银行等曾副市长，解放军到哪里，人民币就到哪里，
2: 人民币到哪里，我的工作岗位就到哪里。
1: 行，那你先走一步，聂局长。 派人护送姬参谋。
0: 是。开车送姬参谋。是。

同志们，我们是第一支进到上海的队伍。为了走到这一步，我们付出了好多的努力和牺牲。在这儿看到你们，我很欣慰。丹阳整训卓有成效。你们还记得

0: 不成守则，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1: 五路平山。
0: 我们要让全上海、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上海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民的队伍、铁的纪律和意志的胜利。

0: 都是好人。
1: 老巷口，月色依旧，蓦然间回首，在身后，我听着，晚风悠悠，
2: 这都是谁家的孩子呀？
1: 当时的歌谣，
2: 他们爹娘看见了吗？是会心疼的呀。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

0: 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

0: 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

0: 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

0: 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起来了没有？我起来了。
1: 建新，建新，建新，
0: 建新！
2: 大清老早的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让人等得急死了。
0: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我们哪也不走了，我们就在这好好待着，我们在这里好好的生活。
2: 怎么？
0: 我告诉你，这支军队非常不一样，我觉得整个国家都会不一样。我们荣家要在上海书写新的篇章，我明天就要开工，明天就开工。
2: 一大早的疯什么呀？
0: 走，你快看，你看这些小战士。静静，新的时代要到来了，新的时代真的要到来了。青青，
3: 青青，他来了，真的来了。他们是他们是夫妻。

0: 李姐，哎，赶快去煮些姜汤，多放点糖。好。
1: 怎么睡在地上，在着凉的呀！快快快快快！
2: 景鹏军，这是鸡蛋，你们吃点吧。
1: 不饿了，你吃点吧。小兄弟，小兄弟，
3: 别浪费，
1: 小兄弟，
4: 吃点吧。
1: 来来来，
5: 哎，我
1: 没有纪律，谢谢您。你们，
2: 放一碗。
1: 你看你们上的这么重，
2: 吃点吧。
1: 哎，今天上海解放，我这个面不要钱啊，我请你们吃啊。 我求你们吃一口好不好？今天是1949年5月27日星期五，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华上海的解放是上海人民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更是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胜利。毛主席把这场战役比作……
6: 看了这些照片。 我们的人民，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切。
7: 大使先生，我想，上海很快就会变为一座崭新的城市。
6: 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要给艾奇勋写信。

0: 告诉他上海现在发生的一切。
1: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面解放。经历15天的上海战役，我军灭敌共计15万人。我军坚持外围作战，把大上海完整地交回人民手中，创造了战争史的奇迹。在战斗中，我军伤亡3万余人。上海的解放宣告了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
2: 主席，主席，好消息，张澜、张不要老被营救了，上海解放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主席真是举重若轻啊！
1: 要形容上海这场从军事到政治的全面胜利，不连发四声感叹，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喜悦之情啊！
0: 不入民宅的严令，在上海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一致好评。
1: 好啊！上海市政府马上就要挂牌了，你把这四个很好发给陈毅做贺电。
0: 好啊，他一定非常高兴。
2: 主席，这是新送来的新华社社论文稿的草样，请您过目。
1: 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标题字太多了，不醒目。本来啊，你觉得这样如何啊？
0: 祝上海解放，好啊。现在上海是表面上的敌人已经撤退，但隐蔽下来的敌人还很多很多。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里的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亨们，肯定还想按照旧上海的规则来玩弄资本，压榨百姓。
1: 跟隐藏敌人的较量，将是我们共产党能不能在上海站稳脚跟的考验。
3: 人民当家作主，
4: 人民当家作主，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欢迎解放军入城。
5: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3: 人民当家作主，
4: 人民当家作主，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哎，大哥，这附近有厕所吗？
6: 不知道啊。
7: 欢迎解放军进城。
5: 大哥，这附近都有厕所啊。
8: 茅厕呀？
5: 哎，对，
8: 这么大地儿呢，哪不能解决呀？
5: 去吧，就这脚上就行。
8: 去吧去吧，哎，我们都是正办的，去吧。
5: 是。
9: 干什么呢？
5: 局长，
9: 大小便一律要去厕所。
5: 是。
9: 就地解决，军法处置。
5: 不敢了，不敢了。
9: 往前50米有我们临时搭建的公厕。
5: 是，
9: 去。
5: 就地解决要军法处置，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呀？
4: 人民当家作主，
10: 新

0: 郑师长，你看，这是参加上海战役牺牲战士们的名单。过段时间安定下来，我们要为他们开个追悼会。
1: 革命流血不流泪，生死寻常无怨尤。碧血长江流不尽，一言九鼎重春秋。

0: 戴祥龙戴营长，他弟弟叫戴夫，神豹手。因为不能用重炮，弟弟就护着哥哥，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百老汇大厦。
1: 降龙伏虎大兄弟，多么响亮的口号！幸好啊，聂军长下命令，只允许他们兄弟当中的一个人参加战斗。
2: 陈师长，我打算写一个剧本，好好的歌颂一下我们这些革命的烈士，让他们的生命得以永生，千秋万世的传颂。
0: 可以。

0: 陈市长，这是旧上海的市长印，请您收下。
1: 国民政府的市长印我就不接了，从此以后它将成为历史，陈列在博物馆里头。
0: 陈市长，旧政府的所有档案以及警察局的所有资料以及全上海的户籍资料均保存完好，请您放心。
1: 感谢赵子康先生率领旧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政府的官方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为深刻嘉许。
2: 惭愧，赵某也就是在5月24号才被硬生生推上市长之位的，我呢不过就是个交印之人。
1: 赵先生，我们以后可以很好的合作，你之前是公务局局长，是否愿意继续留任？
2: 陈市长，谢谢您的知遇之恩，我一定铭记在心，我赵祖康愿为新上海的建设尽我的绵薄之力。
1: 诸位朋友，诸位没有去台湾，我们表示欢迎。上海解放没有停电，没有停水，没有停通讯，这本身就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只要各位真正是有能力并且愿意为新政府工作，为上海人民服务，我们就敞开胸怀表示欢迎。我们不讲虚话，不放空炮，各位在各自的岗位上安心工作。

0: 报告，叶英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会师，
1: 终于盼到解放了。汤副师长，我有重要情况向您汇报。 毛人凤在离开之前给我安排了潜伏任务，而且让我上党表达忠诚，争取得到信任，在公安局占据重要位置。可惜的是，他让我做一颗沉睡的棋子，我没有办法接触到保密局留下来的特务网络。让你沉睡，说明他们非常看重。 你在公安局的身份，要在重要的时刻启用你。既然这样，我们也来一个将计就计，让你这个棋子起到最大作用。但我认为，保密局没有完全的信任我，可能还想看看我的表现。
0: 那是一定的，现在啊。 敌暗我明，他们一定会找人盯住你。所以，在搞清楚敌我之前，你不要过多的参与反特行动。我们要。

0: 放长线，钓大鱼。
1: 解放之后，毛三的心腹潘立忍就消失了。但我分析，他应该还在上海，不然毛三给他留的人和钱就没有任何意义。
0: 这个潘立忍在上海深潜，对我党是重大隐患。我们反特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挖出他。
1: 是。
2: 卖报卖报！人民日报！
3: 哎，这。

0: 老板，
1: 您这儿有没有金钱牌香烟？
2: 美国货呀，这可紧俏。这样，您进屋，我给您好好找找。来来来来来，来，你先坐，先坐。
1: 教训教训这帮穷鬼。
3: 粮食4000万斤，每5000吨，540多万人口，就这么点东西。
4: 540多万还只是市区的人口，
5: 加上郊区引进来的难民啊，总数远远不止这些呢。
3: 这么点物资肯定是不够啊。
5: 是啊，目前物资调运确实刻不容缓呐。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求救一下南京的刘伯承市长？粮食调配我们可以再从别的渠道想方设法，但是淮南和贾汪的煤矿现在就可以调煤，只不过这两地的煤啊，在南运的时候要经过浦口和南京中转，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刘市长帮忙调配一下？
3: 嗯，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6: 伯承，我晓得南京的
3: 粮仓也不富裕，但上海的粮仓马上就要见底了。
7: 非常抱歉，粮食真是帮不上忙。
3: 那煤呢？煤能不能调运一些？
8: 淮南倒有2列车煤
7: 往南京运，
8: 供给南京的生产和生活。
7: 这点煤啊，对于南京来讲也是杯水车薪啊。
3: 你先支援我一车，等我的船修好了，我加倍奉还。
7: 陈老总很会做买卖啊。好吧，煤分你一半，可这粮食你怎么解决啊？
3: 邓政委这2天就到，我请邓政委华东局的。

0: 向中央调粮，这个样子，整个华东地区都会得到相应的帮助，适当的缓解燃眉之急。谢谢陈老总，上海顶着压力，你还想着其他地区？革命同志，这是应该的。小平同志的压力也很大呀，华东局的担子不比上海轻哦。我就不打搅了，刚进到上海。
1: 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事情太多。哎，
2: 等等，南京方面没有船。
3: 船啊，
2: 我知道了，南京上海方面要派船来中转。
1: 好，我知道了。嗯，
3: 报告，
1: 进来。
3: 都安排好了？
4: 都安排好了。
3: 曾主任安排了残宁纵队的干部。
1: 一起坐船去南京，他们已经出发了，船务费用等他们回到上海后，会准时结算给赵老板。
2: 好，
1: 还有，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报，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呼号向您播报。接下来是一则新闻，上海市人民政府。
5: 于28日下午2点，在市政大楼举行正式挂牌仪式。届时，陈毅市长将现场发表讲话。明天下午2点，是陈毅首次公开露面。这共产党不是喜欢红色吗？那咱们。 就给他来个开门红。咱们这次行动分三个组，第一组在陈毅的必经路线制造混乱，拦车刺杀；是，第二一组找到有利位置，高楼狙击；第三组我亲自安排。诸位，能够手刃陈毅者，重赏。
1: 但如果哪位不幸被抓，谨记自行了断。明白了，现在咱们具体部署一下位置吧。你看，挂牌仪式在市政府大厅，军管会全体人员参加。 记者可在第二天进行报道，夏主任，这叫什么流程？这是军管会内部会议了，群众代表呢，各界代表了，记者呢？我们共产党进入上海，不要像大姑娘上交一样遮遮掩掩的嘛。
6: 陈局长啊，这次啊，还真要像大姑娘上花轿，盖头一样，神秘一点。
1: 据关同志掌握的确切消息，现在上海市区潜藏着大量的国民党特务。如果我们这次的挂牌仪式搞得轰轰烈烈的话，对您的安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是什么逻辑？怕贼来偷你，就不敢出门了。我陈毅枪林弹雨都经过了，还怕几个特务？你要是怕了。 就中了反动派的诡计了，让上海群众看到一个藏头藏尾的共产党市长，难免会引起人心涣散，生起各种的猜测和动荡。要我说呢，挂牌仪式搞得越隆重越好，要让反动派看到我们共产党进到上海的决心和魄力。有特务刺杀，来嘛！ 正好全部消灭。好，那我就重新拟定一份议程，加强安保工作。各界的代表一定要请到，把仪式搞到户外去，让群众也能看得到。揭牌仪式过后，不是有个记者招待会吗？
6: 对，
1: 如果有外国记者来，我们欢迎。
6: 那就按您的意思办，我去了。

0: 赵市长。
1: 别这么讲，那个，季参谋，您不是说想了解一下解放前的财经工作吗？这位是方家和，在旧政府时候啊，是我的秘书，我让他来配合您工作。您看，
0: 太好了，方家和同志你好。
2: 你好，
0: 感谢你。
3: 这位是我的太太。
2: 我见过您，解放前。您是共产党啊？
3: 我
0: 怎么样？我们共产党也没那么可怕吧？
2: 没有。
0: 夏主任，
4: 老赵啊，我正找你呢。省长说呀，明天下午2点呀，新政府啊要举行挂牌仪式。这个1点呢，新旧政府啊先有一个交接仪式。到时候啊，你把旧政府的人员啊都召集过来啊。
1: 好，没问题。夏主任，我问一下。我们旧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否也可以参观一下挂牌仪式？
4: 当然可以了。陈市长说了，挂牌仪式啊，对上海各界啊是公开的，啊，到时候啊，上海老百姓都能看见，那才好呢。
0: 那既然想热热闹闹的，应该请一家电台来，把我们的这个仪式转播出去，让在家里的上海市民也都能听见呀。
4: 这好主意啊！我想慢慢联络一下。
1: 夏主任，我跟电台熟，我带您去。
4: 好，走。
1: 稍等一下啊，我还没介绍完呢。这个小芳啊，在解放前一直在联络财经局方面的工作啊，所以她一定会配合好您的。好好干啊，小芳啊，好，走。
0: 好嘞，谢谢。方同志，来，我帮你搬个凳子。
2: 我来。
0: 真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0: 一来就要你工作，坐。你是上海人？
2: 上海人。
0: 成家了吗？
2: 没有。
0: 那父母呢？
2: 爸爸走得早了，
5: 妈妈改嫁后就跟继父一块去了苏州。我从小就读寄宿学校。
0: 那你怎么没去台湾呢？
2: 船票很难搞吧？再说了，我这种小职员到哪不都一样。
0: 对了，你知不知道哪里能有准确的数据，知道现在上海的市民手里到底有多少金圆券？
2: 这个不可能。从4月以后，金圆券的发行量就没有记录了，之前的也不是很准，有些明显是编的。
0: 那怎么办？如果不能知道准确的金圆券在市场流通的数量，那怎么能够估算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例？
2: 是。
0: 物价呢？物价你了解吗？
2: 物价了解。我这儿有，我这每天都会记录。
0: 你这每一天都记下来了？
2: 对，之前的也有，之前的都在这儿。
0: 你这太好了。你简直帮了我个大忙啊！
2: 我主要每天下班都会经过粮站，随口就问一嘴。
0: 你的这些统计资料，能够帮我更加准确地推算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一个合理区间。真的留给我吗？
2: 都留给您。
6: 看班长，出好了，
7: 这么大零件，擦出亮了。
8: 这啥？你们几个想办法，
9: 跑到圣三一堂附近待命。明天中午会有人发信号。把路口制造混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其他的不要管，明白了？
10: 明白。

0: 今晚带着这把小提琴入住都城酒店。
1: 挂牌仪式给您安排。

0: 你们是不是打算派人来安排任务？安排了，那都是外围任务。我没有任务，就是让我待命。不过，好像后续还有什么安排。
1: 那赶快回去，别打草惊蛇。我去通知叶英同志。
0: 好，分头行动。

0: 市长，六处给您准备的挂牌仪式演讲稿，您要不要再看一看？这个不着急，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事情。明天的挂牌仪式，声势还要再搞大一点。我在法国的时候听到一首曲子，叫做《英雄交响曲》，很适合明天放，回头你去找一下。好。 你知道去哪儿找吗？英雄交响曲是一首外国的曲子，你怕是找不到。最好找一个留过学、能帮到你的人一起去啊。你傻小子，你请季参谋跟你一起去买唱片哦。
1: 我这就去。
2: 对不起，金南京同志，我迟到了。
3: 陆同志，刚到上海，我们财经组也很忙的。
2: 实在不好意思，我刚才去趟码头，知道你们很忙，可是找唱片，陈市长说了，只有你懂洋玩意儿。
3: 走吧。
2: 还真不知道这有个旧货市场。
3: 你不是上海人吗？这都没来过。
2: 很久没回来了。哎，那时候卖唱片的。
3: 老板，有英雄交响曲吗？
2: 阿拉夫小点，我自个行啊。好像没有哎。老板，还有哪是卖唱片的吗？拐过街角还有一家。
3: 谢谢。
2: 去那边看看。
3: 要是实在没有的话，咱们去哪儿找？
2: 哎，其实吧，我还真有个地方，肯定会有。
3: 走吧，我带你去。谢天谢地，上海终于解放了，阿姐你终于回来了。回来之后还没来看过你们呢。阿哥，表姐来了。
4: 表哥，
5: 来来来来来，男朋友啊？
3: 不是，跟介绍一下，我的同事陆修远同志。
4: 哦，
3: 这是我表哥林炳良。
4: 你好。啊，弄好弄好。
3: 这是我表妹林英子。
4: 你好。
5: 坐下坐坐下坐。
3: 来，快坐。
4: 一表人才啊！
5: 陆领导是吧？以后欢迎你经常来我们家做客。
4: 那也等季参谋回家的时候，我争取来送他。
3: 哎，小陆啊，这次去不麻烦你了。男婴什么时候想回来，打个电话，我派车去接就好了呀。
4: 我们共产党人不讲究坐小汽车。
3: 小陆啊，那也不能到哪里都走着呀。
4: 我们有纪律。
3: 喝茶。
4: 谢谢。
3: 男婴啊，嗯，
4: 你能现在在共产党里是大官了吧？
3: 什么呀，我们都是同志关系的。
4: 哦，小陆啊，我听说这共产党的日子不要太苦，又睡大街又吃冷饭，喏，现在回到上海了，有什么事情尽管跟表哥讲。
5: 你说的啊？
4: 啊，
5: 我找你还真的是有事儿。我记得以前你们家里有好多唱片呢，有没有英雄交响曲？<笑>
4: 我们家唱片不要太多，我记不清楚了。喏，都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好了。
3: 来，表姐。
4: 小陆啊，
5: 林先生，你可以称呼我陆同志。
4: 小陆同志，这都快6月份了，能穿成这样不热的吗？
5: 我看你身材跟我们家那个佣人差不多，我让他拿他2件衣服来，你换换好了。
4: 谢谢，我们有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3: 嗯，拿到了。

0: 到了啊，
1: 太不容易了。林先生，明天市政府挂牌仪式结束之后我就还给你。哎，
2: 还叫唱片吗？不值什么钱，送给你了。
1: 那不行，不过现在人民币还没有流通，不能使用。要不季参谋，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2: 哎呀，不要想了，我不是说了吗，不要客气，一张唱片拿去好了。
3: 行了，你别推来推去了，就当是我表哥送我的礼物就好了。
2: 对的呀，
3: 反正这样的话也不违反纪律，拿着吧，拿着吧，
2: 收下吧，收下吧。
1: 嗯，小小
4: 大哥啊，
3: 走。
4: 听你刚刚跟这位领导聊天，你还是很关心解放军的嘛。正好我们福利会要给解放军捐款，那就多撒。
2: 那我得好好算一算，看我能拿出多少。
4: 算什么呀，你的账你心里可都清楚着呢，要是实在手头紧的话，想想啊，不如把这个烛台捐了吧，反正清如姐送给你，你也没用过。
2: 我想都不要想，给我放下。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样我先捐两条大黄鱼，好了。
4: 这还差不多，阿哥最好了。
2: 妹妹啊，从小让我惯坏掉了。妈，你去帮厨，跟小王说，让他准备两个小菜，啊，多炒几个菜，今天留在家里吃晚饭。我是有好酒，咱们小喝一点。
3: 哎，带你来拿唱片，没想到还带你蹭顿饭，
2: 那么欢迎嘛，常来啊，小洛，啊，同志。
5: 同志们，得到确切消息，迪特将在明天的挂牌仪式上有所行动，因此我们要全面部署，保证市长安全，争取活捉迪特。
6: 是。
7: 我找你们领导，我找你们领导，我要举报。我进去啊！
8: 什么事？你知道我什么？我
7: 什么？你让我进去！
9: 小薇，小薇，
10: 小李，放着。马先生，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世英，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去说。
7: 不用，我就说两句，说完我就走。
10: 好。
7: 这是我儿子，解放前特务说他进贡，省也没省就给枪毙了，尸体还丢到了黄浦江。
10: 马先生，你儿子是烈士，他是为了新上海牺牲的。
7: 我还知道，旧警察差不多都在公安局里，
10: 对老百姓的态度一定得客气。
7: 叫田国立，他就是个坏人。我儿子被扔到黄浦江，他有一份，
10: 你们先去吧。
7: 我亲眼看见的。
10: 局长，马先生，您别激动。我们公安局确实收留了旧警察系统，但是他们的问题我们会一个一个的研究清楚。
11: 如果真的有历史问题，我们不但不会收留，而且会依法处置。
7: 他就是一个坏人，我亲眼看见的。你要把他查，你
10: 好了，徐先生，您提的问题我们会认真的研究。这样，你们负责把老先生安全的送回家。
12: 啊，是是。
7: 哎，蚊子，
10: 回去吧，
7: 局长，
12: 回去吧。
7: 哎，我也吊死我。
12: 走吧，
10: 放心吧。

0: 弗里亚，你现在在群众眼里还是为虎作伥的旧警察，这样也好，有人举报我，局里不让我参与抓捕敌特的任务，正好顺理成章。放心吧，时间会帮你证明。
1: 出来了，
2: 徐伯伯说了，把他的收音机贡献出来，让咱们大家一起听挂牌仪式。
3: 好。

0: 我来调一下。
1: 我到现场去。
2: 老徐啊，现场人山人海啊，还是听广播。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

0: 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

0: 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 今天这款

0: 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

0: 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

0: 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

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小长颈鹿的第一步，啦啦啦啦啦！
1: 哇！彩虹彩虹，快帮我和大蘑菇拍合照！
2: 好啊，兔兔辛巴，你多摆几个 pose， 我来抓拍。
3: 你能追到我，我就还给你。哈
4: 哈，还跑啊！
2: 我，哦，好香甜的味道，是爆米花，是从游乐园里传来的。
5: 叔叔星宝，你倒是帮帮我们呀！
2: 哦，在这边。
6: 快看，是过山车，我只在绘本里见过。
2: 不就是过山车？听韩露说，在我们云巅之境可是有各种各样的过山车。看你这么想坐过山车，待会儿我就陪你坐坐好了。
6: 我没说想坐呀。
7: 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先进场吧，不然一会儿可能什么都玩不到了呢。
8: 这简直是全天下最快乐的地方。
9: 好啊好啊，我要再玩一次过山车。不，我要连坐三次。
8: 我也要连坐三次。想想就高兴。
6: 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游乐园，过山车。嘿嘿，
10: 快点快点，这边要排队了，快点。
6: 游乐园的确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只是这人也太多了。我可以从栅栏后面绕过去，但是走到栅栏会经过冰淇淋小屋，啊，那边看起来人更多。要不从骑士后面穿过去，看起来人会少点。怎么这么巧？不要慌，不要慌。我拿着树枝挡着脸，他们应该就看不到我了吧？双重保险。
11: 啊，看看啊！

0: 嘛呢？
1: 天这么快就识破了，
2: 你为什么往自己身上搞一堆叶子和树枝啊？
0: 你不也是？
1: 我在参加环保活动，捡垃圾，捡掉落的叶子。
2: 我们正要去玩过山车，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去吧，我的叶子还没捡完。
0: 那好吧，那我们先过去了，
2: 拜拜。
1: 我刚刚为什么要拒绝？我明明很想坐过山车。又有人来了，要不要和他说话呢？这个多少钱啊？
3: 侃侃，这个是价格表，不卖的。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一下，等等我，我这只硬壳，小心！你没受伤吧？
4: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是我们应该说对不起，不小心撞到你了。
5: 你还好吗？刚刚撞疼了吗？
4: 我没事，我会再买一份赔给你们的。
6: 你没事就好，不用赔偿。
5: 侃侃是不是有些社恐啊？
1: 什么是社恐呀？社会恐惧症，简单来说就是恐惧社交场合，不擅长和很多人沟通。
7: 是这样啊。
8: 侃侃，我们不需要你配爆米花，爆米花吃多了还蛀牙呢。
0: 嗨，
9: 就是
0: 大方一点嘛，侃侃。
9: 就是，
2: 对对对，我们很随和的。
1: 不要过来，我只是想坐过山车。
2: 果然，社会恐惧的黑暗情绪简直比棒棒糖还要香甜。
10: 我再让这香味儿更浓郁一点吧。

0: 心，
1: 勇气力量觉醒，
2: 热情力量觉醒，
3: 爱心力量觉醒，
4: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 白鹿公主英勇变身，
5: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6: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沈西和我帮朱君明撤离，韩露和白云这里先交给你们了。
1: 小马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0: 洋洋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2: 收到。
1: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0: 宝闪耀，花瓣雨。
1: 啊，好疼啊！我得赶紧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
2: 星宝闪耀，水晶冰。哎，
1: 躲哪里呢？啊，房子。

0: 躲起来！
1: 真是不中用，让我来帮帮你。行。

0: 么？我差点打到你。
1: 白云，你们没发现他一直都没有还手，也没有攻击大家吗？让我试试吧。
2: 白云，做你想做的吧。
0: 但是一旦有危险，我会立刻出招的。
2: 白云，我相信你。星宝闪耀，莲花盾。看看，其实跟人接触并没有想象的可怕，你不用到处躲避，如果想去坐过山车就去坐吧。
3: 如果你喜欢独处，我们不会打扰你，但是如果你偶尔也需要人陪伴，我们随时都乐意奉陪。
4: 如果你喜欢裙子，可以来我们的服装店，可以定制专属于你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裙子呢。
0: 你不喜欢人多，我可以带你去探险，冰原、荒漠、戈壁，那里都没有什么人，只有无限的世界和美景。
5: 星宝能量。

0: 社恐情绪被战胜，健康社交情绪收集完毕。
1: 我想去坐过山车，和你们一起。
2: 有意思，以后再慢慢玩吧。

0: 什么比在清晨的阳光里喝一口红茶更惬意的啦？
1: 白云烤的面包也好好吃呀。
0: 要是再有新鲜的水果搭配就完美了。哎呦！

0: 酸酸甜甜的，好好吃啊！
1: 这是山楂。说起来，现在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森林里说不定有很多成熟的水果呢。
2: 太好了，我们去森林里找果子吃吧。
3: 好耶！
4: 哥哥，这个你也拿着。
5: 挠挠，你把你的篮子交给我。那你做什么呀？
4: 我当然是做本次采集任务的指挥官啊。今天我的任务是命令你采到最大最香的松果。现在前进。
5: 累死我了，馋死我了，快把我变回去。
6: 你确定？
5: 当然。
6: 看吧，还是变回去的。
5: 酸死了，有山楂的味道。我不客气了，
2: 快过来。这片树林有好多水果啊，我这就来。

0: 哥哥，左边挪吧，左边那颗大。哥，左边那颗大。
1: 挠挠，你应该像抓抓一样自己劳动。
0: 切，你懂什么？我在当指挥官，我的目标是协助哥哥抬到这片树林里最大的松果。
2: 有剥开来吃的。
3: 好吃啦！
4: 松鼠的食物而已，有什么好吃的？
3: 可我太好吃了！
0: 喂，你们要不要加入我的摘松果大队？我的目标是采到最大最香的松果。
1: 是新的挑战。好，加入。
5: 累死我了，爬树也太累了。
2: 我们能找到的只有这些了。这里有没有你想要的松果呀？
0: 不行，这些大多是地上捡的，一点也不新鲜。最大最香的松果在树的最高处。
1: 你这是为难我们不会爬树，你自己怎么不去？
0: 失礼，太失礼了，不能对指挥官吼叫。
4: 挠挠，我摘完了，这些松果够我们吃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0: 等等，指挥官还没进行检阅呢。这不是我心中最大最香的松果。我刚刚明明看见了更大的。
2: 挠挠，树林里松果太多，你永远没法找到最大的松果，而且食物足够过冬就可以了，我们不能再索取更多。
0: 这样找松果不就轻松多了吗？
1: 挠挠，你这样也太自私了，还有很多小松鼠需要食物，你得给他们留一些。
4: 而且你实在是太任性了，自己的事情就要自己做。
0: 你们懂什么？这是我光荣的使命。哥哥，这里一定。

0: 便还有更大的阻碍，快继续前进。
1: 你不能再这样胡闹了，我的事我已经做完了，你的事情自己做。
0: 你们不能像他一样做逃兵，现在你们去。不管我就不管我，你们等着，我自己去摘最大的松果，去不听牢牢大人的命令。你们等着，我一定亲自摘给你们看，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这里所有的大松果都是我的。
2: 是任性的味道，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3: 快让我来帮帮他
4: 吧。都是我的，
0: 我的，我的！
5: 地中死怪，
4: 我的。
6: 现在想来不及了，兔兔快协助我们变身，小哥我们。

0: 是摇下树上的松果，所以他的力量集中在双手。那我们就先牵制住他的手。豆豆心法，助我一臂之力，
1: 我来了。
0: 星宝闪耀，
2: 从我发射！
3: 没用的家伙。
0: 星宝闪耀，

0: 性情绪被战胜，感恩美德收集完毕。
1: 龙龙，
2: 呵呵，不怪我之前太任性了，我错了。
0: 以后要记住，不能一味索取，要懂得感恩和付出哦。嗯。
3: 彩虹，不愧是你，真不知道我们见面那一天。

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

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2: 事实已经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4: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5: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6: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5: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7: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陈晓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做交流发言。
1: 埃尔肯·土尼亚兹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我区已建成67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